0: 走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3: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4: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3: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1: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5: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1: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6: 我给你自由。
1: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1: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2: 5家溶血口服液，延边新老顾客专属年终大福利来了！在每支9.9元基础上，特推出买12盒赠8盒加零卡糖一瓶，买24盒赠18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1大盒，买36盒赠36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3大盒，超大赠送力度，错过再无。活动时间6月1日至6月30日，详情咨询213888213888。延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2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 268-0999。
0: 北京时间8:30，
3: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4: 呼海翻起爱恨，
3: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化一个人，它可以让你变得都不像自己，和互相妥协改变对方都没有关系，是你发自内心的容易感动，变得细腻，你不知不觉的为了这个人去把自己变得更好，变得更细腻，能够去感知曾经不会去感知的一些事物。所以多发现和接受爱吧，或者你也可以多给予周边的人爱，因为当你在拥抱别人的时候，同样对方也会治愈你。来听胡彦斌。

0: 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我一直觉得爱这个事情真的是可以软。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品冠的陪你一起老。品冠本身唱歌就是那种很暖很有爱的感觉，所以你发现了吗，他的歌都是自带温度，就像是这首歌给人的感觉一样，即便也许当下心情不佳，也会有一种一回头就能够看得到的安全感，就好像他就在身边，那个不远不近的距离，你伸手可以触碰得到，只要你呼唤他，他就在旁边安静的待着，静静的陪你度过人间岁月的感觉。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1: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2: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3: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2: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3: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2: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0: 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阳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4: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2: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5: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2: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6: 我给你自由。
2: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小文静。抖音流行一句话说，睡前饿了忍一忍，忍到第二天你的体重就会非常的惊艳，当然你的发量也会越来越少。于是网上便有人问说，那睡前饿了该怎么吃呢？试一试这几点。第一，吃点清淡容易消化的东西，比如说小米粥、燕麦紫薯粥等等，能量低，饱腹感强。第二呢，尽量控制在吃五分饱，吃太饱影响睡眠。第三呢，忌吃油腻辛辣刺激性的食物。第四，吃完至少半小时后再睡觉。做到这四点，不用饿着入睡，也不用担心长胖了。来听下一首歌，莫文蔚 I Do。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水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3: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1: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4: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一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 268-0999。
5: 北京时间9点整，
1: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6: 道听途说听书机，内置听书内容2000小时，终身享受云端10000小时内容免费下载。单田芳、袁阔成、刘兰芳、连丽如、马三立、马季、李金斗等众多名家助阵，操作简单，一用就会，音质好，声音大，体积小，好携带，是老人散步遛弯、休闲娱乐的好伴侣。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
1: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儿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在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评书机。
4: 上回书说到沙良林大报仇，汉兵把信都官之围解了，是军威大振。这天呢，刘秀在衙中就召集众斩将议事，众斩将分列两旁。刘秀站起身形，抱拳拱手：“众位云台将，姑今天有几句话要跟你们说。想当初，姑在白水村兴兵讨贼，灭王莽的时候，在南阳、胡阳、济阳、颍阳、昆阳转战几年，仗着马援、邓禹、寇勋三位元帅，仗着姚齐、马武、陈鹏、杜茂四位先锋，还有众位云台大将。”忠勇的将士儿郎奋勇杀敌，才恢复了我汉室山河。没想到大汉天下又动摇不定啊，内有奸臣祸君，外有反王作乱。我现在打算灭众家反王，清君侧安天下，必须得有人指挥得法，才能百战百胜。姑现在不能回归长安，不能面见当今万岁请旨，所以姑就以国家亲王来主持河北的军政。姑现在想把所有的兵权仍然交给马援、邓禹、寇勋三个人统辖，归姚齐、马武、陈鹏、杜茂率领，集群力报效国家，不知众位云台大将意下如何？众战将一听，异口同声：“千岁，我们决心听从三位元帅的指挥，跟随姚马陈杜四先锋，报效国家，帮着千岁您清君侧安天下。”好，刘秀、刘文树非常高兴，就命三位元帅马援、邓禹、寇勋暂时呢就借吴汉这个印当成帅印，因为广平侯吴汉是信都官的太守，现在他还是大汉的官员，这颗印呢就借给三位元帅了。然后让姚齐、马武、陈鹏、杜茂四位先锋跟马成借印，马成是信都的郡监，用他这印先作为先锋印。这样马援带着众斩将拜完印之后，四位先锋官姚齐、马武、陈鹏、杜茂率领众斩将参见元帅。这些事情办完了，马援又把卢方、魏质的兵将收编了，查点查点兵将的数目，战将呢一共是74员，兵呢是46300多名。马援又指挥兵将整顿军装器械，然后发号施令演习战术，一方面整军备战，一方面发出连环探马打探众家反王的情况。探马回报

前王刘廷，小前王刘林，白汉王刘宏，青州王杨广，济州王杨盛，滨州王统鼎，慈州王高凤，大齐王田部，平阳王公孙美，全都败进了烈焰山。这些反王在山中调动兵将，运粮运饷，补充器械，准备要兵发信都关，跟刘秀君臣一战。马援得了这个报告之后，仍然不断地发出探马去打探反王的情形。同时呢，马援、邓禹、寇勋在信都关招兵买马，集草屯粮，扩充自己的队伍，让众战将操练人马，训练兵将，只要反王要出兵，马上给他迎头打回去。光阴似箭，一晃的功夫几个月过去了。这天马援、邓禹、寇勋升堂办公，刘秀坐在帅案之旁，摇旗马舞，陈鹏斗帽，带领众先锋参见千岁，参见元帅，然后分列两旁。君臣将帅正在议事呢，忽然间外边马踏銮铃声音响，紧跟着就瞧见一个远探腾腾腾撒腿往里跑，跑到大堂之上，单腿打尖往地一跪，回禀大帅。说到这儿，这兵都跪不住了，扑通一下就趴这儿了。刘秀就愣了，马援也愣了，有什么事你赶紧讲上来。回禀大帅，反王的兵将破了帝都，八党奸臣把长安献给大羌王了。马援一愣，马援还没接着问话呢，就听见旁边逍遥王刘秀哎呦扑通一声，刘秀就栽倒在大堂之上了，可把这些云台大将吓坏了。那么刘秀为什么这么着急呢？因为刘秀有自己的想法。现在天下大乱，众家反王跟着羌王要叛反国家，而朝中呢，更使皇帝重用八大奸臣。刘秀想着是清君侧安天下，灭众家反王是汉室天下踏踏实实的真正的失而复安，老百姓才能过上安稳的日子，老百姓过上好日子才能够耕种除袍，才能够国富民强啊。但是这些事要打算做，从什么地方下手呢？刘秀现在在河北呢，不能够回到长安面见更始皇帝，所以他的心思呢就先不清内了，先让三帅四先锋带领云台众将指挥汉兵肃清各路反王，然后率众还朝，再奏请更始皇帝捉拿八大奸臣，清君侧安天下。没想到刘秀还没出兵呢，八党奸臣朱慧、胡因、何人、何义、陈本、曹勋、王凤、王旷就把大汉朝献给大羌王了。大羌王刘廷要是兵到长安，更始皇帝还活得了吗？刘秀的全家还活得成吗？刘秀辛辛苦苦打了半生的仗，就是为了大汉天下呀。如今听说八大奸臣把长安城献给大羌王了，刘秀能不着急吗？他一着急，心一难受，这血往上一涌，扑通一声，他就昏倒在大堂之上。吓得将帅们赶紧把刘秀扶起来，让他坐好了，把他双腿盘上。千岁，千岁您醒醒，千岁您醒醒。给刘秀撅砸锤叫，刘秀半天才缓过这口气了。哎呀，天哪！我大汉天下怎么这么不幸啊？千岁，千岁，您千万不要着急。刘秀、刘文书就被摇旗扶到了椅子上。

刘秀坐在椅子上，一看见面前这些功臣，刘秀是放声大哭：“太后老千岁，当今万岁，性命休矣啊！”将帅们只能好言相劝吧。刘秀哭了半天才止住了悲声。马援就跟刘秀说：“千岁呀，您为什么这么伤心呢？干嘛着这么大的急呀？国家大事还仗着您主持，你应该以社稷为重。再说这探兵所报之事未必事实啊。”马元帅：“这探兵禀报军情怎么能不实呢？”好，千岁您等着，别着急，我问问探兵。马援用手一指，就问这探兵：“袁探，我问你，你刚才报了八大奸臣陷了长安，反王兵将破了帝都的事情，是你亲自眼见，还是听得过耳之言呢？”禀元帅：“我是听过往客商说的。”马援点了点头，看了看刘秀：“千岁，您听见了吧？并不是他亲自眼见，是他听过往客商的传言。”哎呀，元帅呀，有道是无风树不动，此事未必是假呀。千岁，要以臣马援估计，可能是有人造出的谣言。元帅，谁能造这种谣言呢？千岁呀，您这一次到河北是代天巡狩，您也知道就中了奸臣调虎离山之计了。他们想干什么？想让千岁您命丧河北。怎么样啊，您到了河北您知道了吧？河北有大枪王小枪王作乱，他们万也没想到我们云台众将来到河北纷纷保驾，使千岁您屡次化险为夷。现在咱们君臣在信都关破了反王兵将的重围，威震华夏，这些事情那八大奸臣在长安城，他们能不听说能不知道吗？他们听到了之后是怕千岁您还朝啊，只要您回到长安，定然奏禀当今万岁，肃清君侧，就得拿八大奸臣治罪。所以他们才造出这种谣言来，好叫千岁您回不了长安，他们就可以得一时之安了。要是把千岁您急坏了，出了什么差错，千岁啊，那可就趁了八大奸臣之心了，您可千万要保重。哎呀，有道是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啊。刘秀禁锢了着急了，现在听马元帅这一番话，觉得十分尽情尽礼，当时心地豁朗，就痛快多了。元帅呀，你说得很好，不过既然有这样的谣言，咱们可不能置之不理呀。您说这件事应该怎么办？千岁，我虽然劝您别着急，但是这件事确实不是小事，应该派人到长安城去一趟，打探明白了。等探兵回来之后，咱们知道情况到底是真的是假的，咱们再想主意。如果说长安城没丢，确实是八党奸臣造出的谣言，我们就不必理他们，等肃清众反王之后再回归长安。好啊好啊，元帅，这样很好。如果说探实了长安城确实被大枪王占了，又应该怎么办？千岁，要是大枪王真的带兵进了长安城，我们呢也不用回归帝都，到那个时候就以信都关作为根本之地，把烈焰山里的所有反王灭了，再杀回长安。好，元帅，你这样做很对，就依元帅。不过这回

派人探长安，孤倒有个主意。千岁，您有什么好主意？元帅呀，自从孤奉旨出朝，代天巡守，来到河北，从来没往朝中递过折本，也没有给我逍遥王府送过信儿。到现在，离着老太后的千秋之日可不远了。老太后过寿日，我就可以以送寿礼为名，派人去探一探长安。好，千岁，既然是这样，就请您写书表吧。刘秀命人取过来文房四宝，亲笔写了一封书信，写完了之后交给了马援。马援接过来看了一遍，就明白刘秀的心思了。千岁，您这信中的意思臣看清楚了，明白了。元帅，请问你明白什么了？千岁呀，您给太后老千岁的信中不提朝中有奸臣，也不说朝外有反王，是怕太后老千岁知道了之后着急呀，这是瞒哄太后。对，刘秀点了点头，孤正是这个心意。马援把这封信举着，问众位云台战将：众位将军，你们也听见了，而今传出谣言来了，说八党奸臣把长安城献给了反王了。因为不知道此时是真是假，千岁要派人借着给老太后送寿礼为名，去探一探长安，不知道哪位将军愿望。陪同看了看万修，万修点了点头，两个人挺身而出。元帅，我二人愿望。马援一看这两个人要去，马援就明白了，因为众位云台大将在潼关散将之后，除了马成、吴汉、王霸做了侯爷，其他的人都封为小小的典史、吏部县丞，而且这些人全都受了罪了。陪同万修虽然没受到国恩，但是跟着广平侯、全椒侯住在信都关，这哥俩没受着罪。这一次呢，挺身而出是要立立功啊。这些云台大将从来是不分彼此的。马援是个聪明人，马援明白，但是马援却认为陪同万修两个人去不太合适。办这件事必须是个极聪明的人，能够见景生情，随机应变，才能胜任呢。陪同万修只不过是一勇之夫，不能见景生情啊。裴将军、万将军，你们两位将军有此忠义之心太好了，不过两个人去势力太孤了，不如再派两个人一同前往。马援一边说着，一边看众位云台大将，他察言观色。看完了之后，马援就跟老将耿纯说：耿老将军，我想请你带着耿小将军跟着陪同万秀一块儿去探长安，不知道你们父子意下如何。元帅，我父子二人愿往。好，马援就把这封书信递给了小将耿隐。老将耿纯就明白了，元帅是非常看重耿隐的，小将耿隐确实是足智多谋。耿隐把这封书信接过来了。元帅，请问您还有什么嘱咐？耿隐啊，你们四个人到了长安面见太后的时候，太后要问你们河北的事情，你们可不能胡言呐、就告诉太后老千岁河北平定，不要让老千岁着急。元帅放心，末将谨记心中。马援吩咐完了，千岁刘秀就给太后老千岁备办礼物。为了带着方便呢，就包了12颗明珠。四位云台大将把礼物收好了之后，领了路费，带好了书信，就拜辞逍遥王，出衙上马，离开了信都关了。四位云台大将

将骑着马顺大道而下，直奔长安，一路之上也无非就是小行夜宿，饥餐可饮，这一天就来到了潼关。云台大将往潼关城上一看，城上头一杆旗一支兵，一杆旗一支兵，把守的很严密，而且挂的都是大汉朝的旗号，红色的旗子当中间白月光，一个黑字汉。几位云台大将一看没有反王兵将的旗号，再一瞧潼关城门开着，过往行人接连不断，很是踏实啊。四个人这才放心大胆的进了潼关，又走了两天就来到长安城了。等进了长安城东门，四位云台大将再一看，长安城中也是热闹繁华，这三街六市做买的做卖的，老百姓出来买东西，看得出来长安城的百姓是安居乐业，没有反王兵将的影子。四位云台大将就估计出来了，八大奸臣陷长安，反王兵将破帝都的事情肯定是有人造出的谣言了，不是真事儿了。云台大将踏实了，赶紧甩灯离杆下马，就跟老百姓打听逍遥王府在什么地方。老百姓指明了方向，云台将就按着百姓指的方向走到了逍遥王府的前边，刚眼就跟这三位云台老将说，你们老哥仨呀，先在旁边稍微等候一会儿，我呢到门上看一看。老将耿纯、大将陪同万修拉着马在旁边等着，小将耿眼就走到逍遥王府的门前。请问门上有人吗？就这一句话，有打门房里走出一个人来。小将耿眼一看，这个人长得怎么这么瘦啊，又矮又瘦，哎呦，这身上啊一点肉都没有，浑身上下一层黏哈的皮，小脸蛋挺黄，而且一脸的浅白麻子，两道细细的眉毛都数得过来，也就这么二三十根啊，一对小圆眼睛，小鼻子头，小薄嘴唇，两个薄耳朵，头上戴着一顶六棱抽口状帽，勒着青铜磨额，顶门上一朵红绒颤颤巍巍，身上穿着长箭袖袍，外边罩着跨马服，红绸的中衣，薄底靴子，肋下佩戴一口腰刀，手里头拿着一把大酒壶，刚迈步走出来，把这酒壶搁在嘴里，好香的酒。这耿眼心说，这么大的逍遥王府怎么用这么一个人当门官呢？就冲他这长相可够苦的呀，手里头还拿一大酒壶，这也太没规矩了，这哪像王府的家人。其实小将耿眼可不知道，别瞧这人这么瘦这么小，一走三晃醉醉醺醺的，一说话得先喝酒，这个人可不是简单的人物，是逍遥王府的大红人，姓赵，双名世贤，原来是潼关的地方。咱们前文书说过，刘秀到长安城比武，箭射王莽冲天关，吏部天官窦融让刘秀假扮成书童王玉，把他由打长安城带出去，带到潼关，可是潼关也没法走啊。吏部天官窦融跟吴汉一说，吴汉拿出令箭，让人把书童王玉放出潼关，放刘秀出去的就是这个潼关地方赵世贤。那么赵世贤怎么来到逍遥王府成了红人呢？咱们下回再说。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现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现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3: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2: 北京时间9:30，
4: 道听途说听书机内置听书内容2000小时，终身享受云端10000小时内容免费下载。单田芳、袁阔成、刘兰芳、连丽如、马三立、马季、李金斗等众多名家助阵，操作简单，一用就会，音质好，声音大，体积小，好携带，是老人散步遛弯、休闲娱乐的好伴侣。
5: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

0: 看，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评书机。
4: 上回书说到，老将耿纯，小将耿演，大将陪同万修，奉刘秀跟马援之命前来探长安。等到了长安逍遥王府的外头，三员云台老将在旁边拉着马等着，小将耿演上前叫门。这一叫门呢，潼关地方赵世显出来了。耿演可不认得这赵世显，那么小小的潼关地方怎么来到逍遥王府了呢？这其中是有原因的，因为咱们前文书说过，刘秀假扮成书童王玉，当时呢把刘秀放出去的那就是潼关地方赵世贤。赵世贤把刘秀放出潼关，刘秀纵马刚要出去，赵世贤一伸手就把刘秀这匹马的缰绳揪住了。哎，我说小书童王玉呀，你这人怎么不懂礼貌啊？刘秀着急呀，刘秀说我怎么了？哎，驸马爷大喜的日子，放着酒你不让我喝，我得把你送出潼关。好家伙，我这酒没喝着，你连句外城话都没有吗？刘秀当时着急，因为赵世显不知道他是汉太子啊。刘秀一听赵世显的话，好，你放心，将来呀，我报答你，我管你这一辈子酒喝。刘秀刘文书说出这样的话来，刘秀可就把这话紧紧记在心里了。等刘秀灭完王莽，复兴了汉室天下，更始皇帝驾登九五，封刘秀是国家逍遥自在王。刘秀当了王爷了，坐在王府之内，他就想起来潼关地方赵世显了。赵世显当初要不把我放出潼关，哪有我刘秀的今天，哪有大汉朝天下失而复得的日子呀？来呀，把潼关地方赵世显给我叫到长安。刘秀什么意思呀？赏他个官做。潼关的官吏可不知道其中的缘故，一听逍遥王刘秀要潼关地方赵世显，还以为当初赵世显呢把刘秀得罪了，现在刘秀有了权了，要报复前仇。这潼关地方官吏马上就把赵世显捉住了，给他戴上了手铐，戴上脚镣，装到木龙囚车借往长安。这一来差点把赵世显吓死啊。等到了长安了，逍遥王刘秀知道把赵世显装到木龙囚车带来的，刘秀气坏了，传下口谕，把潼关的地方官吏严加申斥，然后呢就命人把赵世显带到自己的府中，先沐浴后更衣，由府中家人带着他到银安殿拜见逍遥王。赵世显都吓傻了，坐了一路的木龙囚车，到了长安城又沐浴更衣，到了银安殿，他扑通一声跪在地上，他根本不敢抬头啊。刘秀就问赵世显，你认识姑吗？不认识。

孤是国家的逍遥自在王。这赵世贤也不敢抬头啊，他偷眼观瞧，就瞧见银安殿的两旁边，王官带着刀，亲军手拿大枪，正面是五条五爪金龙的雕漆长案，杏黄缎子桌围子上边绣着五条五爪的金龙，案后头坐着一位王爷，吓得赵世贤的心的砰砰砰的跳啊！哎呀，看起来我赵世贤活不了了，凶多吉少啊！我小人我不认识千岁。刘秀一看赵世贤吓得这样，赵世贤，当初姑有打长安到潼关扮成天官府的书童王玉，不是你赵世贤把姑带出潼关的吗？你好好想一想，当初你有救驾之功，姑要在皇上驾前保你为官，保你当北城兵马司，你愿意不愿意呀？赵世贤这才明白，哎呦，原来当初我放这个小书童王玉，就是上边坐的这位王爷呀，逍遥王刘秀。哎呦，没想到，没想到啊！千岁，您说让我当什么官？刘秀也乐了，愣了半天，他倒听出来了，我要让他当个官儿。我呀，在万岁驾前保你做北城的兵马司。千岁呀，您赏饭，谢谢您。可是这差事啊，小人我不能当。刘秀怎么想的？认为有救驾之功，肯定这赵世贤呢嫌我给他这个官太小了。好吧，那姑就在万岁驾前保你当武城兵马司。千岁，您赏饭，这差事我不能当。刘秀有点生气了。刘秀心说，你从前也不过就是个小小的潼关地方，到了国都长安让你当武城兵马司，你还嫌小吗？这真是人心不足蛇吞象啊。好吧，既然你当初有活命之恩于我，那么姑就在当今万岁保你当兵部少司马，你能当了吧？千岁赏饭，这差事我不能当。你呀真是贪而无厌了，小小的地方当这么大的官，你还嫌小，把姑的逍遥王让给你成了吧。哎呦，赵世贤赶紧给刘秀磕头，千岁呀，不是我嫌这差事小，我只不过是个小小的地方，文的不懂孔孟之道，武的不晓孙吴兵器，您把我这些差事啊我都干不了。刘秀也乐了，你当不了这些差事，这么办，我跟你商量商量，在姑的王府当一名王官成不成啊？谢千岁，这差事我干得了。从打这天起，赵世贤就在逍遥王府当了一名王官。这个逍遥王府的男女仆人一看来个王官叫赵世贤，这赵世贤怎么这样，每天拿着大酒葫芦，不喝酒不说话，长得又瘦又干。这王府的人呢，欺生就欺负赵世贤，给他气受，往外排挤他。赵世贤呢是离开酒根本就活不了，他这人宁损十年寿也不能缺少着杯中之物。有一天呢，他拿着酒葫芦站在刘秀面前回话，别的王官一看这赵世贤又喝多了已然醉了，借着机会就给他使坏，当着刘秀的面就说他，赵世贤啊，你说你在千岁驾前回话，酒气熏熏的啊，你也太不像话了。刘秀听到这儿，拿眼睛瞪了一眼这王冠。刘秀是个英明之主，创当事业的君王，他对于人情世态阅历是相当深的。刘秀不但没责备赵世贤，反而把这使坏的王冠深吃了一顿。这王冠讨了个没脸，往后一退。刘秀就跟赵世贤说，姑准许你。

0: 随便喝酒，每天赏酒银十两，谢千岁谢千岁，赵世简跪着那些砰砰磕头。这件事可就传出去了，闹得整个逍遥王府的人都知道了，别使坏了，千岁喜欢他，所以谁也不敢在王爷面前说赵世显一个不字。这些人呐，没好心眼儿，在刘秀面前给赵世显使不了坏了，就跑去面见太后老千岁，在老太岁驾前给赵世显使坏。老太后不住在皇宫里边，住在了逍遥王府。这些人呢，就在老太后面前说赵世显这么不好，那么不好，因酒误事。老太后更明白，老太后心说，你们越说赵世显的坏话，我越恩待赵世显。老太后怕府中众人欺负赵世显，索性加升赵世显为逍遥王府的总王官。总王官了得吧，整个逍遥王府的男女仆人全都归他一人管，这回谁还惹赵世显呢？不但不惹他，不使坏了，都在他面前讨好，不然的话，赵世显要是说谁一句不好啊，饭碗就砸了。赵世显反而成了逍遥王府的大红人了，这叫平地一声雷，居然大阔特阔，发了大财了。可是赵世显这人确实有优点，别瞧他当了总王官，他什么事都干，有时候闲着没事呢，就替着轿夫头压轿啊，替车把式赶个车呀，替着大师傅洗个菜呀，有时候还替仆人扫扫院子。所以赵世显在王府之中人缘极好。这天赵世显坐在门房这喝酒呢，听见门外头有人问，请问门上有人吗？这是小将耿眼。赵世显不知道耿眼，一听有人叫门，手里拿着酒壶就出了门房了，一边走一边喝，真香
1: 啊！干什么呀？
0: 耿眼一看，怎么这么个门官呢？既然是逍遥王府的王官，耿眼就得上前施礼。耿眼抱拳拱手给赵世显施了一礼，我呀是逍遥王派来的，您看我们四个人都是云台将，奉逍遥王千岁之命，由打河北信都关而来，给太后老千岁送寿礼，有劳王官您给回禀一声。哈，赵世显一听是云台将，眼睛都瞪圆了，小眼睛直放光，他高兴啊。赵世显心说，云台将是大汉的功臣，要是没有这些云台将帮着逍遥王千岁灭王莽，我赵世显能有今天吗？灭了王莽，恢复了汉室天下，逍遥王千岁才把我弄到长安，我才能当了逍遥王府的总管呢。没有云台将，没有我赵世显呢，我享了福了，我可不能对不起这些忠臣，我得赶紧给他们前去回禀，禀报太后老千岁。
1: 好好好，云台将您在这等着，我给您回禀一声。
0: 说着他转身行往回就走，来见太后老千岁。太后老千岁这两天正在伤心难过呢，他心中十分烦闷。他是10月25的生日，今天呢已然是10月24了，明天就是千秋之日了。咱们前文书已然说过，这位王太后是王莽的亲闺女，她是孝平皇帝的正宫娘娘。没想到王莽用三杯鸩酒害死了孝平皇帝翁铎婿业，王莽这个女儿就在宫中居双守寡了。他大义灭亲，求老忠臣，过继一个大汉宗亲的儿子，承继汉统，将来灭爹爹王莽，再恢复汉室天下。所以呢，左班丞相柴文静跟吏部天官窦荣就把刘秀抱来了。刘秀不是太后的亲生之子，但是没有刘秀是恢复不了大汉天下的。
2: 老太后喜欢刘秀，刘秀也孝顺老太后，您儿俩感情最好了。现在刘秀代天巡狩，奉更始皇帝的旨意到河北去开仓放粮。老太后的千秋寿日已然到了，各处的官员送的寿礼确实太多了，可是就没见刘秀的书信。老太后有说不出来的思子之苦。24号了，老太后这天升坐了迎安殿，查点礼物，就想看看儿子刘秀送礼没送礼。看了半天没有，老太后眼泪都快下来了。正在这时候，总王官赵世显来了，跪倒在地上给太后老千岁磕头。太后就问呢，赵世显，你见本后有什么事吗？
1: 啊，太后老千岁，我知道逍遥王在哪儿呢。
2: 哎呀，老太后乐坏了。赵世显呐，何府的人对这件事儿都不关心，难得你有此细心。来呀，赏银百两。
1: 谢过太后千岁千千岁。
2: 赵世显就这样得了100两的赏银，旁边站着不少太监，还站着十几个王官呢，瞧着赵世显心说，你别瞧他长得这样，怎么这么走运呢。就这么一句话，老太后赏银百两，大家伙干瞧着。老太后又问赵世显，你怎么会知道逍遥王千岁在哪儿啊？太后老千岁，现在府门外头来了4位云台将，耿纯、耿衍、裴同、万修，他们奉了逍遥王的王谕，又打信都官而来给千岁您老人家送寿礼，现在府门外头候旨觐见。老太后正为儿子刘秀的事情着急呢，现在刘秀派了云台大将来送寿礼，老太后喜悦极了，立刻传旨。赵世显，啊，奴才在。你马上请4位云台将银安殿觐见。
1: 奴才遵旨。
2: 赵世显赶紧站起来，跑下银安殿，来到王府的外头。老太后有旨啊，命你们4位云台将随我到银安殿觐见。就这样，4位云台将把马拴好了，把身旁的佩剑摘下来挂在马上。总王官赵世显命手下人看着这几匹马，然后就带着4位云台大将走进王府，穿过仪门，来到银安殿前。4位云台大将抬头一看，银安殿上摆着十几张桌子，上边摆满了各种的寿礼。宫娥才女、太监、王官在殿上伺候老太后。突然间发现，在太后老千岁身后站着两个人。左边这个，身高在8尺开外，长得细腰扎背，双肩暴隆，看面貌面如紫玉。长得是双眉带煞，二目有神，鼻直口方，看岁数30出头，头上戴着一顶紫金束发冠，顶门上一朵红绒突突乱颤，身上穿着黄缎子长剑袖袍，外边罩着跨马服，上边绣着5团龙，红绸的中间薄底靴子。右边这个，身高在8尺开外，长得圆背丰腰，看面貌面如白玉，长得眉清目朗，鼻直口方，30来岁，头上戴的是亮银束发冠，身上也是黄缎子箭袖袍，外边罩着跨马服，上边绣着5团金龙，红绸的中间粉底官靴。云台大将一看认识啊，长得紫面皮的是刘植，长得白脸膛的是刘龙。刘植、刘龙怎么来了？因为三江王刘乃是个有良心的人，没有刘秀君臣，他当不了三江王啊。是刘秀君臣到三江请兵，杀了花面阎王李福同，帮他重整了三江事业。所以没有刘秀跟云台大将，他没有今天的大富大贵。他有良心， 所以每年就派他两个儿子殿下刘植跟刘龙到长安城来给逍遥王刘秀拜寿，给太后老千岁送寿。

倒在老太后面前。臣耿纯、耿衍、陪同、万修参见太后千岁，千千岁。老太后知道汉使天下失而复得，是云台大将困卧马鞍桥，可引刀头穴。所以太后老千岁对云台将十分尊重。可是老太后没见过一位云台将，只不过就能看见刘直、刘龙了。现在看见四位云台大将跪倒在面前，耿冲、耿衍、陪同、万修。老太后跟刘秀老聊天，这云台大将所有的功绩、名姓、出身，他清楚极了。老太后乐坏了。众位功臣免礼平身，谢千岁千千岁。四位云台大将站起来，刘直、刘龙这才过来跟他们彼此施礼。小将耿衍就把逍遥王刘秀的书信跟礼物取出来递给太监，太监又呈到了龙书案上。老太后拆开儿子的书信了，一看刘秀信中写的是河北的老百姓饥寒困苦，刘秀为了防备官吏舞弊，亲自到各郡各县监视开仓放粮，所以太忙了就没往朝中奏闻详情，也没有时间派人往府中寄信。而今太后老千岁千秋之日已然到了，派四位云台大将送来寿礼，也就是这些话，其他的事没谈。老太后聪明，对于国事老太后心中最清楚了，所以老太后看完之后有点不相信，总是疑惑着刘秀为什么不来信，刘秀为什么不递折本，可能是河北不太踏实吧，是不是儿子不肯明言呢，怕自己着急，怕何家惦念呢。老太后这么想着，就问小将耿衍：“耿将军，逍遥王到河北放粮，为什么朝中不见折本，府中也没收到一封家信呢？”太后老千岁，逍遥王千岁是国家的贤王，勤政爱民，见河北各地各郡各县的饥民太困苦了，他们的日子过得太惨了，所以逍遥王千岁又怕地方官吏舞弊，老百姓得不到实惠，就亲自到各郡各县去监放，到各处去赈灾，所以忙得不得了，因此没有时间派人往朝中递折本，也没能往府中递一封平安家书。现在到了千岁您的千秋之日了，本来逍遥王千岁要回到长安给您拜寿，可是他是国家的贤王，为了赈济灾民不能脱身前来，派我们四员战将前来给千岁送书信送寿礼。哦，老太后听完了之后点了点头。老太后忽然看见四位云台大将的穿仗打扮全都是便服，没穿官服。老太后心里就琢磨上了，看了看老将耿纯：“耿老将军，本太后有一事不明，想问一问老将军，到底老太后如何询问，下回再说。”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干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3: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2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4: 北京时间10点整，
5: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6: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

0: 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400-0307-370 400-0307-370。 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准时的来收听咱们今天的健康节目。说当下呀，各种慢性病正在无情的摧残着我们的肉体，更是在吞噬着我们的生命。每年呢，因为慢性病死亡的人数占到了总死亡人数的85%以上，而这些患者当中呢，50-60岁的、70-80岁的特别多，当然还有特别年轻的早早的就离开人世的，就真的是很惋惜了。其实《黄帝内经》上记载着说，上古之人呐，皆以100岁乃去，您都100多岁，而当今这个医疗水平如此发达的今天呢，我们居然想要活80岁都难，就这是为什么呢？就难道真是他们得了疑难杂症、不治之症吗？咱说句实在话啊，慢性病当中最大的老虎啊，你像各种癌症，用对方法都能够延长寿命几年、十几年甚至更久，而咱们却因为其他不如癌症可怕的一些慢性疾病失去了生命，你想一想，窝囊不窝囊，悲哀不悲哀。所以说李老师觉得咱们听众朋友啊，需要我的帮助啊，我也有这个信心、有这个能力、更有这个把握，通过中医药界的天花板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帮助你战胜各种顽疾，帮助大家健康活百年、幸福过百岁。所以我希望呢，咱们听众朋友有时间的话一定要认真的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在节目一开始啊，我想跟大家伙聊这么个事儿。昨天呢，有一个叫林国生的老先生，他跟我反映个情况，我觉得挺有代表性的，我跟大伙一般分享的都是有代表性的东西。所以说今天节目一开始呢，跟大家伙聊一聊啊这个林老的事儿。当时林老给我打电话，电话一接通呢，他第一句话就说了，说李老师，你可是我的救命恩人呢。啊，当时你是不知道啊，给我检查说我心血管好几个地方堵得都特别严重，要是做支架的话那支好几个，然后医院建议呢我做搭桥手术。你说我都70多岁的人了，虽然不想做，但是为了活

活着吧也没办法，孩子们的钱都给我准备好了啊，尤其是我儿子啊，给我联系了最好的外科医生，要不是用了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我这就得去开膛破腹了啊，而且还不一定咋回事儿。但是现在呢，用了三副的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停药已经三个多月了，不但没做搭桥，他说我也不憋闷了，不难受了，身上有劲儿的，还让我说的是说老师你听我说，嗓门大不大？确实跟我通话的时候声音高亢洪亮，是底气很足。而且他儿子还不放心，还带他去医院呢做了一个全面的检查，结果呢检查全正常啊，所以说他特别的开心啊，都不知道怎么感谢我好了，就一个劲儿的感慨，就说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个效果太神奇了，更是庆幸啊自己没去做手术，省了十来万不说啊，现在什么药都不吃了，活得有奔头了。我就问他，我说老先生您这停药得这么长时间了，各方面都挺稳定的，你今儿给我打电话就是感恩的吗？是不是还有什么事儿啊？哎，他说我还得买些药，为什么呢？妹夫得脑溢血了，现在是刚度过危险期，还没出院呢。他说人家医院的大夫说了，说出院也得是瘫痪在床。按说本来他妹夫家吧，没钱，有病了呢还不知道趁轻治，啊，所以说一说到这儿啊，这老先生就激动了。他说我提起他呀我就生气，你说我妹夫这个人吧，我都不知道怎么说的才好，从来不检查身体，哎，有高血压有糖尿病自个儿愣是不知道，这是脑溢血了，到医院一查这些病全查出来的。他说你说要是早点知道这些病早点治的话，你告诉我，我让他早点用上三代延寿方，他至于到今天吗？这老先生一说到这儿就越说越激动，一个劲儿的抱怨说你看看这多愁人，这一家子，我妹妹也是个没脑子的，也不知道叮嘱他啊，你如何如何的，就开始跟我发牢骚。我呢也不好轻易打断他，结果这老先生说着说着就好像突然之间想到什么一样，马上跟我说，说李老师啊，您帮着看看就妹夫的情况呢，需要用多少这个延寿方，完事了他好呢赶紧给他买上啊，让他妹夫也赶紧吃上，说早点好起来，他说不然的话你说这家子怎么办呢？听得出来言语当中呢，老先生有责备有着急有生气也有心疼啊，真的是非常复杂的情绪。但是我觉得就是他说他妹夫这个情况呢不是个例，因为在咱们中国人普遍的这个思想里边存在着一个问题，就是刀不架在脖子上他不着急，小病拖大病扛啊，咱扛不住了咱见阎王，对吧？你看现在就是咱们收音机前肯定有些听众朋友就说了，说我不治那你是严重了怎么，严重就死呗，肯定有人说过，就咱收音机前的，我可能说的就是你。这很多人总是在算计，为啥不治啊？为啥不检查？算计钱，有检查得花多少钱呢？吃药得花多少钱呢？但是你想一想啊，你这么拖着真严重了之后了，你上一趟医院得多少钱？哪儿多哪儿少？救护车一响，一年猪白养，省着省着窟窿等着，这都是老话啊。我们知不知道 ICU 病房的一天得多少钱？你手术室那么一躺，真的是你多少年的省吃俭用的这点棺材本可能都没了。你甭管是住院还是急救，就你平时买点这些小药花的那点钱是解决不了问题的。而且你真到了那一步生死攸关的时候，就算是你那个时候舍得出钱了，车子也愿意低价出售了，你恨不得倾家荡产的时候想要保住命的时候，没那个机会了都，对吧？所以说的话呢，李老师想跟咱们听众朋友讲啊，咱有病啊一定要趁轻治趁早治，我们不要抱有任何的侥幸心理。这话说到这儿啊，估计有些听众朋友可能会非常委屈，说李老师我重视了，我天天吃着降压药呢，我用着降糖药呢，包括降脂的各种消炎的止疼的，我一天天的我不少吃药，我每个月我不少花钱。但大家伙想过没有啊，在我们身边那些发生危险的，他哪个没吃过这些药？所以说我讲咱中国人是不是该醒一醒了，多年以来咱们吃西药，你吃上你就撤不下来了，
让你一吃吃一辈子。

子啊，那老外赚咱们中国人的钱赚的少吗？吃药吃一辈子病没见好不说，常年吃西药，你瞧瞧你那个脾胃肝肾它有好的吗？营养吸收不了，垃圾代谢不掉，你说你长时间的这样，血液它能不脏吗？你血脉它能不堵吗？你身体里头它能不长这个臭鱼烂虾吗？为什么咱们中国癌症发病率世界第一呀？我们出现这些问题之后，西医不管什么病情就喜欢简单粗暴的给你手术。当然手术治疗不是不可以，可是这个刀啊，你开了，你开刀手术的，你要分病情的轻重缓急呀。咱就说这个支架搭桥，那是万不得已救命的时候才做的。支架是怎么回事？在你血管淤堵最严重的地方给你撑起来，扩充一下供血的这个通道。搭桥是怎么回事？你这条道堵死了不通了，我给你建一个，重新建条路让它从那儿走。但是我们想想看，你这个血液的质量它改变了吗？你受损的心肌它修复了吗？都没有。那你说咱花那个几万几十几万的能挺多长时间呢？老实说，这些并不是说抨击西医，西医的存在是必要的，但是咱得分什么病。有的时候手术它也是需要的，但是我说了得看什么情况，对不对？而针对于各种慢性病，李老师凭借一个医者的良知告诉大伙，别再去糊弄自个儿了啊！你再用那些个西药糊弄来糊弄去的，咱自个儿就糊弄没了。你也不少花钱，但是你看看，就这些常年吃西药的，哪个把身上的病治好了，对不对？咱治病得抓住疾病的本源。我没说吗？人之所以会罹患各种慢性病，它都是因为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导致的。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指的是什么？老患者应该知道，脾胃、血脉还有肝肾，这是决定我们健康与否、长寿与否的关键所在。先说这个脾胃，为什么说它对人体来讲的非常重要呢？我没说吧，这人七天不吃饭是不是就饿死了？你三天不喝水是不是就渴死了？哎，如果说这个人脾胃不和，摄入的营养消化不了，利用不上，你说长期下来这人是不是也废了？要知道什么呢？脾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它又是后天之本，人之仓廪，说白了就是粮仓。而脾它还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这是老天爷给咱们自带的医生。所以你看，真正的好中医，甭管治疗任何疾病，尤其是一体多病的患者，他一定要先通脾胃，否则的话他知道他给你吃多少药都是白搭。包括你看这人罹患了重病大病之后逐渐好转的标志是什么？是不是都是先从能吃东西开始的？你能吃进点东西了，你消化利用了，你生化气血能力强了，这时候气血足了，你各大脏腑机能是不是就开始自然苏醒了？还有这个血脉，它作为联系脏腑体表的营养通道，必须得畅通无阻。如果它要是堵了，轻则痛苦，重则要命啊！再说这人要是捂着鼻子不呼吸的话，你能坚持几分钟，是吧？你心脏要是断了血的话，它不支持供血的话，我告诉你能坚持四分钟，四分钟以后这人就完了。要是大脑完全断了血氧供应，两分钟之内电活动就会停止，每一分钟就会有190万脑细胞死亡，知道了吧？你其他的脏腑如果长时间供血供氧不足，它也都会出现相应的功能损伤。同时你血脉不通，血里的垃圾多，它就容易得什么结节、囊肿、增生、流涕。所以说必须得通，这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重中之重。而肝肾的话呢，肝肾是给我们干嘛的？代谢的，解毒的啊。我们每天光说这人得病了啊，因为吃的不健康，什么化肥、农药、添加剂，喝的水啊，重金属超标，水污染严重啊，呼吸不健康啊，雾霾啊，甲醛的汽车尾气啊，你这人的肝肾功能不强大，它毒素能不积累吗？这肝肾就跟我们人体的保安系统一样，它不好了以后，我们必然会出乱子。但是只要人体这三大生命通道畅通无阻，功能强大，那么我们人就是真的可以健康百年，你真的就可以百病不生。而三代延寿方作为药王孙思邈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国宝级药品，它最大的亮点就是一方三通。
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

让我们脏腑协调好，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所以国家相关部门才能允许明确在药盒上标注延寿这两个字。再加上我们是文玉堂专门研发发酵中药的这个堂口，我们所应用的都是真正的天然野生道地鲜活的药材啊，必须得是鲜活的药材，不鲜活的药材它没有用。鲜活的药材通过 3D 打印仿生发酵技术进行发酵，这样一来呢，给中医药带来了五大革命性的改变。不光是吸收好百分百的利用，因为咱们先要是 3D 打印几套仿生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然后把各种新鲜的药材啊，我放入到这种仿生系统与疾病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这样一步一步的验证实验排错取证，最后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的某种疾病效果最好起效最快，我把它提炼出来。那我们提炼出了863种活性多肽，这些物质不仅能够负责维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垃圾毒素，清除体内所有污浊，同时给我们所有的脏腑组织提供养料。最关键的是，中药成分经过这种仿生技术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百分百的能够被人体吸收和利用，它没有任何的流失，一点都不带浪费的。关键是什么呢？我们提纯出863种活性物质，这可厉害了，吃一片顶普通中药80片，吃一天顶普通中药80天的治疗，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而且价格良心，一片只卖1块钱。很多患者自己都说，说这年头1块钱能干啥，买消炎药止疼药1块钱都不够，对吧？我们三代延寿方我刚才说了，它是治疗各种顽疾的，它是救命的，它是能够让我们益寿延年的。它每一片的炮制成本都非常高，但是我依然一片只卖1块钱。李老师说过，我绝对不能够让我研发出来的这样的救命的药品只成为有钱人的福利。国外的医疗机构开出天价来要购买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我说什么都不卖。我若是卖了，李老师自己拿钱过好日子去了，然后咱们三代延寿方变成洋中药了，他再翻多少倍卖给咱中国人，老百姓用不起，没活路了，家也散了，我要这么做我还配做医生吗？我还是个人吗？所以说李老师绝对不会卖的。但是即便是我不把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去卖到国外的企业，就咱们国内的药厂要是想生产出来三代延寿方，想要1块钱一片的销售给咱们国内的老百姓也是不现实的，因为它的生产成本在那摆着呢。所以李老师只能是无偿的把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捐献给咱们国内有良知的药企。我不收他们的专利费，不要买断钱，但是我提一个要求，那就是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因为咱们国内的药厂他得补贴这个钱，他得靠国外去挣。现在的话，一些西方国家用咱们文玉堂专门研发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能够卖到8美金左右啊，折合人民币的话50多块钱。为啥？一听挺贵是吧？我跟你讲啊，这咱们都算仁义的啊！你像我们从瑞士进口的叫格列卫，那到中国卖多少钱？1盒2万多。治疗类风湿的类克，咱们在中国打听一下的，1支5-6千，就是能给你止疼的。哎，用于溶栓的，从德国进口的阿替普霉，一支很多人也用过，多少钱？好几千。所以为啥老师之前就说，我说这些年西药赚咱们中国人的钱赚太多了，而我们研发的专门攻克各种老慢病的这种无上圣药怎么能够让他们坐享其成呢？所以说我一片卖到8美金一点不为过。但咱们国内的患者咱有福气了，我们花最少的钱，我们用最好的药，所以在国内掀起了用三代延寿方对抗各种老慢病的热潮。但是买的人越多，给厂家的药品供应带来的压力就越大。即便是咱们说限购了，最多只能订3副，但依然有很多地区相继出现了一药难求这么个情况。

0: 包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们所在的地区说现在有没有药啊，咱们自己抓紧打电话去问一问，如果有药的话咱抓紧用，救命争分夺秒，治病刻不容缓。针对于我们很多的慢性病患者来说，真的明天和意外哪一个先来咱不知道，而我们的生命只有一次，那咱得真的好好的活着，现在日子多好啊，对不对？而且老师也说过，我一分钱都不带让你们错花的。李老师如果要是说到没做到，我的良心会受到谴责的。所以说听众朋友，尽管给自己一次机会，当然你们在用药期间有任何问题也可以随时的给李老师打电话。总之来讲的话，这个病千万咱别再拖了，因为拖下去对你来讲是最大的影响。好了，主持人家示意我有听众朋友在等待了，咱们马上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你好，李老师你好。
0: 有什么可以帮您的？
3: 哎呀，李老师，我跟你说哈，我排了好几天了。
0: 嗯。
3: 哎呀，现在终于能跟你通上话了。
0: 通上话了啊，就每天打电话的人都很多。
3: 啊、
0: 您直接跟我说您有什么问题啊。
3: 行行。
0: 嗯。
3: 是这样的，李老师，就我们姐俩都在吃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
0: 嗯。
3: 嗯，最开始是我姐她先用的，她那时候她用了是一副多，她用的效果可好了。我姐是糖尿病，她心脏也不好，肾都不行了，
0: 嗯，
3: 就人都浮肿，又看到她那个脸呐、啊，比过去都就胖了一大圈那种。现在她用的好多了，胰岛素都不用扎了，再一个脸上那个浮肿看着也消下去了，
0: 嗯，
3: 就看到那个眼皮呀、啊，那个脸呐、啊。就看着像个正常人了，就觉得他那个脸上的老年斑现在都淡些了，人也显得年轻了。这不那天我跟我姐聊天的时候说，我说哎呀，你看姐，你这人老了还感觉变好看了，变年轻了，这浮肿没了，这老年斑都淡了。
0: 嗯嗯。
3: 从外表上看人也精神了不少。他还跟我说最近吃东西也吃得可香了，也有胃口了。
0: 嗯，
3: 吃了东西以后吧，也觉得身上有劲儿了，关键是他也不怕自己再得这个尿毒症了。
0: 对，糖尿病 30% 的患者死于什么，也死于肾功能衰竭，就是这个尿毒症。这亏了你姐姐及时用上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了。因为糖尿病它就是脾的病啊，就是消化吸收这个糖分的脂肪啊、蛋白这个能力不行了啊，你看我们正常人不怕吃糖，碳水化合物摄入多少没事儿，但糖尿病患者呢不行了。为什么？因为脾胃功能弱了，对于糖分吸收差了，吸收不了存在血液里边，导致血粘稠，这一系列的并发症就全来了。啊，再一个糖尿病呢，西医叫什么？叫代谢病。代谢病跟什么有关？跟肝肾有关。啊，你看咱们三代延寿方给他一通脾胃之后，他现在吃东西的感觉香了，身上有劲儿了。因为脾胃的话呢是气血生化之源，那么再有呢

0: 给他二通血脉，他这个五脏六腑四肢百骸营养能够供给上，身上有劲儿的，然后各个脏腑的功能也能逐渐的恢复啊，并发症给他踩了一脚急刹车啊。还有一点，三通肝肾，肝肾功能强大了，解毒代谢好了，所以说你看他脸上什么皮肤好了，老年斑没有了，这不就是代谢机能好了逐渐的一个表现吗？
1: 哦，
0: 哎，所以说以前来讲，这人得病，这个病容和这个健康的面容，他一对比就知道什么叫做尽显苍老，什么叫做年轻靓丽了。
1: 是是是是，确实不一样。
0: 嗯，
1: 这差别很大。你看我姐她比我大8岁。
0: 嗯，
1: 从小吧就我这个姐姐就最心疼我了。
0: 嗯，
1: 也知道我家里困难嘛，就给我买了一副，她不给我送过来嘛。
0: 哦哦，这么的。
1: 嗯。对，这不你看我这他给我送过来我就用上了，现在我也用了有20来天了。
0: 嗯，
1: 我跟你说我家那老头子哈，他这人就特别犟，就死要面子那种。
0: 嗯，
1: 当年我给他处对象的时候，我姐就看不上他，总劝我重新找一个。
0: 嗯嗯，
1: 他就可能有点记仇吧，对我姐多少就有点心里头有点就那个太乐呵那种。
0: 嗯嗯嗯
1: 啊，因为就是他跟我说，因为这个药用的好嘛，这回咱们就自个买。
0: 哦哦
1: 啊，
0: 挺要志气。
1: 啊，对，
0: 嗯，
1: 那1块钱1片，说咱们家庭条件您再差也能吃得起，也能用得起。
0: 对对对。
1: 啊，这不听说咱们这个药哈、啊、用的人太多了，然后有时候还特别不好买。
0: 嗯。
1: 所以我就提前给你打电话过来，就想请你帮忙再给我看看，因为我也想趁着这次好机会吧，多备一点药。
0: 确实是这样，大家都知道现在1块钱1片啊，然后随着咱们播出的省份越来越多啊，然后需求量越来越大啊，现在呢有点药源紧张啊，而且我一直强调咱们可以少订不能多订，但是现在呢少订的少，一般都多订了啊，为什么呢？就是怕这个用药期间如果真没有药了咱们断药，但如果当地要是有的话呢，咱们能买上是最好的了啊，毕竟这个价格呢老百姓都能够负担得起。但你跟我说一下啊，你姐那我了解了，你是怎么情况？你跟我说一下。
1: 行，
0: 嗯，
1: 我吧，我有这个类风湿关节炎。
0: 哎呦，这个病，
1: 哎呦，这个病真是把我折磨惨了。
0: 嗯嗯嗯。
1: 你看我的手啊，僵硬的哈，打个弯都特别费劲。
0: 嗯。
1: 就这手指头的关节变形了，就跟那胡萝卜似的那种。
0: 嗯嗯。
1: 这手啊，伸出来真的特难看。它不难看，还就是手都关节都是僵的，平时在家里头就是一点凉的都不敢沾，尤其你看早上这一起来的话，你穿个衣服啥的，我自己手那硬的都穿不了。
0: 嗯嗯嗯，
1: 就是我老伴儿他帮着我穿，虽然说我家老头子没啥本事吧，一个月就挣了一点死工资，人还死犟死犟的，但是这些年确实对我都挺好的。
0: 嗯。
1: 啊，我就自从得了这个病以后哈、啊，在家里头的洗衣做饭，反正这些家务活都是我家老头子干的，就伺候我穿衣服这些都可细心了。经常他就拿着我的手，他给我搓，哎呀揉。平时他就是啥也舍不得花，就给我买药，给我治病啥的，这些都是一点都不心疼的。这些年为了我吧，家里头钱也没少往我身上花。啊，你说我是各大医院也都去看了，其实他们给我开的都是那些什么止疼药啊、激素药啊这些。
0: 没错，实际上类风湿在临床上想快速止疼的，那唯有这个糖皮质激素了，它缓解症状来得快，但这些药咱谁都知道啊，杀敌1000，自损800，副作用非常大的，长时间用的话，没一个身体好的。
1: 是。你看这回可好了，你看也多亏我用上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了。
0: 嗯，
1: 你看我现在才用了20多天，我就感觉比以前好多了。
0: 嗯，
1: 最起码我现在早上起来哈，就明显就觉得这个身上这个关节啊、手关节不那么僵硬了。
0: 嗯嗯，
1: 你像这个起来穿衣服啊、吃饭呐、啊、这些，我自己慢慢能来了，这个我不用老伴帮忙都行了。
0: 嗯嗯。
1: 这个我摸着身上也有热乎气了，之前呢手指头就那个关节红肿的地方，现在也好多了。
0: 嗯嗯，
1: 就这个僵的这个程度也比以前好些了，虽然还是有点硬吧，但比之前好多了。
0: 好，
1: 我想的可能就是我治疗的时间还是短吧，这病这么多年了是吧。
0: 嗯嗯，
1: 要是再吃一段时间，我。

0: 的会比现在会更好。
1: 一定比现在更好。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那老慢病为啥叫老慢病？就是因为有老病底子了，它是多种不良的生活方式包括习惯或者是环境导致的这个慢性病。为什么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么大的药力下的这个猛药快速的针对于病根给咱们治疗才能把咱这病给拿掉？你这个病要想去病难不难？不难，用对了就可以。但是说一下子给它拿掉一刀切，那咱不是手术。所以说呢，三代延寿方整体治疗之后它从根本上给我们解决问题，这需要一个过程。康复了之后了，我们不用再依赖任何西药了，这是我们最终得到的结果。
0: 对，
1: 所以说你别着急，我就问你一件事儿，现在疼还有没有？
0: 哦，最近没疼了，完但是我这手不只要不沾凉水它就不疼。
1: 那就没事了呀。
0: 对对是。那李老师我跟你说哈，就这个药哈真是就通脾胃。你看我这不最近吃饭呢就胃口都比以前好多了。而像之前的话我吃饭就是老吃不下去，就没胃口不想吃饭。再一个哈就是身上没劲儿。最近觉得你看胃口好了，这方面也改善很多，就有精神了。晚上嘛也能睡个踏实觉了。不光这些哈，我就发现哈我最近大便都比以前好多了。以前就老是腹泻大便不成形。但最近挺好，每次都成型了，像尿便那种很顺当那种。
1: 那挺不错了啊，在这儿我就恭喜你，这就是一天比一天强了。
0: 对对是啊。所以说李老师你看我的情况啊，以后我能不能恢复到像人家正常人那样啊？
1: 没问题，你也甭不好意思问，可能别的药呢治不到。啊，只是顶药吃这么多年了，就真想康复的话呢，即便是看着别人好了，自己也不好意思跟我说。你放心，在李老师这儿有什么问题大胆问，我就给大伙解决问题的。你这才用了二十来天，这改善的很大了。咱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抓住了疾病的根源啊！我还是那句话，风湿类风湿主要病因脾胃不和、肝肾亏虚引发的免疫下降，风寒湿邪入侵了。啊，咱没有及时的把它代谢掉体外，继而发展成了痹症。那么老师给大伙讲过，脾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还有咱这肾，肾主骨生髓，它也是免疫器官。尤其是这个血不养骨，再加上血脉不通，筋膜啊、关节啊失去血液的滋养了，就容易出现僵麻、肿胀、疼啊这些一系列的类风湿的症状。同时的话呢，治疗这个风湿骨病，咱还必须要求得有劲儿。不然的话药效它不能透骨，它无法直达病灶啊，那也是白搭，对不对？
0: 嗯，对，你说的太对了。
1: 而咱们三代延寿方的最大的亮点就是药效猛，它有力，它里边毒含了863种的活性多肽，吃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看看咱们这二十来天啊，你用它你比用其他的药是不是都强太多了？
0: 嗯，
1: 哎，所以说你只要好好配合治疗，不光能让你到正常，而且这手也不僵不肿了，保持灵活状态，咱们吃慢慢香，身体倍儿棒，叫益寿延年，你就放心吧。
0: 哎呀，由于这句话我就放心了，老师。那李老师，我好了以后就不会再犯了吧？
1: 你放心，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机体免疫都增强了，咱还出现反弹吗？不可能了。所以说你就放心就行，以后有什么问题呢，随时给我打电话。
0: 行，那太谢谢你了，李老师。
1: 好，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1: 你好。
3: 哎呀，李老师，我也是别人给我介绍的，就是我们这个邻居李婶，他是二尖瓣关闭不全，就是吃了咱们这个延寿方，吃了以后吧，人家治疗的特别好。这我妈她打听到以后啊，就一个劲儿的催我，说是让我给您打电话问问，看看我这个病能不能治。
1: 您多大年纪了？什么情况？你跟我讲一下。
3: 我这个年龄不大，今年才41岁。
1: 嗯。
3: 但是在去年六月份的时候啊，让我没想到的是，我这个意外得了脑血栓了。
1: 哦。
3: 我一直以为说是这个病呢，都是。

0: 七八十岁人、八九十岁的这些老太太、老头子做的。但是万万没想到的就是怎么让我给摊上的这个病了。
1: 其实现在的咱们这各种慢性病已经是趋于年轻化了，就不再是老年人的专利了。你看我们之前在临床上我遇到过一个21岁的小伙子，没有别的问题，就是天天叫外卖，然后呢成宿成宿的玩游戏，最后呢闹出血了。所以说我们不要觉得自己年轻身体抗造，我们糟蹋自身啊！每天你要是吃外卖，你熬夜呀，躺在床上玩手机，你缺乏运动，就这些不良的生活习惯呢，不健康的饮食啊，再加上没有充足的睡眠，你各种疾病都会找上咱们。有没有观察过你最近的血压？
0: 根本就是没注意这些事儿，我也没这个习惯。
1: 你看看，
0: 反正就是平时吧，也没有什么说头晕呐、犯迷糊这些症状。
1: 嗯，
0: 就是得了病以后到了医院。再回检查才知道说是有高血压。
1: 那年轻人不良血压不测血糖，感觉不舒服的话呢，就认为自己可能累了，休息休息就好了，但是从来没有一个真正的休息的。平时做什么工作的？你方便透露不？
0: 哦，我这个方便，我是做那个就是游戏编程的。
1: 哦，
0: 当初就是大学一毕业嘛，我就开始做这个行业了。
1: 嗯，
0: 这么多年下来，钱倒是赚了不少，说实话。可就是这个工作忙起来的时候，就是天天熬夜到后半夜。
1: 嗯，
0: 要熬到后半夜，然后吧，就是吃饭啥的也没个规律，早一顿的晚一顿。最主要的就是天天坐在那个电脑跟前工作，也不运动。这段时间呢，我也就是听您的节目，我也觉得我这个病呢，就是跟什么那个脾胃啊、肝肾啥的都有关系。
1: 年轻人确实啊，工作压力大呢，休养不好啊，这是很正常的。但是呢，理解能力很好啊。你听我节目，你知道跟脾胃跟肝肾有关了啊，能听清楚，能听明白了。其实咱们呢，这个脾胃不和，脾胃经不通达之后啊，我们对脂肪、糖分、蛋白的消化吸收能力呢就差了，然后气血生化的能力就减弱了，这样血液呢就容易遭到污染。啊，那么脾和肝呢，它又属于消化系统，你这样一来，肝的功能也会受到牵连，也会减退。尤其是你熬夜呀，你这一熬夜的话，我们肾精就容易亏虚，那对于血液的垃圾不能及时的代谢，久而久之就会产生动脉硬化，还有这个血脉的淤堵。啊，所以说不良的生活习惯会导致我们罹患各种各样的慢性病。你在40出头就得这个病，说到底都是自己造的。
0: 对对，所以就是现在想想就后悔了。
1: 知错能改，善莫大焉。你找到李老师了，我肯定想办法，我能把你这个病给你彻底治好了，啊！但是你现在这种生活状态，你还得自己去调整。我问问你，就目前你这个脑血栓后遗症又是什么程度？
0: 对啊，目前就是这个说话吧，还凑合的能听得清。
1: 嗯，
0: 再就是也能走喽，但是这个走的不稳当
1: 啊，
0: 左腿吧就是抬不起来。老是拖着地的，
1: 嗯，
0: 还有就是左边胳膊也不行，这个抬不起来，使不上劲儿。
1: 哦，
0: 关键李老师，你说我还这么年轻的就得了这个病来，这以后可咋办呢？这医院我也是没少去，而且康复训练啥的也没少做，
1: 嗯，
0: 反正就是多少吧，也能有点改善。可是最近都有两三个月了，这不管怎么锻炼，他一点进步都没有，
1: 嗯，没有进步了。
0: 所以李老师，你说我让我这个情况用咱们。现在延寿方还能不能恢复到以前的状态？
1: 锻炼了，开始锻炼的时候有进步，然后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呢就没有进步了，证明我们现在的药还是不对劲了。
0: 哦，
1: 但是你放心，三代延寿方绝对能给你调整过来。啊，我一定是让你恢复生活自理。还有就是你年轻，你好好配合治疗，达到跟没得病的时候是一点问题都没有。因为咱们三代延寿方它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消化吸收好了，吃什么灵丹妙药都能吃得进去了。你消化吸收不好，吃啥都白吃啊。同样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你这边有新鲜的气血滋养了，那边二通血脉，血脉通干净了，新鲜的血液也可以滋养脑神经了，脑神经得到营养了，脑损伤不就没有了吗？所以说呢，你现在你什么都不用担心，你就用上咱们的三代延寿方。而且我还要讲一点，三代延寿方我们应用的都是天然野生鲜活的药材，我们从里面发酵提纯出了863种活性多肽，它这个药劲是相当猛的，而且分子量是非常微小的，穿透力特别强，能够帮助我们打通人体大小血管周身的血脉，让我们一通百通，让你所有的脏腑组织都能够得到养料，那你这恢复起来它就快了啊！而且三通肝肾，肝肾功能强大之后，你的解毒代谢能力就好了，血液始终能让你保持干净，你就不用担心再复发的情况。

0: 而且你的血压稳定了，同时呢肾藏精生髓，髓充于脑，对我们这个脑神经的修复也好，辅助恢复也好，都是非常快速的。
1: 我们说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吃一天顶吃普通中药80天的治疗，所以说你恢复的非常的快，你就放心用就行。
2: 哦，那太好了，太好了！听你这么一说，那我也就放心了，我这是看到希望了。
0: 嗯，
2: 那李老师，咱们这个药现在还是一片一块钱吗？
0: 是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这是我给大家争取到的福利。但是呢，能不能够订到药，这得看咱们自己能不能把握住机会。你当地的这个市场有没有，得打电话问。
2: 哦，明白了，明白了。那李老师。你看我这个情况大概需要几副药才能够恢复？
0: 咱们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你还这么年轻，咱药治给他治得妥妥的，就按三副药来算。但是现在要紧的是啥？抓紧打这个场外电话，你去确认。你家是哪儿的？
2: 我家是陕西西安的。你看我们那地方还有药吗？
0: 你是打电话问吧。如果有的话，你就一次把这三副药定齐了啊。如果定不了三副，他要是不给你说没有，你就定上一副，怎么也得先用上啊。
2: 哦，行行行，好的好的，那行，我现在就赶紧打电话先去问问，谢谢你啊，林老师。
0: 好，咱们再见。
2: 好好好，再见。
3: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这位听众你好。
4: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4: 哎呀，可算是跟你通上话了。
0: 哟，让你久等了啊。
4: 哎呀，没事儿。
0: 嗯，
4: 你这节目吧，我和我老伴儿都爱听啊。
0: 嗯，
4: 基本上是天天都在听，没有一天落下的呀。
0: 哦，
4: 啊，你看你吧，把各种病啊都给我们分析的透透的，这掰开了揉碎了呀，告诉我们呢，我也都听明白了，跟你也学了不少知识，而且呀，没有您献出的配方技术，我们怎么可能用上这么便宜的价格就用上这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所以说呀，我们真是从心里感激你啊，李老师。
0: 太客气了，其实能够看到咱们患者朋友吧，健康了，能看到你们不用因为治病而头疼，能够享受晚年幸福了，李老师就是快乐的。我就很满足啊，因为我来到这儿说白了就是干这个活的啊。您这都是哪儿出现了问题了？
4: 我是高血压
0: 啊。
4: 这心脏病吧也有十多年了。
0: 嗯，
4: 就是刚发现的时候吧，这高压都在167那样吧，低压都100左右啊。我是每天早上6点这个加药必须得吃上，要是晚一会儿吃啊，这脑袋啊就得疼一天呐。
0: 哦，
4: 完了吧，还不能着急，不能上火。你说吧，我本身吧就是个急性子，自己吧还控制不住。这儿媳妇上班，我在家看孩子，那孩子要不听话，不好好写作业，这给我心急的呀，那马上就不行了。这心吧就好像揪在一起了一样，这心跳就一会儿快一会儿慢，可难受了。
0: 嗯。
4: 然后吧，我到医院检查，说是脑供血不足，心肌缺血。还有房颤早搏啥的，给我开的药吧，有降压药，还有抗凝药，还有心脑康那银杏叶，西药中药啊我都吃过了，不能说吧不好使，但也就是顶一顶。
0: 嗯，
4: 后面吧该咋地还是咋地呀。
0: 没错，其实老师也说过，这个西药解决不了问题啊，但是中药的呢，普通的中药啊效果来得太慢，就是因为什么，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常吃的一些中药说的简单点，那都是中药材的尸体，干瘪了死了，而发酵中药是纯新鲜的中药去发酵的。所以说你看，我们很多的老百姓都说了，说我们以前那个中药老祖宗用的那些方子那么好使，怎么到现在来讲不好使了，原因就在这儿。
4: 啊，
0: 哎，你看你说的这些药吧咱们都吃了，吃完了之后不说不管用吧，缓解缓解，但是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了吗？没解决。
4: 是啊，哎，你看李老师，你说那些猝死的、偏瘫的，
0: 嗯，
4: 你说他们哪个没吃过这些药啊？
0: 对，
4: 啊，所以说吧，我也害怕呀。不过呀，这回呀，算是用对了。
0: 嗯，
4: 这发酵的中药啊，就是劲儿大呀，那真是一点不假呀，来的是真快呀，
0: 见效快了是吧？
4: 嗯，
0: 哎，你回忆一下哈，就是咱们用上三代延寿方之后，大概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4: 我用上嘛，也就是三天时间吧。
0: 嗯，
4: 哎，我就感觉我这脑袋不那么昏沉了，就清醒多了。
0: 好。
4: 啊，用到也就是十天的时候吧，我这个血压呀就下来了，高压就是145、140那样吧。
0: 嗯嗯。
4: 低压是80、85那样。
0: 行了，你这个血压一下来的话，
4: 嗯、
0: 咱脑袋上那紧箍咒就给咱卸下去了。
4: 哎呀，对呀，感觉吧这脑袋清楚了，寻思问题吧反应也快了呢。
0: 啊啊。
4: 就是胸口也感觉不那么憋闷了。
0: 嗯。
4: 喘气吧也顺畅了，就好像是那个水管子锈住之后。哎，现在开了点口似的呢，
0: 血脉畅通了吗？这是，
4: 哎是，
0: 嗯，
4: 哎呀，现在这三副药还有8天吧，就用完了。
0: 嗯嗯，
4: 你看我现在这血压，高压是130，低压是80。
0: 嗯，
4: 这血压稳定了，哎，就现在吧，这反应啥的可快了，哎，你看我说话跟你对答如流的。
0: 对。
4: 另外吧，这身上还有劲儿的呢，而且吧，现在感觉这个心不慌不憋闷。就是啥事儿啊，惹我生气啥的，2分钟就过去了。
0: 嗯嗯，
4: 那个气儿啊就顺了。
0: 你看，无病一身轻，啊，咱们就记住李老师一句话，
4: 嗯、
0: 除了生死，剩下的都是小事儿。
4: 嗯，
0: 啊，你再者说了，咱们说看个孩子生个气，那孩子是什么人呢？自家孙子，最亲的人，对吧？
4: 嗯、
0: 你隔辈亲呢，跟孩子怄什么气呀、啊？再说了，之前呢，你没用咱们三代延寿方的时候，你为什么这一生气马上难受？啊，因为叫肝气郁结，气滞血瘀。生气的话呢，就容易造成血管的淤堵，血管一淤堵，血压必然高。血压一高了之后了，血管要么破，要么就梗死。啊，你看我们在电视剧里边啊，就影视剧里边有一些情节，往往说有多少人生气的时候，这手啊就捂着胸口，就不行了，不行了。
4: 嗯
0: 啊，你看着他连旁边有那个速效救心丸，拧不开盖拿不起来。我们现实生活当中有多少人一生气一下子昏迷了，醒了之后中风了，半身不遂了，这样人太多了，对吧？
4: 嗯，对，太多了呀。
0: 嗯，所以说呢，很多的疾病啊，它都是从气上来的。中医有一句话叫做“百病起于气”嘛，这气就是气大伤身的气。
4: 嗯，是。这回吧，我可有记性了。
0: 嗯，
4: 这小气吧上身，大气啊要命啊。
0: 没错、
4: 嗯。
0: 为什么老师跟大家伙讲？我说咱们治病啊，不光看表面，表面呢我们是症状，或者说我们这病灶的部位，其实真正的病根跟我们这个脾胃、跟我们的肝肾它都有关系。啊，尤其是我们老年人，没几个脾胃好的。啊，年轻的时候咱们吃饭的饥一顿饱一顿的，啊，营养也不良，啊，那脾胃你说能好得了吗？
4: 嗯，
0: 哎，你等到后期了，咱们那个日子过好了，啊，没说说30年前受苦啊，30年后恶补嘛，哎，咱们这个生活条件好了，吃的多了，哎，咱们又开始怎么样啊？就开始往回着吧了。这样的话呢，就饥一顿饱一顿的，怎么样？这脾胃又不好了。
4: 嗯，
0: 哎，尤其是像你之前吃那么多乱七八糟的药物，是药三分毒，无毒不成药啊。
4: 嗯，
0: 哎，它不伤咱们这脾胃，它伤咱们的肝肾。它不伤咱这肝肾，它伤脾胃。你看吧，反正两头它得堵一头、
4: 嗯、
0: 啊。那咱说脾胃是干啥的？气血生化之源，咱们气血生成就靠这个脾胃。你脾胃要是不好了，你气血生化它就慢了，气血生化慢了，气血不足了，那咱们这个心肌细胞、脑细胞它就吃不饱，它就喝不足啊。你再一个这个肝肾，肝肾是干啥的？肝脏是解毒藏血的，肾脏是过滤血液藏精的。
4: 嗯，
0: 为什么我慢性病患者身上没劲儿啊？为什么我们血液垃圾多呀？因为你肾脏的滤血能力已经降低了，你血液它能不脏吗？你血液一脏它能不堵吗？这就一环扣一环。哎，所以说你看你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之后了，你看三代延寿方是发酵中药，它药劲儿猛，它没有副作用。哎，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其二来讲的话呢，咱药劲儿大，它为啥见效快？除了药劲儿大之外，它给咱治到根儿上了。
4: 嗯，
0: 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你瞧瞧这三副药多大改变？
4: 嗯，
0: 哎，整个人都变了。但是有一样啊，千万千万记住老师这句话，别跟任何人、任何事儿去较真儿。
4: 嗯，我记住了，老师，我不较劲儿了。
0: 嗯。

0: 李老师，我现在吧，我什么都不想，我就想吧，踏踏实实的多活几年。
1: 哎，你算说对了啊！现在你说日子多好啊，咱们多活几年比啥都强。
0: 嗯。
1: 啊，血压现在稳定不稳定？
0: 我这血压也很稳定了。
1: 哎，那咱就不担心了。那为啥呢？因为你现在即便说是情绪上有点波动也没事儿。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中，咱就没那么脆弱了。啊，你这个血液垃圾呢，也都清理干净了。嗯，
0: 那你说我的情况，那我还用不用再巩固巩固啊？
1: 不用巩固了，你就记住老师的忠告就行。日常生活当中呢，咱们保持一个乐观的心态，适度的参加体育锻炼，还有就是饮食上，饮食上大家一定要记住了，别吃过饱，七分就行啊，这是咱们对脾胃最好的一个养护啊。
0: 哎，好好好，我知道了。
1: 嗯，那好了，那咱们就聊到这儿。我也祝您永享健康，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1: 嗯，
3: 我是黑龙江哈尔滨的，我就是想问一下，现在还能不能买到三代延寿方？
1: 哎呀，哈尔滨的，你这你得打咱们当地的这个情况去问啊，打场外电话问咱们当地有没有，如果他说断货了，那咱就没有了。你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先说事儿。嗯，
3: 啊，我是老朋友
1: 啊。
3: 我吃现在还不到一副药，虽然说这吃的时间不长吧，但是我感觉这个效果挺好。
1: 嗯，
3: 所以我还想麻烦您帮我看一下，看我下一步应该怎么办。
1: 治的什么病？
3: 我主要就是高血压
1: 啊。
3: 啊，你看我今年吧59岁，但是这高血压可已经有好几年了。
1: 嗯，
3: 你说别人高血压吧，人都不怎么在乎，不害怕，但是我真害怕呀。我因为啥害怕，就是我老父亲就是高血压偏瘫的。
1: 嗯，
3: 那时候吧吃喝拉撒呀都是靠家里人伺候，可遭罪了，后来熬了5年多，最后还是走了。
1: 嗯嗯，
3: 就是我婆婆她也是高血压，她是心梗走的，她倒是没遭多大罪，因为当时在医院里抢救都没过，没超过1个小时就说人不行了。
1: 嗯嗯，
3: 现在这个高血压我就特别害怕，你看我在不知道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的时候吧，我就是吃这个消本地平，其实控制的还可以，这个血压。
1: 嗯嗯，
3: 所以我都天天测，但是说实话我也知道，你说光靠这个吧根本它就不行。
1: 对，
3: 家里这不就有这活生生的例子摆着呢吗？另外你说我也是还不到60岁呢，你说我这得吃药得吃到啥时候是个头啊？关键是他也解决不了这根本问题呀。
1: 嗯嗯，
3: 你说我爸爸吧当初不也是吗，吃了卡托普利，就是那个降压零号，这都吃了，那没发病的时候吧真是跟好人一样一样的，结果吧说不行了这就不行了。你说李老师，你说现在这人的命这可真够是脆弱的。
1: 没错啊，所以说咱们更应该敬畏生命啊，敬畏生命是每个人一生最大的修行。你看有多少患者的死亡都是因为自己不在乎，最后小病拖成大病，大病拖成重病，然后无药可医了。所以说你今天这番话呢，我也希望给咱们听众朋友的一个警醒啊。那刚才听你说已经用上三代延寿方了，那老师就不替你担心了啊。你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说一说。
3: 哎呀，我也就是2-3天左右吧，我就感觉我自己这脑袋不发沉了，感觉清亮点儿。
1: 嗯，
3: 而且这个血压也是一天比一天平稳。我今天早上还测了，高压是130，低压85。
1: 嗯嗯。
3: 来，我就寻思，我这才不到一副药，这另外这消粉地瓶我也是早就不吃了，这脑袋吧就觉得也挺清亮的，可舒服了。
1: 嗯嗯。
3: 呀，对了，就是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还给我一个意外想不到的惊喜呢。
1: 啊，什么惊喜？
3: 啊哈，因为我原来还有颈椎病，就是脖子后面总是咔咔响，有一个富贵包，没想到我这个颈椎的毛病也好了。
1: 所以说老师常说

这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是疾病无踪。你比如说你这高血压，首先就是血液不干净，血液流速变慢了。那我们这个血液为啥不干净，往往跟我们这个脾胃不和，肝肾不足有关啊。因为脾是气血生化之源，如果气血不

0: 得找对病根儿。血液不干净，它就容易堵。就算今天不堵，它明天也会堵，早晚的事儿。所以说讲君子不立危墙之下，我们已经有家人的前车之鉴，更要远离危险了，对不对？
1: 对。
0: 哎，再一个你现在恢复的不错，一个是你年轻啊，一个是本身的病也轻。所以我的建议呢哈，你这一副药用完你可以停药了。
1: 啊、哦、那太好了太好了，听到您这句话呀、嗯、我就放心了。
0: 以后就高枕无忧享受生活吧，这回用对了药了，咱们一步到位了，治疗的整体性给咱们调理好的话，咱以后不用再担心得病了。然后呢，在生活当中有什么不明白不懂的，可以随时联系我，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 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2: 北京时间11点整。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有人爱听慢歌，
3: 有人爱听快歌，
0: 有人爱听说唱，
3: 有人爱听戏腔，
0: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4: 遇见你喜欢的歌。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3: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现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现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4: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3: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有人爱听慢歌，
5: 有人爱听快歌，
3: 有人爱听说唱，
5: 有人爱听戏腔，
3: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6: 遇见你喜欢的歌。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

0: 要一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1: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2: 5家融血口服液，延边新老顾客专属年终大福利来了！在每支9.9元基础上，特推出买12盒赠8盒加零卡糖一瓶，买24盒赠18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一大盒，买36盒赠36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3大盒，超大赠送力度，错过再无！活动时间6月1日至6月30日，详情咨询21388。21388。
1: 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3: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1: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2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4: 北京时间11:30。
1: 有人爱听慢歌，
5: 有人爱听快歌，
1: 有人爱听说唱，
5: 有人爱听戏腔，
1: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6: 遇见你喜欢的歌。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3: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4: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3: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5: 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阳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6: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5: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有人爱听慢歌，
7: 有人爱听快歌，
5: 有人爱听说唱，
7: 有人爱听戏腔，
5: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8: 遇见你喜欢的歌。

0: 99。
1: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水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2: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1: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3: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4: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5: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那时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6: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5: 侧耳倾听，
6: 在旧日时光里

0: 嘿，各位好，欢迎锁定收听老歌回忆录。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李宗盛的《爱的代价》，他曾经在演唱会上用这首歌唱哭了自己。他是一个特别会讲故事的人。这首歌一开始是他为张艾嘉创作的，而在04年的时候他自己拿回来放到他的专辑当中。这首歌也曾经作为台湾电影《哥哥的情人》的主题曲，还有呢电视剧《粉红女郎》当中的插曲出现过。这首歌我想不用我多做介绍，基本上都听过吧。带着淡淡的感伤和对过去的爱的怀念，也带着对未来的爱的希望，那种温柔的微微诉说的方式就是李宗盛的特质。李宗盛说他不敢教人家怎么去爱，因为每一段恋爱都是独特的案例。我想就像他和林忆莲之间的故事，一开始在很久之前，林忆莲在演唱会上曾经向自己的歌迷诉说自己对李宗盛这样一个特别出色的音乐人的仰视，可是他又怎么知道后来他们之间会生出那么多的爱恨纠葛，相爱结婚再离婚。时光流逝，现在再回过头去听林忆莲在当年的演唱会上所唱的这一段寂寞难耐，真的是生出物是人非的感慨来。
1: OK， 接下来我们要介绍的这位音乐人呢，也是我非常非常尊敬非常非常欣赏的。我相信他在台湾的音乐的圈子里面，在音乐的路上面呢，他是非常非常值得我们去尊敬的一位朋友。那我们不要讲得这么严肃，因为我们先听他的歌好不好？

0: 正在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老歌回忆录带你一起在过往的旋律当中回顾往昔的心情，心情好，听听音乐呢，心情就会更好了。记得每天锁定收听老歌回忆录。
0: 一首歌，
2: 一首歌，
0: 一个人，
2: 一个人，
0: 一段过往，
2: 一段过往，
0: 一份心情，
2: 一份心情。
0: 老歌回忆录，听你心中的歌。
1: 对你爱爱爱爱不完这一首歌啊，我觉得在我们那个年代走过来的朋友应该印象都特别的深刻。1990年的时候呢，郭富城发行了自己的第一张国语专辑对你爱不完，而同名主打歌是翻唱自日本歌手田园俊介的一首歌啊。而这首歌呢翻唱之后呢，应该说非常的成功，完全的表现出了郭富城的风格，走快歌劲舞的路线，也是大家最最一开始喜欢的郭富城的歌曲之一啊。那个时候呢我印象特别深，就是学校里的男生啊很多都会去学郭富城梳那个小分头，还学他的舞。那个时候学校的这个各种各样的文艺演出活动当中，如果有人表演郭富城的节目的话，那一定是最受女生欢迎的。好吧，那么来满足我们的听众朋友，郭富城对你爱不完。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

0: 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
1: 报名电话213-9888。
2: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3: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2: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4: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2: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5: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6: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那是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7: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6: 侧耳倾听，
7: 在旧日时光里
6: 浅谈轻唱。
7: 老歌回忆录，
6: 老歌回忆录。
8: 嘿，各位好，欢迎锁定收听老歌回忆录节目。开始送上的这首歌，校长谭咏麟《爱情陷阱》。

每天有我们老歌回忆录的陪伴，我们在音乐当中一起出行。好的，接下来进入今天的时光杂志，我们的音乐主题板块。今天想跟你一起来听听那些和张爱玲有关的老歌。

陈淑桦的《滚滚红尘》是电影《滚滚红尘》当中的同名主题曲。这部电影呢是三毛的编剧作品，而故事里的男女主角就是影射张爱玲和胡兰成的。今天我们的时光杂志板块，一起听听那些和张爱玲有关的歌。年轻的时候会觉得人生漫长无力，总要追寻点什么才觉得岁月有所复利。张爱玲所热爱的从来都不是如水一样平静的庸常的生活，从来都不是悠然世外的桃源岁月，他要的是平凡的路上有传奇，传奇的人生里面有安逸，可是那样其实会很累。在上海滩的迅速窜红给张爱玲的私人生活带来了不小的变化。她是一个有心经营却不擅长经营自己写作事业的女子，除了应对大小杂志社络绎不绝的约稿之外，她开始参加上海文坛的社交活动。那个时候的上海女作家大放异彩，除了最当红的张爱玲和苏青，还有潘柳黛和关露，她们被称为上海滩四大才女。而实际上张爱玲那个时候跟其他人的交往并不算很多，她一向是有那么一些清高的。那个时候上海滩最有实力的月刊杂志向张爱玲抛出了橄榄枝。张爱玲不是一个关心政治的人，他给自己的定位就是以写作谋生的人，在意的只有写作这件事情。之后张爱玲最经典的作品包括《倾城之恋》《金锁记》《红玫瑰与白玫瑰》等等，都是在杂志上首次发表的。今天时光杂志我们就一起来听听跟他有关的那些歌。接下来这一部电视剧《浓本多情》有传闻说是张爱玲做的编剧，但是不可考证，来听听歌吧，张国荣《浓本多情》。

0: 正在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今天我们的音乐主题，一起来怀念这个传奇的女子。没错，张爱玲呢，在上海的当年的那个杂志，对，那本杂志就叫做杂志，上面呢出版了很多很多知名的作品。慢慢的呢，她的作品就不断的脱销，一时之间洛阳纸贵。那个时候上海滩最炙手可热的女作家就是张爱玲了，大家对她的关注除了她的作品本身，还牵涉到她的私人生活、衣食住行，甚至男女感情。有件事在当时几乎是世人皆知的，有一年上海的一家报纸登过一张题作钢笔与口红的漫画，画的是上海滩最当红的女作家，潘柳黛灵蛇盘身，苏青文质彬彬，张爱玲奇装炫人。对于服装的独特审美，令张爱玲一度成为上海滩最让人好奇的时髦女子。是，如果说你去看到张爱玲的照片，会发现她总是一身复古的旗袍，特别，用现在的说法，特别的时尚，特别有范儿。对，她引领了上海滩的潮流。今天我们来听听跟张爱玲有关的歌吧。张爱玲推崇的一部小说就是《海上花》，韩邦庆的《海上花列传》，是一部描写清末上海妓院日常生。
2: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干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3: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学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2: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2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

0: 皮肤闻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1: 五家融血口服液，延边新老顾客专属年终大福利来了！在每支9.9元基础上，特推出买12盒赠8盒加零卡糖一瓶，买24盒赠18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一大盒，买36盒赠36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3大盒，超大赠送力度，错过再无。活动时间6月1日至6月30日，详情咨询21-388821-3888。
2: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2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北京时间12:30。
3: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4: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那是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5: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4: 侧耳倾听，
5: 在旧日时光里
4: 浅谈轻唱。
5: 老歌回忆录。

0: 欢迎再回到我们的老歌回忆录。刚刚听到这首歌来自于庾澄庆和小 S 的《哈尼歌》。再去回顾自身，也会有很多很多的回忆，很多很多的故事，特别是听着这些熟悉的旋律。这里是老歌回忆录。
1: 一首歌。

0: 首歌，
1: 一个人，
0: 一个人，
1: 一段过往，
0: 一段过往，
1: 一份心情，
0: 一份心情。
1: 老歌回忆录，听你心中的歌。
2: 风云雄霸天下，有多少朋友看过他相关的电影或者电视剧呢？其实呢，这原本应该是香港的漫画家所创作的一个漫画，后来呢改编成了电影电视剧啊。1988年的那一部电影由郭富城和郑伊健主演的，我印象非常的深刻，他们穿着那个斗篷一样的特别帅的两个主演。后来到了电视的时候呢，我也就追着看了，电视的主演是何润东、赵文卓还有蒋勤勤他们。然后呢，李翊君为这部电视剧配唱了主题曲永远永远。我喜欢李翊君的声音，因为他的声音里带着那一些穿越时空的沧桑和神情。

这里是老歌回忆录，和你一起在音乐当中回顾过往的那些记忆。之前跟大家说，有一些人呢是歌红人不红，就比方说吴宗宪的那首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对不对？大家很熟悉这首歌，但是当年很多人根本不知道他的原唱是吴宗宪。可有一些人呢却是一直是人红歌不红，比如说周慧敏。有一次我记得跟朋友聊天，说到周慧敏的歌，他大吃一惊，然后说周慧敏他也唱过歌吗？其实你不知道吗，周慧敏他是唱歌出身的，对，他是歌手出身的。可能是因为他的外表太过出色了，大家去关注他的玉女形象了吗？不知道为什么，但是真的很奇怪，周慧敏唱了那么多歌，好像至少在我们内地没有特别的一首代表作一出来都说哦，这是周慧敏的歌。那么接下来就跟大家分享一首《从情人变成朋友》，这首周慧敏唱的很少的国语歌，是张国荣谱的曲，一起来听周慧敏的声音。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3: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干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

0: 趁乱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1: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0: 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大师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2: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1: 侧耳倾听，
2: 在旧日时光里
1: 浅谈轻唱，
2: 老歌回忆录。
1: 老歌回忆录
2: 送上的第一首歌来自于陈彼得，也是情歌。

0: 陈彼得的也是情歌，哎呦，好喜欢这首歌啊。1981年呢，陈彼得推出了他的首张个人专辑，就叫做也是情歌，当年是由宝丽金唱片发行的。陈彼得呢，受到了美国流行音乐乐风的影响啊，在80年代初的时候，率先将 R&B 啊、摇滚啊放到了国语流行歌曲里面，开风气之先呢、啊。他的专辑当中的歌阿里巴巴啊，还有也是情歌啊，都非常的成功，现在听来我依然觉得很好听。这里是老歌回忆录，跟你一起来回顾过往岁月当中的那一些旋律。
1: 一首歌，
2: 一首歌，
1: 一个人，
2: 一个人，
1: 一段过往，
2: 一段过往，
1: 一份心情，
2: 份心情。
1: 老歌回忆录，听你心中的歌。
0: 爱江山更爱美人，来自于李丽芬。这首歌也是我个人很喜欢的歌啊，也是出自于著名音乐人小虫的为李丽芬的夺身定作啊。这一首带着中国古典风的歌，这首歌呢后来成为了1994年马景涛、叶童和周海媚版本的《倚天屠龙记》当中的插曲啊，片尾曲。我觉得在这里面大家可以仔细仔细的去听一听这首歌的词，小虫呢每一个字每一个词每一句都能够找到唐诗宋词元曲的韵味啊，连起来呢充满了中国最古典的情意。其实所有的中国最顶尖的故事里面，最本质的无非就是江山与美人吧。李丽芬，爱江山更爱美人。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

0: 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1: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2: 北京时间13点整，
0: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3: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3: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饭，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

0: 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准时的来收听咱们今天的健康节目。说当下呀，各种慢性病正在无情的摧残着我们的肉体，更是在吞噬着我们的生命。每年呢，因为慢性病死亡的人数占到了总死亡人数的85%以上，而这些患者当中呢，50-60岁的、70-80岁的特别多，当然还有特别年轻的早早的就离开人世的，就真的是很惋惜了。其实《黄帝内经》上记载着说，上古之人呢，皆以100岁乃去，您都100多岁，而当今这个医疗水平如此发达的今天呢，我们居然想要活80岁都难，就这是为什么呢？就难道真是他们得了疑难杂症不治之症吗？咱说句实在话啊，慢性病当中最大的老虎啊，你像各种癌症，用对方法都能够延长寿命几年、十几年甚至更久，而咱们却因为其他不如癌症可怕的一些慢性疾病失去了生命，你想一想，窝囊不窝囊，悲哀不悲哀？所以说李老师觉得咱们听众朋友啊，需要我的帮助啊，我也有这个信心，有这个能力，更有这个把握，通过中医药界的天花板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帮助你战胜各种顽疾，帮助大家健康活百年，幸福过百岁。所以我希望呢，咱们听众朋友有时间的话，一定要认真的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在节目一开始啊，我想跟大家伙聊这么个事儿。昨天呢，有一个叫林国生的老先生，他跟我反映个情况，我觉得挺有代表性的。我跟大伙一般分享的都是有代表性的东西，所以说今天节目一开始呢，跟大家伙聊一聊啊，这个林老的事儿。当时林老给我打电话，电话一接通呢，他第一句话就说了，说李老师，你可是我的救命恩人呢。啊，当时你是不知道啊，给我检查说我心血管好几个地方堵得都特别严重，要是做支架的话，那支好几个，然后医院建议呢，我做搭桥手术。你说我都70多岁的人了，虽然不想做，但是为了活着吧，也没办法，孩子们的钱都给我准备好了，啊，尤其是我儿子啊，给我联系了最好的外科医生，要不是用了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我这就得去开膛破腹了，啊，而且还不一定咋回事儿。但是现在呢，用了3副的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停药已经3个多月了，不但没做搭桥。他说我也不憋闷了，不难受了，身上有劲儿的，还让我说的是说老师你听我说，嗓门大不大？确实跟我通话的时候声音高亢洪亮，是底气很足。而且他儿子还不放心，还带他去医院呢做了一个全面的检查，结果呢检查全正常啊，所以说他特别的开心啊，都不知道怎么感谢我好了，就一个劲儿的感慨，就说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个效果太神奇了，更是庆幸啊自己没去做手术，省了10来万不说啊，现在什么药都不吃了，活得有奔头了。我就问他，我说老先生，您这停药的这么长时间了，各方面都挺稳定的，你今儿给我打电话就是感恩的吗？是不是还有什么事儿啊？哎，他说我还得买些药。为什么呢？妹夫得脑溢血了，现在是刚度过危险期，还没出院。他说人家医院的大夫说了，说出院也得是瘫痪在床。按说本来他妹夫家吧没钱，有病了呢还不知道趁轻治啊，所以说一说到这儿啊，这老先生就激动了。他说我提起他呀我就生气，你说我妹夫这个人吧，我都不知道怎么说的才好，从来不检查身体，哎，有高血压有糖尿病自个儿愣是不知道，这是脑溢血了，到医院一查这些病全查出来的。他说你说要是早点知道这些病早点治的话，你告诉我，我让他早点用上三代延寿方，他治愈到今天吗？这老先生一说到这儿就越说越激动，一个劲儿的抱怨，说你看看这多愁人，这一家子 我妹妹也是个没脑子的，也不知道叮嘱她啊，你如何如何的就开始跟我发牢骚。我呢也不好轻易打断她，结果这老先生说着说着就好像突然之间想到什么一样，马上跟我说，说李老师啊，您帮着看看就妹夫的情况呢，需要用多少这个延寿方，完事了他好呢赶紧给他买上啊，让他妹夫也赶紧吃上，说早点好起来。他说不然的话你说这家子怎么办呢？听得出来言语当中呢，老先生有责备，有着急，有生气，也有心疼啊，真的是非常复杂的情绪。但是我觉得就是他说他妹夫这个情况呢不是个例，因为在咱们中国人普遍的这个思想里边存在着一个问题，就是刀不架在脖子上他不着急，小病拖大病扛啊，咱扛不住了咱见阎王，对吧？你看现在就是咱们收音机前肯定有些听众朋友就说了，说我不治，那你是严重了怎么，严重就死呗，肯定有人说过，就咱收音机前的，我可能说的就是你。这很多人总是在算计，为啥不治啊？为啥不检查？算计钱，有检查得花多少钱呢？吃药得花多少钱呢？但是你想一想啊，你这么拖着真严重了之后了，你上一趟医院得多少钱？哪儿多哪儿少？救护车一响，一年猪白养，省着省着窟窿等着，这都是老话啊。我们知不知道 ICU 病房那一天得多少钱？你手术室那么一躺，真的是你多少年的省吃俭用的这点棺材本可能都没了。你甭管是住院还是急救，就你平时买点这些小药花的那点钱是解决不了问题的。而且你真到了那一步生死攸关的时候，就算是你那个时候舍得出钱了，车子也愿意低价出售了，你恨不得倾家荡产的时候想要保住命的时候，没那个机会了都，对吧？所以说的话呢，李老师想跟咱们听众朋友讲啊，咱有病啊一定要趁轻治，趁早治，我们不要抱有任何的侥幸心理。这话说到这儿啊，估计有些听众朋友可能会非常委屈，说李老师我重视了，我天天吃着降压药呢，我用着降糖药呢，包括降脂的各种消炎的止疼的，我一天天的我不少吃药，我每个月我不少花钱。但大家伙想过没有啊，在我们身边那些发生危险的，他哪个没吃过这些药？所以说我讲咱中国人是不是该醒一醒了，多年以来咱们吃西药，你吃上你就撤不下来了，让你一吃吃一辈子啊，那老外赚咱们中国人的钱赚的少吗？吃药吃一辈子病没见好不说，常年吃西药，你瞧瞧你那个脾胃肝肾它有好的吗？营养吸收不了，垃圾代谢不掉，你说你长时间的这样，血液它能不脏吗？你血脉它能不堵吗？你身体里头它能不长这个臭鱼烂虾吗？为什么咱们中国癌症发病率世界第一呀？我们出现这些问题之后，西医不管什么病情就喜欢简单粗暴的给你手术，当然手术治疗不是不可以，可是这个刀啊你开了，你开刀手术的你要分病情的轻重缓急呀。咱就说这个支架搭桥，那是万不得已救命的时候才做的。支架是怎么回事？在你血管淤堵最严重的地方给你撑起来，扩充一下供血的这个通道。搭桥是怎么回事？你这条道堵死了不通了，我给你建一个，重新建条路让它从那儿走。但是我们想想看，你这个血液的质量它改变了吗？你受损的心肌它修复了吗？都没有。那你说咱花那个几万几十几万的能挺多长时间呢？老实说这些并不是说抨击西医，西医的存在是必要的，但是咱得分什么病。有的时候手术它也是需要的，但是我说了得看什么情况，对不对？而针对于各种慢性病，李老师凭借一个医者的良知告诉大伙儿，别再去糊弄自个儿了啊！你再用那些个西药糊弄来糊弄去的，咱自个儿就糊弄没了。你也不少花钱，但是你看看就这些常年吃西药的，哪个把身上的病治好了，对不对？咱治病得抓住疾病的本源。我没说吗？人之所以会罹患各种慢性病，它都是因为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导致的。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指的是什么？老患者应该知道，脾胃、血脉还有肝肾，这是决定我们健康与否、长寿与否的关键所在。 先说这个脾胃，

为什么说它对人体来讲呢非常重要呢？我们说吧，这人七天不吃饭是不是就饿死了？你三天不喝水是不是就渴死了？哎，如果说这个人脾胃不和，摄入的营养消化不了，利用不上，你说长期下来这人是不是也废了？要知道什么呢？脾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它又是后天之本，人之仓廪，说白了就是粮仓。而脾它还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这是老天爷给咱们自带的医生。所以你看，真正的好中医，甭管治疗任何疾病，尤其是一体多病的患者，他一定要先通脾胃，否则的话他知道他给你吃多少药都是白搭。包括你看这人罹患了重病大病之后逐渐好转的标志是什么，是不是都是先从能吃东西开始的？你能吃进点东西了，你消化利用了，你生化气血能力强了，这时候气血足了，你各大脏腑机能是不是就开始自然苏醒了？还有这个血脉，它作为联系脏腑体表的营养通道，必须得畅通无阻。如果它要是堵了，轻则痛苦，重则要命啊！再说这人要是捂着鼻子不呼吸的话，你能坚持几分钟？是吧？你心脏要是断了血的话，它不支持供血的话，我告诉你能坚持四分钟，四分钟以后这人就完了。要是大脑完全断了血氧供应，两分钟之内电活动就会停止，每一分钟就会有190万脑细胞死亡，知道了吧？你其他的脏腑如果长时间供血供氧不足，它也都会出现相应的功能损伤。同时你血脉不通，血里的垃圾多，它就容易得什么结节、囊肿、增生、流涕。所以说必须得通，这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重中之重。而肝肾的话呢，肝肾是给我们干嘛的？代谢的，解毒的。啊，我们每天光说这人得病了啊，因为吃的不健康，什么化肥、农药、添加剂，喝的水啊，重金属超标，水污染严重啊，呼吸不健康啊，雾霾啊，甲醛的汽车尾气啊，你这人的肝肾功能不强大，它毒素能不积累吗？这肝肾就跟我们人体的保安系统一样。它不好了以后，我们必然会出乱子。但是只要人体这三大生命通道畅通无阻，功能强大，那么我们人就是真的可以健康百年，你真的就可以百病不生。而三代延寿方作为药王孙思邈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国宝级药品，它最大的亮点就是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脏腑协调好，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所以国家相关部门才能允许明确在药盒上标注延寿这两个字。再加上我们是文玉堂专门研发发酵中药的这个堂口，我们所应用的都是真正的天然野生道地鲜活的药材啊，必须得是鲜活的药材，不鲜活的药材它没有用。鲜活的药材通过 3D 打印仿生发酵技术进行发酵，这样一来呢，给中医药带来了五大革命性的改变。不光是吸收好，百分百的利用，因为咱们先要是 3D 打印几套仿生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然后把各种新鲜的药材啊，我放入到这种仿生系统与疾病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这样一步一步的验证实验排错取证，最后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的某种疾病效果最好起效最快，我把它提炼出来。那我们提炼出了863种活性多肽，这些物质不仅能够负责维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垃圾毒素，清除体内所有污浊，同时给我们所有的脏腑组织提供养料。最关键的是，中药成分经过这种仿生技术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百分百的能够被人体吸收和利用，它没有任何的流失，一点都不带浪费的。关键是什么呢？我们提纯出863种活性物质，这可厉害了。吃一片顶普通中药80片，吃一天顶普通中药80天的治疗，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而且价格良心，一片只卖1块钱。很多患者自己都说这年头1块钱能干啥，买消炎药指头。

0: 药一块钱都不够，对吧？我们三代延寿方我刚才说了，它是治疗各种顽疾的，它是救命的，它是能够让我们益寿延年的。它每一片的炮制成本都非常高，但是我依然一片只卖一块钱。李老师说过，我绝对不能够让我研发出来的这样的救命的药品只成为有钱人的福利。国外的医疗机构开出天价来要购买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我说什么都不卖。我若是卖了，李老师自己拿钱过好日子去了，然后咱们三代延寿方变成洋中药了，他再翻多少倍卖给咱中国人，老百姓用不起，没活路了，家也散了，我要这么做我还配做医生吗？我还是个人吗？所以说李老师绝对不会卖的。但是即便是我不把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去卖到国外的企业，就咱们国内的药厂要是想生产出来三代延寿方，想要一块钱一片的销售给咱们国内的老百姓也是不现实的，因为它的生产成本在那摆着呢。所以李老师只能是无偿的把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捐献给咱们国内有良知的药企。我不收他们的专利费，不要买断钱，但是我提一个要求，那就是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因为咱们国内的药厂它得补贴这个钱，它得靠国外去挣。现在的话，一些西方国家用咱们文玉堂专门研发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能够卖到$8左右啊，折合人民币的话50多块钱。为啥？一听挺贵是吧？我跟你讲啊，这咱们都算仁义的啊！你像我们从瑞士进口的叫格列卫，那到中国卖多少钱？一盒20000多。治疗类风湿的类克，咱们在中国打听一下的，一支5-6千，就是能给你止疼的。哎，用于溶栓的，从德国进口的阿替普霉，一支很多人也用过，多少钱？好几千。所以为啥老师之前就说，我说这些年西药赚咱们中国人的钱赚太多了，而我们研发的专门攻克各种老慢病的这种无上圣药怎么能够让他们坐享其成呢？所以说我一片卖到$8一点不为过。但咱们国内的患者咱有福气了，我们花最少的钱，我们用最好的药，所以在国内掀起了用三代延寿方对抗各种老慢病的热潮。但是买的人越多，给厂家的药品供应带来的压力就越大。即便是咱们说限购了，最多只能订3副，但依然有很多地区相继出现了一药难求这么个情况。包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们所在的地区说现在有没有药啊？咱们自己抓紧打电话去问一问，如果有药的话咱抓紧用。救命争分夺秒，治病刻不容缓。针对于我们很多的慢性病患者来说，真的明天和意外哪一个先来咱不知道，而我们的生命只有一次，那咱得真的好好的活着。现在日子多好啊，对不对？而且老师也说过，我一分钱都不带让你们错花的。李老师如果要是说到没做到，我的良心会受到谴责的。所以说听众朋友，尽管给自己一次机会。当然你们在用药期间有任何问题，也可以随时的给李老师打电话。总之来讲的话，这个病千万咱别再拖了，因为拖下去对你来讲是最大的影响。好了，主持人家示意我有听众朋友在等待了，咱们马上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

0: 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2: 哎，你好，你好，李老师，你好。
1: 有什么可以帮您的？
2: 哎呀，李老师，我跟你说哈，我排了好几天了。
1: 嗯。
2: 哎呀，现在终于能跟你通上话了。
1: 通上话了啊！就每天打电话的人都很多，
2: 啊、
1: 您直接跟我说您有什么问题啊？
2: 行行，
1: 嗯，
2: 是这样的，李老师，就我们姐俩都在吃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
1: 嗯。
2: 最开始是我姐她先用的。他那时候他用了是一副多，他用的效果可好了。我姐是糖尿病，他心脏也不好，肾都不行了，
1: 嗯，
2: 就人都浮肿，又看到他那个脸呐、啊，比过去都就胖了一大圈那种。现在他用的好多了，胰岛素都不用扎了，再一个脸上那个浮肿看着也消下去了，
1: 嗯，
2: 就看他那个眼皮呀、啊，那个脸呐、啊，就看着像个正常人了。就觉得他那个脸上的老年斑现在都淡些了，人也显得年轻了。这不那天我跟我姐聊天的时候说，我说哎呀，你看姐，你这人老了还感觉变好看了，变年轻了，这浮肿没了，这老年斑都淡了。
1: 嗯嗯。
2: 从外表上看人也精神了不少。他还跟我说最近吃东西也吃的可香了，也有胃口了。
1: 嗯。
2: 吃了东西以后吧，也觉得身上有劲儿了。关键是他也不怕自己再得这个尿毒症了。
1: 对，糖尿病30%的患者死于什么呢？死于肾功能衰竭，就是这个尿毒症。这亏了你姐姐及时用上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了。因为糖尿病它就是脾的病啊，就是消化吸收这个糖分的脂肪啊蛋白这个能力不行了啊。你看我们正常人不怕吃糖，碳水化合物摄入多少没事儿，但糖尿病患者呢不行了。为什么？因为脾胃功能弱了，对于糖分吸收差了，吸收不了，存在血液里边，导致血粘稠，这一系列的并发症就全来了。啊，再一个糖尿病呢，西医叫什么？叫代谢病。代谢病跟什么有关？跟肝肾有关。啊，你看咱们三代延寿方给他一通脾胃之后，他现在吃东西的感觉香了，身上有劲儿了。
2: 对，
1: 因为脾胃的话呢是气血生化之源，那么再有呢，我们给他二通血脉。他这个五脏六腑四肢百骸营养能够供给上，身上有劲儿了，然后各个脏腑的功能也能逐渐的恢复啊，并发症给他踩了一脚急刹车啊。还有一点，三通肝肾，肝肾功能强大了，解毒代谢好了，所以说你看他脸上什么皮肤好了，老年斑没有了，这不就是代谢机能好了逐渐的一个表现吗？
2: 哦，
1: 哎，所以说以前来讲，这人得病这个病容和这个健康的面容他一对比就知道什么叫做尽显苍老，什么叫做年轻靓丽了。
2: 是是是是，确实不一样。
1: 嗯，
2: 就差别很大。你看我姐她比我大8岁。
1: 嗯，
2: 从小吧就我这个姐姐就最心疼我了。
1: 嗯，
2: 也知道我家里困难嘛，就给我买了一副，她不给我送过来嘛。
1: 哦哦，这么的。
2: 嗯，对，这不你看我这她给我送过来，我就用上了。现在我也用了有20来天了。
1: 嗯，
2: 我跟你说，我家那老头子哈。他这人就特别犟，就死要面子那种。
1: 嗯，
2: 当年我给他处对象的时候，我姐就看不上他，总劝我重新找一个。
1: 嗯嗯，
2: 他就可能有点记仇吧，对我姐多少就有点心里头有点就那个不太乐呵那种。
1: 嗯嗯嗯，
2: 啊，因为就是他跟我说，因为这个药用的好嘛，这回咱们就自个买。
1: 哦哦
2: 啊，
1: 挺要志气
2: 啊。对，
1: 嗯，
2: 那1块钱1片，说咱们家庭条件您再差也能吃得起，也能用得起。
1: 对对对
2: 啊，这不听说咱们这个药哈用的人太多了，然后有时候还特别不好买。
1: 嗯，
2: 所以我就提前给你打电话过来，就想请你帮忙再给我看看，因为我也想趁着这次好机会吧多备一点药。
1: 确实是这样，大家都知道现在1块钱1片啊，然后随着咱们播出的省份越来越多啊，然后需求量越来越大啊，现在呢有点药源紧张啊，而且我一直强调咱们可以少订不能多订，但是现在呢少订的少一般都多订了啊。为什么呢？就是怕这个用药期间如果真没有药了咱们断药，但如果当地要是有的话呢，咱们能买上是最

0: 好的了，啊，毕竟这个价格呢，老百姓都能够负担得起。但是你跟我说一下啊，你姐那我了解了，你是怎么情况？你跟我说一下。
1: 行，
0: 嗯，
1: 我吧，我有这个类风湿关节炎。
0: 哎呦，这个病，
1: 哎呦，这个病真是把我折磨惨了。
0: 嗯嗯嗯。
1: 你看我的手啊，僵硬的哈，打个弯都特别费劲。
0: 嗯。
1: 就这手指头的关节变形了，就跟那胡萝卜似的那种。
0: 嗯嗯。
1: 这手啊，伸出来真的特难看。它不难看，还就是手都关节都是僵的。平时在家里头，就是一点凉的都不敢沾。尤其你看早上这一起来的话，你穿个衣服啥的，我自己手那硬的都穿不了。就是我老伴儿他帮着我穿。虽然说我家老头子没啥本事吧，一个月就挣了一点死工资，人还死犟死犟的，但是这些年确实对我都挺好的。
0: 嗯。
1: 啊，我就自从得了这个病以后哈，在家里头的洗衣做饭，反正这些家务活都是我家老头子干的，就伺候我穿衣服这些都可细心了。经常他就拿着我的手，他给我搓，哎呀揉。平时他就是啥也舍不得花，就给我买药，给我治病啥的，这些都是一点都不心疼的。这些年为了我吧，家里头钱也没少往我身上花。啊，你说我是各大医院也都去看了。其实他们给我开的都是那些什么止疼药啊、激素药啊这些。
0: 没错，实际上类风湿在临床上想快速止疼的，那唯有这个糖皮质激素了，它缓解症状来得快。但这些药咱谁都知道啊，杀敌一千自损八百，副作用非常大的，长时间用的话没一个身体好的。
1: 是，你看这回可好了，你看也多亏我用上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了。
0: 嗯。
1: 你看我现在才用了20多天，我就感觉比以前好多了。
0: 啊，
1: 最起码我现在早上起来哈，就明显就觉得这个身上这个关节啊，手关节不那么僵硬了。
0: 嗯嗯。
1: 你像这个起来穿衣服啊、吃饭呐、啊、这些，我自己慢慢能来了，这个我不用老伴帮忙都行了。
0: 嗯嗯。
1: 再一个我摸着身上也有热乎气了。之前呢手指头就那个关节红肿的地方现在也好多了。
0: 嗯嗯。
1: 就这个僵的这个程度也比以前好些了。虽然还是有点硬吧，但比之前好多了。
0: 好。
1: 我想呢可能就是我治疗的时间还是短吧，这病这么多年了是吧。
0: 嗯嗯。
1: 要是再吃一段时间，我想呢会比现在会更好。
0: 一定比现在更好。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老慢病为啥叫老慢病？就是因为有老病底子了，它是多种不良的生活方式，包括习惯或者是环境导致的这个慢性病。为什么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么大的药力，下的这个猛药，快速的针对于病根给咱们治疗，才能把咱这病给拿掉？你这个病要想去病难不难？不难，用对了就可以。但是说一下子给它拿掉，一刀切，那咱不是手术。
1: 嗯，
0: 所以说呢，三代延寿方整体治疗之后，它从根本上给我们解决问题，这需要一个过程。康复了之后了，我们不用再依赖任何西药了，这是我们最终得到的结果。
1: 对，
0: 所以说你别着急，我就问你一件事，现在疼还有没有？
1: 哦，最近没疼了，反正是我这手不，只要不沾凉水，它就不疼。
0: 那就没事了呀。
1: 对对是，
0: 嗯，
1: 那李老师，我跟你说哈，就这个药哈，真是就通脾胃。
0: 哦，
1: 你看我这不最近吃饭呢，就胃口都比以前好多了。
0: 啊啊！
1: 而且之前的话，我吃饭就是老吃不下去，就没胃口，不想吃饭。再一个哈，就是身上没劲儿。最近觉得，你看胃口好了，这方面也改善很多，就有精神了。
0: 嗯、
1: 晚上嘛也能睡个踏实觉了。不光这些哈。我就发现哈，我最近大便都比以前好多了。之前就老是腹泻，大便不成形，但最近挺好，每次都成形了，像尿便那种，很顺当那种。
0: 那挺不错了啊，在这儿我就恭喜你，这就是一天比一天强了。
1: 对对是啊，
0: 嗯。
1: 所以说，李老师，你看我这情况，啊，以后我能不能恢复到像人家正常人那样啊？
0: 没问题，你也甭不好意思问，可能别的药呢治不到。啊，只是顶药吃这么多年了，就真想康复的话呢，即便是看着别人好了，自己也不好意思跟我说。你放心，在李老师这儿有什么问题大胆问，我就给大伙解决问题的。你这才用了20来天，这改善的很大了，咱发。

0: 教中药三代延寿方抓住了疾病的根源啊！我还是那句话，风湿类风湿主要病因脾胃不和、肝肾亏虚引发的免疫下降，风寒湿邪入侵了啊！咱没有及时的把它代谢掉体外，继而发展成了痹症。那么老师给大伙讲过，脾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还有咱这肾，肾主骨生髓，它也是免疫器官。尤其是这个血不养骨，再加上血脉不通，筋膜啊、关节啊失去血液的滋养了，就容易出现僵麻、肿胀、疼啊这些一系列的类风湿的症状。同时的话呢，治疗这个风湿骨病，咱还必须要求得有劲儿，不然的话药效它不能透骨，它无法直达病灶啊，那也是白搭，对不对？
1: 嗯，对，你说的太对了。
0: 而咱们三代延寿方的最大的亮点就是药效猛，它有力。它里边毒含了863种的活性多肽，吃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看看咱们这二十来天啊，你用它，你比用其他的药是不是都强太多了？
1: 嗯，
0: 哎，所以说你只要好好配合治疗，不光能让你到正常，而且这手也不僵不肿了，保持灵活状态，咱们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叫益寿延年，你就放心吧。
1: 哎呀，由于这句话我就放心了，老师。
0: 嗯，
1: 那李老师，我好了以后就不会再犯了吧？
0: 你放心，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机体免疫都增强了，咱还出现反弹吗？不可能了。所以说你就放心就行，以后有什么问题呢，随时给我打电话。
1: 行，那太谢谢你了，李老师。
0: 好，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3: 哎呀，李老师，我也是别人给我介绍的。就是我们这个邻居李婶，她是二尖瓣关闭不全，
0: 嗯，
3: 就是吃了咱们这个延寿方，吃了以后吧，人家治疗的特别好。这我妈她打听到以后啊，就一个劲儿的催我，说是让我给您打电话问问，看看我这个病能不能治。
0: 您多大年纪了？什么情况？你跟我讲一下。
3: 我这个年龄不大，今年才41岁。
0: 嗯，
3: 但是在去年6月份的时候啊，让我没想到的。是我这个意外得了脑血栓了。我一直以为说是这个病呢都是70-80岁人、80-90岁的这些老太太老头子得的，但是万万没想到的就是怎么让我给摊上的这个病了。
0: 其实现在的咱们这各种慢性病已经是趋于年轻化了，就不再是老年人的专利了你看我们之前在临床上我遇到过一个21岁的小伙子，没有别的问题，就是天天叫外卖，然后呢成宿成宿的玩游戏，最后呢脑出血了。所以说我们不要觉得自己年轻身体抗造，我们糟蹋自身啊！每天你要是吃外卖，你熬夜呀，躺在床上玩手机，你缺乏运动，就这些不良的生活习惯呢，不健康的饮食啊，再加上没有充足的睡眠，你各种疾病都会找上咱们。有没有观察过你最近的血压？
3: 根本就是没注意这些事儿，我也没这个习惯。
0: 你看看，
3: 反正就是平时吧，也没有什么说头晕呐、犯迷糊这些症状。
0: 嗯，
3: 就是得了病以后，到了医院，大夫一检查才知道说是有高血压。
0: 那年轻人不良血压不测血糖，感觉不舒服的话呢，就认为自己可能累了，休息休息就好了，但是从来没有一个真正的休息的。平时做什么工作的？你方便透露不？
3: 哦，我这个方便，我是做那个就是游戏编程的。当初就是大学一毕业嘛，我就开始做这个行业了。
0: 嗯，
3: 这么多年下来，钱倒是赚了不少，说实话。可就是这个工作忙起来的时候，就是天天熬夜到后半夜。
0: 嗯，
3: 要熬到后半夜，然后吧，就是吃饭啥的也没个规律，早一顿的晚一顿。最主要的就是天天坐在那个电脑跟前工作，也不运动。这段时间呢，我也就是听您的节目，我也觉得我这个病呢。就是跟什么这个脾胃啊、肝肾啥的都有关系。
0: 年轻人确实啊，工作压力大呢，休养不好啊，这是很正常的。但是呢，理解能力很好啊。你听我节目，你知道跟脾胃跟肝肾有关了啊，能听清楚，能听明白了。其实咱们呢，这个脾胃不和、脾胃经不通达之后啊，我们对脂肪、糖分、蛋白的消化吸收能力呢就差了。 然后气血生化的能力就减弱了，这样血液呢就容易遭到污染，啊，那么脾和肝呢，它又属于消化系统，你这样一来，肝的功能也会受到牵连，也会减退，尤其是你熬夜呀，你这一熬夜的话，我们肾精就容易亏虚，那对于血液的垃圾不能及时的代谢，久而久之就会产生动脉硬化，还有这个血脉的淤堵，啊，所以说不良的生活习惯会导致我们罹患各种各样的慢性病。你在四十出头就得这个病，说到底都是自己造的。
3: 对对，所以就是现在想想就后悔了。
0: 知错能改，善莫大焉。你找到李老师了，我肯定想办法，我能把你这个病给你彻底治好了。啊，但是你现在这种生活状态，你还得自己去调整。我问问你，就目前你这个脑血栓后遗症是什么程度？
3: 哎呀，目前就是这个说话吧，还凑合的能听得清。
0: 嗯。
3: 再就是也能走路，但是这个走的不稳当。
0: 啊，
3: 左腿吧就是抬不起来，老是拖着地的。
0: 嗯，
3: 还有就是左边胳膊也不行，这个抬不起来，使不上劲儿。
0: 哦，
3: 关键李老师，你说我还这么年轻的就得了这个病来，这以后可咋办呢？这医院我也是没少去，而且康复训练啥的也没少做。
0: 嗯，
3: 反正就是多少吧，也能有点改善。可是最近都有两三个月了，这不管怎么锻炼，他一点进步都没有。
0: 嗯，没有进步了。
3: 所以李老师，你说我让我这个情况用咱们。站在延寿方还能不能恢复到以前的状态？
0: 锻炼了，开始锻炼的时候有进步，然后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呢就没有进步了，证明我们现在的药还是不对劲了。
3: 哦，
0: 但是你放心，三代延寿方绝对能给你调整过来。啊，我一定是让你恢复生活自理。还有就是你年轻，你好好配合治疗，达到跟没得病的时候是一点问题都没有。因为咱们三代延寿方它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消化吸收好了，吃什么灵丹妙药都能吃得进去了。你消化吸收不好，吃啥都白吃啊。同样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你这边有新鲜的气血滋养了，那边二通血脉，血脉通干净了，新鲜的血液也可以滋养脑神经了，脑神经得到营养了，脑损伤不就没有了吗？所以说呢，你现在你什么都不用担心，你就用上咱们的三代延寿方。而且我还要讲一点，三代延寿方我们应用的都是天然野生鲜活的药材，我们从里面发酵提纯出了863种活性多肽，它这个药劲是相当猛的，而且分子量是非常微小的，穿透力特别强，能够帮助我们打通人体大小血管周身的血脉，让我们一通百通，让你所有的脏腑组织都能够得到养料，那你这恢复起来它就快了啊。而且三通肝肾，肝肾功能强大之后，你的解毒代谢能力就好了，血液始终能让你保持干净，你就不用担心再复发的情况，而且你的血压稳定了，同时呢肾藏精生髓，髓充于脑，对我们这个脑神经的修复也好，辅助恢复也好，都是非常快速的。我们说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吃一天顶吃普通中药80天的治疗，所以说你恢复的非常的快，你就放心用就行。
3: 好，那太好了，太好了。听你这么一说，那我也就放心了，我这是看着希望了。
0: 嗯，
3: 那李老师，咱们这个药现在还是一片一块钱吗？
0: 是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这是我给大家争取到的福利。但是呢，能不能够订到药，这得看咱们自己能不能把握住机会，你当地的这个市场有没有，得打电话问。
3: 哦，明白了，明白了。那李老师。你看我这个情况大概需要几副药才能够恢复？
0: 咱们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你还这么年轻，咱药治给他治得妥妥的，就按3副药来算。但是现在要紧的是啥？抓紧打这个场外电话，你去确认你家是哪儿的。
3: 我家是陕西西安的，你看我们那地方还有药吗？
0: 你是打电话问吧，如果有的话你就一次把这3副药定齐了啊。如果定不了3副，他要是不给你说没有，你就定上1副，怎么也得先用上啊。
3: 哦，行行行，好的好的，那行，我现在就赶紧打电话先去问问，谢谢你啊，李老师。
0: 好，咱们再见。
3: 好好好，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这位听众你好。
4: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4: 哎呀，可算是跟你通上话了。
0: 哟，让你久等了啊。
4: 哎呀，没事儿。
0: 嗯，
4: 你这节目吧，我和我老伴儿都爱听啊。
0: 嗯，
4: 基本上是天天都在听，没有一天落下的呀。
0: 哦，

0: 看你吧，把各种病啊都给我们分析的透透的，这掰开了揉碎了呀，告诉我们呢，我也都听明白了，跟你也学了不少知识，而且呀，没有您献出的配方技术，我们怎么可能用上这么便宜的价格就用上这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所以说呀，我们真是从心里感激你啊，李老师。
1: 太客气了，其实能够看到咱们患者朋友吧，健康了。能看到你们不用因为治病而头疼，能够享受晚年幸福了，李老师就是快乐的，我就很满足啊！因为我来到这儿，说白了就是干这个活的啊。您这都是哪儿出现了问题了？
0: 我是高血压
1: 啊，
0: 这心脏病吧也有十多年了。
1: 嗯，
0: 就是刚发现的时候吧，这高压都在167那样吧，低压都100左右啊。我是每天早上6点这个加药必须得吃上，要是晚一会儿吃啊，这脑袋呀、啊、就得疼一天呐。
1: 哦，
0: 完了吧还不能着急，不能上火。你说吧，我本身吧就是个急性子，自己吧还控制不住。这儿媳妇上班，我在家看孩子，那孩子要不听话，不好好写作业，这给我心急的呀，那马上就不行了。这心吧就好像揪在一起了一样，这心跳。就一会儿快一会儿慢，可难受了。
1: 嗯，
0: 然后吧，我到医院检查，说是脑供血不足、心肌缺血，还有房颤、早搏啥的。给我开的药吧，有降压药，还有抗凝药，还有心脑康那银杏叶。西药、中药啊，我都吃过了，不能说吧不好使，但也就是顶一顶。
1: 嗯，
0: 后面吧该咋地还是咋地呀？
1: 没错，其实老师也说过，这个西药。解决不了问题，啊！但是中药的呢，普通的中药啊，效果来得太慢，就是因为什么？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常吃的一些中药，说的简单点，那都是中药材的尸体，干瘪了死了。而发酵中药是纯新鲜的中药去发酵的，所以说你看，我们很多的老百姓都说了，说我们以前那个中药老祖宗用的那些方子那么好使，怎么到现在来讲不好使了？原因就在这儿
0: 啊。
1: 哎，你看你说的这些药吧，咱们都吃了，吃完了之后不说不管用吧，缓解缓解，但是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了吗？没解决。
0: 是，哎，你看李老师，你说那些猝死的偏瘫的，
1: 嗯，
0: 你说他们哪个没吃过这些药啊？
1: 对
0: 啊，所以说吧我也害怕呀。不过呀，这回呀算是用对了。
1: 嗯，
0: 这发酵的中药啊，就是劲儿大呀，那真是一点不假呀，来的是真快呀，
1: 见效快了是吧？
0: 嗯，
1: 哎，你回忆一下哈，就是咱们用上三代延寿方之后，大概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0: 我用上嘛，也就是3天时间吧。
1: 嗯，
0: 哎，我就感觉我这脑袋不那么昏沉了，就清醒多了。
1: 好，
0: 啊，用到也就是10天的时候吧，我这个血压呀就下来了。高压就是145、140那样吧。
1: 嗯嗯。
0: 低压是80、85那样。
1: 行了，你这个血压一下来的话，嗯、咱脑袋上那紧箍咒就给咱卸下去了。
0: 哎呀，对呀，感觉吧这脑袋清楚了，寻思问题吧反应也快了呢。
1: 啊啊。
0: 就是胸口也感觉不那么憋闷了。
1: 嗯。
0: 喘气吧也顺畅了，就好像是那个水管子锈住之后，哎，现在开了点口似的呢。
1: 血脉畅通了吗？这是。
0: 哎是，
1: 嗯，
0: 哎呀，现在这3副药还有8天吧就用完了，
1: 嗯嗯，
0: 你看我现在这血压，高压是130，低压是80，
1: 嗯，
0: 这血压稳定了，哎，就现在吧，这反应啥的可快了，哎，你看我说话跟你对答如流的，
1: 对，
0: 另外吧，这身上还有劲儿的呢，而且吧，现在感觉这个心不慌不憋闷，就是啥事儿啊惹我生气啥的。2分钟就过去了，
1: 嗯嗯，
0: 那个气儿啊就顺了。
1: 你看无病一身轻啊，咱们就记住李老师一句话、嗯、除了生死剩下的都是小事儿。
0: 嗯
1: 啊，你在这说了，咱们说看个孩子生个气，那孩子是什么人呢？自家孙子，最亲的人，对吧、
0: 嗯、
1: 你隔辈亲呢，跟孩子怄什么气呀、啊？再说了，之前呢你没用咱们三代延寿方的时候，你为什么这一生气马上难受啊，因为叫肝气郁结，气滞血瘀。生气的话呢，就容易造成血管的淤堵。血管淤堵，血压必然高。血压一高了之后了，血管要么破，要么就梗死。啊，你看我们在电视剧里边啊，就影视剧里边有一些情节，往往说有多少人生气的时候，这手。

0: 就捂着胸口就不行了不行了。
1: 嗯。
0: 啊，你看着他连旁边有那个速效救心丸拧不开盖拿不起来。我们现实生活当中有多少人一生气一下子昏迷了，醒了之后中风了，半身不遂了。这样人太多了，对吧？
1: 嗯，对，太多了呀。
0: 嗯，所以说呢，很多的疾病啊，它都是从气上来的。中医有一句话叫做百病起于气嘛，这气就是气大伤身的气。
1: 嗯，是，这回我可有记性了。
0: 嗯，
1: 这小气吧伤身，大气啊要命啊。
0: 没错。为什么老师跟大家伙讲，我说咱们治病啊不光看表面，表面呢我们是症状，或者说我们这病灶的部位，其实真正的病根跟我们这个脾胃跟我们的肝肾它都有关系啊。尤其是我们老年人没几个脾胃好的啊，年轻的时候咱们吃饭的饥一顿饱一顿的啊，营养也不良啊，那脾胃你说能好得了吗？
1: 嗯，
0: 你等到后期了，咱们这个日子过好了啊，没说说三十年前受苦啊，三十年后饿补嘛。哎，咱们这是生活条件好了，吃的多了，哎，咱们又开始怎么样啊？就开始往回着吧了。这样的话呢，就饥一顿饱一顿的，怎么样？这脾胃又不好了。
1: 嗯。
0: 哎，尤其是像你之前吃那么多乱七八糟的药物，是药三分毒，无毒不成药啊。
1: 嗯。
0: 哎，它不伤咱们这脾胃，它伤咱们这肝肾；它不伤咱这肝肾，它伤脾胃。你看吧，反正两头它得堵一头。
1: 啊。
0: 那咱说脾胃是干啥的？气血生化之源，咱们气血生成就靠这个脾胃。你脾胃要是不好了，你气血生化它就慢了。气血生化慢了，气血不足了。那咱们那个心肌细胞、脑细胞，它就吃不饱，它就喝不足。啊，你再一个这个肝肾。肝肾是干啥的？肝脏是解毒藏血的，肾脏是过滤血液藏精的。
1: 嗯。
0: 为什么我慢性病患者身上没劲儿啊？为什么我们血液垃圾多呀？因为你肾脏的滤血能力已经降低了，你血液它能不脏吗？你血液一脏它能不堵吗？这就一环扣一环。哎，所以说你看你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之后了，你看三代延寿方是发酵中药，它药劲儿猛，它没有副作用。哎，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其二来讲的话呢，咱药劲儿大它为啥见效快？除了药劲儿大之外，它给咱治到根儿上了。
1: 嗯，
0: 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你瞧瞧这三副药多大改变。
1: 嗯，
0: 哎，整个人都变了。但是有一样啊，千万千万记住老师这句话，别跟任何人任何事儿去较真儿。
1: 嗯，我记住了老师，我不较劲儿了。
0: 嗯，
1: 李老师，我现在吧我什么都不想
0: 啊，
1: 我就想嘛踏踏实实的多活几年。
0: 哎，你算说对了啊，现在你说日子多好啊，咱们多活几年比啥都强。
1: 嗯
0: 啊，血压现在稳定不稳定？
1: 我这血压也很稳定了。
0: 哎，那咱就不担心了。那为啥呢？因为你现在即便说是情绪上有点波动也没事儿。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终，咱就没那么脆弱了。啊，你这个血液垃圾呢，也都清理干净了。嗯。
1: 那你说我这情况，那我还用不用再巩固巩固啊？
0: 不用巩固了，你就记住老师的忠告就行。日常生活当中呢，咱们保持一个乐观的心态，适度的参加体育锻炼，还有就是饮食上。饮食上大家一定要记住了，别吃过饱，七分就行啊，这是咱们对脾胃最好的一个养护啊。
1: 哎，好好好，我知道了。
0: 嗯，那好了，那咱们就聊到这儿，我也祝您永享健康，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0: 嗯，
3: 我是黑龙江哈尔滨的。我就是想问一下，现在还能不能买到三代延寿方？
0: 哎呀，哈尔滨的，你这你得打咱们当地的这个情况去问啊，打场外电话问咱们当地有没有。如果他说断货了，那咱就没有了。你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先说事儿。嗯。
3: 哈，我是老朋友。
0: 啊。
3: 我吃现在还不到一副药，虽然说这吃的时间不长吧，但是我感觉这个效果挺好。
0: 嗯。
3: 所以我还想麻烦您帮我看一下，看我下一步应该怎么办。
0: 治的什么病？
3: 我主要就是高血压。
0: 啊。
3: 啊，你看我今年吧。

0: 59岁，但是这高血压可已经有好几年了。
1: 嗯，
0: 你说别人高血压吧，人都不怎么在乎，不害怕，但是我真害怕呀。我因为啥害怕？就是我老父亲就是高血压偏瘫的。
1: 嗯，
0: 那时候吧，吃喝拉撒呀，都是靠家里人伺候，可遭罪了。后来熬了5年多，最后还是走了。
1: 嗯嗯，
0: 就是我婆婆，她也是高血压，她是心梗走的，她倒是没遭多大罪，因为当时在医院里抢救都没过，没超过1个小时，就说人不行了。
1: 嗯嗯。
0: 现在这个高血压我就特别害怕，你看我在不知道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的时候吧，我就是吃这个消本地平，其实控制的还可以，这个血压，
1: 嗯嗯，
0: 所以我都天天测，但是说实话我也知道，你说光靠这个吧根本它就不行。
1: 对，
0: 家里这不就有着活生生的例子摆着呢吗？另外你说我也是还不到60岁呢，你说我这得吃药得吃到啥时候是个头啊？关键是他也解决不了这根本问题呀。
1: 嗯嗯，
0: 你说我爸爸吧，当初不也是吗，吃个卡托普利，就是那个降压0号，这都吃了，那没发病的时候吧真是跟好人一样一样的，结果吧说不行了，这就不行了。你说李老师，你说现在这人的命这可真够是脆弱的。
1: 没错啊，所以说咱们更应该敬畏生命啊，敬畏生命是每个人一生最大的修行。你看有多少患者的死亡都是因为自己不在乎，最后小病拖成大病，大病拖成重病，然后无药可医了。所以说你今天这番话呢，我也希望给咱们听众朋友的一个警醒啊。那刚才听你说已经用上三代延寿方了，那老师就不替你担心了啊。你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说一说。
0: 哎呀，我也就是2-3天左右吧，我就感觉我自己这脑袋不发沉了，感觉清亮点儿。
1: 嗯，
0: 而且这个血压也是一天比一天平稳。我今天早上还测了，高压是130，低压85。
1: 嗯嗯。
0: 来，我就寻思，我这才用才不到一副药，这另外这消本地平我也是早就不吃了，这脑袋吧就觉得也挺清亮的，可舒服了。
1: 嗯嗯。
0: 呀，对了，就是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还给我一个意外想不到的惊喜呢。
1: 啊，什么惊喜？
0: 啊哈，因为我原来还有颈椎病，就是脖子后面总是咔咔响，有一个富贵包，没想到我这个颈椎的毛病也好了。
1: 所以说老师常说嘛，这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是疾病无踪。你比如说你这高血压，首先就是血液不干净，血液流速变慢了。那我们这个血液为啥不干净，往往跟我们这个脾胃不和，肝肾不足有关啊，因为脾是气血生化之源，如果气血不足的话呢，它这个新生的血液它就少了，就等于说像活水变成死水，它就容易脏，是一个道理啊。再有为什么说跟我们的肝肾有关，因为肾脏是帮我们滤血的，每4到5分钟它可以把我们全身的血液给我们过滤一遍，所以说它的功能强不强就取决于我们这个血液的垃圾多与少了。那咱们说治病咱得找对病根，血液不干净它就容易堵，就算今天不堵他明天也会堵，早晚的事儿。所以说讲君子不立危墙之下，我们已经有家人的前车之鉴，更要远离危险了，对不对？
0: 对。
1: 哎，再一个你现在恢复的不错，一个是你年轻啊，一个是本身的病也轻，所以我的建议呢哈，你这一副药用完你可以停药了。
0: 啊，那太好了太好了，听到您这句话呀我就放心了。
1: 以后就高枕无忧享受生活吧，这回用对了药了，咱们一步到位了，治疗的整体性给咱们调理好的话，咱以后不用再担心得病了。然后呢，在生活当中有什么不明白不懂的可以随时联系我，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

0: 广电老年大学，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
1: 报名电话213-9888。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现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现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北京时间14点整，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九运动，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吞并华北的阴谋，极大的促进中华民族的觉醒，广泛的发动了群众，使中国共产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成为广大人民的共同呼声，推动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一二九运动为即将到来的全国抗战做了重要的舆论、政治和干部准备。1964年，为庆祝新中国成立15周年，首都各界文艺团体集体创作了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其中，在第四幕抗日的烽火中，着重表现了一二九运动。这场学生运动掀起了抗日救亡的新高潮。

1931年，侵华日军发动918事变，在国民党政府攘外必先安内不抵抗政策指导下，东北三省沦陷。随后，北平、上海、天津、广州、汉口等地的3万多名爱国学生赴南京请愿示威，要求蒋介石出兵抗日，却遭到军警宪兵开枪镇压。1933年5月，国民党政府与日本侵略者签订了卖国投降的《塘沽协定》，承认日本占领东北的合法化。随即，日本把黑手伸向了华北，他们妄图把华北变成第二个伪满洲国。日军逼迫国民党政府签订了《秦土协定》《和美协定》，取得了包括北平、天津在内的河北、察哈尔两省的大部分控制权。之后，日本积极策动所谓华北五省防共自治运动，企图扶植傀儡政权全面控制华北。1935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起草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我国家，我民族，已处在千钧一发的生

0: 死关头，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抗日救国已成为每个同胞的神圣天职，提出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政治主张，要求全国各党派、各界、各军团结起来，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立抗日联军和国防政府，组织和发动全中国的一切力量，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
1: 面对日军的步步紧逼，蒋介石的策略呢，仍然是一面抵抗，一面交涉。他一面命令卸任的外交部长黄福与日本呢秘密交涉，一面呢又命令何应钦呢加强戒备，固守北平。此时蒋介石的政策的重心仍然是放在了围剿红军上，无暇顾及华北。
0: 1935年的华北已是名存实亡，北平的大街小巷、城门洞口布满了日军的岗哨，郊区经常有日军进行大规模军事演习，国民党政要携金银细软和家眷争相南下，故宫文物陆续南迁，各大学准备搬迁，民族危亡的乌云笼罩在华北上空。1935年夏秋，黄河水灾泛滥，华北广大农村被淹，北平街头到处都是流离失所的灾民。为了救援灾民，中共北平临时工作委员会成立了黄河水灾赈济会，组织各大中学校的进步学生开展募捐义演，带领进步学生携善款、物资和抗日宣传品赶赴灾区进行慰问。11月，黄河水灾赈济活动结束后，中国共产党将黄河水灾赈济会改组为北平大中学校学生抗日联合会，简称北平学联。北平女一中的郭明秋被选举担任学联主席，清华大学的姚依林任秘书长，镜湖中学的孙静文任总交通，东北大学的邹鲁峰任总纠察，燕京大学的黄华任总交际。北平学联的成立，成为中共领导下的学生抗日救亡运动的新起点。1935年11月25日，殷汝耕在通县宣布独立，成立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自任委员长，宣称冀东22县脱离中国中央政权。宣布后，堂姑和大姑也被殷汝耕强行划入辖区。同时，日军迫使南京政府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管辖河北、察哈尔及北平、天津。
2: 冀察政务委员会实质上就是一种变相的对日本要求华北自治、把华北割裂出去的一种妥协退让，而这种情况呢，引起了严重的民族危机。所以在具严重的民族危机的情况下，北平中共地下党组织就决定呢，发动学生呢开展抗日救亡运动。
0: 12月6日，北平学联召开代表会，通过并发表了北平市学生联合会成立宣言。随即，平津15所大中学校联合发出通电，反对防共自治，要求政府讨伐汉奸殷汝耕，动员全国人民抵抗日本的侵略。在中共北平临时工委的领导下，北平学联决定在12月9日举行学生大请愿，反对华北自治。请愿前夜， 北平学联在北平女一中召开各校代表参加的紧急会议，议定请愿游行的口号、时间和路线，并在组织工作上也做了部署。城内由东北大学带头，城外由清华大学、燕京大学率领，在西直门内集合。各路队伍出发后，沿途动员尚未充分发动的学校参加到游行队伍中来。警察当局事先得知学生要请愿游行，清晨就下令戒严，还在街道要冲设了岗哨。1935年12月9日凌晨，东北大学、中国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和市立女一中等学校的学生走在队伍前列，向着新华门进发。上午10点半，新华门前汇集了1000多人的请愿队伍，他们高呼口号，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反对华北五省自治，收复东北失地，打倒汉奸卖国贼，武装保卫华北。此时清华大学和燕京大学近1000名爱国学生因为离城较远，到达西直门时城门已被军警关闭，请愿队伍无法进城。
3: 129运动斗争相持中，爱国学生向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代委员长何应钦递交请愿书，提出6项要求：一、反对华北成立防共自治委员会及其类似组织；二、反对一切中日间的秘密交涉，立即公布应付目前危机的外交政策；三、保障人民言论、集会、出版自由；四、停止内战，立刻准备对外的自卫战争；五、不得任意逮捕人民；六、立即释放被捕学生。学生还临时推选了12位代表，要求面见何应钦，但何应钦拒不接见。
0: 青年学生们被激怒了，振臂高呼打倒卖国贼，请愿不成，我们示威游行去。各校代表当即决定进行示威游行，队伍由新华门出发，经西单、西四，然后奔向沙滩、东单，再到天安门。行进中，学生们向沿街的群众宣讲抗日救国的道理，得到群众的支持。抗日救国的呼声把辅仁大学的学生召唤到街头，接着中法大学、湖北高中等学校也加入进来。游行队伍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很快扩大到5000-6000人。1959年，为庆祝国庆10周年，北京电影制片厂拍摄了电影《青春之歌》，生动再现了129运动中学生们为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拯救危难中的祖国所进行的顽强斗争。当游行队伍进入王府井大街时，反动当局以为学生要去东交民巷使馆区冲击日本使馆，急忙调来大批军警，在王府井南口布置了一道严密的封锁线。警察打开消防水龙，数九寒天，冰冷的水柱喷射出来，像尖刀一样刺打在学生们的脸上、身上，学生们的棉袍顿时成了冰袍。警察们接着又挥舞起皮鞭、枪柄、木棍，手无寸铁的爱国学生被毒打、被抓捕。当天共有数百人受伤，30多人被捕。学生们高呼着抗日口号，抢过水龙头，奋勇反击，迎着棍击和刀砍与军警搏斗起来。为了保存力量， 避免不必要的牺牲，学生队伍统一到北大三院集合。

0: 家一致通过，从12月10日开始，北平各校学生实行全市总罢课。今天，在北京辅仁大学旧址有一座129运动纪念碑。翻开的书本无法在国难的枪炮声中阅读，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12月10日，北平各大中学校发表联合宣言，宣布自即日起举行总罢课。总罢课的具体目标是：一、誓死反对分割我国领土主权的傀儡组织；二、反对投降外交；三、要求动员全国抗日；四、争取救国自由，呼吁全国各界立即响应，一致行动，要求当局立即释放被捕学生，撤回封锁各校的军警。在罢课中，北京大学成立了学生救国会，发表宣言，清华大学、燕京大学等校学生会组织专题讨论会，文艺社、宣传队等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北平学联发布宣传大纲，呼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反对危害民族生存的残暴内战，反对一切出卖民族利益的政策和行动，呼吁要实现中华民族的自由解放，就必须联合全国民众结成统一战线。
1: 12月14日，北平的报纸刊载了国民党当局决定于12月16日成立稽查政务委员会，这个消息更加激发了同学们的爱国热情。在北平临时工委的领导下，北平学联决定于12月16日再次举行示威游行。
0: 16日早晨，北平天桥广场，学生和市民3万多人聚集在一起，他们举着反对华北特殊化、反对成立稽查政务委员会等横幅举行大会。会后举行大规模示威游行，再次遭到反动军警的血腥镇压，学生被捕者数十人，受伤者300余人。这张照片传遍了全世界。12月16日，游行指挥部的负责人黄静扶着一辆电车，正在慷慨激昂地发表演说。在北平学生英勇斗争影响下，全国各地民众纷纷行动起事，从工人到商家，从学生到农民，从文人到政治家，全中国掀起了抗日救国运动的新高潮。天津、上海、广州、武汉、南京等各大城市的学生纷纷举行请愿集会、示威游行，声援北平学生。陕甘苏区学生联合会也发出通电响应。12月12日，沈钧儒、马向伯、邹韬奋、张乃器等280余人发表《上海文化界救国运动宣言》。12月18日，中华全国总工会发表《为援助北平学生救国运动告工友书》，号召全国工友起来抗议出卖华北与屠杀逮捕爱国学生。广州铁路工人、上海邮务铁路工人举行集会，发通电，要求对日宣战。12月27日，上海文化界救国会成立。1936年1月28日，上海各界联合会成立。鲁迅、宋庆龄等爱国知名人士纷纷撰文赞扬爱国学生的英勇奋斗精神，捐款支持学生抗日救国运动。在北平学生

抗日救国示威游行下，稽查政务委员会不得不延期成立。一二九运动后，中国共产党指出，学生运动必须和工农兵抗日斗争结合起来，才能达到胜利。为了把学生运动发展成全民抗日救国运动，北平党组织经过研究，决定组织平津学生南下扩大宣传团，让青年学生到工农兵商中去，实行全民抗日救国大联合。平津学生南下扩大宣传团约500人，成员多为一二九运动的骨干。1936年1月3日，他们沿平汉路南下，历时3周，徒步700里，贴标语、发传单、开大会、做演讲，沿途宣传日军在东北的暴行和华北的危急情况，演出歌颂东北义勇军的话剧《打回老家去》，帮助农民建立抗日救国组织

二九运动极大地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觉醒，广泛地发动了群众，推动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

毛泽东评论一二九学生运动时指出，一二九运动是动员全民族抗战的运动，他准备了抗战的思想，准备了抗战的人心，准备了抗战的干部。一二九运动将成为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纪念。

1936年12月12日，古城西安发生了一件震惊中外的大事。东北军统帅张学良和17路军总指挥杨虎城合力发动兵谏，逼蒋抗日，史称西安事变。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大义为重，促使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创造了国共两党合作的条件，准备了全民族抗战的前提。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3: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4: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

0: 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1: 五家融血口服液，延边新老顾客专属年终大福利来了！在每支9.9元基础上，特推出买12盒赠8盒加零卡糖一瓶，买24盒赠18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一大盒，买36盒赠36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3大盒，超大赠送力度，错过再无。活动时间6月1日至6月30日，详情咨询21388 21388。
0: 北京时间14:30。
2: 有一个声音可以穿越时光，在岁月的流逝中与你相逢。有一种情绪可以化作永恒，感动依旧，温暖如初。寻找你忘却的，分享你喜欢的，用一首歌的时间放松一下疲惫的心灵。这里是音乐生活馆，放下所有的故事，这一刻跟我一起出发。借一封时光情书，你是否记得那个时候的自己和那一年的我们？各位好，欢迎您继续带我们收听音乐生活馆，北北就是我。这一期的歌单给你寄一封时光情书，首先听到的是来自赵雷《我们的时光》。

们的时光收录在赵雷2014年新专辑《吉姆餐厅》。吉姆餐厅呢是赵雷在2011年发行的第一张专辑《赵小雷》之后呢，经过了3年的漫长沉淀发布的第二张专辑。听他的歌曲呢，就像在听着一个曾经的自己。当然呢，不是每首歌都可以对号入座，但是呢，这种民谣的情怀很容易打动我们。下面要来聆听的是来自汪峰，叫做《硬币》。

2004年汪峰发行的这首歌，其他的歌曲呢总能够让我们听到对于生活的一个向往与无奈，也可能呢是因为早期的汪峰出道前的生活呢有关。每一个光鲜的歌手其实呢都有一段曾非常艰辛的追梦之路，用硬币的正反面来抉择生活。他的歌曲是有生命力的，而且生命力很旺盛。下面我们要来聆听的是来自宋冬野，叫做莉莉安。

你说你想做一个流浪诗人，其实谁又不想呢？如今你已经找到了另一个世界，已经到了另一个世界，或许真的为了一个自由的灵魂。这首歌呢，送给他，也送给我自己，感谢我们有这样一段浅浅的缘分。这是来自好妹妹乐队秦昊说的一段话，意味深长。生活当中我们最无力的事情呢，就是看着自己身边的人永远离开自己，却无能为力。所以呢，要提醒大家珍惜生活，珍惜身边所有的感情，包括爱情、亲情和友情。今天我们的歌单主题是给你一封时光情书，寄一封时光情书。其实呢，时光这个词儿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运用的非常多，多半是关于曾经的一些回忆，包括曾经的一些旋律和歌曲。今天听到了这张歌单，你喜欢吗？好了，以上便是今天的音乐说网全部内容，感谢你们收听，我是贝贝，下期节目再会咯，拜拜。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阳起皮屑，湿疹还反

0: 让皮肤闻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1: 北京时间15点整，
2: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3: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3: 想要卖房，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3: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兑、二手交易 ，FM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0: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4: 信息流通网。
5: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1: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司机师傅大家好，北京时间的15点01分，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5.9 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那节目当中呢有两种参与方式啊，大家有信息可以发布啊，可以拨打电话508-1059，另外呢可以添加我们场外的微信号码 FM105910591059 和我们的工作人员进行沟通和交流，另外呢可以把您的信息发送过来，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为大家第一时间播发的啊。我们节目当中播发的费用是20元起。另外和大家说一下，我们节目时间是周一到周五下午的3点到4点钟，周六周日呢是下午的3点到4点半。欢迎届时朋友们参与到节目当中，也可以提前的进行预约啊。

了，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关注朋友们在这个节目之前已经给我们留下的信息啊。延吉某保洁公司招聘室外的保洁人员若干名，年龄在45到64岁之间，工资面议。电话大家可以记一下，是133-2443-3855 133-2443-3855。再来看招聘女服女员工啊，工作地点是延吉市西市场，工作时间是早上的6:40到下午5:00，要求踏实端庄，中午呢是管饭的，工资待遇是4000到5000元之间，联系电话158-4433-6633158-4433-6633。再来看出租出售信息，图门水南村农房带小院，可以种地，风景好，空气特别的清新，很干净啊，适合度假和养老，联系电话是138-4432-3369 138-4432-3369。再来看出售丽水宜家的电梯楼，23层跃24层啊，戴阁楼一共是3层的，实际使用面积是150平米，两室两卫，前后合景，毗邻梨花小学、公园小学、公园严大，全屋定制，环保高档装修，现在地价出售啊，联系电话是15-6804-5500。出兑信息，某汉堡店位于市一中求学书店附近，经营了10多年的老品牌，现在想要出兑，面积呢是160多平方米，位置好，领主街，窗口可以打开，适合做奶茶和咖啡，无意者勿扰，联系电话15981379111 15981379111。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3: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4: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3: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5: 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6: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5: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7: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5: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7: 想要卖房，找信息流通网；
5: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7: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兑、二手交易 ，FM 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5: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8: 信息流通网。
9: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10: 好的，欢迎继续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5.9为大家带来的信息流通网。在关注信息之前，我们来帮助朋友们寻找失物啊！是今天上午的9:20左右，孙先生乘车从延吉市九中道源火车站西侧下车，将一个蓝牙耳机的盒落在了车上。另外是寻人信息，昨天上午的10点左右，一位67岁的男士啊，从铁南附近乘坐43路公交车离开，身高呢是1.70米左右，名字叫洪振南啊，洪振南，身穿蓝色的外套、黑色裤子，患有脑梗。大概呢是在昨天的12点左右，有人在延吉市北大啊出现过啊，有人在北大看见过，请看到的朋友或者拉乘过的司机师傅啊，速回电话508-1059，因为是昨天上午走失的，到现在也没有回家，家里人非常的着急啊。也请哪位朋友您看到，如果说大概身高1.70米左右，身穿蓝色的外套、黑色裤子啊，这样的男士，而且呢， 头上是有白头发的啊，挺多白头发的。如果看到过这样的男士啊，精神状态不是特别好，请速与我们联系，是508-1059 508-1059。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信息啊，大家有信息想要发布也可以通过拨打508-1059取得联系。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延吉市某保洁公司招聘室外保洁人员若干名，年龄在45到64岁之间，工资面议，联系电话是133-2443-3855 133-2443-3855。某汉堡店位于市一中求学书店。

附近经营了十多年的老品牌了，现在想要出兑啊。面积呢是160多平方米，位置好，临主街，窗口可以打开，适合做奶茶咖啡，无意者勿扰。联系电话是15981391 15981379111 15981379111。

们继续来关注啊，出售出租房屋，图门水南村农房带小院可以种地，风景好，空气清新，特别干净，适合度假养老。联系电话呢是13844323369 13844323369。再来看招聘男女员工啊，工作地点呢是延吉市西市场，工作时间是早上的6:40到下午的5点左右，要求呢踏实端庄，中午管饭啊，工资待遇呢是4000到5000元之间，联系电话是15844336633 15844336633。

0: 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3: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学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2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0: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1: 北京时间15:30，
2: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2: 想要卖房啊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2: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兑、二手交易 ，FM 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0: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3: 信息流通网。
4: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北京时间的15:30，欢迎继续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5.9 为大家带来的信息流通网。那这时候我们来关注一则路况啊，现在在延吉市沿河路音乐喷泉广场路段，由东向西的方向，一辆货车追尾一辆轿车，提醒大家减速慢行，注意避让事故车辆啊。这是139号路况报道员为大家提供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寻物信息。今天下午的3点左右，也就是刚刚半小时前，马先生乘车从延吉市公园市场到劳务市场胡同附近下车，将一串钥匙落在车上，其中呢一把是大众车钥匙，另外还有电梯卡，请拾到的朋友速语电话508-1059 508-1059取得联系。要提醒我们听众朋友，如果大家有关于求职招聘、出租出队、房屋买卖、二手交易等等这样的信息呢，都可以通过我们这个平台来发布。您可以拨打508-1059，或者添加我们场外的微信号码 FM1059-1059-1059，和我们的工作人员进行沟通和交流。把您的信息发送过来，我们也会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为大家滚动的播发。我们继续来关注信息。延吉市某保洁公司招聘室外保洁员若干名，年龄呢是45到64岁，质监，工资面议，联系电话是133-2443-3855 133-2443-3855。再来看某汉堡店位于市一中求学书店的附近啊，经营了10多年的老品牌了，现在想要出队，面积呢是160多平方米，位置好，临主街，窗口可以打开，适合做奶茶咖啡，无意者勿扰，联系电话15981379111 15981379111。出售丽水宜家电梯楼，23月24楼带阁楼，一共3层，实际使用面积呢是150平米，两室两卫，前后合景，毗邻丽华小学、公园小学、公园延大，全屋都是定制环保高档的装修啊。现在呢低价出售，联系电话是15568045500 15568045500。再来看图门水南村农房啊，带小院儿的可以种地，风景好，空气清新，特别干净，适合度假和养老。现在呢，想要出租也可以，出售也可以啊。联系电话是13844323369，13844323369。再来看招男女员工，工作地点呢是延吉市西市场，工作时间是早上6:40到下午5点，要求呢是踏实端庄，中午管饭，工资待遇是4000到5000元之间，联系电话15844336633 15844336633。

0: 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3: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4: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5: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5: 想要卖房啊，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5: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兑、二手交易 ，FM 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0: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6: 信息流通网。
7: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8: 好的，欢迎继续回来，我们继续来关注朋友们发布的信息。延吉市某保洁公司招聘室外保洁人员若干名，年龄是45-64岁之间，工资面议，联系电话133-2443-3855 133-2443-3855。再来关注处对信息啊，某汉堡店是位于延吉市一中球学术店的附近，经营了10多年的老品牌了，现在想要出对，面积呢是160多平方米，位置好，临主街，窗口可以打开，可以适合做奶茶咖啡，无意者勿扰，联系电话是159-8137-9111 159-8137-9111。再来看出售丽水一家电梯楼，23/24楼带阁楼，一共3层，实际上使用面积呢是150平方米，两室两卫，前后合景毗邻丽华小学、公园小学、公园延大，全屋定制环保高档装修，现在低价出售，联系电话是155-6804-5500 155-6804-5500 156804-5500。出租出售房屋。

图门水南村农房带小院，可以种地，风景好，空气清新，特别干净啊，适合度假养老。联系电话是13844323369 13844323369。招聘男女员工，工作地点呢是延吉市西市场，工作时间是早上的6:40到下午的5:00，要求踏实端庄，中午是管饭的啊，工资待遇呢是4000到5000元之间，联系电话15844336633，15844336633。

0: 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干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3: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2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

0: 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1: 北京时间16点整。

好的，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夜间敦化有阵雨，夜间偏东风一到二级，明天白天偏西风三到四级，空气污染气象条件指数一级。来看具体气温，延吉15到28度，图门14到28度，敦化16到26度，安图15到28度，合龙16到27度，龙井16到27度，王清13到25度，珲春13到28度。以上气象信息由延边气象台发布，详情咨询5081059。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

0: 约绿茵，交个朋友吧。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干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宁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1: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2: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2: 想要卖房啊，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2: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兑、二手交易 ，FM 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0: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3: 信息流通网。
4: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5: 好的，北京时间16:17，信息流通网正在直播当中，我们继续来关注朋友们发布的信息。延吉市某保洁公司招聘室外保洁人员若干名，年龄45-64岁之间，工资面议，联系电话是133-2443-3855 133-2443-3855。某汉堡店位于市一中求学书店附近啊，经营了10多年的老品牌，现在想要出队。面积呢是160多平方米，位置好，临主街，窗口可以打开，适合做奶茶咖啡。无意者勿扰，联系电话159-8137-9111 159-8137-9111。出售丽水宜家电梯楼23/24楼的带阁楼，共3层，实际上使用面积是150平米，两室两卫，前后合景，毗邻梨花小学、公园小学、公园严大，全屋定制环保高档装修，现在低价出售，联系电话155-6804-5500 155-6804-5500。再来关注出租出售的信息哈，这是图门水南村的农房小院，可以种地，风景好，空气清新，特别的干净，适合度假和养老。联系电话呢是138-4432-3369 138-4432-3369。再看招聘男女员工，工作地点呢是延吉市西市场，工作时间是早上6:40到5:00，要求呢是踏实端庄，中午管饭的哈，工资待遇是4000-5000元，联系电话158-4433-6633 158-4433-6633。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现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现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1: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2: 五家融血口服液，延边新老顾客专属年终大福利来了，在每支9.9元基础上特推出买12盒赠8盒加零卡糖一瓶，买24盒赠18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一大盒，买36盒赠36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3大盒，超大赠送力度，错过再无。活动时间6月1日至6月30日，详情咨询21-3888 21-3888。延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2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 268-0999。
0: 北京时间16:30，
3: 四季的轮回里，记下聆听音乐的瞬间感动，穿梭在城市中，留下回忆往事的心情点滴。
4: 流行也经典，
3: 流行也经典，绽放在每一个有爱的日

有一些歌记录了自己的成长和脆弱，让我们以这首《克米小子青春纪念册》来记录那些迷茫、孤独、反抗的青春，亦或是经历过灿烂涅槃之后的青春梦想。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3: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4: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3: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5: 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阳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6: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学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5: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1: 四季的轮回里，记下聆听音乐的瞬间感动，穿梭在城市中，留下回忆往事的心情点滴。
7: 流行也经典，
1: 流行也经典，绽放在每一个有爱的日子。

这里是流行与经典，我是田歌。王菲对主流流行文化影响相当大，无论是她的装扮，还是她行事的方式，或者音乐的去向，都很顺利地超越了规范的束缚，并在商业上取得了成功。誓言是她的代表作，简洁的曲风和模糊的歌词充满了时尚的味道。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现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现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干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2: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2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3: 北京时间17点整。
4: 对于我们来说，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永远不会发黄。
5: 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
4: 岁月的溪水边，捡拾起多少闪亮的音乐。
5: 流行也经典，
4: 流行也经典，甜歌和你在一起。
6: 我要轻轻为你唱首歌。

在经过更多生活历练和参与雪狼湖大型音乐剧演出的洗礼，许慧欣诠释情歌的功力大有进步，不但更淋漓尽致地细腻诠释出面对逝去的恋情时倔强背后那种矛盾复杂的心情，更为女性既柔弱却又坚强的内心世界增加了一份动人的力量。许慧欣，我要轻轻为你唱首歌，继续把频率锁定在这里，欢迎继续收听流行也经典，我是您的音乐朋友田歌。

每一首歌都是我们成长过程中最难忘的回忆史记。周华健用他的音乐和创作帮我们留住了时空中某些比回忆还要坚固的东西，谢谢他陪我们走过了人生的每一步。此刻让他的歌声再次温柔地提醒我们，那些人生中周而复始的感动与美丽。周华健，花心。这里是流行乐经典，我是田歌。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3: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4: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学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5: 阳光淡淡洒在肩上，街角飘荡着音乐的浓香，驻足月季花开的城市，唱一曲光阴的歌，
6: 光阴的歌，
5: 握手记忆，品味年华，流行也经典。

年来，尤氏情歌一直被大众所接受和认同，以磁性歌声以及创作征服所有乐迷的耳朵。坚持到底的音乐风格，每一张专辑都获得无数歌迷的肯定。从高居不下的 K 歌点歌率就可以知道，游鸿明一直是歌迷心中永远的情歌之王。刚才我们听到来自游鸿明《一天一万年》，继续回到这里，流行也经典，我是田歌，稍后的时间交给范晓萱回忆。

0: 触感，在重复中麻木，我们在麻木中重复，爱情在指缝间承诺，指缝在爱情下交缠，没有
1: 冷漠的旁白，旁若无人的诉说，软绵绵的声音，淡漠抑郁的歌声。印象最深的是范晓萱右半身刺青，天真又诚恳的爱恨，甜美又忧伤，坚毅的姿态。这里是流行也经典，继续放松在这里，我是田歌。稍后的时间交给熊天平，心碎的冰咖啡。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3: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学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2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4: 北京时间17:30，
0: 当你开心的时候，你是在享受音乐；当你悲伤的时候，你会懂得歌词的含义。
5: 歌声与你，1059，生动心。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0: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3: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4: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开心的时候，你是在享受音乐；当你悲伤的时候，你会懂得歌词的含义。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2: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2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3: 北京时间18点整，
0: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4: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

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1: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400-0307-370 400-0307-370。 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0: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准时的来收听咱们今天的健康节目。说当下呀，各种慢性病正在无情的摧残着我们的肉体，更是在吞噬着我们的生命。每年呢，因为慢性病死亡的人数占到了总死亡人数的85%以上，而这些患者当中呢，50-60岁的、70-80岁的特别多，当然还有特别年轻的，早早的就离开人世的，就真的是很惋惜了。其实《黄帝内经》上记载着说，上古之人呢，皆以100岁乃去，您都100多岁。而当今这个医疗水平如此发达的今天呢，我们居然想要活80岁都难，就这是为什么呢？就难道真是他们得了疑难杂症不治之症吗？咱说句实在话啊，慢性病当中最大的老虎啊，你像各种癌症，用对方法都能够延长寿命几年、10几年甚至更久。而咱们却因为其他不如癌症可怕的一些慢性疾病失去了生命，你想一想，窝囊不窝囊，悲哀不悲哀？所以说李老师觉得咱们听众朋友啊需要我的帮助啊，我也有这个信心，有这个能力，更有这个把握，通过中医药界的天花板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帮助你战胜各种顽疾，帮助大家健康活百年，幸福过百岁。所以我希望呢，咱们听众朋友有时间的话一定要认真的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在节目一开始啊，我想跟大家伙聊这么个事儿。昨天呢，有一个叫林国生的老先生，他跟我反映个情况，我觉得挺有代表性的。我跟大伙一般分享的都是有代表性的东西，所以说今天节目一开始呢，跟大家伙聊一聊啊这个林老的事儿。当时林老给我打电话，电话一接通呢，他第一句话就说了，说李老师你可是我的救命恩人呢。啊，当时你是不知道啊，给我检查说我心血管好几个地方堵得都特别严重，要是做支架的话那支好几个，然后医院建议呢我做搭桥手术。你说我都70多岁的人了，虽然不想做，但是为了活着吧也没办法，孩子们的钱都给我准备好了啊，尤其是我儿子啊，给我联系了最好的外科医生，要不是用了咱们文玉堂

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我这就得去开膛破腹了啊，而且还不一定咋回事儿。但是现在呢，用了三副的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停药已经三个多月了，不但没做搭桥，他说我也不憋闷了，不难受了，身上有劲儿的，还让我说的说老师你听我说，嗓门大不大？确实跟我通话的时候声音高亢洪亮，是底气很足。而且他儿子还不放心，还带他去医院呢做了一个全面的检查，结果呢检查全正常啊，所以说他特别的开心啊，都不知道怎么感谢我好了，就一个劲儿的感慨，就说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个效果太神奇了，更是庆幸啊自己没去做手术，省了十来万不说啊，现在什么药都不吃了，活得有奔头了。我就问他，我说老先生，您这停药的这么长时间了，各方面都挺稳定的，你今儿给我打电话就是感恩的吗？是不是还有什么事儿啊？哎，他说我还得买些药，为什么呢？妹夫得脑溢血了，现在是刚度过危险期，还没出院呢。他说人家医院的大夫说了，说出院也得是瘫痪在床。按说本来他妹夫家吧没钱，有病了呢还不知道趁轻治啊，所以说一说到这儿啊，这老先生就激动了。他说我提起他呀我就生气，你说我妹夫这个人吧，我都不知道怎么说的才好，从来不检查身体，哎，有高血压有糖尿病自个儿愣是不知道，这是脑溢血了，到医院一查这些病全查出来的。他说你说要是早点知道这些病早点治的话，你告诉我，我让他早点用上三代延寿方，他至于到今天吗？那老先生一说到这儿就越说越激动，一个劲儿的抱怨说你看看这多愁人，这一家子，我妹妹也是个没脑子的，也不知道叮嘱他啊，就如何如何的就开始跟我发牢骚。我呢也不好轻易打断他，结果这老先生说着说着就好像突然之间想到什么一样，马上跟我说，说李老师啊，您帮着看看就妹夫的情况呢，需要用多少这个延寿方，完事了他好呢赶紧给他买上啊，让他妹夫也赶紧吃上，说早点好起来。他说不然的话你说这家子怎么办呢？听得出来言语当中呢，老先生有责备有着急有生气也有心疼啊，真的是非常复杂的情绪。但是我觉得就是他说他妹夫这个情况呢不是个例，因为在咱们中国人普遍的这个思想里边存在着一个问题，就是刀不架在脖子上他不着急，小病拖大病扛啊，咱扛不住了咱见阎王，对吧？你看现在就是咱们收音机前肯定有些听众朋友就说了，说我不治那你严重了怎么，严重就死呗，肯定有人说过，就咱收音机前的，我可能说的就是你。这很多人总是在算计，为啥不治啊？为啥不检查？算计钱，有检查得花多少钱呢？吃药得花多少钱呢？但是你想一想啊，你这么拖着真严重了之后了，你上一趟医院得多少钱？哪儿多哪儿少？救护车一响，一年猪白养，省着省着窟窿等着，这都是老话啊。我们知不知道 ICU 病房那一天得多少钱？你手术室那么一躺，真的是你多少年的省吃俭用的这点棺材本可能都没了。你甭管是住院还是急救，就你平时买点这些小药花的那点钱是解决不了问题的。而且你真到了那一步生死攸关的时候，就算是你那个时候舍得出钱了，车子也愿意低价出售了，你恨不得倾家荡产的时候，想要保住命的时候，没那个机会了都，对吧？所以说的话呢，李老师想跟咱们听众朋友讲啊，咱有病啊一定要趁轻治趁早治，我们不要抱有任何的侥幸心理。这话说到这儿啊，估计有些听众朋友可能会非常委屈，说李老师我重视了，我天天吃着降压药呢，我用着降糖药呢，包括降脂的各种消炎的止疼的，我一天天呢我不少吃药，我每个月我不少花钱。但大家伙想过没有啊，在我们身边那些发生危险的，他哪个没吃过这些药？所以说我讲咱中国人是不是该醒一醒了，多年以来咱们吃西药，你吃上你就撤不下来了，让你一吃吃一辈子啊，那老外赚咱们中国人的钱赚的少吗？吃药吃一辈子病没见好不说，常年吃西药，你瞧瞧你那个脾胃

肝肾它有好的吗？营养吸收不了，垃圾代谢不掉，你说你长时间的这样，血液它能不脏吗？你血脉它能不堵吗？你身体里头它能不长这个臭鱼烂虾吗？为什么咱们中国癌症发病率世界第一呀？我们出现这些问题之后，西医不管什么病情就喜欢简单粗暴的给你手术。当然手术治疗不是不可以，可是这个刀啊，你开了，你开刀手术的，你要分病情的轻重缓急呀。咱就说这个支架搭桥，那是万不得已救命的时候才做的。支架是怎么回事？在你血管淤堵最严重的地方给你撑起来，扩充一下供血的这个通道。搭桥是怎么回事？你这条道堵死了不通了，我给你建一个，重新建条路让它从那儿走。但是我们想想看，你这个血液的质量它改变了吗？你受损的心肌它修复了吗？都没有。那你说咱花那个几万几十几万的能挺多长时间呢？老实说，这些并不是说抨击西医，西医的存在是必要的，但是咱得分什么病。有的时候手术它也是需要的，但是我说了得看什么情况，对不对？而针对于各种慢性病，李老师凭借一个医者的良知告诉大伙儿，别再去糊弄自个儿了。啊，你再用那些个西药糊弄来糊弄去的，咱自个儿就糊弄没了。你也不少花钱，但是你看看，就这些常年吃西药的，哪个把身上的病治好了，对不对？咱治病得抓住疾病的本源。我没说吗？人之所以会罹患各种慢性病，它都是因为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导致的。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指的是什么？老患者应该知道，脾胃、血脉还有肝肾，这是决定我们健康与否、长寿与否的关键所在。先说这个脾胃，为什么说它对人体来讲的非常重要呢？我们说吧，这人七天不吃饭是不是就饿死了？你三天不喝水是不是就渴死了？哎，如果说这个人脾胃不和，摄入的营养消化不了，利用不上，你说长期下来这人是不是也废了？要知道什么呢？脾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它又是后天之本，人之仓廪，说白了就是粮仓。而脾它还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这是老天爷给咱们自带的医生。所以你看，真正的好中医，甭管治疗任何疾病，尤其是一体多病的患者，他一定要先通脾胃，否则的话他知道他给你吃多少药都是白搭。包括你看这人罹患了重病大病之后逐渐好转的标志是什么？是不是都是先从能吃东西开始的？你能吃进点东西了，你消化利用了，你生化气血能力强了，这时候气血足了，你各大脏腑机能是不是就开始自然苏醒了？还有这个血脉，它作为联系脏腑体表的营养通道，必须得畅通无阻。如果它要是堵了，轻则痛苦，重则要命啊！再说这人要是捂着鼻子不呼吸的话，你能坚持几分钟，是吧？你心脏要是断了血的话，它不支持供血的话，我告诉你能坚持四分钟，四分钟以后这人就完了。要是大脑完全断了血氧供应，两分钟之内电活动就会停止，每一分钟就会有190万脑细胞死亡，知道了吧？你其他的脏腑如果长时间供血供氧不足，它也都会出现相应的功能损伤。同时你血脉不通，血里的垃圾多，它就容易得什么结节、囊肿、增生、流涕。所以说必须得通，这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重中之重。而肝肾的话呢，肝肾是给我们干嘛的？代谢的，解毒的。啊，我们每天光说这人得病了啊，因为吃的不健康，什么化肥、农药、添加剂，喝的水啊，重金属超标，水污染严重啊，呼吸不健康啊，雾霾啊，甲醛的汽车尾气啊，你这人的肝肾功能不强大，它毒素能不积累吗？这肝肾就跟我们人体的保安系统一样，它不好了以后，我们必然会出乱子。但是只要人体这三大生命通道畅通无阻，功能强大，那么我们人就是真的可以健康百年，你真的就可以百病不生。而三代延寿方作为药王孙思邈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国宝级药品，它最大的亮点就是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脏腑协调好，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所以国家相关部门才能允许明确

却在药盒上标注延寿这两个字。再加上我们是文玉堂专门研发发酵中药的这个堂口，我们所应用的都是真正的天然野生道地鲜活的药材啊，必须得是鲜活的药材，不鲜活的药材它没有用。鲜活的药材通过 3D 打印仿生发酵技术进行发酵，这样一来呢，给中医药带来了五大革命性的改变。不光是吸收好百分百的利用，因为咱们先要是 3D 打印几套仿生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然后把各种新鲜的药材啊，我放入到这种仿生系统与疾病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这样一步一步的验证实验排错取证，最后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的某种疾病效果最好起效最快，我把它提炼出来。那我们提炼出了863种活性多肽，这些物质不仅能够负责维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垃圾毒素，清除体内所有污浊，同时给我们所有的脏腑组织提供养料。最关键的是，中药成分经过这种仿生技术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百分百的能够被人体吸收和利用，它没有任何的流失，一点都不带浪费的。关键是什么呢？我们提纯出863种活性物质，这可厉害了，吃一片顶普通中药80片，吃一天顶普通中药80天的治疗，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而且价格良心，一片只卖1块钱。很多患者自己都说，说这年头1块钱能干啥，买消炎药止疼药1块钱都不够，对吧？我们三代延寿方我刚才说了，它是治疗各种顽疾的，它是救命的，它是能够让我们益寿延年的。它每一片的炮制成本都非常高，但是我依然一片只卖1块钱。李老师说过，我绝对不能够让我研发出来的这样的救命的药品只成为有钱人的福利。国外的医疗机构开出天价来要购买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我说什么都不卖。我若是卖了，李老师自己拿钱过好日子去了，然后咱们三代延寿方变成洋中药了，他再翻多少倍卖给咱中国人，老百姓用不起，没活路了，家也散了，我要这么做我还配做医生吗？我还是个人吗？所以说李老师绝对不会卖的。但是即便是我不把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去卖到国外的企业，就咱们国内的药厂要是想生产出来三代延寿方，想要1块钱一片的销售给咱们国内的老百姓也是不现实的，因为它的生产成本在那摆着呢。所以李老师只能是无偿的把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捐献给咱们国内有良知的药企。我不收他们的专利费，不要买断钱，但是我提一个要求，那就是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因为咱们国内的药厂他得补贴这个钱，他得靠国外去挣。现在的话，一些西方国家用咱们文玉堂专门研发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能够卖到8美金左右啊，折合人民币的话50多块钱。为啥？一听挺贵是吧？我跟你讲啊，这咱们都算仁义的啊。你像我们从瑞士进口的叫格列卫，那到中国卖多少钱？一盒2万多。治疗类风湿的类克，咱们在中国打听一下的，一支5-6千，就是能给你止疼的。哎，用于溶栓的从德国进口的阿替普霉，一支很多人也用过，多少钱？好几千。所以为啥老师之前就说，我说这些年西药赚咱们中国人的钱赚太多了，而我们研发的专门攻克各种老慢病的这种无上圣药怎么能够让他们坐享其成呢？所以说我一片卖到8美金一点不为过。但咱们国内的患者咱有福气了，我们花最少的钱，我们用最好的药，所以在国内掀起了用三代延寿方对抗各种老慢病的热潮。但是买的人越多，给厂家的药品供应带来的压力就越大。即便是咱们说限购了，最多只能订3副，但依然有很多地区相继出现了一药难求这么个情况。包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们所在的地区说现在有没有药啊？咱们自己抓紧打电话去问一问，如果有药的话咱抓紧用，

0: 救命争分夺秒，治病刻不容缓。针对于我们很多的慢性病患者来说，真的明天和意外哪一个先来咱不知道，而我们的生命只有一次，那咱得真的好好的活着，现在日子多好啊，对不对？而且老师也说过，我一分钱都不带让你们错花的。李老师如果要是说到没做到，我的良心会受到谴责的。所以说听众朋友，尽管给自己一次机会，当然你们在用药期间有任何问题也可以随时的给李老师打电话。总之来讲的话，这个病千万咱别再拖了，因为拖下去对你来讲是最大的影响。好了，主持人家示意我有听众朋友在等待了，咱们马上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你好，李老师你好。
0: 有什么可以帮您的？
3: 哎呀，李老师，我跟你说哈，我排了好几天了。
0: 嗯。
3: 哎呀，现在终于能跟你通上话了。
0: 通上话了啊，就每天打电话的人都很多。
3: 啊、
0: 您直接跟我说您有什么问题啊。
3: 行行。
0: 嗯。
3: 是这样的，李老师，就我们姐俩都在吃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
0: 嗯。
3: 嗯，最开始是我姐她先用的，她那时候她用了是一副多，她用的效果可好了。我姐是糖尿病，她心脏也不好，肾都不行了，
0: 嗯，
3: 就人都浮肿，又看到她那个脸呐、啊，比过去都就胖了一大圈那种。现在她用的好多了，胰岛素都不用扎了，再一个脸上那个浮肿看着也消下去了，
0: 嗯，
3: 就看到那个眼皮呀、啊，那个脸呐、啊。就看着像个正常人了，就觉得他那个脸上的老年斑现在都淡些了，人也显得年轻了。这不那天我跟我姐聊天的时候说，我说哎呀，你看姐，你这人老了还感觉变好看了，变年轻了，这浮肿没了，这老年斑都淡了。
0: 嗯
3: 嗯。从外表上看人也精神了不少。他还跟我说最近吃东西也吃的可香了，也有胃口了。
0: 嗯，
3: 吃了东西以后吧，也觉得身上有劲儿了，关键是他也不怕自己再得这个尿毒症了。
0: 对，糖尿病30%的患者死于什么？也死于肾功能衰竭，就是这个尿毒症。这亏了你姐姐及时用上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了。因为糖尿病它就是脾的病啊，就是消化吸收这个糖分的脂肪啊蛋白这个能力不行了啊，你看我们正常人不怕吃糖，碳水化合物摄入多少没事儿，但糖尿病患者呢不行了。为什么？因为脾胃功能弱了，对于糖分吸收差了，吸收不了存在血液里边，导致血粘稠，这一系列的并发症就全来了。啊，再一个糖尿病呢，西医叫什么？叫代谢病。代谢病跟什么有关？跟肝肾有关。啊，你看咱们三代延寿方给他一通脾胃之后，他现在吃东西的感觉香了，身上有劲儿了。
3: 对，
0: 因为脾胃的话呢是气血生化之源，那么再有呢，我们给他二通血脉，他这个五脏六腑四肢百骸营养能够供给上，身上有劲儿了，然后各个脏腑的功能也能逐渐的恢复啊，并发症给他踩了一脚急刹车。

0: 啊，还有一点，三通肝肾，肝肾功能强大了，解毒代谢好了，所以说你看他脸上什么皮肤好了，老年斑没有了，这不就是代谢机能好了，逐渐的一个表现吗？
1: 哦，
0: 哎，所以说以前来讲，这人得病，这个病容和这个健康的面容，他一对比就知道什么叫做尽显苍老，什么叫做年轻靓丽了。
1: 是是是是，确实不一样。
0: 嗯，
1: 就差别很大。你看我姐她比我大8岁。
0: 嗯，
1: 从小吧就我这个姐姐就最心疼我了。
0: 嗯，
1: 也知道我家里困难嘛，就给我买了一副，她不给我送过来嘛。
0: 哦哦，这么的。
1: 嗯，对，这不你看我这她给我送过来，我就用上了。现在我也用了有20来天了。
0: 嗯，
1: 我跟你说，我家那老头子哈。他这人就特别犟，就死要面子那种。
0: 嗯，
1: 当年我给他处对象的时候，我姐就看不上他，总劝我重新找一个。
0: 嗯嗯，
1: 他就可能有点记仇吧，对我姐多少就有点心里头有点就那个不太乐呵那种。
0: 嗯嗯嗯，
1: 啊，因为就是他跟我说，因为这个药用的好嘛，这回咱们就自个买。
0: 哦哦
1: 啊，
0: 挺要志气
1: 啊。对，
0: 嗯，
1: 那1块钱1片，说咱们家庭条件您再差也能吃得起，也能用得起。
0: 对对对
1: 啊，这不听说咱们那个药哈用的人太多了，然后有时候还特别不好买。
0: 嗯，
1: 所以我就提前给你打电话过来，就想请你帮忙再给我看看，因为我也想趁着这次好机会吧多备一点药。
0: 确实是这样，大家都知道现在1块钱1片啊，然后随着咱们播出的省份越来越多啊，然后需求量越来越大啊，现在呢有点药源紧张啊，而且我一直强调咱们可以少订不能多订，但是现在呢少订的少一般都多订了啊，为什么呢，就是怕这个用药期间如果真没有药了咱们断药，但如果当地要是有的话呢咱们能买上是最好的了啊，毕竟这个价格呢老百姓都能够负担得起。但是你跟我说一下啊，你姐那我了解了，你是怎么情况？你跟我说一下。
1: 行，
0: 嗯，
1: 我吧，我有这个类风湿关节炎。
0: 哎呦，这个病！
1: 哎呦，这个病真是把我折磨惨了。
0: 嗯嗯嗯。
1: 你看我的手啊，僵硬的哈，打个弯都特别费劲。
0: 嗯。
1: 就这手指头的关节变形了，就跟那胡萝卜似的那种。
0: 嗯嗯。
1: 这手啊，伸出来真的特难看。它不难看，还就是手都关节都是僵的，平时在家里头就是一点凉的都不敢沾，尤其你看早上这一起来的话，你穿个衣服啥的，我自己手那硬的都穿不了。
0: 嗯嗯嗯，
1: 就是我老伴儿他帮着我穿，虽然说我家老头子没啥本事吧，一个月就挣了一点死工资，人还死犟死犟的，但是这些年确实对我都挺好的。
0: 嗯
1: 啊，我就自从得了这个病以后哈、啊，在家里头的洗衣做饭，反正这些家务活都是我家老头子干的，就伺候我穿衣服这些都可细心了。经常他就拿着我的手，他给我搓，哎呀揉。平时他就是啥也舍不得花，就给我买药，给我治病啥的，这些都是一点都不心疼的。反正这些年为了我吧，家里头钱也没少往我身上花。啊，你说我是各大医院也都去看了，其实他们给我开的都是那些什么止疼药啊、激素药啊这些。
0: 没错，实际上类风湿在临床上想快速止疼的，那唯有这个糖皮质激素了，它缓解症状来得快。但这些药咱谁都知道啊，杀敌1000，自损800，副作用非常大的，长时间用的话，没一个身体好的。
1: 是，你看这回可好了，你看也多亏我用上咱们这个3代延寿方了。
0: 嗯，
1: 你看我现在才用了20多天，我就感觉比以前好多了。
0: 嗯，
1: 最起码我现在早上起来哈，就明显就觉得这个身上这个关节啊、手关节啊不那么僵硬了。
0: 嗯嗯，
1: 你像这个起来穿衣服啊、吃饭呐、啊、这些，我自己慢慢能来了，这个我不用老伴帮忙都行了。
0: 嗯嗯。
1: 这个我摸着身上也有热乎气了，之前呢手指头就那个关节红肿的地方，现在也好多了。
0: 嗯嗯，
1: 就这个僵的这个程度也比以前好些了，虽然还是有点硬吧，但比之前好多了。
0: 好，
1: 我想呢可能就是我治疗的时间还是短吧，这病这么多年了是吧。
0: 嗯嗯
1: 要是再吃一段时间，我想到会比现在会更好。
0: 一定比现在更好。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人老慢病为啥叫老慢病？就是因为有老病底子了，它是多种不良的生活方式，包括习惯或者是环境导致的这个慢性病。为什么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么大的药力，下的这个猛药，快速的针对于病根给咱们治疗，才能把咱这病给拿掉？你这个病要想去病难不难？不难，用对了就可以。但是说一下子给它拿掉，一刀切，那咱不是手术。
1: 嗯，
0: 所以说呢，三代延寿方整体治疗之后，它从根本上给我们解决问题，这需要一个过程。康复了之后了，我们不用再依赖任何西药了，这是我们最终得到的结果。
1: 对，
0: 所以说你别着急，我就问你一件事儿，现在疼还有没有？
1: 哦，最近没疼了，完但是我这手不只要不沾凉水，它就不疼，
0: 那就没事了呀。
1: 对对是，
0: 嗯，
1: 那李老师，我跟你说哈，就这个药哈，真是就通脾胃
0: 啊。哦，
1: 你看我这不最近吃饭呢，就胃口都比以前好多了。
0: 啊啊！
1: 而像之前的话，我吃饭就是老吃不下去，就没胃口，不想吃饭。再一个哈，就是身上没劲儿。最近觉得，你看胃口好了，这方面也改善很多，
0: 嗯，
1: 就有精神了。晚上嘛也能睡个踏实觉了。不光这些哈，我就发现哈，我最近大便都比以前好多了。
0: 嗯。
1: 之前就老是腹泻，大便不成形，但最近挺好，每次都成形了，像尿便那种，很顺当那种。
0: 那挺不错了啊，在这儿我就恭喜你，这就是一天比一天强了。
1: 对对是啊，
0: 嗯，
1: 所以说李老师，你看我这情况，啊，以后我能不能恢复到像人家正常人那样啊？
0: 没问题，你也甭不好意思问，可能别的药呢，
1: 啊，
0: 治不到。啊，只是顶药吃这么多年了，就真想康复的话呢，即便是看着别人好了，自己也不好意思跟我说。你放心，在李老师这儿有什么问题大胆问，我就给大伙解决问题的。你这才用了20来天，那改善的很大了。咱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抓住了疾病的根源啊！我还是那句话，风湿类风湿主要病因脾胃不和、肝肾亏虚引发的免疫下降，风寒湿邪入侵了。啊，咱没有及时的把它代谢掉体外，继而发展成了痹症。那么老师给大伙讲过，脾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还有咱这肾，肾主骨生髓，它也是免疫器官。尤其是这个血不养骨，再加上血脉不通，筋膜啊、关节啊失去血液的滋养了，就容易出现僵麻、肿胀、疼，啊，这些一系列的类风湿的症状。同时的话呢，治疗这个风湿骨病，咱还必须要求得有劲儿。不然的话，药效它不能透骨，它无法直达病灶啊，那也是白搭，对不对？
1: 嗯，对，你说的太对了。
0: 而咱们三代延寿方的最大的亮点就是药效猛，它有力，它里边毒含了863种的活性多肽，吃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看看咱们这20来天啊，你用它，你比用其他的药是不是都强太多了？
1: 嗯，
0: 哎，所以说你只要好好配合治疗，不光能让你到正常。而且这手也不僵不肿了，保持灵活状态，咱们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叫益寿延年，你就放心吧。
1: 哎呀，由于这句话我就放心了，老师。
0: 嗯，
1: 那李老师，我好了以后就不会再犯了吧？
0: 你放心，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机体免疫都增强了，咱还出现反弹吗？不可能了。所以说你就放心就行，以后有什么问题呢，随时给我打电话。
1: 行，那太谢谢你了，李老师。
0: 好，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3: 哎呀，李老师，我也是别人给我介绍的，就是我们这个邻居李婶，他是2年半关闭不全。
0: 嗯，
3: 就是吃了咱们这个延寿方，吃了以后吧，人家治疗的特别好。这我妈她打听到以后啊，就一个劲儿的催我，说是让我给您打电话问问，看看我这个病能不能治。
0: 您多大年纪了？什么情况？你跟我讲一下。
3: 我这个年龄不大，今年才41岁。
0: 嗯。
3: 但是在去年6月份的时候啊，让我没想到的是，我这个意外得了脑血栓了。
0: 哦。
3: 我一直以为说是这个病呢，都是70-80岁人、80-90岁的这些老太太、老头子得的， 但是万万没想到的就是怎么让我给摊上的这个病了。
0: 其实现在的咱们这

0: 各种慢性病已经是趋于年轻化了，就不再是老年人的专利了。你看我们之前在临床上，我遇到过一个21岁的小伙子，没有别的问题，就是天天叫外卖，然后呢成宿成宿的玩游戏，最后呢闹出血了。
1: 哦，
0: 所以说我们不要觉得自己年轻身体抗造，我们糟蹋自身啊。每天你要是吃外卖，你熬夜呀，躺在床上玩手机，你缺乏运动，就这些不良的生活习惯呢，不健康的饮食啊，再加上没有充足的睡眠，你各种疾病都会找上咱们。有没有观察过你最近的血压？
1: 根本就是没注意这些事儿，我也没这个习惯。
0: 你看看，
1: 反正就是平时吧，也没有什么说头晕呐、犯迷糊这些症状。
0: 嗯，
1: 就是得了病以后到了医院，大夫一检查才知道说是有高血压。
0: 那年轻人不良血压不测血糖，感觉不舒服的话呢，就认为自己可能累了，休息休息就好了，但是从来没有一个真正的休息的。平时做什么工作的？你方便透露不？
1: 哦，我这个很方便，我是做那个就是游戏编程的。
0: 哦，
1: 当初就是大学一毕业嘛，我就开始做这个行业了。
0: 嗯，
1: 这么多年下来，钱倒是赚了不少，说实话。可就是这个工作忙起来的时候，就是天天熬夜到后半夜。
0: 嗯，
1: 要熬到后半夜，然后吧，就是吃饭啥的也没个规律，早一顿的晚一顿。最主要的就是天天坐在那个电脑跟前工作，也不运动。这段时间呢，我也就是听您的节目，我也觉得我这个病呢，就是跟什么这个脾胃啊、肝肾啥的都有关系。
0: 年轻人确实啊，工作压力大呢，休养不好啊，这是很正常的。但是呢，理解能力很好啊，你听我节目，你知道跟脾胃跟肝肾有关了啊，能听清楚，能听明白了。其实咱们呢，这个脾胃不和，脾胃经不通达之后啊，我们对脂肪、糖分、蛋白的消化吸收能力呢就差了，然后气血生化的能力就减弱了，这样血液呢就容易遭到污染啊。那么脾和肝呢，它又属于消化系统，你这样一来，肝的功能也会受到牵连，也会减退。尤其是你熬夜呀，你这一熬夜的话，我们肾精就容易亏虚，那对于血液的垃圾不能及时的代谢，久而久之就会产生动脉硬化，还有这个血脉的淤堵啊，所以说不良的生活习惯会导致我们罹患各种各样的慢性病。你在40出头就得这个病，说到底都是自己造的。
1: 对对，所以就是现在想想就后悔了。
0: 知错能改，善莫大焉。你找到李老师了，我肯定想办法，我能把你这个病给你彻底治好了。啊，但是你现在这种生活状态，你还得自己去调整。我问问你，就目前你这个脑血栓后遗症又是什么程度？
1: 哎呀，目前就是这个说话吧，还凑合的能听得清。
0: 嗯，
1: 再就是也能走路，但是这个走的不稳当
0: 啊，
1: 左腿吧就是抬不起来，老是拖着地的。
0: 嗯，
1: 还有就是左边胳膊也不行，这个抬不起来，使不上劲儿。
0: 哦，
1: 关键李老师，你说我还这么年轻的就得了这个病来，这以后可咋办呢？这医院我也是没少去，而且康复训练啥的也没少做。
0: 嗯，
1: 反正就是多少吧，也能有点改善。可是最近都有2-3个月了，这不管怎么锻炼，他一点进步都没有。
0: 嗯，没有进步了。
1: 所以李老师，你说让我这个情况用咱们站在延寿方还能不能恢复到以前的状态？
0: 锻炼了，开始锻炼的时候有进步，然后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呢就没有进步了，证明我们现在的药还是不对劲了。
1: 哦，
0: 但是你放心，三代延寿方绝对能给你调整过来啊，我一定是让你恢复生活自理。还有就是你年轻，你好好配合治疗，达到跟没得病的时候是一点问题都没有。
1: 哦，
0: 因为咱们三代延寿方，它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消化吸收好了，吃什么灵丹妙药都能吃得进去了。你消化吸收不好，吃啥都白吃。啊，同样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你这边有新鲜的气血滋养了，那边二通血脉，血脉通干净了，新鲜的血液也可以滋养脑神经了，脑神经得到营养了，脑损伤不就没有了吗？所以说呢，你现在你什么都不用担心，你就用上咱们的三代延寿方。而且我还要讲一点，三代延寿方我们应用的都是天然野生鲜活的药材，我们从里面发酵提纯出了863种活性多肽，它这个药劲是相当猛的，而且分子量是非常微小的，穿透力特别强，能够帮助我们打通人体大小血管周身的血脉，让我们一通百通，让你所有的脏腑组织都能够得到养料，那你这恢复起来它就快了啊！而且三通肝肾，肝肾功能强大之后，你的解毒代谢能力就好了，血液始终能让你保持干净，你就不用担心再复发的情况。而且你的血压稳定了，同时呢肾藏精生髓，髓充于脑，对我们这个脑神经的修复也好，辅助恢复也好， 都是非常快速的。我们说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吃一天顶吃普通中药80天的治疗，所以说你恢复的非常的快，你就放心用就行。
1: 好，那太好了，太好了。听你这么一说，那我也就放心了，我就是看着希望了。
0: 嗯，
1: 那李老师，咱们这个药现在还是一片一块钱吗？
0: 是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这是我给大家争取到的福利。但是呢，能不能够订到药，这得看咱们自己能不能把握住机会，你当地的这个市场有没有，得打电话问。
1: 哦，明白了，明白了。那李老师。你看我这个情况大概需要几副药才能够恢复？
0: 咱们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你还这么年轻，咱药治给他治得妥妥的，就按3副药来算。但是现在要紧的是啥？抓紧打这个场外电话，你去确认。你家是哪儿的？
1: 我家是陕西西安的。你看我们那地方还有药吗？
0: 你是打电话问吧。如果有的话，你就一次把这3副药定齐了啊。如果定不了3副，他要是不给你说没有，你就定上1副，怎么也得先用上啊。
1: 哦，行，好的好的，那行，我现在就赶紧打电话先去问问，谢谢你啊，李老师。
0: 好，咱们再见。
1: 好，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这位听众你好。
3: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哎呀，可算是跟你通上话了。
0: 哟，让你久等了啊。
3: 哎呀，没事儿。
0: 嗯，
3: 你这节目吧，我和我老伴儿都爱听啊。
0: 嗯，
3: 基本上是天天都在听，没有一天落下的呀。
0: 哦，
3: 啊，你看你吧，把各种病啊都给我们分析的透透的，这掰开了揉碎了呀，告诉我们呢，我也都听明白了，跟你也学了不少知识，而且呀，没有您献出的配方技术，我们怎么可能用上这么便宜的价格就用上这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啊？所以说呀，我们真是从心里感激你啊，李老师。
0: 太客气了，其实能够看到咱们患者朋友吧，健康了，能看到你们不用因为治病而头疼，能够享受晚年幸福了，李老师就是快乐的。我就很满足，啊，因为我来到这儿说白了就是干这个活的，啊，您这都是哪儿出现了问题了？
3: 我是高血压
0: 啊，
3: 这心脏病吧也有10多年了，
0: 嗯，
3: 就是刚发现的时候吧，这高压都在167那样吧，低压都要是晚一会儿吃啊，这脑袋呀，啊，就得疼一天呐。
0: 哦，
3: 完了吧还不能着急，不能上火，你说吧，我本身吧就是个急性子。自己吧还控制不住，这儿媳妇上班，我在家看孩子，那孩子要不听话不好好写作业，这给我心急的呀，那马上就不行了，这心吧就好像揪在一起了一样，那心跳就一会儿快一会儿慢，可难受了。
0: 嗯，
3: 然后吧我到医院检查，说是脑供血不足，心肌缺血，还有房颤早搏啥的，给我开的药吧有降压药还有抗凝药，还有心脑康那银杏叶，西药中药啊我都吃过了，不能说吧不好使，但也就是顶一顶。
0: 嗯，
3: 后面吧该咋地还是咋地呀。
0: 没错，其实老师也说过，这个西药解决不了问题啊，但是中药的呢，普通的中药啊效果来得太慢，就是因为什么，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常吃的一些中药，说的简单点，那都是中药材的尸体，干瘪了死了。而发酵中药是纯新鲜的中药去发酵的，所以说你看我们很多的老百姓都说了，说我们以前那个中药老祖宗用的那些方子那么好使，怎么到现在来讲不好使了，原因就在这儿。
3: 啊，
0: 哎，你看你说的这些药吧咱们都吃了，吃完了之后不说不管用吧，缓解缓解，但是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了吗？没解决。
3: 是，哎，你看李老师，你说那些猝死的、偏瘫的，
0: 嗯，
3: 你说他们哪个没吃过这些药啊？
0: 对，
3: 啊，所以说吧，我也害怕呀。不过呀，这回呀，算是用对了。
0: 嗯，
3: 这发酵的中药啊，就是劲儿大呀，那真是一点不假呀，来的是真快呀。
0: 见效快了是吧？
3: 嗯，
0: 哎，你回忆一下哈，就是，咱们用。

0: 用上三代延寿方之后，大概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1: 我用上嘛，也就是三天时间吧。
0: 嗯，
1: 哎，我就感觉我这脑袋不那么昏沉了，就清醒多了。
0: 好，
1: 啊，用到也就是十天的时候吧，我这个血压呀就下来了。高压就是145、140那样吧。
0: 嗯嗯。
1: 低压是80、85那样。
0: 行了，你这个血压一下来的话，咱脑袋上那紧箍咒就给咱卸下去了。
1: 哎呀，对呀，感觉吧这脑袋清楚了，寻思问题吧反应也快了呢。
0: 啊啊。
1: 就是胸口也感觉不那么憋闷了。
0: 嗯。
1: 喘气儿吧也顺畅了，就好像是那个水管子锈住之后，哎，现在开了点口似的呢。
0: 血脉畅通了吗？这是。
1: 哎，是，
0: 嗯，
1: 哎，现在这三副药还有8天吧，就用完了。
0: 嗯嗯，
1: 你看我现在这血压，高压是130，低压是80。
0: 嗯，
1: 这血压稳定了，哎，就现在吧，这反应啥的可快了。哎，你看我说话跟你对答如流的。
0: 对。
1: 另外吧，这身上还有劲儿了呢，而且吧，现在感觉这个心不慌不憋闷，就是啥事儿啊，惹我生气啥的。2分钟就过去了，
0: 嗯嗯，
1: 那个气儿啊就顺了。
0: 你看，无病一身轻，啊，咱们就记住李老师一句话，嗯，除了生死，剩下的都是小事儿。
1: 嗯，
0: 啊，你在这说了，咱们说看个孩子生个气，那孩子是什么人呢？自家孙子，最亲的人，对吧？
1: 嗯，
0: 你隔辈亲呢，跟孩子怄什么气呀？啊，再说了，之前呢，你没用咱们三代延寿方的时候，你为什么这一生气马上难受？啊，因为叫肝气郁结，气滞血瘀。生气的话呢，就容易造成血管的淤堵。血管一淤堵，血压必然高。血压一高了之后了，血管要么破，要么就梗死。啊，你看我们在电视剧里边啊，就影视剧里边有一些情节，往往说有多少人生气的时候，这手啊就捂着胸口，就不行了，不行了。
1: 嗯。
0: 啊，你看着他连旁边有那个速效救心丸，拧不开盖，拿不起来。我们现实生活当中有多少人一生气一下子昏迷了，醒了之后中风了，半身不遂了，这样人太多了，对吧？
1: 嗯，对，太多了呀。
0: 嗯，所以说呢，很多的疾病啊，它都是从气上来的。中医有一句话叫做百病起于气嘛，这气就是气大伤身的气。
1: 嗯，是，这回我可有记性了。
0: 嗯，
1: 这小气吧伤身，大气啊要命啊。
0: 没错。为什么老师跟大家伙讲，我说咱们治病啊不光看表面，表面呢我们是症状，或者说我们这病灶的部位，其实真正的病根跟我们这个脾胃跟我们的肝肾它都有关系啊。尤其是我们老年人，没几个脾胃好的啊。年轻的时候咱们吃饭呢饥一顿饱一顿的啊，营养也不良啊，那脾胃你说能好得了吗？
1: 嗯，
0: 你等到后期了，咱们那个日子过好了啊，没说说30年前受苦啊，30年后恶补嘛。哎，咱们这是生活条件好了，吃的多了，哎，咱们又开始怎么样啊？就开始往回着吧了。这样的话呢，就饥一顿饱一顿的，怎么样？这脾胃又不好了。
1: 嗯。
0: 哎，尤其是像你之前吃那么多乱七八糟的药物，是药三分毒，无毒不成药啊。
1: 嗯。
0: 哎，它不伤咱们这脾胃，它伤咱们的肝肾；它不伤咱这肝肾，它伤脾胃。你看吧，反正两头它得堵一头。
1: 啊，
0: 那咱说脾胃是干啥的？气血生化之源，咱们气血生成就靠这个脾胃。你脾胃要是不好了，你气血生化它就慢了。气血生化慢了，气血不足了，那咱们这个心肌细胞、脑细胞它就吃不饱，它就喝不足。啊，你再一个这个肝肾，肝肾是干啥的？肝脏是解毒藏血的，肾脏是过滤血液藏精的。
1: 嗯，
0: 为什么我慢性病患者身上没劲儿啊？为什么我们血液垃圾多呀？因为你肾脏的滤血能力已经降低了，你血液它能不脏吗？你血液一脏它能不堵吗？这就一环扣一环。哎，所以说你看你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之后了，你看三代延寿方是发酵中药，它药劲儿猛，它没有副作用。哎，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其二来讲的话呢，咱药劲儿大它为啥见效快？除了药劲儿大之外，它给咱治到根儿上了。
1: 嗯，
0: 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你瞧瞧这三副药多大改变。
1: 嗯，
0: 哎，整个人都变了。但是有一样啊，千万千万记住老师这句话，别跟任何人任何事儿去较真儿。
1: 嗯，我记住了，老师，我不较劲儿了。
0: 嗯，
1: 李老师，我现在吧，我什么都不想
0: 啊，
1: 我就想嘛，踏踏实实的多活几年。
0: 哎，你算说对了啊，现在你说日子多好啊。 咱们多。

0: 活几年比啥都强。
1: 嗯
0: 啊，血压现在稳定不稳定？
1: 我这血压也很稳定了。
0: 哎，那咱就不担心了。那为啥呢？因为你现在即便说是情绪上有点波动也没事儿。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终，咱就没那么脆弱了啊。你这个血液垃圾呢，也都清理干净了。嗯，
1: 那你说我的情况，那我还用不用再巩固巩固啊？
0: 不用巩固了，你就记住老师的忠告就行。日常生活当中呢，咱们保持一个乐观的心态，适度的参加体育锻炼，还有就是饮食上，饮食上大家一定要记住了，别吃过饱，七分就行啊。这是咱们对脾胃最好的一个养护啊。
1: 哎，好好好，我知道了。
0: 嗯，那好了，那咱们就聊到这儿。我也祝您永享健康，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0: 嗯，
3: 我是黑龙江哈尔滨的，我就是想问一下，现在还能不能买到三代延寿方？
0: 哎呀，哈尔滨的，你这你得打咱们当地的这个情况去问啊，打场外电话问咱们当地有没有，如果他说断货了，那咱就没有了。你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先说事儿。嗯，
3: 哈，我是老朋友
0: 啊。
3: 我吃现在还不到一副药，虽然说这吃的时间不长吧，但是我感觉这个效果挺好。
0: 嗯，
3: 所以我还想麻烦您帮我看一下，看我下一步应该怎么办。
0: 治的什么病？
3: 我主要就是高血压
0: 啊。
3: 啊，你看我今年吧59岁，但是这高血压可已经有好几年了。
0: 嗯，
3: 你说别人高血压吧，人都不怎么在乎，不害怕，但是我真害怕呀。我因为啥害怕，就是我老父亲就是高血压偏瘫的。
0: 嗯，
3: 那时候吧吃喝拉撒呀都是靠家里人伺候，可遭罪了。后来熬了5年多，最后还是走了。
0: 嗯嗯，
3: 就是我婆婆她也是高血压，她是心梗走的，她倒是没遭多大罪，因为当时在医院里抢救都没过，没超过1个小时就说人不行了。
0: 嗯嗯，
3: 现在这个高血压我就特别害怕。你看我在不知道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的时候吧，我就是吃这个消本地平，其实控制的还可以，这个血压。
0: 嗯嗯，
3: 所以我都天天测，但是说实话我也知道，你说光靠这个吧根本它就不行。
0: 对，
3: 家里这不就有这活生生的例子摆着呢吗？另外你说我也是还不到60岁呢，你说我这得吃药得吃到啥时候是个头啊？关键是他也解决不了这根本问题呀。
0: 嗯嗯，
3: 你说我爸爸吧当初不也是吗，吃个卡托普利，就是那个降压0号，这都吃了。那没发病的时候吧真是跟好人一样一样的，结果吧说不行了这就不行了。你说李老师，你说现在这人的命这可真够是脆弱的。
0: 没错啊，所以说咱们更应该敬畏生命啊！敬畏生命是每个人一生最大的修行。你看有多少患者的死亡都是因为自己不在乎，最后小病拖成大病，大病拖成重病，然后无药可医了。所以说你今天这番话呢，我也希望给咱们听众朋友的一个警醒啊。那刚才听你说已经用上三代延寿方了，那老师就不替你担心了啊。你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说一说。
3: 哎呀，我也就是2-3天左右吧，我就感觉我自己这脑袋不发沉了，感觉清亮点儿。
0: 嗯，
3: 而且这个血压也是一天比一天平稳。我今天早上还测了，高压是130，低压85。
0: 嗯
3: 嗯，来我就寻思，我这才用才不到一副药，这另外这消本地平我也是早就不吃了，这脑袋吧就觉得也挺清亮的，可舒服了。
0: 嗯嗯，
3: 呀，对了，就是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还给我一个意外想不到的惊喜呢。
0: 啊，什么惊喜？
3: 啊哈，因为我原来还有颈椎病，就是脖子后面总是咔咔响，有一个富贵包，没想到我这个颈椎的毛病也好了。
0: 所以说老师常说嘛，这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是疾病无踪。你比如说你这高血压，首先就是血液不干净，血液流速变慢了，那我们这个血

0: 液为啥不干净，往往跟我们这个脾胃不和、肝肾不足有关啊。因为脾是气血生化之源，如果气血不足的话呢，它这个新生的血液它就少了，就等于说像活水变成死水，它就容易脏，是一个道理啊。再有，为什么说跟我们的肝肾有关？因为肾脏是帮我们滤血的，每四到五分钟它可以把我们全身的血液给我们过滤一遍，所以说它的功能强不强就取决于我们这个血液的垃圾多与少了。那咱们说治病咱得找对病根，血液不干净它就容易堵，就算今天不堵它明天也会堵，早晚的事儿。所以说讲君子不立危墙之下，我们已经有家人的前车之鉴，更要远离危险了，对不对？
1: 对。
0: 哎，再一个你现在恢复的不错，一个是你年轻啊，一个是本身的病也轻，所以我的建议呢哈，你这一副药用完你可以停药了。
1: 啊、哦、那太好了太好了，听到您这句话呀、嗯、我就放心了。
0: 以后就高枕无忧享受生活吧，这回用对了药了，咱们一步到位了，治疗的整体性给咱们调理好的话，咱以后不用再担心得病了、嗯、然后呢在生活当中有什么不明白不懂的可以随时联系我，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 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
3: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4: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5: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4: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5: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4: 开启
5: 引领
4: 生
5: 活新
4: 篇
5: 章。
4: 报名电话213-9888。
6: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现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现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4: 天天精彩，路路畅通。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7: 北京时间19点整。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31号星期日，农历4月1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回信勉励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祝全国小朋友们6.1国际儿童节快乐。
1: 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英文版出版发行。
0: 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来看，随着一系列政策举措落地，民营经济创新动能不断积聚，转型升级步伐加快。
1: 赵乐际对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
0: 5月份，我国制造业企业生产保持扩张，新动能发展继续向好。
1: 美国媒体报道称，美方修改美伊谅解备忘录草案，在多个方面采取更强硬立场。伊朗方面称，这证明美方并不想真正。

0: 看。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本台消息，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共一

0: 的历史、革命故事和英雄事迹，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得到了锻炼与成长，我感到欣慰。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续奋斗，希望你们高举对旗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2021年党的故事我来讲争做红领巾讲解员实践体验活动正式启动，各地组织少先队员走进红色场馆，学习党的历史，讲解党的故事。近日，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参加讲解活动的收获和成长，表达争做新时代好少年的决心。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0: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翻译的《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英文版，近日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
2: 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由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2月至2025年2月期间关于法治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法治思想提供的权威教材。这部著作英文版的出版发行，有助于国外读者深入了解习近平法治思想的丰富内涵，了解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发生的历史性变革，取得的历史性成就，了解中国智慧、中国实践为世界法治文明建设做出的重要贡献，对于增强国际社会践行国际法治精神、开展国际法治合作、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同认识、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民营经济已经成为推动我国发展不可或缺的力量。今年以来，从中央到地方，一系列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政策举措密集落地，精准发力，民营企业创新动能不断积聚，转型升级步伐加快，在高质量发展道路上稳步前行。
3: 全球最大光通信产业基地武汉光谷最近迎来创新成果的集中爆发，玻璃材质的新型存储硬盘开始量产，海量数据可以安稳留存10万年，全球首台双核中性原子量子计算机发布，双核并行大幅提升量子计算效率。这些重大技术突破背后，民营企业都是重要的参与者。今天的中国，民营经济主体数量达 1.85 亿户，对城镇劳动就业的贡献持续稳定在 80% 以上，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力军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进入新时代，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风起云涌，外部市场更加复杂多变，民营企业面临着转型升级等诸多挑战。如何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高质量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两次召开民营企业座谈会。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两个毫不动摇，民营经济只能壮大，不能弱化，给广大民营企业吃下定心丸。针对民营企业反映比较集中的一些问题，他强调，扎扎实实落实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是当前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工作重点。要坚决破除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的各种障碍，持续推进基础设施竞争性领域向各类经营主体公平开放，一系列重要部署推动民营经济走向更加广阔的舞台。
4: 习近平总书记站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高度，从理论到实践，从宏观到微观，从顶层设计到具体举措，擘画了民营经济发展的广阔前景，引导民营企业不断提升发展质量，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肩负起更大使命。
3: 法治护航，政策加力，

0: 民营经济促进法落地生根，180多项配套制度措施陆续出台，夯实民营经济发展制度根基。聚焦妨碍市场公平竞争的堵点卡点，我国加强公平竞争审查，完善招标投标监管体制机制。2025年，民营企业中标项目数量持续提升，占比超76%。针对困扰企业的违规异地执法和趋利性执法乱象，国家全面推行扫码入企、规范涉企行政执法。截至今年3月，共查纠涉企行政执法突出问题的案件线索6.6万多件。破解融资难、融资贵发展痛点，万亿资金规模的国家创业投资引导基金启动，持续为民营企业科研攻关注入金融活水。设立10000亿元民营企业再贷款，进一步加大对民营中小微企业的金融支持力度。自上而下的一揽子务实举措，精准滴灌，切实破解民营企业融资难、办事难、转型难等现实难题，全力营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不久前，国内首个引入民间资本的核电站浙江三奥核电项目1号机组投产发电。自核电站建设以来，在设备制造、检修服务、工程施工等领域，带动近2000家民营企业参与，共享重大项目带来的红利。
1: 对于我们民营企业来讲，过去是很难有机会参与投资核电这种重大项目的。那么现在国家放开了准入，也反映了我们国家对于民营企业的大力支持。我们也希望积累更多的竞争优势。
0: 市场空间持续拓宽，民间投资不断向更多领域拓展。长期追踪民间投资的研究人员从近期的统计数据里发现了新变化。
2: 从今年以来呀，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和公共设施管理业这三个领域的民间投资增速出现了一个上涨态势，说明民营企业在一系列鼓励民间投资政策的这个推动下，参与这些重大项目的积极性也在不断的提升。
0: 越来越多民营企业大步走向创新舞台的中央。在广东，民营科创企业深耕智能装备领域，自主研发高端工业设备，走向国际市场。在福建，民营企业加快传统产业数字化、智能化改造，向着价值链中高端不断攀升。在江苏，专精特新民营企业锚定细分赛道，潜心钻研核心技术，补齐产业链关键环节短板。
3: 我们始终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持续加大研发投入与技术攻关力度，实现了高端设备自主可控与量产交付，以实际行动践行民营企业的责任与担当。
0: 15五规划纲要提出，要发展壮大民营经济，引导民营企业完善治理结构和管理制度，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和民营经济人士健康成长。新的发展机遇正不断涌现。
4: 我们将全面落实民营经济促进法，完善配套制度政策，从法律和制度上保障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有效保护合法权益，出台妨碍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事项清单，健全民营经济发展综合服务体系，形成既放得活又管得好的经济秩序，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
5: 应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耶科和国家杜马主席乌洛金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7号至30号对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莫斯科同马特维耶科、乌洛金分别举行会谈，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同马特维耶科、乌洛金分别会谈时，赵乐际说，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保持高水平发展，中方愿同俄方一道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以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好，增进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和利益交融，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赵乐际表示，中俄两国立法机构要立足职能职责，保持多层级多领域交往良好势头，增进了解互信，加强交流互鉴，更好服务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围绕国家安全、人工智能、涉外法治等领域开展立法经验交流。马特维耶科表示，俄联邦委员会始终致力于推动俄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愿同中国全

0: 国人大加强交流，为促进经贸、投资、能源、人文、地方等各领域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沃洛金表示，促进俄中友好合作是俄国家杜马各党派的坚定共识，希望加强两国立法机构在人工智能等领域立法工作交流互鉴。俄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合作，共同捍卫二战胜利成果。28号赵乐际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他指出，两国立法机构要坚持以元首外交为引领，推动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双方签署的合作文件、确定的重大项目落实见效，及时批准并督促落实有利于双边合作的法律文件，营造透明、公正、稳定的营商环境，积极参与中俄教育年等活动，深化人文交流，发挥地方立法机构积极作用，为拓展地方合作献计出力，密切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机制内的协作，促进国际公平正义。访俄期间，赵乐际在莫斯科分别参观了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图片展和中共六大会址常设展览馆，向俄无名烈士墓敬献了花圈。在伊尔库茨克州会见州长科布泽夫和州立法会议主席维杰尔尼科夫，表示希望加强地方务实合作，增进人民友好，为两国关系注入蓬勃活力。
1: 国家统计局、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五月份中国采购经理指数，指数显示制造业运行整体稳定，新动能加快扩张。
2: 五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位于临界点。从主要分项指数看，生产指数为51.2%，并且连续三个月运行在51%以上，显示制造业企业生产活动继续保持扩张。从重点行业来看，新动能发展继续向好，呈加速扩张态势，经济向新向优发展稳步推进。五月份高技术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分别为52.9%和52.1%，较上月分别上升0.7和0.3个百分点。高技术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新出口订单指数均在51%以上，显示海外市场需求较为旺盛。从非制造业情况看，五月份中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1%，较上月上升0.7个百分点。非制造业整体景气水平较上月上升，经营活动重回扩张区间，投资相关基建活动保持平稳增长，节日消费相关行业景气水平有所上升，信息服务业保持快速发展势头。
3: 今年以来，我国人工智能相关产品和服务正加快走向国际市场，成为拉动外贸增长的新动能。
0: 在上海临港，依托这里的算力服务，来自柬埔寨吴哥古迹的高精度扫描数据正在变成三维场景，不久后全球观众都能在数字空间里沉浸式体验这座世界文化遗产的美。
4: 过去我们是把技术团队带到项目现场，现在我们是把算力算法和数据处理能力集成在国内，以数字化成果的方式向海外进行交付，这也让文化遗产保护从一次性的项目变成了可持续的数字服务出口。2026年以来，我们的数字服务贸易的合同金额已经增长了超过200%。
0: 同样在临港，近400位算法工程师正在为海外用户训练专业大模型，业务涵盖自动驾驶、智能制造、医疗等领域。这背后是电力、算力正在被转化为可跨境交易和全球调用的高附加值数字服务。算力服务加速出海的同时，我国出口清单上智能产品表现也非常亮眼。从电脑零部件、电子元器件到工业机器人、3D 打印机，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的人工智能产品出口快速增长，产业向着中高端迈进。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集成电路出口额同比增长78.3%，工业机器人出口额同比增长30%，3D 打印机出口额同比增长110.4%。
1: 今年以来，各地不断加快公园城市建设，巧妙利用城市边角地建设改造口袋公园，补齐公共空间短板，让满城绿意悄然铺展，宜人美景触手可及。
2: 这两天，北京四环路的月季景观带正在分段打造，完工后，整条环路将被花海连成一体。如今，北京城区环路的月季花海宛如一条条别致的花项链，二环以黄色复色系为主，三环红色居多，四环则以粉色系为主，一路繁花相伴，让市民的出行路途多了不少美好与惬意。
5: 我觉得整个这个地方特别好看，也变得特别的立体。看看周围的花，然后一下子觉得哎呀，心情也好了，然后堵车也不烦躁了。
2: 如今，月季绽放在北京的道路、公园、街角与居民区，满城花香，见证着城市治理越发精细。各条环路的花带现在按照城市色彩规划选定主色调，还结合车辆行驶速度、人眼视觉感受，精心设计了色彩变换的节奏。
1: 以行车的这个1.5到2公里为一个单元呢，进行这个色彩的这种变化，减少这个行车的疲劳。
2: 目前不仅是北京，在昆明、在武汉、在攀枝花，各地不仅绿化带美出了新颜值，还积极以城市更新为契机，加快公园绿地的改造建设。今年全国预计完成新建口袋公园1.5万个，新建改建绿道2万公里，改造提升城市公园绿地2万公顷。围绕口袋公园建设，成都将公园分布均好度、绿道网络连通度等指标纳入公园城市建设评价指标体系。石家庄明确要集中把一批城市边角地、闲置地块变成小而美、精而优的口袋公园。与此同时，江苏、安徽、深圳等地还积极探索通过公园加植入新业态，推动公园高质量发展。在城市绿色空间不断拓展的背景下，家门口的公园游现在越来越流行，成为市民的新宠。
6: 我不用专门挑一天的时间，这种风景是随处可得。
2: 住房城乡建设部表示，下一步将在“15/5”规划框架下，指导各地致力于驱动城市公园建设管理由空间扩张向效能提升转型，鼓励各地开展城市老旧公园更新改造，高质量推进公园绿地开放共享。
3: 前不久，一段全网寻人的视频刷屏网络，来自内蒙古鄂尔多斯毛乌素沙地的殷玉珍，向20多年前捐助他$5000用来种树治沙的美国人塞考斯基发出邀请。我想请你回来看看这片我们一起缔造的绿洲。在社会各界的帮助下，两人很快取得了联系，一段相隔26年的绿色约定再度相连。
7: 今年60岁的殷玉珍是全国劳动模范、治沙能手，他一直珍藏着一张泛黄的照片，合影里的这位美国人就是塞考斯基。
8: 一直在寻找他，我找他就是为了给他证明，当年你给了$5000，我用来投在这个沙漠。我说过几年你过来看来，你来看他，我给你画一片领。
7: 1985年，殷玉珍从陕西榆林嫁到毛乌素，当时这里是一望无际的沙漠，寸草不生。一场风沙刮来，回家都找不到路。殷玉珍和丈夫下定决心种树治沙，除了填饱肚子，他们把所有的钱都用来买树苗，在风沙里没日没夜的种。
8: 你刮上一个春天，刮上4个月，我一年360天治你，我就不相信把你治不定，看你厉害我厉害。
7: 前不久，总台记者联系上了塞考斯基，他向记者讲述了当年的情景。1999年，塞考斯基通过中美教育合作项目来河南洛阳任教。他在中央电视台的报道里看到了殷玉珍的故事。那时的殷玉珍已经和丈夫一起种出近30000亩树林。
9: As I watched it, I was so touched. I couldn't believe that people would do this. I was so touched that I said to myself, there has to be a way to help these people.
7: 收看节目的当晚，塞考斯基就开始联系美国多家基金会，后来其中一家愿意提供$5000捐助殷玉珍的治沙事业，而这$5000正是殷玉珍收到的第一笔大额捐助。
8: 都一下子溜出来3万多，我一下子怕的我就没见过这么多的钱，那一下子我就买了5万苗，顶回来就赶忙召集人就开始在
7: 2000年完成捐助几个月后，受当地邀请，塞考斯基来到了毛乌素沙地，那也是他和殷玉珍迄今唯一一次见面。
9: We then in the middle

0: 那时毛乌素虽然已有绿意，但在塞考斯基看来，这里的环境依然恶劣。5000美元换来的树苗刚刚栽下，他难以相信这些树苗能够成活。
1: 他说不可思议，不可思议。哎呀，这个我看这个不可能，不可能，这么碎的树能长大吗？这么大的沙漠能把它压死吗？我说不会的。等你过几年来的话了，我给你一定给你培养一片森林。
0: 短暂的相逢后，两人失去了联系，但当年的绿色约定，殷玉珍一直记在心上。这些年，我国三北工程扎实推进，地方专项资金也在苗木等项目上给了殷玉珍支持。同时，越来越多的有志之士加入到了绿化沙漠的队伍。在政府主导和这些治沙能人的带动下，如今殷玉珍家周边7万多亩沙地得到治理，栽种树木超过了800万棵，而乌审旗境内毛乌素沙地治理率也达到了85%。毛乌素沙地，这个曾经被称为死亡之海的地方，如今林地、草地、农田交织，成为世界上最大面积的生态逆转案例。
2: Look at China now. Look at the Muaz Desert in Inner Mongolia. The forest started with one person who had a dream. Yin Yuchen had a dream. Her husband joined the dream. I joined the dream. The government of China joined the dream. The dream became a reality.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4: 6月1号起，102项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其中危险户运输包装、燃气燃烧器具用电安全、人造板甲醛释放限量、中小微企业融资服务等国家标准，将为保障公共安全、助力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标准支撑。国家药监局今天发布最新数据，2025年我国批准儿童用药138个创历史新高，儿童用药审批数量连续第五年增长，近五年我国共批准儿童用药449个。今天是第39个世界无烟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今年世界无烟日的主题是青春无烟，未来无限，各地举行了相关宣传活动。十五五期间，我国将以青少年为重点人群，纵深推进控烟工作，持续降低人群吸烟率，维护人民群众健康。民政部今天启动全国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提质增效专项行动，未来半年通过系统数据更新、安全风险排查等6大行动，集中提升危机干预、监护评估等服务能力，让困境未成年人拥有一个更安全、更温暖的家。今天02时07分，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二号丁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技术试验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将开展手机宽带直链卫星、天地网络融合等技术试验验证。近日，粤港澳大湾区一项新政策正式获批，对经粤港澳大湾区内地9市指定口岸暂时入出内地，且仅限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9市自由行的港澳游艇，实行免担保和临时船舶国籍登记政策，港澳游艇往来大湾区内地城市将更便捷。截至今天下午，2026年度电影票房已突破157亿元，其中现实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已连续3周领跑单日票房榜，目前票房已超14亿元，该片已宣布延长上映至6月30号，并在海外陆续公映。此外，随着暑期档即将到来，目前已有《四渡》《澎湖海战》等50多部新片定档上映，涵盖历史、科幻、青春、动画等多元类型。今年以来，电影家活动丰富多彩，中国电影市场正持续升温。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30号称，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实施全面管理，所有商船、邮轮及其他民用船只必须提前获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许可，按照指定航线航行。该司令部同时警告称，任何外国军舰如试图干预霍尔木兹海峡管理事务或阻碍海上交通秩序，伊朗武装力量将采取相应行动。根据伊朗媒体

0: 今天的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说，一架美军 MQ-1 无人机当天凌晨进入伊朗领海上空，伊方用导弹将其击落。美国中央司令部30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美军一架飞机29号在阿曼湾发射导弹，击中一艘悬挂冈比亚国旗试图驶往伊朗港口的货船，使其丧失航行动力。据美国媒体30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已要求对美伊谅解备忘录草案进行修改，在伊朗核问题、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等方面采取更强硬立场。修改后的草案已交给伊朗。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当天表示，美方提出过分要求，证明美方并不想真正谈判，这是美国的第三次外交背叛。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根据以色列国防军今天发布的声明，以军在越过黎巴嫩南部利塔尼河之后继续扩大进攻，已经夺取了奈拜提耶附近的位于利塔尼河畔的战略要地博福特城堡。黎巴嫩总理萨拉姆30号发表全国电视讲话，指责以色列在黎南部实施焦土政策，危险且史无前例地升级在黎南部军事行动，完全摧毁城镇、村庄及民用基础设施，造成大量民众流离失所。世界卫生组织30号在刚果金召开新闻发布会表示，本轮埃博拉疫情呈现复杂的传播态势，呼吁国际社会向疫区提供更多支持。根据世卫组织29号发布的报告，刚果金和乌干达两国目前共报告134例确诊病例，其中刚果金125例，包括17例死亡病例，乌干达9例，包括1例死亡病例。日本媒体30号报道称，在中东局势影响下，日本石脑油进口受到冲击。日本四月乙烯工厂开工率降至 67.3%， 创下有数据以来新低。日本四月乙烯产量为 28.35 万吨，同比下降 37.1%。 石脑油是原油提炼过程中的重要衍生品，是化工产业的核心基础原料。日本约 80% 的石脑油供应依赖中东地区。因原料短缺，日本部分企业近期被迫将商品包装袋由彩色改为黑白色。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

0: 北京时间19:30。
1: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2: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1: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3: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4: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5: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5: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8: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7: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8: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7: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8: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7: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8: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评书记
9: 彻地属韩章，一听韩猛的话就明白了，韩猛这孩子也太傻了，招了韩二缺的道了。韩二缺为什么要坑他呢？是显而易见呢，韩二缺的腿就是被韩猛打折的，所以韩二缺怀恨在心，利用韩猛缺心眼这个特点，又利用韩猛啊老是挨饿，所以给这韩猛啊出这么一个主意，让韩猛啊就在村口看的人就把这人脑袋打扁喽，打扁了你就有大饼吃了。这韩猛还真就听了，但是韩猛啊也没有傻透气儿，他看到韩吉儿的这些父老乡亲呢，他都认识啊， 也知道有一些自己闯到人家家就抢人家家的锅，吃了人家家的东西，那就别再跟人家要饼了。哎，要打呀，打一个自己不认识的，那是外人，哎，他还能分清内外，所以就在这村口等着，结果就等到了彻地鼠韩章啊。过去抡棍砸韩章，幸亏韩章会武术啊，把他降服住了。那么现在他这么一说，韩章行走江湖那么多年，什么事没见过呀？什么事不懂啊？一听就明白。哎呦，傻孩子呀，你可算被人家调理了。你这一棍子要是打人家脑袋上，你不就把人打死了吗？啊，打死是啥意思？你不就把人脑袋给打扁了吗？也倒是，哎，脑袋扁了就捏顾不上了，这不废话吗？脑袋扁了人死了，人一死官府就不把你逮走了吗？官府就是关我那牢房里不让我出来的地方，对，那不把你逮走了吗？嘿，是啊，逮走我不就有吃的了吗？嘿，韩章心说，你把人打死了，官府那可能判你死刑啊，就算觉得你是个傻子，判你个终身监禁，关在牢房里也确实有饭吃了，但是你这一生不就完了吗？哎呀，你呀你呀，让那韩二瘸把你给坑了，他是骗你的，你刚才那个行为呀，那是强盗行为，那是坏蛋的作为，你知道吗？哦，我那么做是坏蛋，那可不是吗？你知道我是好人，我是坏人呢？不是，你好人呢，你跟着好婶儿在一起，你当然就好人呢。是啊，我既然是好人，那你打了我，那你是不是就成个坏蛋了？对，那你是好人，我打你，只有坏蛋才打好人，那我就成坏蛋了，是不是？你是不是被人家给坑了？嘿，这个韩二瘸又调理我，我非得把他脑袋拧下来不可。我拧坏蛋的脑袋，我就是好人。行了，孩子呀，这事儿啊就这么过去吧。啊，人家调理你也是因为你过去呀、啊、把人家腿给弄断了。这样一来呢，你们俩两不相欠了。哎呀，韩章看着这韩猛在那里吃饭那个香，韩猛这个天真烂漫的样，韩章真喜欢呢。心说看起来这个孩子呀本心不坏，就是有些傻，容易招坏人道，被坏人当枪使。你说要是管他这一顿饭，再把他放出去跑到外边，那不就是一方祸害吗？那不还得祸害乡亲吗？那不还得被那些坏人给调理吗？这一次是遇到我了，没掉进坏人的陷阱当中，这要是不碰到我，碰到别人，这不就闯下大祸了吗？韩章那是个侠义之士，那对此事焉能不管呢？看到这孩子呀，韩章也喜欢，心说他这个岁数，我这个年纪，如果说我有孩子，也就是像他这么大呀。哎呀，看来呀，我这一辈子有可能再没有机会有自己的孩子了。嗯，韩章想到这里，又看了看韩二奶奶，然后呢跟韩二奶奶嘀咕两句，你看如何呀？
10: 哎呦，韩二奶奶说，我从来没想过这一点，不知道这个傻孩子他能不能乐意呀。如果他乐意，我当然也没什么问题呀。家里多口吃饭的人，咱也不在乎。他仅能吃，能吃多少啊？咱家呀，也不在乎他这个大肚子汉呢。夫人言之有理呀。既然如此，那我就跟他说。我说，韩猛啊，你想不想找一个饭门呢？
9: 啥叫饭门呢？我就说呀，你想不想从此之后再也不挨饿，找一个一日三餐能够供你吃饭的地方啊？
11: 我想啊，我老饿呀，我跑人家家端锅，人家还揍我呀，还打我骂我的，我也不好意思，但是我饿呀。我说我给你们家干活，你们管我饭吃，他们都嫌我呀吃得多，谁也不要我呀。
9: 这么着，他们不要你，我要你，你看行不行？ 你要我，
12: 对，
9: 我要你。其实啊，有件事儿你可能不知道，你呀、啊、就是我儿子，我是你儿子。哎呀，当年呢，你娘生了你，我们呢就把你过继给你过去的爹了，就是韩老柴过继给他了。为什么呢？因为韩老柴呢跟我是同宗。你明白什么叫同宗吗？不明白。就说呀，我们俩一个祖爷爷，都是姓韩的，我也姓韩，我叫韩章，他叫韩老柴。哎，你看我们的名字是不是很相似啊？还真像啊，都有韩字。对了，我们呢就是同宗兄弟，我呢把你呀就送给他了。后来呢，这韩老柴呀他不死了吗？哎呀，留下你，我呢经常的出门在外不在家，你在外面一跑，你娘啊老找不到你，看见你了，你娘就给你饭吃，是不是？你说你的好心婶儿老给你饭吃，是啊，因为她是你娘啊，当娘的哪能不给儿子饭吃啊？就盼着你能天天的来吃饭。可是啊，你老是到处跑，她一个人在家也不知道你跑哪去了。这不是我回来了吗？正好把你找到，从今往后啊，你呀、啊、就住在家里头，一日三餐我全管了，三顿饭你就不愁吃不愁喝。不过你啊也不能好吃懒做，家中也有活，咱家也有地，该干活干活，该种地种地，你不是有一把子力气吗？就跟着大家一起干活，听明白没有？
11: 你说是真的呀？你真的是我爹呀？
9: 当然了，你原来呀有大名，可能你过去的爹呀没告诉你，只有我知道。
11: 我叫啥大名啊？
9: 你的大名叫韩章。眼珠一转，这么一琢磨，哎呀，我们老夫老妻的半辈子了，没有一个孩子。

0: 其实我家生活还是比较殷实的，那么现在得了一个孩子，这不就是锦上添花吗？这不就是天赐的这么一个孩子呀？那既然如此，我呀就给他起这个名吧。说孩子，你的大名叫韩天锦，你记住这个天字啊，就是你这一辈儿咱们姓韩的辈分啊，你叫韩天锦，韩猛韩天锦。韩猛韩，我到底叫啥？你过去叫韩猛，以后在我这里就叫韩天锦。出门你就说你爹叫韩章，你娘啊就是韩二奶奶，知道吗？我们就是你的父母啊。真的，你真是我爹，你真是我娘啊。啊，韩二奶奶说了，孩子，我真是你娘啊，亲生你的娘啊。爹呀娘啊，你们好狠心呐、为什么那么多年不相认呢？这韩天锦呢、扑通一声跪倒在韩章和韩二奶奶近前，是放声大哭。哎呦，这么一哭啊，把韩二奶奶哭的这心中发酸的。最后韩天锦把脑袋往二奶奶怀中一扎，放声痛哭。二奶奶陪着掉眼泪呀，我的儿啊，好苦命的孩子呀。旁边的韩章眼圈也红了，就这么着哭吧多时。行了行了行了，韩章说，赶紧起来吧，赶紧起来吧，以后啊你呀就住在这里，这就是你的家。
1: 好，住在这里好，这地方啊遮风避雨的，那我能够提一个要求不？
0: 呀，韩章一听这一张嘴就快提要求了啊，你提吧。提什么要求？
1: 我还没吃饱呢啊，还没吃饱呢，
0: 赶紧的问问厨房的第二顿饭做完了没有。厨房说，刚刚烙了饼，烙了饼好，赶紧过来。又给这韩天锦呢上了那十张饼。这韩天锦的肚子也不是什么东西做的，刚才一锅饭，这又十张饼，一会儿功夫又吃得了。哎呀，韩章说呀，这一般家庭真养不起呀。是啊，这下子呀咱家来个大肚子汉呐。行啊，吩咐下人赶紧的给少爷烧水，让他呀洗个澡，找件衣服给他换上。这衣服破衣啰嗦的，都露了屁股蛋了，这玩意儿这能穿吗？赶紧的换新衣服。哎呦，这下人一听，这位端锅的成少爷了。对，韩章把家里所有的仆人全集中起来开了个会儿，就把这事情经过呀给大家说了一遍。说这个孩子呀是个苦孩子，你也傻痴呆，比大家缺个心眼，大家不要难为他，不要嘲笑他，挖苦他，欺负他，应该多加爱护他。如果他出去今天端这家的锅，明天拿那家的屉，大家都不得安生。我呢就替大家把他收了，但是请你们呢挨家挨户的，尤其咱们韩姐儿，每一家都通知到，把我这层意思告诉大家。我韩章替大家把这个祸害收了，我可告诉祸害了，他呢是我亲生的儿子，以后大家再见到他都要说他是我韩章的儿子，这样一来我能够镇住他。如果哪个嘴歪歪说他不是我的儿子，回头他知道了不在我家住了，那行了，谁说的让他到谁家端锅，我是制服不了了。请大家跟我一起共守这一个善意的谎言，让这奴仆挨家挨户说。当然了，每一家都有一份好礼物，韩章啊也不怕花钱。这韩杰人一听，哎呦，可算给我们除了个祸害了。哎呀，既然韩大爷这么说了，我们乐意还乐意不够呢，哪能给他出道理呀，把这个谎言给戳破呀。行了，我们都这么说，保管呢一起共守这个善意谎言。尤其对那个二瘸子，那韩二瘸专门的叮嘱了，韩章专门上门了，告诉韩二瘸，你上一次坑着傻子的行为呀可太恶劣了，这要是揍死别人，你知道你犯什么罪吗？你这是怂恿杀人罪呀。他是个傻子，他可能啊还判不了死刑，但是你背后

0: 怂恿者，你有可能要判死刑。而且我告诉你，以后啊，你要再敢欺负他，或者说你要把事情告诉了他，我明着告诉你，你项上人头不保。我韩章这么说的，到那个时候你怎么丢的脑袋，谁也查不出来。这是我说的，我希望你能够明白厉害。哎呦我的天，可把那韩二瘸子给吓坏了，扑通一声就给韩章跪下了。怎么呢？他可知道这位韩大爷了不得呀，到底是韩大爷韩二爷呀。韩二爷呀是在陷空岛那边，哎，指着卢芳说的，武义弟兄排行老二，现在不到人家老家了吗？老家人家是韩大爷呀，所以说乡亲们他不知道哪叫韩二爷，他们就知道这位韩大爷那是一位有名的江湖人呐。据说这位呀心狠手黑，杀着恶贼呀好家伙都不眨眼，现在呀是皇上面前六品带刀护卫，包大人的开封府效力当差呀，谁敢得罪呀？韩大爷回来连当地的县令都得过来呀专门的拜见呢。哎呦，吓得这位呀连连磕头，我不敢我不敢，我一定说呀，他就是您的这真儿子。你还收儿子吗？干嘛还收儿子？我也拜您为干爹。去你的。这韩章心说，就你这破烂玩意儿，我收你呀，我宁肯收这个傻蛋我也不收你，你是坏蛋你。哎呦，这都是蛋怎么不一样呢？韩章啊嘱咐完了，哎，从此啊就把韩天锦留在家里头，这韩家就多了一个傻小子呀。留在这里一日两两日三，时间一长喽，哎呦，韩章发现呢这孩子收对了，韩天锦呢不像原来那么傻了。看来呀这个人呢跟环境有很大的关系，你在外面老飘着，老是饥一顿饱一顿，天天为生计犯愁，他哪有时间合计别的呀。哎，但是到了一个善良家庭，你用心去暖他，慢慢的去教导他，这韩天锦呢也不是不懂事儿，他不是一个傻透气那么一个人，他也就是一个比较鲁莽，智力啊智商啊稍微的比普通人低那么一点，缺个心眼儿，心上缺根弦儿，也就这么一个人。你要慢慢的冷静的让他做点活呀，他能听得懂。而且呢有饭吃了，有了父母的爱，有了家庭的温暖，哎呦，韩天锦呐，感激自己的命运呐，真把这韩章韩二奶奶当父母了，每天三次向父母问安。你说谁教他的？没任何人教他呀，自发的早上啊到父母房前等着，等着两口子起来，哎呦，给父母磕个头，爹娘，早上好，做饭了，赶紧吃吧。上午也是，晚上也是，晚上啊看着父母熄灯了，没事了，你们睡好啊，做好梦，香香甜甜的啊，我也睡去了。他打着哈哈呀，他也睡去了。家里的脏活累活，人家抢着干呢，更别提卖力气的活了。有一次春耕，那牛病了，拉不动犁，这韩天锦急了，没事给我套上，我拉犁。他比那牛还厉害，家里磨面粉，那驴拉磨呀，他嫌那驴太慢啊，光一脚把驴踹开了，他过去磨上磨了。你看他就这么一个人，哎呀，有的时候啊让二奶奶哭笑不得，哎，说儿啊那是驴干的，没事，驴干太慢，我来干。哎呀，你呀歇歇吧，不行，我这一身力气没地方使。韩章就说了，行了，让孩子干吧，他乐意干嘛干嘛。所以你说这韩天锦不懂事吧，他也懂事。哎呦，这韩二奶奶呀执念佛呀，阿弥陀佛呀，这都是佛祖保佑啊，让咱老韩家不断后啊。韩章说，是啊，咱俩呀没有亲生儿子，就拿天锦呐当咱的亲儿子吧，以后给天锦娶方媳妇儿，生下孩子那不就咱的孙子吗，传承咱们这一支的后代香烟吧。这两口子还真就把韩天锦当自己儿子了。韩章在家里住的时候每天都坚持锻炼，得把自己的武术啊每天练习练习，活动活动， 都在院里头啊，练趟刀啊，打趟拳呢、啊。韩天锦在旁边，那眼皮都不带眨的，眼珠子都不带转悠的，干嘛呢？直盯着父亲呢。感情他对这个武术啊也特别好奇。
1: 好。
0: 韩章练完之后一看，天锦呐，怎么着？你来试试。
1: 我不会呀，
0: 不会我教你。
1: 我不爱耍这刀片，那这东西没分量。
0: 那你爱什么呀？
1: 我就爱拿大木棍子，拿大木棍子打人多好啊！
0: 不能随便打人啊！上一次你就拿棍子打我来着，
1: 我不能打你，我以后打坏人。
0: 对，练会武艺，那要替天行道，除暴安良啊！慢慢的，我再给你讲这侠义道上的事儿。既然你喜欢棍呢，行啊，那为父我就教你棍法怎么样？
1: 什么叫棍法？
0: 就是耍棍
1: 儿。耍棍好，耍棍好，
0: 好。哎呀，你得拎多重的棍呢？
1: 我也不知道，反正原来呀、啊，那小木头棍就太轻了。要是有石头棍子更好。
0: 哎呀，哪来石头棍子呀？这么着吧，为父啊，给你打造一杆铁棍吧。
1: 铁棍行，铁棍重吧？
0: 铁棍重。
1: 好，打铁棍，
0: 就这么着。韩章啊，找来铁匠，给这韩天锦打造了一杆铁棍，重达38斤，交给韩天锦了。韩天锦一拎，
1: 这玩意儿跟铁条似的，太轻了。
0: 哎呀，太轻了，那再加铁，再重新打造，又打造一根45斤，一斤，
1: 太轻了，再打，
0: 再打。又打造一根64斤，
1: 64斤，太轻了，再打。
0: 64斤轻，再往上加，这铁匠也怄气，再加呀，行，给他加上108斤，加到108斤，好家伙，那大铁棍子呀，碗口粗啊，就给了韩天锦了。韩天锦一拎呢，还轻啊，
1: 太重了，
0: 嗨，你早说呀，你们也不行，让你们加点铁，一点一点往上加呀。加到108斤，他倒是能扛得动，也能拿得动，那玩意耍不起来呀，那多笨呢。往下减，往下减，这么着，减到72斤试试。好，再往下减，减到72斤，让韩天锦这么一拿，正好，又能拿得动，又能耍得动，又能非常灵巧。
1: 好，这个好，
0: 让人家铁匠啊在上面做一些纹饰啊，刻些龙啊，刻些凤啊。韩章给他起个名字，叫72斤的龙凤混铁棍，交给韩天锦了。韩天锦高兴，这好，
1: 这好，
0: 那好了，有棍了，有兵器了，我教你怎么使。这韩章啊，就教着韩天锦棍法，教一招，学会了吗？
1: 学会了，来使一使。哎，
0: 还真不错，这人呢悟性不错。再教第二招，学会了吗？
1: 学会了。
0: 再来，
1: 嘿，
0: 哎，第二招也好，再教第三招，学会了吗？
1: 学会了，
0: 嘿，哎，第三招打得也不错，嘿，韩章高兴啊，没想到我儿子是个武术奇才呀！行了，你把这三招连起来。
1: 第一招我忘了
0: 啊，我刚教了你就忘啊？
1: 我刚忘，
0: 嘿，行啊，我再教你第一招，把第一招教得了，连起来吧。
1: 我第二招又忘了。
0: 教了第二招，第三招忘了
1: 啊！
0: 这位啊，狗熊掰棒子，是掰一个扔一个，最后呢也就会学一招。
1: 哎呦，可把韩章愁坏了，怎么这么一个傻孩子呀？
0: 嗨，二奶奶就说了，他本来就傻，你呀就当哄小孩，能记几招是几招。行啊，你呀每一招奔他300遍给我练，练熟练就行。也不教你套路了，你就记住就行了，能记多少是多少。韩章对他呀也不奢求，就这么着，这韩天锦跟韩章学了不少的棍法，但是也忘了不少，到底在心里头记住多少招他也不明白，他也没有数。反正是啊，想起哪一招是哪一招，拿着棍囫囵，索性他以力降十会，力大无比，就这一个长处就行了。哎呀，韩章一看，得了，我再送你一个虎人的外号吧，你干脆就叫做。
2: 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3: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2: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4: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2: 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5: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2: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2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6: 北京时间20点整，
7: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城市的光很亮，有时却照不进心里的窗。生活的路很忙，你有多久没好好倾听内心的回响？那些没说出口的情绪，那些藏在心底的困惑，那些不敢轻易做的选择。别急，这里有一个声音为你守候。我是徐辉，打开心窗说亮话，心灵充电站，与你相约，用一段聆听安放心事，用一份共鸣为心充电。打开心窗说亮话，你的心灵从此有了充电站。

轻窗轻启，让真诚的话语如微风流淌。欢迎来到打开心窗说亮话心灵充电站，我是徐辉，这里是专属于你的心灵花园，让疲惫再次栖息，让勇气再次生长。上期节目我们一起学习了爱的基础，懂得了爱自己是爱的起点，学会了听懂彼此的爱的语言，也学会了用爱的存款积累温暖。很多网友留言说，已经开始试着用这些方法经营自己的关系，也收获了满

满的温暖与感动，真的很为大家开心。但是也有很多网友在评论区里提问啊，比如相处中难免有矛盾有分歧，怎么才能不伤害彼此，好好的解决问题呢？

经营，才能既有温度又有韧性，长久地走下去。今天我们就来解锁爱的进阶智慧，如何在亲密中保持独立，不迷失自我，如何智慧化解冲突，不伤害彼此，又如何让我们的关系既有温暖的陪伴，又有坚韧的力量，并肩同行，共同成长。如果你有类似的困惑，欢迎在抖音评论区和我们交流。节目官方抖音号是打开心窗说亮话心灵充电站，让我们一起学习，一起成长，让爱更有力量。亲密不捆绑，独立不疏离。很多人都有一个误解啊，就是以为最好的爱情，最好的关系，就是两个人融为一体，不分彼此，你的就是我的，我的就是你的，甚至为了对方放弃自己的爱好、圈子和梦想。但其实真正健康长久的爱，从来不是失去自我互相捆绑，而是两个完整独立的人心甘情愿地选择并肩同行，亲密而不捆绑，依赖而不依附，独立而不疏离。我认识一对夫妻，他们已经结婚十多年了，感情一直很好，始终都保持着一份很难得的默契。他们都有自己的爱好，丈夫喜欢钓鱼，闲暇时会独自坐在河边享受属于自己的时光。妻子呢，喜欢养花，会精心地打理好家里的每一盆花，在花草间寻找治愈与美好。他们不会强迫对方去迁就自己，不会要求对方放弃爱好来陪伴自己，却会在对方沉浸在自己的热爱中时默默守护，互不打扰，在对方需要陪伴需要帮助的时候及时出现，全力以赴。你看，他们没有变成彼此的附属，反而因为这份独立与尊重，让关系更有韧性，更有温度。这就是在亲密中保持独立的智慧。所以说啊，好的关系从来不是一个人依附另一个人，而是两个人各自发光，彼此照亮，一起成长，一起变得更好。爱是并肩生长的两棵树，最健康的爱不是藤蔓缠绕树木，失去自我互相捆绑，而是两棵并肩生长的树，各自独立，彼此守望，根系在地下轻轻相握，分享养分与支持，共抗风雨与磨难，树冠在天空各自舒展，享受阳光与雨露，绽放属于自己的光芒。在亲密中保持独立，在依赖中保有自我，继续拥有自己的爱好、自己的圈子、自己的梦想，同时也为彼此留出成长的空间、喘息的余地。这样的爱不会因为靠得太近而窒息，也不会因为距离太远而疏离，因为我们永远都是你先是你，光芒万丈，独一无二，然后才是我的爱人。想一想，你在关系中是否还保留着自己的热爱与追求，是否做到了亲密不捆绑，独立不疏离。可以在官方抖音打开心窗说亮话心灵充电站和我们分享你是如何平衡亲密与独立的，让我们互相学习，互相启发。因为爱情，我们愿意放下偏见，彼此包容，因为独立，我们才能各自发光，彼此滋养。愿我们都能在亲密中保持自我，在陪伴中共同成长，让爱既有温度又有力量。

脚步追着烟火，心声藏在角落，城市盛满喧嚣，心却盼着停靠。打开心窗说亮话，心灵充电站，让每颗疲惫的心

化解冲突，让矛盾成为了解的契机。有亲密就会有分歧，有相处就会有矛盾，这是每一段关系都无法避免的。再相爱的两个人，性格不同，想法不同，生活习惯不同，难免会有意见不合的时候。很多人害怕冲突，遇到矛盾就想逃避，想冷战，以为这样就能够息事宁人。但其实冲突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用错误的方式去应对冲突，指责、抱怨、冷战，只会让矛盾越来越深，让关系越来越远。一位网友小雅和她的男友曾经就经常为一些小事儿啊吵架、冷战，每次争执的时候呢

小雅就总习惯带着情绪去指责对方，比如你总是不在乎我，你从来不考虑我的感受之类的话。而男友呢则会反驳道，就是你无理取闹，你不可理喻。结果两人是各执一词，互不相让，矛盾越闹越僵，甚至啊差点走到分手的边缘。后来他们慢慢学会了调整相处的方式，把伤人的你总是换成温柔的我感到，把指责变成表达感受，情绪激动的时候就会约定暂停冷静，等双方平复心情之后呢再心平气和的沟通，不再执着于争对错分输赢，而是专注于解决问题，理解彼此。慢慢的他们的争执变少了，沟通变多了，也更加懂得彼此了，关系也自然的愈发的坚韧和深厚。你看，真正的智慧不是避免冲突，而是用温柔理性的方式去化解矛盾和冲突，让每一次分歧都成为深入的了解彼此，拉近彼此距离的一个契机。爱不是一味的妥协委屈求全，也不是固执己见不肯相让，而是在理解中找到平衡，在包容中学会成长，在冲突中懂得珍惜。愿我们都能掌握化解冲突的智慧，让每一次分歧都成为关系升温的契机，让关系在磨合中愈发坚定。

心理学说，看见情绪才是治愈的开始。你是不是也把心事藏在心底，让忙碌掩盖了真实的自己？纠结时的内耗，委屈后的沉默，这些都是内心在说话，而我在认真听。我是徐辉，打开心窗说亮话，心灵充电站，用心理学视角陪你读懂自己，让每一次聆听都成为心灵的能量补给。打开心窗说亮话，读懂自己就是最好的充电。

守护彼此，让日常藏满浪漫与力量。化解了冲突，学会了平衡亲密与独立，我们更要学会守护彼此。真爱从来不是只在顺境中相伴锦上添花，而是在对方最脆弱、最无助、最需要帮助的时候挺身而出，成为他最坚实的依靠，做彼此最安全、最温暖的港湾。有一对老夫妻结婚30多年，历经风雨，相依相伴，感情一直十分的深厚。无论是遇到什么困难和挫折，阿姨总会在叔叔失意迷茫的时候轻轻地拍拍他的肩膀，说一句，我在这儿陪着你。而叔叔呢，也会在阿姨疲惫辛劳的时候默默承担起所有的家务，为他遮风挡雨，悉心照料。他们的日子没有惊天动地的浪漫，却在柴米油盐的琐碎中藏着最真挚的守护与陪伴。他们从不是一帆风顺，却总能在对方需要时成为彼此的依靠，用平凡的陪伴和默默的守护筑牢爱的港湾。这就是爱的力量，也是我们每个人都能学会的经营之道。而这份守护从来都不是惊天动地的誓言，不是昂贵的礼物，而是藏在日常细节里的温柔，是日复一日的陪伴与付出。浪漫藏在日常的细节里，真正的浪漫不是偶尔的惊天动地、轰轰烈烈，而是日复一日的温柔相待、默默守护。是早上为你热好的一杯温热牛奶，藏着清晨的温柔；是过马路时自然地牵起你的手，护你一路周全；是记住你随口说出的喜好，把你的在意放在心上；是在你疲惫时默默接过你手中的重物，为你分担辛劳。爱的艺术就是把平凡的日子过成独属于两个人的诗，藏满温暖与欢喜。不需要刻意的营造，不需要刻意的讨好，只需要在每一个当下用真心去看见、去回应、去珍惜彼此的心意。当爱融入生活的每一个细节，它就变成了空气般自然却又不可或缺的存在，滋养着彼此的一生。

我愿意守护你，就像守护着世间最珍贵的礼物。我愿意陪伴你走过风雨，历经岁月，不离不弃。

听听我的真心话。你每天看着我长大，但你是否了解我内心矛盾的对话？你板着脸孔不屑地对着我看，我的视线没有勇气，只好面对冷冰冰的地板。这就是你，这就是我，我们之间的互动何时开始慢慢加以冷藏，加以冷冻？我好想逃，我好想躲进一个洞。

0: dough.
1: 时光未老，旋律不老，每一段旋律都是一段岁月，每一首老歌都有一段故事。欢迎走进一路

朵需要温暖，时光需要回响。欢迎锁定收听，这里是一路听经典。愿每一首经典的歌曲都能够成为你心底最最温暖的收藏。这里是一路听经典，我是主持人小雨。有人说，听懂罗大佑等于读懂了半个时代，他用吉他和歌声写尽了人生、青春和社会。他是乐坛的诗人，也是摇滚的浪漫者。今天五首来自于罗大佑的经典歌曲，陪你走过岁月的长河。清澈明媚，回不去的小时候。童年这首歌曲的旋律非常的轻快，他的嗓音干净，把童年的纯真和美好唱得像阳光一样灿烂。罗大佑用最简单的旋律献给每一个长大的人，一起来听罗大佑的这一首《童年》。

岁月的长河温柔的流淌，光阴的故事旋律温暖，就像是一部老电影，把成长、离别还有珍惜唱的是娓娓动听。罗大佑的声线非常的沉稳，把人生的哲理融进了他的旋律里。静静一起来听这一首《

时代记忆，深情回潮，恋曲1980，旋律悠扬，歌词也很含蓄，唱出了爱情的浪漫，还有那个时代的青涩。罗大佑用他温柔的编曲，献给了80年代最浪漫的一句告白，请听恋曲1980。

深情又苍凉，直击灵魂。你的样子旋律独特，他的嗓音带着非常强的故事感，把爱情的凄美和无奈唱到了极致。他像是一幅画，也像是一部老电影，听得人心酸又沉醉。罗大佑的这一首

时代的赞歌，温柔的期许，明天会更好，旋律明亮，合唱氛围感极强，唱出了对未来的希望还有热爱。罗大佑的创作是时代的温度，也是人间的祝福。一起来听这一首充满生命力的经典《

时代的诗人，永远的民谣。罗大佑的歌声写满了岁月，也写满了人心。感谢收听本期的一路听经典，我是主持人小颖，愿您心怀希望，继续奔赴未来。我们下期节目

0: 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腐败透顶，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0: 满足老人的喜好，带去温暖的陪伴，功能实用，操作简单，一用就会，音质好，声音大，体积小，好携带。回顾经典故事，收听喜爱节目，丰富精神生活，提升幸福指数，内置听书内容2000小时，终身享受云端10000小时内容免费下载。单田芳、袁阔成、刘兰芳、连丽如、马三立、马季、李金斗等众多名家助阵，正版授权，畅听无忧。预装内容涵盖经典评书、精品小说、名家相声、趣闻杂谈等6大品类，是老人散步遛弯、分享生活、休闲娱乐的好伴侣。老人的需求，亲友的心意，单位的关怀，赶快下单购买，为老人送上温馨与快乐。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儿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他。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小说剧国家宝藏，根据景旭峰的小说改编，主播马宗武。

0: 45集。
1: 展哥，你还记得不？咱们当初那耗子多威风，天下第一肺呀，
2: 专杀东洋鬼呀。

0: 第三天的早晨，天还没有亮，军师一伙人就抬着一个担架匆匆地回到了山寨。
1: 谁？
2: 是我，冯二屁，你在干啥？
1: 啊，是是军师。你们咋刚走就回来了？
0: 军师叹了口气，没有说话，一挥手，一伙人抬着担架就匆匆地走进了山寨里。聚义厅里，崔大侉子和崔二侉子等头目闻讯都赶来了。担架上躺着的是昏迷不醒的杜老疙瘩，老三神色阴郁地站在一旁。
3: 军师，到底出了什么事儿？
4: 我们昨个一早出发，晚上就赶到了十里铺，当晚就在那儿歇了。没想到半夜，杜老疙瘩就开始发烧，烧得烫手。我们在镇上给他请了大夫，也查不出什么毛病，只说看样子像是体内久积的疫气发作。不过要退烧啊，必须注射西药。现在小鬼子封锁得很紧，镇子上根本没有买西药的。我突然想起上回好像从小鬼子那里缴获过，就赶忙赶回山上来了。
0: 崔大侉子伸手摸了摸杜老疙瘩的额头。
5: 现在情况怎么样了？
4: 好，我刚给他打了一针，睡过去了，看来应该没什么事了。
0: 崔大侉子点了点头，让其他的弟兄先回房休息，只留下了来好、军师和崔二侉子三个人。
5: 军师，我来问你，来好的事情怎么回事？
0: 军师一愣，看了看来好，来好低下了头。军师一下子明白了。
4: 大哥，我想你是误会了。
3: 误会？误会什么了？
0: 崔二侉子听罢，抬起头来看着军师。
4: 二哥，来好是按我的吩咐去保护你的。其实不光是你，镇阳那儿我也派人去了。我琢磨着，我和杜老疙瘩一走，山上去过奉天的就只剩下你、镇阳、来好和老三了。说实在话，我总觉得这事儿还没完，怕你们出什么意外。
0: 崔大侉子听了这话叹了口气。
5: 军师啊，你该跟我打个招呼。
4: 这大哥，这事儿是我不对，不过我是怕你们担心呢。
0: 军师走了，崔振阳关上房门，突然转过身来看着崔氏兄弟。
6: 爹，二叔，你们觉没觉得杜老疙瘩这病发得有点这个？
3: 有点什么？
6: 有点跟十一叔发病的症状有点像。当时十一叔发病时，一开始他也是发烧，可是实际上被

0: 被凤姐下了毒。
1: 崔二垮子想了想，点了点头。
2: 不错，大哥，既然老十一是被人下毒的，那杜老嘎的就不会被人下毒吗？
1: 崔大垮子猛地一震，而后他烦躁地向崔二垮子和崔振阳摆了摆手。
3: 哎，别瞎分析了，军师他绝不会做出这种事。
1: 崔二垮子看着大哥，神情仍然是将信将疑。这一天傍晚时分，崔大垮子找到军师，两个人结伴在路上走着，四下里鸟语花香，他们谁都没有说话，只是默默地走着。过了一会儿，军师试探地问道：
4: 大哥，今天您找我有什么要紧事吗？
1: 崔大垮子回过神来，看着军师。
3: 哦，也没什么大事儿。哦，对了，我想问问，来好的事儿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1: 军师看着崔大垮子，愣住了。
4: 您说的这个事儿，我不是都解释过了吗？
3: 解释过了，解释过了。
1: 崔大垮子向前走了几步，又突然停住了脚，望着军师。
3: 那还有别的解释吗？
1: 军师不由得一愣，他长久地看着崔大垮子，而后叹了口气。
4: 大哥就是大哥，看来我什么都瞒不住你。大哥，我其实是……
1: 崔大垮子向他猛地一摆手。
3: 哎，你不用说了，其实我都知道。
1: 崔大垮子说着，拍了拍军师的肩膀。
3: 军师啊，你来山上也不短了，其实你是什么样的人，大哥我都知道。无论大家的做法和想法上有什么不同，但咱们有一点是一样的，都是为了打鬼子。
1: 军师听罢，感动地望着崔大垮子，点了点头。
3: 所以啊，我希望军师以后还是能以团结为重，要是有什么事，还是先来找我商量商量。
1: 军师的脸有些红了。
4: 大哥说的是，我以后听大哥的。
1: 两个人又继续地往前走了走，崔大垮子又站住了。
3: 军师，其实今天我来找你不是为了这件事。
4: 不是这件事，那是什么？
3: 军师啊，你看我这身子骨是一天不如一天了，我琢磨着趁我还能动，就把大贵的位子让给老二，你看怎么样？
1: 军师低下头沉默了一会儿，过了一会儿才抬起头来。
4: 大哥，二当家是个将才，英勇善战，打鬼子是个好手，可是他
3: 不是帅才，对吧？
1: 军师没有回答，算是默认了。
3: 军师啊，跟你说句实话吧，我这身子骨啊，我自己知道撑不了几天了。我也想过把大贵的位子让给你，你有勇有谋，绝对胜任。

0: 可是这山上的弟兄们多数是跟着我和老二出生入死过来的，你来山上的日子短。
1: 大哥说的对啊，这大贵的位置啊，就算大哥让我当，我也不会当的。
2: 崔大侉子信任地拍了拍军师的肩膀。
0: 军师，我果然没看错你，你是个光明磊落的好汉子，所以我后来想到老二。老二是块好材料，但是有句话，玉不琢不成器，趁着我还在，把老二扶上去，再送他一程。等我走了，就只能靠军师你帮衬老二了。
2: 军师望着崔大侉子，眼睛里露出了一片感伤。
1: 大哥，我明白。
0: 军师啊，你听我说，眼下咱们全东北能打鬼子的队伍已经不多了，咱们这支队伍绝对不能散。我们虽然算东北抗联的一支分队，却是独立的。往后咱这支队伍，大哥我就拜托你了。
2: 崔大侉子说到这儿，竟唰的给军师跪下了。
1: 哎，大哥，大哥起来呀！哎，你这是干什么呀，大哥？你快起来呀！我答应你，我一定好好辅佐二当家的，把小鬼子打出去。
2: 军师低头再看崔大侉子，他早已是泪流满面。
0: 军师，有你这句话，我放心了。
2: 崔大侉子说完，抬眼望着远方的群山，眼睛里是充满了依恋。
0: 这是咱的家呀，咱全东北几千万同胞，只要齐心协力，一定能把小鬼子赶出去。只是我恐怕是看不到这一天了。军师，一切就拜托你了。
2: 崔大侉子说完，深深地看了军师一眼，大踏步地转身走了。再说这平安客栈，经过那一晚上的谈话，萧剑南和凤儿再见面时，两个人都不知道该再说些什么。当天夜里，凤儿在床前打了一个地铺，两个人都是心潮起伏，直到后半夜才睡去。此后的三天里，在凤儿和店老板的悉心照料下，萧剑南是逐渐复原了。第四天一早，萧剑南见自己已经基本恢复了，便决定不再耽搁。
3: 萧大哥，你真的能行吗？要不要再休养两天呢？
4: 不，已经耽搁好几天了，还是早点走。早一天走，早一天找到倩儿。
2: 凤儿望着他，不禁百感交集。
3: 那我去雇辆车来。
2: 大车很快就雇来了。店老板和小三子见两个人要走，都过来送行。
0: 啊，大爷，一路走好啊！有机会路过，别忘了还到我们这儿来住。
4: 谢谢掌柜的，添麻烦了。以后我们有机会，一定会过来看您。
2: 几个人说了一些道别的话，萧剑南和凤儿就上车走了。

0: 马蹄踏在路上，发出脆脆的声响。肖剑南和凤儿坐在车上，都听到了店老板那充满感叹的话语。
1: 哎，多好的一对夫妻呀、啊！
0: 肖剑南看了凤儿一眼，转过头去。凤儿则深埋着头，满脸羞红。两个人走走停停，又过了三天。到第四天的早上，所带的盘缠已经不多了，于是两个人便退了大车，徒步向前走去。又走了一天一夜，他们终于翻过了长白山，来到了一个叫华甸的城镇。此时正是晌午时分。
2: 肖大哥，再往后就是大路了，你有案底在身，以后抛头露面的事儿就让我帮你做吧。
0: 肖剑南神情有些疲惫，望着凤儿点了点头。
3: 你去找个客栈，咱们先休息再赶路。
2: 好。
0: 凤儿先到镇子上联系了一家客栈，而后便陪着肖剑南过去了。店小二很殷勤，奔前奔后是嘘寒问暖。
2: 小二，你们镇上有卖服装布匹的铺子吗？
0: 店小二听了立刻眉飞色舞。
4: 嘿嘿，客官，您来的真是时候，这两天啊正是三乡五里赶集的日子，别说布匹了，绫罗绸缎、花鸟鱼虫，要什么有什么，比长春城都不差呢。
0: 凤儿见店小二这么说，不由得笑了。
2: 你们这里可比长春城还大吗？好，你说集市在什么地方？
4: 不远不远，出门往前走二里多地，进了城就到了。
0: 凤儿听罢，给了小二赏钱，这店小二就欢天喜地地走了。凤儿随手给肖剑南铺好了床铺。
2: 肖大哥，你睡一会儿吧。
0: 肖剑南坐在窗前，却有些心不在焉。
3: 嗯，我知道了。
0: 凤儿见状，不免走到他身边，替肖剑南整了整衣衫。
2: 肖大哥，你瞧你褂子都破了，一会儿你醒了我们去集市转转吧，我买块布给你做件衣服。
0: 肖剑南回过头来，只见凤儿站在面前，正笑靥如花地看着自己，脸上不觉得微微红了。
3: 哦，不用了，这两天你也累了，如果你想转集市，一会儿我陪你去。
0: 凤儿听了立刻喜笑颜开起来。
2: 好啊，我们一块儿去。
0: 肖剑南睡了一会儿，两个小时以后他起床洗了脸，两个人带好文，按照店小二的指点向城里的集市走去。不多一会儿，他们来到了城门口，远远的就看见城墙上贴满了大幅的告示。走到近前，果然见肖剑南和崔二垮子的通缉令也在其中，一大堆的人围在城墙下面观瞧，不时的窃窃私语。凤儿赶紧拉了拉肖剑南的衣袖。
2: 肖大哥，咱们还是不去逛了吧，回去吧。
0: 肖剑南扭头看了看城墙上的通缉令，沉吟不语。凤儿急了，又拉了拉他的衣角。肖剑南却忽然

0: 回头问他：“
1: 凤儿，你是不是很长时间没有逛过集市了？”
0: 凤儿听了，脸上一红：“
2: 我从小就被关在月红楼，很少出去。后来就进了特高课的间谍学校。”
0: 萧剑南听罢，同情地叹了口气：“
1: 凤儿，我带你进城，好好逛逛吧。”
2: 萧大哥，你不怕被小鬼子抓到啊？
0: 萧剑南望着凤儿，不禁笑了：“
1: 你看，我现在胡子都长这么长了。再说，我们不是有老三给做的良民证吗？”
0: 凤儿点了点头，却还是有些犹豫。萧剑南笑了笑，拉起凤儿的手，两个人径直地向城里走去。华殿城里很热闹，沿街两旁是摆了上百个摊位，各种商品是目不暇接。凤儿看着高兴，蹦蹦跳跳的，就像一只刚出笼的鸟，看着什么都觉得新鲜。他先是为萧剑南买了一块青布，一块白布，又买了鞋子、袜子、针线和纽扣等物品，而后又给自己买了几件小东西，都是小猫小狗之类的小物件。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3: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

0: 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1: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北京时间21:30，
2: 从古至今，心脏之疾皆是人间大患，胸痹绞痛、心梗猝死、心衰难愈，多少人为心疾缠身后药石罔效、手术无门，眼睁睁被生死裹挟。心血管病每天会夺去1500人的生命，国民第一死因，3.3亿患者的生死难题终于要被改写。
3: 国民健康规划重拳出击，2030健康中国核心攻坚。国医大师苏荣扎布传世猛医秘方，跨越古今的治心智慧，中国医学科学院、美国麻省总医院6期临床淬炼，接轨世界的现代经验，全球首款心脏病专利药长效救心丸横空出世，不治百病，专治心脏，从此心疾不再是无解之题。
2: 北纬30度，沉香、檀香、紫檀，正阳龙脉纯阳之才，千百年天地滋养，凝练至心纯阳之力，古法慢功，48小时不间断水蒸气蒸流，去杂提纯，现代精粹，超临界二氧化碳低温萃取，锁活增效，死药化活药，凝练100%纯药油，萃药材之魂，成救心之方。
3: 药油入血，直抵心核，轻轻上浮，走而不守，穿透血管壁，直击病灶根。沉香药油驱腐化瘀，化斑通堵，让心脉永无淤塞。檀香药油稳律强肌，修复损伤，让心脏永无失常。紫檀药油长效护心，阻断衰竭，让心肌永无凋亡。三相共济，药通神明，不淤堵，不失常，不衰竭，治心三要素一步到位。
4: 我是山东人，也是解放军301院北京军医学院军医，充文上礼，以诚立身，是刻在骨头里面的认知，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别的病我不治，我也治不好，就心脏病的问题我研究了40多年，这我敢点头给你治，那就没有治不好的。
3: 这一次改写心疾治疗的历史，一次用药救心7天，急症力解，心脉力通，3副用药护心17年， 长效守护，心急不犯，急救治疗预防全周期覆盖，不开刀不支架，凭活药之力助心脏之盾，
5: 成千年治心智慧，创当代救心奇迹，长效救心丸，护你心脉有序，让生命因心而强。国医大师亲传弟子坐镇，解锁古今合一的心脏康复方案。欢迎收听多福多寿三相救心健康专题节目。
0: 一次用药救心七天，三副治疗护心十七年。欢迎收听不治百病专治心脏的多福多寿三相救心大型健康专题节目。如果你想解决心血管疾病，你想得到心脏的免死金牌，你也想多福多寿，你都能在长效救心丸多福多寿三相救心节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国医大师苏荣扎布的亲传弟子，他就是原解放军301医院主任高明教授。高明教授毕业于重庆第三军医大学，后进入解放军总医院军医学院深造，获硕士学历，先后任职于国防科工委546医院、解放军301医院，同时担任北京军医学院副教授。40年的心脏病临床工作中，高明教授累计发表学术论文50余篇，主导参与4项科研成果，获个人三等功一次，军队科技进步奖二等奖两次，三等奖两次，主编发行《临床动态心电图检测项》著作三部。有请主任医师高明老师。高老师您好。
4: 主持人你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参香救心去余毒，贪香治心方时长，紫檀护心不衰竭，一次用药救心七天，三副治疗护心十七年。欢迎每天同一时间啊，准时收听多福多寿三相救心健康专题节目。我是解放军301医院军医高明。每天的同一时间啊，我都会把心脏病专利药长效救心丸通过电波的形式啊，传递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今天节目开始前呢，很重要的一件事啊，要和大家说明白。心脏病专利药长效救心丸实行国补和医疗报销双向政策以后，一粒药只需要8毛钱，全程用药无负担，每天呀，每个地区只有20个名额。这个机会啊，没有参加上的朋友们赶紧报名了啊，因为啊，此次活动今天可是最后一天了，活动一旦结束以后就不再享受啊一粒8毛钱的特惠了，那就是原价呀2880元一副药了，三副药下来呀，那就得8600多块钱了啊。而且免费赠送大家的128元玲珑急救药盒呢，也会随着活动的结束不再赠送了。所以说想要啊通过长效救心丸治疗心脏病的朋友们啊，还想享受啊一粒药只需要8毛钱的，赶快通过
6: 400-788-7277
4: 报名去吧。了解我军医高明的人都知道啊，我是农村人出身，深知啊每一分钱的重要性。我这个人呢啊比较实在，不会啊什么花言巧语啊，我只想告诉大家，长效救心丸啊卖了这么多年了，从来没有过8毛钱一粒药的优惠啊，可以说这是破天荒的优惠政策了。所以呢，我希望家庭条件啊不是那么宽裕的心脏病的朋友们，一定要啊抓住啊这最后的优惠机会，花最少的价钱用上最好的心脏病专利药长效救心丸。

0: 我还是那句话啊，有我军医高明在，我坚决不允许啊还有人折在心脏病上。一次用药救心七天，反复治疗啊护心17年，这就是长效救心丸给予大家的护身符。报名电话我再重复一遍，
1: 400-788-7277，400-788-7277。
0: 都说啊心脏病猛于虎，我想问大家一个重要问题，心脏病中啊你最害怕哪种心脏病呢？我想啊95%以上的朋友都会回答，那肯定是心梗啊。不错，全世界每年啊将近700万人被心梗啊夺走了生命。我一直讲一句话啊，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我今天重点要讲的就是啊要多了解身上的异常变化，就能啊规避心肌梗死的发生。另外啊今天我还要教会大家一整套啊心肌梗死的急救办法，你一旦学会了，那就比别人呢啊多上一条命啊。大家看啊，尽管心梗的典型症状啊比如说胸痛啊、呼吸困难呐、濒死感、大量出汗等广为人知，但是一些不太明显的身体信号呢，特别是耳朵上的异常变化，也可能啊是心梗的重要的预警信号的。中医认为啊，耳朵不仅是听觉的门户，更是全身啊经络的汇集点，被誉为啊总脉之所聚。现在医学啊也逐渐的认识到了耳朵的形态、色泽和某些细微的变化可能与这个内脏的健康那就息息相关，尤其是啊心血管系统的啊那就更重要了。耳朵上的血管分布啊特别的密集，神经末梢啊特别敏感，因此啊能够反映出啊心脏等重要内脏器官的健康状况。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啊我要敲敲黑板了啊，如果你出现以下我说的任何一种情况，那我就建议你啊一定要把长效救心丸用上，预防心肌梗死的突然发生。第一，耳鸣，耳朵里面啊嗡嗡叫啊，耳鸣是一种最常就医做检查，以排除啊心梗啊这样的大病，以免啊出现危险。第二，听力下降，这是悄然无声的警示啊。如果说你近期啊出现了听力啊突然下降或者丧失了，可能是心梗的一个不典型的症状或者报警。当内耳的血液啊供应受到严重影响的时候，你就会啊引起啊听力障碍。心梗发生的时候，心脏泵血功能啊受损，可能导致啊末梢循环的障碍，影响了耳朵的供血。因此呢，如果突然出现啊双耳听力下降，尤其是伴有啊胸闷、气短、嘶汗的症状，应该高度警惕啊心梗的风险了，及时的用上长效救心丸，预防心梗或者就医检查。第三呢，耳痛，不仅是耳朵的问题，耳痛啊通常与耳部的疾病啊密切相关，但是在某些情况下呢，它也可能啊是心梗这个急症的报警信号呢。心梗啊引起的耳痛啊可能与神经反射有关，尤其是当心梗啊影响到心脏的特定的区域的时候，这种耳痛啊往往是锐利的、突发的，且不伴有明显的耳部啊感染的迹象。因此呢，当耳痛啊难以用耳部的疾病来解释的时候呢，应该高度警惕啊心脏问题的可能性，及时的用上长效救心丸， 就能啊救你一命。

0: 第四啊，就是耳垂褶皱，又叫弗莱克症，也叫耳褶新症，是这耳垂上啊突然出现了一条啊和多条的斜向的皱纹。早在1973年，美国的弗兰克医生啊就发现耳垂折痕与冠心病以及心梗的风险啊增加有显著的关联。耳垂是无软骨的，血供来自于耳后动脉和颞前动脉，动脉粥样硬化以后啊导致的供血不就减少了吗？弹性纤维啊它就退化，那么营养它就减少啊，耳垂就变薄，最终形成了褶皱。多项研究表明呢啊，耳垂这个褶皱啊那可是冠状动脉硬化血液供应不足的典型的标志。因此如果你发现啊自己或者亲人的耳垂上出现了这样的折痕，那么请务必啊要提高警惕了，一定要及时的啊使用咱们的长效救心丸来救心治心护心，或者及时的到心内科检查心血管的健康了。大家一定要牢牢记住啊，心梗不一定都是由胸口剧痛、胃疼啊、牙疼啊、后背疼、耳疼、莫名乏力、憋气、头晕，都有可能啊是心梗发作时候的求救信号。尤其是啊到了我们中老年那个阶段，有三高的、经常打呼噜憋气的病人，一旦出现了啊立刻警惕，千万别硬扛着了。好了，接下来呢是重中之重，我要敲黑板的重点内容了。记性不好的啊你就拿个笔啊拿个纸把它记下来。当心梗发作的时候，我们如何来采取啊急救的措施来救命。第一呢就是第一时间啊咱要拨打急救电话120。如果患者独自在家的话，记得打开家里的大门。第二呢，患者应尽量啊保持冷静，避免情绪激动，以减轻啊心脏的负担啊，越激动越重啊，不要胡思乱想了，我这个心梗怎么办呢？会不会死呢？我这个银行密码还没有告诉孩子呢，啥也别想了，应该立即停止任何的体力活动和脑力活动，选择啊静静的坐下来或者侧面的躺下来休息，以进一步啊减少心脏的负担。第三，在急救措施当中啊，假如你身边有玲珑急救药盒，那就好办多了，立马取出玲珑急救药盒，那么在不过敏不出血病史的情况下，那么咱就先交服啊300毫克的阿司匹林，紧接着取出啊长效救心丸30粒，同样是交服。阿司匹林呢有助于啊立马减少血小板的聚集，减少软血栓的形成，而交服长效救心丸呢那是为了利用啊舌下丰富的脉络和毛细血管，让沉香的药油活药药力啊瞬间的入血，直达冠脉，快速的溶解啊软血栓，一小时提升啊30%的心肌血氧量的。其次呢，正电荷的紫檀醇呢能平稳啊心脏的传导性、自律性、兴奋性和收缩功能，有效的阻断了心脏骤停啊，
1: 两者合用可减少85%的心源性猝死的发生。
0: 所以说呢，为什么我一直说有心脏病的朋友们啊一定要免费领取一个玲珑急救药盒呢？因为关键的时候啊真能救我们一命啊。第四，如果患者有医生处方的硝酸甘油且没有啊适用的禁忌症，

0: 这时候啊可以舌下含服一片。假如说啊你这个是血压偏低，大汗淋漓的心梗心绞痛，严禁用硝酸甘油。硝酸甘油啊能迅速的扩灌降压，增加心肌的血供应量，立马缓解啊心梗的症状。第五，如果患者意识模糊，我们家属啊可以按照以上的步骤啊把这个药啊嚼碎了，嘴对嘴的喂给他，或者啊用注射管把它打在嘴里面。今天我讲的内容啊大家都记住了吧？可能有的朋友记住了啊，有的朋友啊没记住。没有记住的朋友啊，节目以后可以打场外电话
1: 400-788-7277
0: 进行详细的咨询记录。场外我的学生啊会一字不落的教你们怎么来做。我还是那句话啊，只要有我301医院军医高明在，我就不允许啊任何人折在心脏病上。好，导播一直向我提示啊直播间打来的2880元的原价。所以说我希望啊想通过长效救心丸来救心治心护心的朋友们，一定得把握住最后一天的机会去报名了。报上名啊你就能享受到一粒只需要8毛钱的特惠政策，全程用药啊没有负担。大家可一定要把握住啊，报名电话
1: 400-788-7277 400-788-7277。
0: 另外呢，只要是心脏病的朋友们，128元的玲珑急救药盒今天呢还是免费赠送20个。需要的朋友们啊同样拨打
1: 400-788-7277 400-788-7277
0: 报名。当然了，明天就不再赠送了啊，望大家一定要珍惜再珍惜。好的，主持人，接下来啊时间留给大家了。
2: 感谢高老师的精彩讲解。千年活药长效救心丸，救心电话400-788-7277 400-788-7277。现在大家就可以拨打电话进行订购了，不治百病专治心脏，长效救心丸作为心脏病专利药特效药，一粒活药是普通药药效的80倍，一粒能顶普通药的80粒，心脏小病一副药，心脏大病3副药。好的，让高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3: 不让患者因为高额药费放弃治疗，不让心脏特效药成为有钱人的专属，长效救心丸开启普通百姓康复心脏病的新时代。心脏病专利药长效救心丸上市近5年时间，治愈心脏病患者近100万人。长效救心丸采用高端沉香、檀香、紫檀3香药油组方，因此价格昂贵，所以很多朋友望而生畏。为响应国民健康规划，实现2030年人均80岁再无心脏病方针，富药集团研发的心脏病特效药长效救心丸将实行国补和医疗报销双向政策。国补和医疗报销后，一粒只需8毛钱，7天治心无负担，每天每个地区只有20个名额，望广大心脏病朋友莫失良机。一粒只需8毛钱。
4: 看看一个人一个。
0: 这位朋友啊，今天是一粒8毛钱补贴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啊，要报名啊，同意拨打400电话去报名啊，肯定有你的啊，放心吧。
4: 我刚才我打了一会的，那老是让我等待，我不就打到你这来了吗？
0: 这个抱歉啊，今天的活动啊是最后一天啊，报名的人肯定多得多呀。你打到我这啊不算报名啊，还是要打到场外电话报名。
4: 哎，那行，我一会我接了打，是这样，
0: 对对对对，
4: 我不是2副药还剩6天我就吃完了吗？
0: 啊，
4: 回

0: 的还行，现在除了左手还有点麻以外呢，其他问题都解决了。嗯，我今年71岁了，冠心病有15、16年喽，没吃这个长效救心丸之前，我就老是感觉什么呢，就胸闷压气，就像是戴了3、4层口罩一样，老是要长长的吸一口气，感觉能舒服一点。之前吃了很多药啊，就是解决不了这个胸闷的问题，但是长效救心丸就吃3天啊，这个闷气的感觉就好了，就像是一把那个口罩啊全部扯掉一样，就感觉到就是人就松快了呀。
1: 对，
0: 现在
1: 肯定
0: 气短啊，那方面啊也都好了，也不压气了。心电图做了，他说也没说出了缺血了，因为什么呢？我身上现在感觉有劲了呀。哎呀，还有一个呢，看啥都顺眼了，而且血压也好了。伊那普利我原来吃的比较多一点嘛，现在就是2天只吃1/4片了。大便现在也不干。而且睡眠恢复的最好，现在1天7、8个小时的睡眠。我跟你说实话，如果所有的中药都能像长效救心丸那么效果好啊，哎，人人活到100岁根本就不是那个梦想哎。
1: 你说的没错。
0: 高老师，我现在就差一个什么呢？就是左手麻的问题没有完全好，但是呢，我感觉比之前要好了很多了。
1: 那就好，
0: 知道这跟我那个脑梗是有关的，现在不是2副药还没吃完吗？所以我就想问问你高老师啊，你说我再吃1副药麻的问题能切好吗？
1: 这位老大哥啊，左手麻呢是右半脑脑梗留下的后遗症，血管堵塞了啊，脑的血管导致的脑神经啊缺血缺氧受损导致的问题。那么长效救心丸呢，虽然是专治啊心脏病，但是啊全身的血管它都能管着，它能通血管，那么化掉血管壁的软血栓，还能稳住血栓。坚持用药的话啊，虽说不能说100%保证你的手麻问题彻底解决，但一定啊一天比一天好，这个是没问题的啊。
2: 我相信能好。因为之前拿东西掉了呀，我手没感觉的，现在拿东西的它不会掉了。
1: 但是啊，对于你的心脏问题啊，我敢说一次用药啊救心7天，3副治疗下来啊护心17年没问题的。
2: 是，所以我肯定坚持用完3副药的。那个玲珑急救药和我想要2个，高老师你看行不行啊？
1: 今天呢是1粒8毛钱活动的最后一天，也是最后一天啊，免费送大家的玲珑急救药盒了。你继续啊打场外电话报名啊，肯定有你的啊，报上就有。
2: 高老师，那谢谢你了。
1: 祝你早日康复，多福多寿，赶紧报名吧啊，这是大事啊，不要耽误了，再见了。
2: 好，高老师再见。
3: 一次用药救心7天，3副治疗护心17年。重要通知：购买心脏病专利药长效救心丸，享受国补和医疗报销。今天是最后一天，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救心订购电话：400-788-7277，400-788-7277。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高主任好。
1: 你好你好。
4: 高主任我是湖北人，我嫁到抚顺了，我是抚顺的一个患者。您呢是别人介绍的，说您是北京解放军301医院的专家，看心脏病呢说是首屈一指，到您手里啊就没有治不好的心脏病。
1: 这位朋友你好啊，话呀可不能这么说呀。我是心脏病的内科医生不假。但是不是所有的心脏病啊我都能治好啊，你像这个先行性心脏病还有法洛氏四联征啊，这些先行病啊必须到外科做手术才能治好，那么吃药打针是治不好的。

0: 明白了吧？因为我是军人呐，更是党员，更是名军医啊，我对我说的一切话啊都要高度负责的，咱不能信口雌黄啊，拿老百姓的生命来开玩笑的人。我最讨厌是假医假药祸害老百姓的行为。假医生的特点啊，从来不说真名啊，就说个姓，也从来不说啊他从医的医院。你看我就高明，301院的军医，军医学院的教授，你看这才是正人君子啊。假医肯定不会用好药的，甚至卖的都是假药，也是国家重点打击的对象啊。所以在这呢，我这个军医啊提醒大家，防止上当受骗啊，明白了吧？
1: 明白明白。其实啊，我听您的节目已经有30天了，感觉您这人品呢、确实非常的好，我也特别的相信您。今天我不是打电话来了吗？就是想替我妈妈问一问，看看她的情况，用这个长效救心丸能不能行。如果可以的话，趁着最后一天一粒8毛钱的活动，我就给她买一点。不是说还有免费给这个临终急救药盒吗？这个我们也想要一个，麻烦你给看看呗，高主任。
0: 没有问题啊，那你把你老母亲的详细情况给我详细说一下，好吧？
1: 好，高主任，就是我妈妈在矿务局医院诊断的结果是风湿性心脏病，她有那个2尖瓣关闭不全伴中度反流，还有那个3尖瓣关闭不全伴中度反流，左心衰3级，右心衰是2级啊。现在是氧气它也不能停，吃的是强心的药、利尿的药，那个也在用，但是身上它还是肿得很厉害啊。大夫说这个情况已经很严重了，医院也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因为他那个换伴他换不了，医院就说年纪大了嘛，已经79了，一个就是他全性都衰竭，没有医院敢给他做这个手术。
0: 这边有的医院啊给他做这个手术也坚决不能做了啊，因为他是很重的心衰了啊，弄不好啊下不了手术台。你看啊，心脏就像家里的房子一样一样的啊，像2尖瓣3尖瓣、啊、那不就是房子的门吗？由于地震啊把房子和窗户啊门都给震塌了，现在你说啊光把这个窗户和门换成最好的铝合金的有啥用啊？肯定不行啊，是不是这个道理啊？
1: 对对对，房子不行啊，那是房子的问题。
0: 对啊，房子都塌了啊，换再好的窗户和门啊它也没有任何意义嘛。这时候我们怎么做呢？要加固房子本身和维护啊窗户门同步进行，这样才能啊把这个心脏啊让它活下来。心脏啊分左心右心啊，你像2尖瓣呀、3尖瓣呀、主动脉瓣嘛，都是啊这个心脏的房门啊，都是什么组织的呢？主要是心肌细胞。那么传统的药物为什么治不了它的病呢？因为传统药物啊

0: 难治的根本原因。
1: 我听明白了，高主任，那想救、想救我妈，就要用那个新生的心肌细胞呀。
0: 说的没错呀，但是话就话说啊，现在只有我能够治疗这样的病，也只有长效救心丸能救你老母亲的命。长效救心丸我一直在说啊，它还有沉香、檀香、紫檀三种啊活血药油。沉香药油啊，迅速打通啊冠脉，一个小时啊就能提升30%的心肌蓄氧量。檀香药油呢，直接修复啊受损的心肌细胞，激活躺平的心肌细胞，7天恢复啊心脏的正常传导，护住心脏的命脉。最关键的啊是最后一个紫檀药油，它能焕活修复啊心肌细胞、内皮细胞、脂肪细胞等等，心脏的细胞都能给它激活了，把死亡啊、病变啊这些不干活的心肌细胞啊给它代替，就像给我们坏的心脏这个房子重新给盖了一个新房子一样的啊，这个心脏
1: 换了个新的，
0: 换了个新的了，从根本上解决了啊心衰啊、心律失常的大问题。长效救心丸呢，就是从啊心肌细胞这个根源快速的给它修复好，快的话7天啊，那么这时候啊心肺的功能都恢复了，15天水肿啊慢慢就消下去了，等用上一个月下来啊，他就慢慢能坐起来了啊，生活就慢慢能自理了 啊好吧。
1: 哎呦我天哪，告诉人这真的能达到这效果，那真的是老天爷眷顾我们，谢谢您。
0: 生命由我不由天啊，这和老天有什么关系呢？它是和我们的医生和药它有关，赶紧给他用上吧啊！啊，因为他的病太重了，要拿到啊，就按照6小时试上一次，啥时候肿下去了啊，代表心功能恢复了，再来电话调药啊。
1: 好，知道了，知道了。哎，高主任，你告诉我那个我妈订多少药啊？
0: 今天啊，还有1.8元的最后的优惠活动1天了啊！像您老母亲这个病这么重啊。那么需要啊加量吃啊，你最少最少啊给他订上3副药以上，不然的话啊活动没有了，那就得花更多的钱。今天最后1.8元一粒药了啊，啊花不了几个钱，别耽误了啊，赶快报名吧，好吧。
1: 我跟你，哎呦，我告诉你，你要我报名，我怎么报名呢？怎么报名呢？
0: 啊，打常备电话
2: 400-788-7277，400-788-7277。
0: 直接报名行了啊！
1: 这个电话，这个介绍这个药的人他给我了，谢谢啊，谢谢，太感谢你了，高主任。
0: 好，不客气啊，祝你老母亲早日康复，好吧？再见。
1: 谢谢高主任，太好了，再见。
3: 长效救心丸，特效药，不治百病，专治心脏病。如果你有严重的心衰、心梗、心肌缺血、心律失常等心血管疾病，就用心脏专利药千年活药长效救心丸，救心、治心、护心三效合一，只需3副药，各种心血管病变问题都能解决。我们承诺7天治心，让你心跳维持在正常的数值，不出现急性心梗、骤停、急性恶性心律不齐或者心动过缓、睡梦猝死，让我们没有生命危险，这叫真正意义的7天治心。防治心脏病17年，千年活药药效停留17年，让您的心脏不淤堵、不失常、不衰竭。针对各种心血管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到先得。长效救心丸场外订购热线400-788-7277，400-788-7277。好消息，心与心的结交，高明老师要免费送大家玲珑急救药盒，只为结个善缘，践行行善事存善心的初心。心脏病犯病最可怕的就是找不到药，心梗约1/3患者死在医院外，关键就是没抓住黄金抢救4分钟。4分钟内吃上急救药就能远离心源性猝死，呼吁每位老人都随身携带玲珑急救药盒。这款玲珑急救药盒4大核心优势，保命又省心。1.

0: 四大急救药：速效救心丸、硝酸甘油、阿司匹林、长效救心丸，一格一瓶，清晰不混乱。胸痛时手一摸就到，抢占黄金抢救时间。二，盒盖自带大字说明书，用法用量一目了然，不用儿女叮嘱，身边人都能帮你急救。三，身份证大小随身便携，买菜、遛弯、旅游塞兜里放包里不占地儿，安全随时在。四，药用级密封材质，防潮、防摔、防紫外线，保证药效不流失，放再久也能用。这个药盒装的是安心，是保命，也是高明老师对心脏病朋友最深的牵挂。市场价128元，今天免费送20个，赶紧拨打400-788-7277报名抢订。好，我们继续接听下位朋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啊，你好，这位朋友，电话接通了，请详细说一说。
2: 哎，高教授，你好。
1: 你好，你好。
2: 你最近挺好的吧？
1: 啊，挺好。
2: 我是你治好的病号，这不是又听到你的声音，我真的是打心里感觉很亲切。
1: 啊，是老朋友了啊，用了多长时间了？
2: 一共是用了3副药，但是我是第一个月是按照早中晚各一次这么用的。第二个月吧，你给调的量按照早晚各一次用的，一共是吃了3副药停的，到今天为止停了是7个半月了。
1: 哦，停药的朋友啊，知道了。
2: 我现在吧，每天除了吃一片长龙阿司匹林，还有那个瑞舒法他汀钙，其他的啥药都不吃了。
1: 嗯。
2: 上个星期还去做复查嘞。因为我心脏里下的支架，说是满2年要复查，复查血脂、血糖都正常，还有肝功、肾功也正常，还查了冠脉 CT， 上面显示吧，冠状动脉未见明显粥样硬化，我再看看那个检查结果啊，管腔无明显狭窄。前降支可见，支架通畅度良好。还有咋写的？支架边缘未见斑块。再加上那个查的心电图、供血、心率，这都正常。哎呦，我就打心里感觉这个药啊，真是霸道，不光真能治好病，关键是它治好了还真管你，不叫你复发。所以高教授，你真不愧是当代治心第一人。是名不虚传的，
1: 过奖过奖啊！我不在乎什么第一第二的，我只在乎啊，那么咱治好病。你看我个人呢，获得个3等功，还有部队 啊2项、3项、4项的这个2等奖和3等奖的，我已经年过花甲，民意对我来说啊，都是啊镜中花，水中月。我只在乎啊，我有生之年能多治一些心脏病方面的疑难杂症。我最高兴，而且我每天啊都得讲啊长效救心丸，一次用药救心7天，3副治疗呢护心17年啊，这不是空话呀，因为长效救心丸它还有啊3项药油啊，这就是活的药，有能量啊，就像咱们的小孙子啊扎的那个疫苗一样，3副药的治疗不仅让心脏啊那么动脉硬化逆转，那么心律失常的控制，心衰也把它逆转，最重要的是药油啊，让这个冠脉血管啊以及全身的血管像打了一个蜡一样，有效防护啊心脏17年。
2: 确实是这个样，这药吧，确实管事儿。你像不光我，我身边已经有3个人通过长效救心丸治好停药的了。
1: 这么多啊！
2: 第一个，首先，你像我大姑姐，她和我一样心梗。吃了3副药，停了能有2个来月了。我妹妹是冠心病，是上个月9号停的。还有我邻居燕大姐，她是冠心病，心脏和气管都不好，她的病重些，比我们就是多吃了1副药，现在也停了。这些人嘛，都是看我治好才买的药，现在也都好了。
1: 好，
2: 我就发现只要是心脏病，这药就管事儿，就能治。
1: 话也不能这么说啊，不是所有心

0: 脏病都能治，就是先行性心脏病。那么这种病啊，你吃啥药不管用。那个我听你说停药七个多月了吧？你当时具体情况啊，再给我说一说。
1: 行行，我当时是心梗下了一个支架，说是血管远端还有一处狭窄61%，让保守治疗半年或者一年，到时候看情况再说。其实啥也保守治疗，就是纯纯的熬到你够下支架那个指标再给你下。
0: 嗯，
1: 我看就
0: 是
1: 最愚蠢的治疗，那就是等着呀。
0: 对对对。
1: 可是我老犯病啊，一累一生气就犯心绞疼，好几回犯病还拉一裤兜子，再加上睡觉不好，严重失眠，脾胃还不好，吃啥都不消化。找老中医看吧，就说我这些症状都是心脏给带的，心脏不好，身上就没有好地方。
0: 嗯，这个说没错啊，因为心属火，脾属土啊，火生土，心脏不好啊，肯定连累脾胃啊。那心主血脉，心藏神，诸五脏之首啊，气血亏虚了，养不了神了，再加上心肾不交啊，肯定啊严重失眠。肯定的了啊，
1: 这不后来吧，我因为这身上有病啊，来回跑医院啊，就听别人说啥，说有个从301医院进修回来的博士，说是看心脏病老厉害了，我就挂他的号。看完我的病历，他就问我啥想法，我说我能有啥想法，我就是想赶快好病啊，治好我的病啊，别让我突然挂了就行啊。
0: 那对呀，
1: 没错。这个大夫就让我买这个长效救心丸，说吃这个药啊，不仅不会突然间死亡，更能让我狭窄的血管啊不用下支架，就这么的，我才有机会用上这么好的药。后来我治好了，我才知道那石博士啊是您带的学生。
0: 嗯，好啊，机缘巧合啊。
1: 吃了多久见效我是记不太准确了，反正是不到一副药，心绞疼就不犯了，睡觉也好了，胃肠也好了，就是吃饭也有胃口了。我当时用这个药一个来月的时候啊，正好是下完支架一年复查，结果就显示说是远端狭窄的血管啊为轻度了。我还特意问了一下大夫，说轻度是堵多少，大夫说是低于40%了。哎呦，我当时啊，我这心口窝子一下子敞亮了，我长出了一口气。我心里就想，我想着这颗埋在我心脏里的炸弹啊，这可算是给我拆了，拆除了。
0: 嗯，对。
1: 人家老话都说，那孙猴子不是没有人能降服住他吗？这大日如来就是他的克星啊，就能降住他。
0: 哎，对对对对，一物降一物啊。我也一直在讲，没有治不好的病啊，只有不对症的药和技术方法，明白吧？嗯。
1: 哎，对对，我今天打电话来吧。还有一个就是我听到了现在一粒8毛钱的活动了，我就打电话又订了三副药，就是我就觉得这个机会可划算可便宜了，比我当时买三副药啊省了5-6千块钱。我当时用这药，如果是现在这个价格，我最少多吃2副药。我今天吧还想问问高教授啊，我这个情况现在我是感觉没啥不舒服的了，是不是还应该巩固一下疗效啊？
0: 啊，您现在是非常好了啊，如果你不是啊下了有一个支架的话，根本不需要再巩固了，因为这个支架本身啊它是异物啊，本身就长血栓，如果你再巩固一下啊，我也不反对啊，啊吃上一副药一天一次维持就可以了，不错。嗯，
1: 哦，行行，这回我记住了，我按你说得做。再一个问题吧，就是老伴儿他现在来说心脏没啥感觉，做心电图也没什么异常。我吧，因为我本身有心脏病，我就想让他预防预防。你毕竟他也70多岁的人了，你帮我看看老伴儿这个情况该怎么用呢？
0: 年龄大了啊，特别过了60了，100%又动脉硬化啊，这就是不是预防的事了，也是治疗。你也是很聪明啊，中医最大的智慧啊，就是治胃病，特别是咱长效救心丸。啊，它是活的中药，它是集救心、治心、护心为一体，用它呢，当然可以预防心脏病，就相当于给心脏打疫苗一样。你可以让它早晚各一次治疗啊，不是预防啊，一般都有动脉硬化， 用完了一副药，然后啊再改成一天一次也可以啊。再用上一副药啊，应该说啊，那么90多岁就不会出现心脏病的问题啊，懂了吧？嗯。
1: 哎呦，太好了，高教授，我给老伴儿说，我知道你患者多，时间宝贵，我也不多占你时间了。希望高教授吧，您能长命百岁，多治一些心脏病的病友。我也替咱们心脏病的朋友啊，谢谢你研究这么好的药。那我就说这么多了，高教授。
0: 嗯，那谢谢你啊，我们就都好好的啊。再见了，这位朋友啊，再见。
1: 哎，再见，好，谢谢高教授啊，好好。
0: 好，不客气，再见了啊。嗯，
1: 哎，再见。
2: 好的，继续有请下位朋友。
3: 高教授你好。
0: 啊，你好，这位朋友。
3: 高老师，到现在我用了3周了。
0: 哦，
3: 我今天呢，就想呢，八宝田的活动最后一天了吗？你帮我看看，我还得多少药？然后呢，就是那个玲珑急症药盒呢，我也想要，麻烦你送我一个呗。
0: 好啊，既然咱们是老朋友了啊，一定不要错过了咱们最后一天的活动，因为你们用完药以后啊，就知道了长效救心丸这个效果确实好啊，又治肝门。又治标啊，还救命！一旦错过了，一定要只卖8毛钱的活动啊，那后面买就是原价了，得多花多少钱呢？是吧？
3: 所以啊，今天无论如何我也要报上名，参加上活动。
0: 啊，用了3周了啊，效果怎么样啊？具体什么情况和我详细说一下，分享一下。嗯，
3: 好的，
0: 好吧。
3: 我的情况是2度1型，传导阻滞，心动过缓。
0: 嗯。
3: 人吧老是爱迷糊，
0: 肯定啊，
3: 好几次都是上一秒吧还好好的，突然间吧这心一慌啊就晕死过去了。哎呀，等了1分钟左右吧自己又好了。
0: 嗯，
3: 刚开始嘛都说是脑供血不足，按照脑供血不足治的，有点效果，但是效果不大。后来医院嘛检查说我心脏吧，就是背那个盒子说我是传导阻滞，心动过缓，说每分钟说我的心率啊不到55下，还说我多次出现过40次每分钟的心率，经常发生在就是凌晨的2点到4点之间。就是医生建议我安什么双腔起搏器，不然的话就容易心脏骤停。
0: 肯定啊，容易猝死呢。为什么心动过缓呀？啊，还有血压低呀、血糖低呀，最爱发生在夜间呢。啊，从西医来说啊，就夜间迷走神经兴奋，直接抑制了啊窦房结的起搏，心率自然的下降。啊，它很重啊，在医学上叫什么的？叫阿斯综合征，它是心动过缓引发的心源性脑供血不足，很危险的啊，说过去就过去啊。医院建议你啊放起搏器，我也不反对啊，因为起搏器安上啊，你的心跳立马它就恢复正常了，这样就能快速的啊防止半夜猝死。
3: 哦，高教授，那当时吧孩子也是同意给安装起搏器，我也同意，但是一检查吧，就是说我甲减体严重，让我先吃优甲乐补充那个甲状腺激素。然后让我再考虑安装起搏器的事儿，孩子嘛就怕孩子找人嘛，怕我这段时间再出别的什么意外，看看吃点什么心脏病的药呀能保住心脏。后来孩子陆总的专家给介绍说吃这个长效救心丸的。
0: 对，
3: 现在高教授我想说的就是人这辈子吧还是多做好事儿，只有多做好事儿老天才能眷顾你。刚开始吧查出来这毛病的时候，我就想我这辈子连只蚂蚁啊我都没踩死过，为啥就让我得这个病呢？老天爷太不公平了。
0: 你只是得病了心里着急瞎想的啊，跟老天爷公平不公平啊没多大关系，那是和你的过去的坏毛病有关。人吃五谷杂粮啊还老生气啊，哪有不得病的？
3: 现在嘛我不这么想了，因为吃上咱们这药第3天呢，我就感觉心脏有股那个热流，就像蚯蚓一样从心脏里窜出来到肺里， 然后

0: 葛洲窝，
1: 对，痛了，
0: 就是顺着这个葛洲窝一直跑到小手指，左边完事儿，右边也是一样的感觉，麻麻酥酥的吧，可舒服了。我就和我老伴讲呀，我感觉这药在我身里活了。我老伴就说，是不是心脏的脉络通了的反应，就像武侠小说里演的那样，打通任督二脉了。
1: 嗯，差不多啊。啊，你老伴说的还没错，看来他懂得意啊。这就是千年活药啊，有能量的反应。咱们的檀香药油啊，都是活药，能速通啊手少阴心经啊，二檀香传呐，走行于手君心包经，心脏有两条经络啊，药油啊给你修复好了受损的心肌细胞了，还激活了心肌细胞。心肌细胞就是管传导的吧，窦房结的细胞就是心肌细胞，那么这是极好的反应啊。
0: 哦，我明白了。反正我就感觉呀，这药不是一般的药。没吃这药之前呢，我不是老迷糊吗？一天到晚浑浑噩噩的，拿不起精神头。应该是第五天早上一起床吧，哎呀，我就感觉不一样了。为啥这么说呢？因为往常的起床老是感觉心里面啊空落落的，而且头是不清醒的状态。
1: 肯定不清楚。
0: 哦，就好像几天没吃饭饿的状态。第五天早上起床，哎呀，心里面是满满登登的。最重要的是这个头脑呀特别的清醒，就感觉像是吃饱饭了，身上嘛特别有劲儿。这血压计一测呢，这高压105，低压69，这血压上来了，而且这心率每分钟跳58下。我寻思着不是不准，我又测了一下，哎，结果是59，还多跳了一下。哎呦妈呀，这心率升上来了，我高兴的就和我老伴说升了升了。老伴还打岔说谁升了，是男孩还是女孩？
1: 嗯，好。
0: 高老师，到现在我用了3周了，每天最少都测3次心率，现在心率就不低于60了，就是63、62，有时候还65下。这不是太好了，见谅了吗？
1: 嗯，这就是啊，我们通过活药啊，把这个啊心肌细胞的传导细胞就好了。所以说我讲，千年活药长效救心，心脉绝境一丸回天，这句话啊用在你身上是太合适不过了。你之前心脏传导慢呀，就是传导路啊都堵死了，窦房结啊传导不动了。现在檀香传呢，啊，通开了你手少阴心经和手君心包经，修复好了心肌细胞，窦房结慢慢就活过来了啊，心跳自然就跟上了，跳动正常。
0: 谢谢高老师研究这么好的东西。高老师，我想问问，像我这种情况，你看我自从用上了长效救心丸以来呀，再没有出现过。就是晕死的情况，我要是继续吃下去的话，是不是不用安那个起搏器了？
1: 啊，安起搏器的标准啊是心率低于啊40次每分钟，特别是夜间啊，或者是频繁出现啊阿斯综合征，啊就是老出现头晕啊晕倒。你看你用了21天了啊，这个心率已经啊在60次以上了，属于正常心率了，而且不出现啊昏厥了。都充分说明了长效救心丸呀完全降住了你的心脏病了。啊，根据我的临床经验的话啊，你根本不用再考虑啊放起搏器的问题。啊，
0: 这可帮我们全家省了一大笔钱了，太谢谢你了。
1: 啊，
0: 那高老师，我一共要吃多久呢？
1: 根据你的病情啊，我认为至少不少于3副药的治疗。啊，
0: 吃多少我都听高老师您的。你说吃多少我就吃多少，那我就再买3副药的。现在不是8毛钱一粒吗？我现在就报名。对了，高老师，你给赠送的这个玲珑急救药盒从哪里领啊？
1: 啊，这个简单啊，通一打场外电话
2: 400-788-7277。
1: 活动最后一天啊，千万别错过了啊，不然就没了。
0: 哎，好嘞好嘞，现在啥事儿？ 也没有治我心脏病重要。放心吧，高老师。
1: 嗯，好，那好吧，祝你早日康复啊！现在就说到这吧啊，再见了啊，赶紧抢名额。
0: 再见，高老师。
1: 嗯，再见。
2: 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22:30。
1: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还有你最爱听的戏。
2: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1: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3: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4: 对喽，最新款的评书机，一共能听300多部评书呢，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3: 我这个也能免费更新，除了20000多集评书，还能听6000多集相声，一句都不落。
4: 我这个还能听戏曲，还有保健养生讲座和安全常识。
3: 我这个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4: 我的也行，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
3: 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别的都不需要了。
4: 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3: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4: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电话也是0108410-9427。
3: 我怎么觉得咱俩说的是一样的东西？
4: 还真是。
3: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4: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3: 对喽，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送来。
4: 0108410-9427。
5: 请听新编评书《抗日英雄杨靖宇》，由刘兰芳播讲。
6: 上回书说到，杨靖宇的抗日革命军为了打下桓仁县，让苏建梅扮成新娘，突击小分队的人扮成送亲人进了县城。新郎是恶贯满盈的李兴东，这个色狼把两个护兵支走了，走进洞房内，见新娘子坐在炕沿上，头上还蒙着盖头，俩女宾相守着新娘一边一个。他醉眼捏鞋的一瞅，你们俩怎么还不出去啊？出去！俩女战士瞪他一眼，假作往外走，来到李兴东身后，突然一转身，砰砰，抓住李兴东的胳膊，往后一背，啪，就摁在炕上。李兴东觉出来了，呀呵，身手不凡呐！哎，开什么玩笑啊！再看新娘子一下子把盖头扯下，他抬头一看呢，不认识，不过这个比灵芝还漂亮。他马上意识到，坏了，我遇上砸窑的了。他毕竟是老牌的胡子头啊，他只是稍愣一下，马上就镇静下来，问小妹儿：“都是道上的，用不着这个，说吧，你们要啥？”苏建梅说：“要命。”说着一伸手，噌，从他后腰里抽出一把狗牌撸子，又在他靴筒里拽出一把枪牌撸子。建梅冷笑说：“行啊，还双家伙事儿呢。你们到底是哪流子的？要知道我大人也不是吃素的。我知道你是吃人的，你是魔鬼，我是谁你还不知道吧？我是专门打鬼的，那你到底是谁？告诉你，别吓死你，我们是东北人民抗日革命军啊！你来人！”他又喊，俩女战士一人一只手往下使劲，一按他脖子，喊不出来了。苏建美掐住他下巴一扶，他喊不出字儿了，光呀呀的叫唤。又一个女战士转过炕席，用力扯下一块团吧团吧本儿，塞他嘴里了。这招可太绝了，炕席是苇子编的，揉不得七长八短，像无数把小刀子塞到嘴里了，再想喊喊不出来。苏建梅和两名女战士生擒警察署长李兴东，干嘛不立即枪毙呢？不行，政委宋铁岩命令点名要两个人，一个是李兴东，一个是韩清溪，最好能抓活的，一定要在大庭广众之下公审他们，叫他们受到应有的惩罚。所以才没杀他，把他捆了个四马船蹄。 这小子不老实啊，嘴里塞了些席团子，不能乱说，可一个劲儿呜啦呜啦的。苏建梅一看这不行，四下一绝嘛，撕下挺长一条布，在他嘴这块一圈一圈狠狠的给他勒上，这回行了，叫不出声了。屋里这顿折腾动静可不小啊，门口那俩站岗的警察听见没有？总共才十来米的距离，能听不见吗？听是听见了，不过两个人领会错了，屋子没好动静。一个警察问里头干啥呢，咋出这动静？那个说，嘿嘿，你说干啥还能干啥，听着动静不对。那你说啥动静对呀？不对，好像不是好声，看看去。那你去吧去吧，不怕挨枪子儿，你就去。忘了署长咋说的了？对，那我也不去。正在这事儿，前院里响枪了，突击排向屋里的院里的敌人开了枪。再听大街上哒哒哒枪声大作，响成一片。苏建飞的37团从西面，9团从北面，11团从正面打了进来。30警卫连配合9团攻打日军守备队，11团攻打伪军旅部，7团攻打伪警察大队。枪声、手榴弹声、爆炸声、战士们喊杀声不绝于耳啊！哒哒哒，土沙呀！天也亮了，战斗也结束了。有一小部分日伪军残敌向东南方向溃逃，正遇上杨靖宇将军警卫部队和负责打阻击的2师又是一阵迎头痛击，消灭了大部分敌军，一些伪军跪地举枪投降，只有少数日伪军四下逃窜。杨靖宇命令部队立即开进县城，配合3师打扫残敌。这一仗共消灭日伪军及伪警察1000多人，俘虏伪军400人，俘获伪警察60人，活捉了伪县长韩清溪、伪警察署长李兴东和他的副官姓沈的。在警察署赴宴，那些头面人物啊，包括伪县公署、伪警署大大小小的头头，本县工商各界的大款，还有黑道上的来巴结大人意的，基本全部活捉，没死几个也没跑几个，只是其中有一个人趁混乱之机溜了。谁呀？真是黑道上报号大轮子的惯匪，叫孟庆海。孟庆海是怎么个人物呢？他是专吃火车道馅的，手底下有那么10几个人，个个都是身手敏捷，能扒60里时速飞驰着的火车，能上能下，全都是跑酷的高手。大轮子是这伙车匪的首领，他和大仁义啊是磕头把兄弟，两人志同道合，臭味相投。大仁义李兴东也劝过大轮子，得了，一起投奔皇军，弄个差事干干，想荣华富贵别再玩命了。可大轮子不干，他说那多绑身子，我这人自由自在惯了，弄个日本人管着我受不了，你呀当你的官，我吃我的轮儿，咱哥俩黑白两道互相帮衬，不是挺好。

吗？哎，李兴东一听也是这么个理儿。在那个时代，那个社会，官就是匪，匪也连着官，官匪一家是常有的事。今天色狼李兴东大婚，孟庆还是偶然走在这儿赶上的。他撂了2000块大钱贺礼，正在大厅里喝得昏天黑地的时候，抗日人民革命军打进来了。院子里有几个要反抗的被干掉了，其他人都乖乖举手投降。革命军战士抓了这么一群人，军政两界，工商两行，黑白两道的都有，黑灯瞎火的来不及甄别，就先把这伙人圈在一个院子里，派几名战士看着。大轮子孟庆海那是飞贼呀，又混在一群人里，没绑没铐的，几个战士能看得住吗？他趁乱就撩了，翻墙出了警察署，又见满街筒子全是兵啊，他就找个隐蔽所在藏起来。他没走啊是有目的的，就是要想办法把结拜兄弟大仁义救出来。天大亮了，孟庆海出来，但见市面上起了大变化，满大街小巷红旗招展，买卖铺户鸣放鞭炮，锣鼓喧天，人们喜气洋洋奔走相告，红军回来了，把鬼子打跑了。有人问，哎，那个姓韩的汉奸逮着没有？还能跑到他？听说在警察署给大仁义那小子办喜事，叫游击队连窝端了。好，这回非崩这小子不可，他可太坏了。哎，快看呐，那边贴出布告了。人们噔噔噔噔都往那跑，俩战士正往墙上刷浆糊，粘两张大布告，人们叽叽喳喳过来观看。大轮子四处一学嘛，见没熟人，他也大模大样的凑过来看告示。他认字吗？认识。见头一张是安民告示，宣告桓仁县解放，打倒日伪政府，人民民主政府成立，老百姓安居乐业，商家照常营业。一切敌伪人员要主动向民主政府投诚，否则一经查处必严办。第二章是宣告拟判处原伪县长韩清溪、原伪警察署长李兴东、原伪警察署警卫副官沈三儿死刑。今天中午在县公署门前广告召开公审公判大会。两张布告的落款是东北人民抗日革命军第32军军长兼政委杨靖宇和中国共产党怀仁县委书记、怀仁县人民民主政府县长傅世昌。下边是民国21年2月1日。老百姓看了布告，额首相庆，拍手称快。孟庆海看了大吃一惊啊，他想到了那位盟兄李兴东是非毙了不可，可是他没想到会这么快就执行，这民主政府办事效率也太快了。怎么办？人现在关押在哪儿谁也不知道，没法打听，即便打听着下落，他一个人人单势孤也办不成事儿。这小子思来想去，有心一走了之，可又不甘心，后来一想，再等等吧，也许有机会救人。再说杨靖宇将军率领革命军解放桓仁县，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恢复县委县政府的工作。二市政委傅世昌原本就是该县的县委书记，仍然复职兼任民主政府县长，同时也担任呢32军二师政委。革命军这一回来，有不少原来县委县政府和农会的干部逃过敌人的抓捕，隐藏在群众中，现在都回到革命委员会来报道，县委和政府机关陆续恢复工作。今天的公审大会开得非常成功，桓仁县是万人空巷啊，连附近十里八乡村屯的林木工人猎户全来了。

0: 汪屯的老把头孙毅带着孙女和全屯青壮年老早就赶到会场，杨靖宇、苏建飞、李东光、宋铁岩、苏建梅等领导同志坐在主席台上，县委书记傅世昌主持大会。他站在台上向下看去，但见下边人头攒动，红旗飞扬，口号声惊天动地。老傅今天心情非常激动，他向台下招招手，台下渐渐地静了下来。同志们，老乡们，这些日子让你们受苦了，今天我们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革命军又打回来了，抗日民主政府成立了。话音没落，台下一片欢呼声如春雷滚过大地。接下来他宣布了民主政府惩治日本强盗和汉奸走狗的处理决定，大会命令把罪犯押上来。武装战士从后台押过几个人，头一个是日本少佐军官，第二个是伪县长，第三个就是大仁义和他副官。以下推上了几个罪大恶极、民愤极大的警卫、特务和伪职人员，一共是13个。在人群的后头有个人抻着脖子焦急地往前看，谁呀？他正是匪首大轮子。这小子到会场来本想寻找机会搭救大仁义李兴东，他腰里别着一把大镜面匣子枪，可是一见会场上群众这气势，又见会场周围武装战士持枪林立，把他吓住了，没敢往前凑，只好站人群后头看。最让他泄气的是他那位盟兄大仁义，被俩战士架上来，怎么已经吓瘫了。真让他想不到啊，一个胡子头出身，平时杀人如麻，那么蛮横的人，如今变成一滩泥了，真他妈给黑道丢人。那几个汉奸呢，也都像三魂没了俩，七魄走了六个，倒是那个日本少佐有种不但没软，反倒挺嚣张。被两个战士推到台前，他直着脖子乱喊。杨靖宇问坐在旁边的李东光，老李啊，这个家伙喊的啥？李东光会日语，对杨靖宇说，他说他是战俘，应当受到人道主义待遇和尊重，他骂我们不懂国际公法，是一群土匪。杨靖宇一听真气坏了，他离开主席台，站在台口命令战士把那个日本人押上来。俩战士把那鬼子少佐推到台前，这小子还直不愣，七个不服八个不忿。杨靖宇说，你说你是战俘，我请问你是哪国的战俘？李东光走过来当翻译，他把杨靖宇的话用日语对那鬼子一说，鬼子把小胸脯一挺，罗圈腿一岔吧，说开中国话了，我的大日本帝国的军人。杨靖宇一阵冷笑，还大日本帝国多大呀？你那日本大小啊咱就不论了，我问你，你是日本军人到我们中国干嘛来了？啊，我们帮助中国，不帮满洲国来建王道乐土，建设大东亚共荣圈。杨靖宇一听气坏了，哼，说得好听，你们的王道乐土是妄想把中国国土变成日本国土，你们的大东亚共荣圈就是杀光抢光烧光的三光政策，是不折不扣的强盗逻辑，还有你自称战俘，请问你们日本军国主义的头子们何时何地对我国正式宣战？这个我的统统的不知道，不是你不知道，而是你们从来就是不宣而战，一群从来不讲信义的强盗，在你的血管里流的是几百年来传承的海盗祖先的血， 从1555年明朝嘉靖年间戚继光驱除倭奴，到1894年中日甲午海战，再到1931年的918事变，你们日本强盗多少次发动侵华战争，又有哪一次是公开宣战？你们从来是鼠偷狗盗，你们还有脸跟我面前大讲什么人道？你们有人性吗？我讲人道你懂吗？你身上还有人味吗？远的不讲，就在此地，你杀了我们多少骨肉同胞，你们血洗桓仁县，一次就残杀我们干部群众数百人，连襁褓中的婴儿都不放过，你也有资格谈人道？有脸讲国际法？国际法哪条写着日本侵略者可以到中国来奸淫烧杀？像你这样披着人皮的狼，拿你当人太耽误事儿了，你还有说的吗？那个鬼子卡巴卡巴眼睛没词儿了，他没想到抗联里还有这么知识渊博的人。杨靖宇说，你不说了，拉下去。那个家伙突然一扑了身子喊，不，不要杀，我的日本人的不是，我是大韩，不，我是高丽棒子。一着急把实话喊出来了，原来是个朝鲜的民族败类二鬼子。李东光一听气得红了脸，用朝鲜话骂道，你这个民族败类，连狗都不如，拉出去，枪毙，走。俩战士往下一架，再看这家伙一下子堆了，也迈不动步了。俩战士像拖死狗一样往下拖，走着一道啊，地下湿了挺长一大溜，书上的词儿叫小便失禁，说白了就是吓尿了。把他拉到会场外，就在马路对过大影壁墙下一松手，他跪下。后面上来一位朝鲜族战士说，我来。提起79步枪照定的后脑勺，砰，这个二鬼子一头攮在地上，死后嘴里还吃嘎巴的，也不知说些什么。群众爆发出欢呼声，好。紧接着会场连续宣布了韩清溪、李兴东等十几名汉奸的罪状，一个个拉到大墙这儿，一枪一个全毙了。行刑的战士们撤了，大会也散了，把几个死刑犯的尸体拉出去，弄到城外乱坟岗子埋了。匪首大轮子在远处看着一直没走，他也没敢过去。他想，老百姓为啥对这些人这么大仇恨呢？这是老虎掉山涧，伤人过重？又一想，不对，这叫墙倒一起推，破鼓众人锤。这些死者与这么多老百姓哪有那么多仇啊？这都谁造成的？杨靖宇。他突然产生一个想法，杀杨靖宇，给死去的大哥报仇。再说杨靖宇，群众大会散了之后，当地老百姓听说他就是老爷领三战三捷的杨司令，呼啦就把他围上了，都要好好看看这位抗日大英雄。杨靖宇对人民群众非常有亲和力啊，他一看大家围上来，热情地接待周围每一个人，和大家亲切握手问候。这可吓坏了警卫排长张秀峰、警卫员江峰、黄生发这些人。杨司令是军长啊，他们负责军长的安全，军长这么密切接触群众，他们阻拦肯定不行，不阻拦又怕万一出事，因为这毕竟是重新解放的新区，他们只好不离杨军长左右，警惕地往周围观察。这时匪首大轮子老远就注意到这么多人了，又听有人喊杨司令，杨司令在这儿呢，他也慢慢地凑过来。杨靖宇正向群众了解当地情况，问群众生活有啥困难，这时有人大嗓门喊，杨将军在哪儿啊，我要见他。说话的是位白发老人，红脸膛， 络腮胡子。
1: 嗯，

老人穿一件老羊皮袄，身上背着一杆单筒老式猎枪，来的正是兴旺屯的孙老头。身后跟着他的孙女灵芝，还有几个年轻的山民猎户。孙把头往前一挤，杨靖宇过去，大轮子在旁边一看，机会来了，抽出他德国大镜面长瞄瞎子枪，枪口对准杨靖宇。

好，我是丁兰。听蔡健雅最先是从那首《呼吸》开始的，她的声音冷静而内敛，总有些懒懒的感觉，但在这看似高冷的包裹下，却有着一种温度，一种不关心商业市场，只关心世人情怀的诚挚温度。

呼吸。从新加坡走上歌坛的蔡健雅，虽然在台湾地区很有名，也拿了很多奖，但在内地却一直不温不火。不过随着近两年参加综艺节目而人气急升，尤其当杨宗纬在我

空白格。这首歌他只用了5分钟就写完了，写的时候流了满脸泪水。他说，我是一个防备心很强的人，好胜又爱面子，面对感情常常有些话想说但又说不出口，所以就成了感情里的空白格。直到分手之后还存在着很多永远得不到的答案。他说，我觉得这挺可悲的，可不知如何放下自己的防备心。

这是他和孙燕姿合唱的《原点》。作为同是新加坡人，同是文艺路线的流行歌手，相同的出道时间，他们经常被拿来比较。如今孙燕姿俨然成为华语乐坛的天后，而蔡健雅依然是小众歌迷的心头爱，但他们两人才不管不顾，平时经常见面，一起逛街吃饭，这才是真正的淡然。

作为创作歌手，蔡健雅把自己的思想放在了音乐里，无底洞唱出现代人无止境的欲望，达尔文唱出在感情里有过牺牲，有过竞争，适者才能生存的无奈。混沌暧昧的欲望都市里，我们都是寂寞的人，擒住彼此的肉身，却俘虏不了放肆的灵魂。明天请继续来听蔡健雅的歌，我是丁兰，感谢收听，再见。

好，我是丁兰。很多内地歌迷是通过2014年中国好歌曲认识的蔡健雅，在那个栏目当中，她绽放了自己的魅力，摇滚民谣真正做得起女王，卖得了萌。但她刚加入栏目组时，却因为迟到被音乐总监著名音乐人安栋拿着话筒在所有导师和学员面前进行了批评。

无底洞。由于蔡健雅出色的音乐才华，现在呢，安栋和他不仅成了莫逆之交，还为他制作新专辑。歌声里的谭雅用独具魅力的声线与创作思想，让你随着旋律情绪起伏，冷冽而直接，感动而深刻。

Beautiful Love。蔡健雅曾经听说，人的一生最多会留下10万毫升的泪水，感慨到底要经过多少刻骨铭心的爱恋才能留下这么多眼泪。于是在这首歌当中，平静的钢琴搭配低速的弦乐，更像是一个祷告，将自己的矛盾、伤口与欲望全部倒空，祈求一个安宁的夜晚，一个简单的答案。

十万毫升泪水。面对感情，我们在渴望被爱的同时，却又恐惧束缚，想要自由。女生说，我除了爱你还是爱你。男生说，我爱你可是更爱自由。他是标准的双栖动物，他却得了爱情强迫症。于是男生女生永远在不同的时空对话，他把他捆绑在水里，他的灵魂却在另一个天空得到慰藉。

装气动物。一直低调的蔡健雅最近很忙，忙着辟谣整容传闻，忙着开歌唱，忙着秀男友。她在微博上说，回看以前的照片，真的很想把自己埋进土里，不敢看。紧接着她在演唱会上不仅性感热舞，还振臂高呼，我豁出去了，用尽洪荒之力，要给全世界看到不一样的蔡健雅。自信的女人最美丽，出道20年，靠才华取胜的她并非一呼百应的天后型人物，但在不同的舞台与身份的切换中，她扔掉了束缚，找到了自我。感谢收听，再见。

宋江奉旨北征大辽，大队人马就来到陈桥驿。这地方是个挺大的镇子，好几趟大街。宋江在此安营，哎，刚住下，有人向他禀报，朝廷派来偏使官慰劳三军将士。宋江深受感动啊，把一个姓庞的偏使官和两位乡官接进镇子里头，好生安排。接旨之后怎么办呢？朝廷是这么交代的，每个士兵御酒一瓶，方肉一块，这一块方肉啊就是一斤，你想。

5万多人，那东西也太多了，每个人必须得发放到手中，就发放了将近3天，也该着出事儿。头一天没事儿，第二天没事儿，到了最后这天了，5路大军呢，4路都发放完了，剩最后一路是李衮的部下，他这个部下有标志，都是皂旗、皂袍、黑马，军事相当矫健呐、啊。点个名过来一个人，领瓶酒一块肉，拿下去吃，本来是好事儿。可从中啊，有一个军士，这军士啊，名字叫二愣子。这二愣子也是老资格了，按现在来说呢，他只是一个班长，管着10来个弟兄。他来牵头领这一班人的东西，等领完之后，他就发现不对劲儿。二愣子摇晃摇晃，觉着这瓶酒不满，因为他老喝酒啊，就问手下的弟兄：“你看这瓶怎么是半瓶？”这位接过来一摇晃：“对，半瓶。”“不对呀，朝廷颁发的御酒哪能给半瓶？”另外把这肉拿过来，觉着不够分量，找个地方一称，才10两，哎，短了6两。那位说：“你说错了吧？不是1斤是10两吗？那怎么还能少6两？”哎，您别忘了，在那个年月，1斤是16两，那短6两就拿去少一半啊。所以军士们一看，这怎么回事？酒也不足，肉也不够分量，不用问，肯定是被这天使官和这乡官呢层层盘剥，他们给扣下了。这帮弟兄们有点浑浊闷愣啊，越说脾气越暴躁，越说声音越高，就骂起祖宗来了，也该着出事儿。其中有位乡官从京里头来的，叫手下的士兵拿着人名册，谁领了勾一下，好有记载呀。正在这当兵的当中，正走着，听这边喧哗叫骂，这乡官就过来了：“你们干什么？怎么回事？”这二愣子一看呢，就急了：“哎，你先等会儿走，我有事问你。”乡官就挺不高兴，一看这个装束，你就是普通的军士，指手画脚，成何体统？不管怎么说，我是京城派来的。这乡官就糊着脸问：“你什么事儿？”“请问这是皇上给我们的奖励吗？”“啊，那还错得了吗？”“我说一共怎么个给法？”“怎么给法？御酒一瓶，肉一方。”“谁都知道，你怎么不知道？”“哎呀，我干什么不知道？”“哎，你睁开你那眼睛看看，这御酒是一瓶吗？充其量就是半瓶。”这二愣就哗哗就晃这酒：“你看你看，哎，这肉方才我们称了，没有16两，才10两，那些肉哪儿去了？是不是你们给独吞了？你们这些贪官污吏，他妈一个好东西没有，今儿不说清了你走不了。”那些当兵的就起哄：“对，说清楚说清楚，怎么回事？”“那宋朝那官我们早就知道，没一个好东西。”这话就有点伤重了。这个乡官一看这些士兵要起哄，哎呦，那能接受得了吗？仗着他有身份的人呢，他把眼睛一瞪，用手指着这些军士：“你们想造反呢？啊，你们是不是想造反呢？”哎呦，这回看出来了，你们水泊梁山的人都是贼呀，贼性难改呀，那阵朝廷就应当把你们个个斩尽诛绝，没想皇上开天恩把你们招安了。你们外表是宋朝的军人，内心骨子里还是臭贼。哟，这一句话也伤重了。哎，凭着撮人别说短话呀，
那二愣子一听眼珠子都红了，你骂谁臭贼？骂你，你再骂一句，慢说一句十句八句我都能骂，臭贼臭贼臭贼，你们都是臭贼。哎呀，二愣子一蹦多

0: 我借你个胆子，你杀杀看看，来，你奔这儿来，你奔这儿来。他拍着脖子伸着脑袋叫号。要不说呢，退一步海阔天空。这年轻人他控制不住情绪啊。二愣子一看实在是受不了了，把刀就举起来了，奔哪儿也是一样，今儿个爷爷就给你放放血，咔嚓这一刀把脑袋给剁起来了。你看那阵对骂的时候，有人围观看热闹，甚至哄堂大笑。这一针放了血，脑瓜咕噜这一落地，都害了怕了，哗，哎呦我的妈呀，二愣子你可闯了祸了。爷，他是朝廷派来的，小名也是天使官呐。你把他杀了，这可真就叫造反了。就朝廷不追，宋头领也不能答应。二愣子把人杀完了，跟泄了气的皮球一样，也没神了，嘡啷啷，刀也撒了手了。哎呀！二愣子一想，刚才我这是干什么呢？头脑一发热，这是铸成大错呀！现在是追悔莫及。那你说，人命关天，何况这是乡官呢？能善罢甘休吗？有人把这件事情飞报李衮。李衮一听自己的部下捅了娄子了，吓得脸都变色了，不敢隐瞒呐，赶紧飞报宋江宋头领。本来宋江挺高兴，款待这正牌的天使官，那俩乡官下去分散酒肉，正谈着唠着正高兴呢，李衮跑进来了，哥哥坏了啊！发生什么事了？是这么回事。宋江一听这心呢，顿时就堵了个疙瘩，酒杯落地啊！这那天使一听是拍案而起，哎，宋先锋，这怎么回事？哎呀，你的部下也太厉害点了吧，连天使官都敢杀，这不是造反，这是什么？这不可理喻，不可理喻。我回到京城怎么向皇上交代？宋江气的心说，手下人太不听约束了，你们竟没事给我找事儿，大军未出战先出这种腻歪人的事儿，能不认真追查吗？宋江马上领着人赶奔现场，一看这围着不少的军士，大家回头一瞅，都先锋来了，呼啦朝往两旁一闪。宋江领着人来到里面一看，可不是吗，一具尸体横卧在脚下，尸首两分，满地都是血，还放着一把带血的钢刀。再一看旁边站着一人，这人二目失神呐，眼睛都有点散光了，那脸煞白煞白的。宋江还真就认识他，过去这二愣子给宋江当过马童。宋江一看是他，二愣子，先锋大人哥哥，扑通他跪下了。宋江就问他，这个人是你杀的？
1: 是我杀的。
0: 为什么？
1: 因为他克扣酒肉，是这么回事。我们俩口角起来了，我一时控制不住，我就把他给杀了。
0: 哎呀，二愣子，你可闯了大祸了，哥哥也保护不了你了。来人，把他绑起来。把二愣子五花大绑捆起来了，压在军营听候处置。那天使官是摇头算假，这我回去我怎么交代啊？哎，先锋大人，我怎么交代？天使大人，这不用你管，我手下弟兄捅的娄子，我来把他摆平。皇上怪我管教不严，你看好吗？你不必动怒。宋江没法往前进军了，跟吴用一商量，马上写好了本章。

上燕青戴宗马上起身返回东京，第一先见肃太尉肃元景，把这个经过跟肃太尉说一说。为啥要这么办呢？京里有人好做官呐、啊，有人好办事儿啊。你不见这要是高俅蔡京这帮人无中生有添油加醋，这事儿就麻烦了。先叫肃元景知道怎么回事，给多说点好话，然后求肃元景把这个本章递给皇上，在皇上面前多加美言。宋江就在这听信儿。单说两个人到了东京，连夜见着肃元景，把这个经过一说。肃元景一听也堵着心了，哎呀，不妙不妙啊！二位实不相瞒呐、啊，省院衙门对你们被招安已是多有怨言呐、啊。这好不容易到了今天，又发生这种事情，一旦这帮人群起而攻之，难以摆平啊。这样吧，明天我就进宫，我先见万岁爷，先向他交交底。肃元景真好人呐、啊、第二天天不亮他就进了宫了，就在隆德殿外头候着。后来听说皇上起来了，正漱完口吃早点呢，肃元景厚着脸皮非要见皇上，因为他红得发紫。太监到里头一通报，八弟徽宗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今天不是升座早朝的日子，这肃元景什么急事儿？叫他进来。肃元景带着宋江的奏折来到里面，双膝跪倒，万岁万万岁，爱卿什么急事忙三活四的要见朕呢？陛下圣明，有件事啊，您别生气啊，其实也在预料之中的。哎呀，啰啰啰嗦，究竟什么事儿？陛下容奏，是这么回事。这肃元景把真实的经过讲述一遍，一开始八弟徽宗脸沉下来了，眼珠子都立起来了。后来一听啊，哦，是这么回事。陛下，这是宋江请罪的奏折，他们现在在陈桥驿待罪，请万岁发落呀。陛下，两军阵前正在用人之际呀、啊、这手下好几万人，难免良莠不齐，发生这种事儿也不足为怪呀。往往出兵见仗、哎、放火的有之，奸淫者有之，打群仗有之，互相殴斗者有之，说这事儿也不怪。再者一说，那相关克扣酒肉也确实可恶啊，请陛下担待一二。八弟徽宗把奏折打开一看，跟苏元景说的一样。一开始啊他不痛快，后来想来想去，算了吧算了吧，一个小小的乡官还没芝麻粒儿大呢，死死了吧，活该。谁让你们嘴那么馋，那酒甭问你们先喝了，那肉甭问你们先吃了，交在人家手里的不足两，肯定人家不满意。想到这儿跟苏元景说，请放心，朕自会处理，多谢陛下。你就没法往下再问了。苏元景告别之后出来，告诉燕青，告诉戴宗，放心吧，皇上虽然说没赦免无罪，但听这口气完全可以没事儿。哎呦，多谢太尉多谢太尉。两个人没敢离京啊，还在这听信儿。过了两天，皇上升殿了，处理朝堂大事，枢密院的童贯跪倒了。现在这个童贯呢依然是枢密院的院士啊，掌握大权，他也知道这个事儿了，是本参宋江。啪啪啪啪这一说，把宋江说的一无是处，把义军说的都是土匪。那些反对义军被招安的吧，哎呦，群起而攻之，呼啦朝跪倒了一片的。臣有本上奏，臣有本

0: 上奏，陛下呀，宋江这伙人用不得呀，应及早诛之，请陛下圣裁，等等等等的，就想把宋江他们干趴下。八弟徽宗早知道这事儿了，不露声色，听他们说完了没表态。童贯在前头跪着，心说这皇上睡着了怎么的，怎么不言语，偷眼往上观看，再看八弟徽宗晃着头理着胡，若有所思的意思，陛下圣明啊，早做裁决。童贯呐，还有你们都听着啊，朕已知内情，我派去的人不给我长脸，他们或者克扣军饷，甚至连酒他们也克扣，肉也克扣，完全不足分量啊！哎，他们不是找死等什么？年轻人之间发生口角乃至殴斗，失手伤人也不算奇怪的事儿。朕做出决定，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凶手名正典型，绝不宽待。宋江等约束不严，既小过一次，下不为例，他们照样进军大辽，这件事情就过去吧。啊，算了。陛下圣明，那太爷轻易放过宋江了，照这样下去他们更放纵无度了。算了算了算了，我且问你们，除了宋江领着人之外，你们哪一个敢领兵去攻打大辽？你还有你，谁能领兵？谁能收服得了师弟？你们就是告状有能，嚼舌头根子有两下子，既不能安邦，也不能定国呀！退辽下去，就这样决定了，全给轰下去了。您还真别说，八弟徽宗有时候糊涂，有时候明白，这事儿做的比较妥帖。素元经领旨下殿之后，再次把燕青和戴宗找来，告诉他们回去听信儿吧。告诉宋江都先锋，放心，皇上今天降了旨了。过两天天使官就到了，赦免宋江等无罪。哎呀，多谢太尉，多谢太尉。燕青和戴宗起了身了，先到了陈桥驿，见着宋江，把这经过讲述一遍。宋江一听，长出了一口气呀、啊，哎，没办法呀，看来朝里真得有人呐，这是过了一道险关。两天之后天使官到了，一宣读旨意，宋江等人跪倒谢恩。但是这二愣子是活不了，领旨之后宋江到了晚上把这二愣子给提来了。二愣子这几天竟哭了，追悔莫及，参见哥哥。二愣子，你铸成了大祸，谁也救不了你呀、啊，现在大事就在这摆着，皇王圣旨已经下来，要把你名正典型，你还有何说呀？宋头领，千错万错，我的错呀，我该死啊！您不必为难，马上下令把我推出去砍了吧。只要宋头领平安无事，弟兄们没事，我死也瞑目了。二愣子，我听说你家里头还有老母亲，还有媳妇儿，还有个三岁的男孩。
1: 对了，一点不假。
0: 放心的走吧，你家里头有我出资供养啊，你不必担心。
1: 我谢谢宋头领。
0: 来呀，松绑。给他松开绑了，宋江叫人拖过个盘来，给他敬了一碗酒，他接过来咕嘟咕嘟都喝了，喝完了给宋江磕了个头。宋江说：“二愣子，这样吧，你先行自缢。”

后再动手，你少受点痛苦吧。啊，待聊下去。二愣的磕个头，弟兄们没有办法，咧着嘴把他带到房后。有一棵歪脖树，在树上拴了根绳，底下摆了个凳子。二愣子，安心的走吧。宋头领也是实在没有办法呀。我知道，我知道，天作祸犹可为，人作孽不可活呀。我别的说的都没了。娘啊，您生您儿白生了。媳妇儿我也照顾不了了，孩子也不能抚养了，哎，就这样吧。脑袋往里一伸，时间不大，绝气身亡。有人验明正身一看，死了，回来禀报宋江。宋江掉着眼泪，不愿意再见呢，让卢俊义领人去看看，把他的人头砍下示众。把死尸从树上卸下来，人脑袋砍掉，在陈桥驿这才示众。一场风波才告平息呀、啊！宋江为这个事开了个大会呀、啊，掉着眼泪跟大伙说：“此番行军打大辽，大家务必执行军令，哪一个再给我闯祸，二愣子就是前车之鉴。”

书接上文，宋江在陈桥驿挥泪斩军士。为什么要杀？咱说过了，不重说。就为这事儿，这宋江啊难过了好长一段时间。你像二愣子跟随自己多年了，没死到敌人的手里头，死在自己人的刀下，这不自己找的吗？尽管如此，宋江也有点割舍不得呀。但是为了大局，这样执行了，把这场风波算摆平了，奉旨继续进兵。为此宋江召开大会，小谕三军，所过的州城府县，秋毫无犯，哪一个违反了军纪，再给我捅娄子，不管是谁，杀无赦。你非得有严令才行呢。果然大队人马浩浩荡荡走了许多天，什么事儿也没发生，宋江这心才放下。这天大队人马再往前走，已经来到前敌了，离着潭州不远了。探马兰旗禀报之后，前边就是潭州，还有40里。宋江吩咐一声安营扎寨。因为什么呢？没跟大辽国

我交过战，不摸对方的底细，先安下营来，大伙儿好好的商量商量。按下宋江暂且不说，翻回头再说潭州大辽的守将，这守将官不小，官拜兵部侍郎之职，名字叫拨浪鼓，要叫白了叫拨浪鼓。这拨浪鼓掌握大权，手下数员大辽的将官，个个都是万人敌。这些年来他们在潭州是作威作福，在他这一圈，什么冀州、霸州、涿州、雄州、潞州都归他管辖，那真是有权呐、啊！而且这些地方都是大宋朝的国土，没说嘛，宋朝到了末期呀、啊，软弱的要命，您大辽进兵进犯他的疆土，他无力抵抗，步步退让啊。所以说潭州都被大辽给占领了，他们本来想进兵一鼓作气把大宋朝给推翻，但是没想到耗子洞刀窝里反，内部的人争权夺势，惶惶不可终日，就拖住军队的腿了，所以在这潭州一住就是好几年，没往前再继续进展。另外大辽国面临大金国的威胁，也在打仗，他抄不出更多的兵力往前进兵，哎，这他们就满意了，把宋朝的疆土州郡他们占领了老大一片，而且城中的老百姓都是大宋朝的子民。闲言少叙，书归正文，单说这个拨浪鼓听着军兵禀报了，说现在大宋发来兵马有50,000之众，气势汹汹，要攻打潭州。拨浪鼓乐了，我宋朝哪来的胆子，哪一个人敢进犯我的潭州啊，什么人来的？回大人，您不要掉以轻心呐、啊。这回来的是一支崭新的军队，不是大宋朝的旧部啊。听说，宋朝山东有个水泊梁山，为首的有个宋江，108人磕头，现在已经被朝廷招安了，把得徽宗道君皇帝特派宋江为都先锋来收复失地。来到潭州也就是宋江所部，大人要认真对待啊，他手下那帮人可不是吃素的。哦，宋江没听说过，手下人也说，大人咱们千万得留点神呐、啊。正在这时就听有人怒吼一声，慢着，大人，兵来将挡，水来土屯呢、啊，这算得了什么？宋江算个什么东西？他不就是贼出身吗？我们谨慎什么呢？末将不才，领一支精兵，把他杀散就得了。我把宋江的狗头提来请功。对，大人，我也跟着去。拨浪鼓一看谁呀、啊？说话的是手下两员猛将阿里奇、楚明玉，这俩人皆有万人不挡之勇啊！俩人不服气儿。好好好，二位将军呐、啊，你大涨了大辽国的威风，灭了宋江土匪的锐气，七情可嘉。这样吧，我给你们大兵10,000，驻扎玉田县。跟宋江开兵见仗，务必以收全功，我率领大队支援你们。得令，得令。阿里奇、楚明玉率精兵10,000离开潭州，赶奔玉田。进了玉田县城，这都是他所属的地方，然后第二天就开兵见仗。宋江没主动打他们呢，他们先出了兵了。宋江在保障之中得着信儿之后，问手下各位，
哪个

迎敌，我去，我去。多少日子不打仗了，这弟兄们手心脚心都发痒啊。呼啦超几十人都请令出战，宋江满意的点点头，看了看双枪将董平、墨鱼剑张青二位贤弟，在在，我给你们精兵三千到玉田开兵建仗，得令得令。哥哥你就等喜信儿吧，大辽国没什么了不起的，你看打大宋朝的人情到咱弟兄他白给。列队，两个人奔前敌了。宋江不放心呢，领着大队人马在后头给观阵。单说这哥俩提兵三千到了阵前，一看大辽国跟宋朝军队不一样，不管是旗号装束都是另一番的景象啊！为首两匹花马，马鞍桥上两员番将，头上戴着雉鸡翎，肩头横担狐狸尾，牛皮坎肩牛皮的裙子，前后护心镜，每人掌中一口大刀啊！往脸上观看，长的是浓眉阔目，阔口咧腮，扎蓬和的徐然。为首的白脸儿，后边跟着一个花脸儿的，再看那花脸儿的这脸，一块红一块紫一块青一块绿，都分不出什么色儿来了。手擎大刀也十分的威猛。他们哩啦哇啦说的什么不明白？双枪将董平告诉墨鱼剑张青，兄弟，你给我关敌，看哥哥我的。他把双枪左右一分，高声断喝：“呆！”对面辽国的军将报名再战。阿里奇看了看，告诉楚明玉：“兄弟，你给我观敌，看哥哥我的。”他手舞大刀来到双枪将董平的马前。他们管这大宋朝的人呢叫南蛮子，因为他们住到北方沙漠一带，统称叫南蛮。阿里基高声喊喝：“哎，对面中国的南蛮，报上名来，你叫什么名字？”“双枪将董平。”“你是谁？”“阿里基都督。”“阿里基都督，你听明白没有？”“哈哈哈，什么名儿还阿里奇？这么说我说话你能听清？”“哎，能听明白。银河犯我边界啊！”“呸！犯你边界？你们占这地方谁的？都是大宋朝的疆土啊！你们乘虚而入，赖着不走啊！今天奉我家主公明诏前来收复失地。”我说：“阿里奇，识时务者赶紧把地儿给我们腾出来，不然的话我们可不是好惹的，管叫你追悔莫及。”“哎，不要大话吓唬我，我不怕这一套。你那叫什么？”“董平啊。”“董平，你跑不了我。”哩啦哇啦他说着催马过来就是一刀。董平是舞动双枪跟他斗在一处，一伸手这董平才发现呢，闹了半天大辽国这些人呢身体素质比较好，本来嘛他生长在北地风高的地方，从小就受锻炼呢，另外喝马奶子吃牛肉，身体格外的发达呀，同样跟南方人比起来人家体格就好，尤其是当武将的这体质就更好。就看这阿里奇嗷嗷直叫，一马当翻，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

宋江领着大队人马在后头观战，宋江长身躯往战场上看着，哎呦，这大辽的战将很难谈拢啊。小李广、花荣在旁边呢，哥哥您放心，他们就是一冲一撞的劲儿，没有长劲儿，一会儿他就完了。哎，正在这时，就见双枪将董平一拨马往本阵便跑，给人那个感觉是不是人家的对手，往下败。董平干嘛呀？想要败中取胜，开弓放箭给他来一箭，省着费这个力气，这何苦来的呢？他是这么想的。但是墨鱼见张青不知道他的心思，张青一看，哎呀，我董大哥不行了，招架不住了，我得助他一臂之力。再跟张青催马摇枪就冲上来了，哥哥把他交给我了。董平心说，你这多此一举，他不是那么回事，在战场上没法解释，只好马过去了。墨鱼见张青过来，把阿里奇给拦住了。阿里奇一看，哎，又换了一个南蛮，你也白给，有多少我全包圆了啊，招刀收收收收。张青一想，没工夫跟你扯淡，打了不到十个回合，在锦囊之中一伸手摸出一块石头子儿来，比那鸭蛋个还大呢。张青打这玩意儿战一绝，一扬手直接奔他就打来了啊，招死。阿里奇不明白是什么玩意儿，也没防范的这手啊，思想上一点没准备，一看他一扬手不知道变什么戏法，他一扔，这功夫这块石头正拍到脑门子上的，啪，跟那榔头凿一下一样。阿里奇哪受得了，眼前金星之貌，顿时天旋地转，哎呀咕噜扑通，从马上就摔下去了，撒手扔刀，两只手抱着受伤之处，哎，这是什么玩意儿，好疼，哎，真的好疼，他能不疼吗？哎呦，把宋江乐的是手舞足蹈，心说张青真有两下子，真是一绝呀。小李广、花荣在旁边观战，花荣也乐了，好疼啊，能不疼吗？能像吃曹志高那么好受吗？行了，我也凑凑热闹。花荣跟谁都没商量，抽弓搭箭，对准这阿里奇，咔这啪，又射了一箭。花荣是神射手啊，这阿里奇可倒了霉了，脑门子上挨了一石头子儿不说，腮帮子上还中了一箭，噗，这一下就穿上了。哎呀，他是再次栽倒。正在这时，双枪将董平一旋马又回来了，一看行了，你给我宰这吧，别受罪了，舞动双枪，一顿乱枪给捅成了筛子，这阿里奇是绝气身亡。张青学马也回来，拽出佩刀，扑着一刀把人头给砍下。楚明玉在后的官邸呀，楚明玉一看，哎呀呀呀，哎呀，好厉害的南蛮，这一下就把他造对了，不敢恋战。他刚持愣的时候，就听宋江高声喊喝，弟兄们，胜利就在眼前呢，要收复玉田县，冲冲啊！宋军是铺天盖地往上就冲啊，马队在前，步兵在后。楚明玉一看呢，快点进城吧，放下吊桥，他进了城了，还没等关城门呢，墨鱼见张青就冲上来了，城门都没法关了。楚明玉一看没办法，从东门进去的，在西门窜出去的，什么也不管了，这败回潭州。宋江一鼓作气占领玉田，哎，打的这是干净利落。等进去之后，拿现眼

0: 做了办公地方，重赏了张清、董平和小李广花荣，功劳簿上给仨人记了功了，别的人又羡慕又嫉妒，那意思有的仗打，下回再说。嗯，那玩意儿不白记功啊，早晚攒的一块能升官能晋级呀。宋江吩咐一声出榜安民。玉田县虽然不大，大部分人都是宋朝的人，一看自己的军队杀回来了，老百姓是敲锣打鼓热烈祝贺哟，上年纪的人眼泪都掉下来了，哎呀可盼着有了今天呐，日头从西边出来了，欢迎义军，又给送茶又给送吃的。宋江吩咐开仓放粮救济百姓。按下宋江暂且不说，单说楚明玉领着残兵败将是败回潭州，见着兵部四郎拨浪鼓，把这事情讲说一遍。拨浪鼓一听，啊，有这等事，厉害厉害呀！马上传令紧守潭州，闭门不战，同时派人到四处送信，要求涿州、雄州、冀州各地赶紧增援，同时把这件事儿命人骑600里加急的快马报到幽州，报告郎主啊，发生什么事儿、什么什么事儿，也恳请增援。单说宋江在玉田待了不到三天，继续进兵，就来到潭州，在潭州东关外安营扎寨。宋江知道这潭州是个大城池，大辽国兵强马壮都在这儿，因此未敢轻易开仗，先开会坐在心里有数，把段景柱给请到中军保障。景柱啊，哎，哥哥，想当初你在口外贩马，听说这地儿你来过？
1: 来过，我在潭州住了不少日子呢。
0: 太好了，把你请来参谋参谋，你给画张图，我们坐在心里头有数。行了，哥哥，您不说我也想这么做，您看着啊，我画不好啊，中间这圈我画的，这就是潭州。潭州可不小，一共5座城门，城门分东西南北，另外的东北角上还有一座水门。因为什么呢？因为这潭州是水路码头，有一条河叫陆河，陆河一拐弯通的渭河呀，哎，这地方四通八达，哎，这是河。另外这水门开开之后，船只可以出入城池，运粮啊运货我都从水门进城，这是一。另外这潭州城池又宽阔又雄伟啊，真是一人守关万夫莫开呀、啊、我听说潭州他们大概没有10万人马也差不多少，哥哥务必谨慎，想要硬拿恐怕伤兵损将啊，咱得使点计谋啊。金毛犬段景柱叭叭叭这一介绍，宋江坐在心里有数了，重赏段景柱。跟吴用一商量，不能贸然进兵，得等候水军，马上派人催，叫混江龙李俊、浪里白条张顺、阮氏三雄马上进兵，把水军带来。因为这水军呢没有马步三军动作快，看来呀、啊、还得等个3日5日的。宋江跟吴用这一参考，吴用出了个主意，哥哥咱这么办，等水军来了之后，哎，我们用智，让他们几位抽出500只船来，每只船上准备50名弟兄，各带利刃，身披细甲，藏到舱里头，哎，船头船尾多码一些袋子，都是粮食，给人外观看是运粮船。500只得带着多少弟兄啊？哎，直接赶奔他们水门，安排到

河的两岸，我想他们城中那么大多是人口，一天得吃多少粮食，恐怕围城日久断了炊，所以见着粮食他们肯定动心，一旦城里的人从水西门出来抢夺粮食，让李俊、阮氏三雄是乘虚而入，杀入城中。这是一路，咱们在外头四路派将包围潭州，城里一有动作咱马上响应，潭州可得。哈哈哈哈，军师之言甚善，咱就这么办。宋江马上传令，这宋江马上传令，头一指令，大刀关胜、美髯公朱仝领兵3000埋伏到东城外，披了火秦明、豹子头林冲领兵3000埋伏到西门外，小李广、花荣双枪将董平埋伏到北关外，混世魔王樊瑞、李衮率所部埋伏到南关外，墨鱼将张清率领3000人为四路接应使，宋江带所部在这等候迎接。这时水军就到了，才展开一场

0: 同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2: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

风从东方来，继续和您好歌共享。今天的好歌是我们写取了中国民歌音乐百花园当中的韵味独特的芬芳，那就是中国纯美的民间小调。相对于平时我们口口传唱的那些带有普遍性意义的中国民歌，可能今天的这些音乐我们鲜少听到或听到的不多，但是也正说明了它的珍贵和原汁原味。音乐做朋友，让我们继续欣赏。

0: 越飘香，酒唱不衰，走遍天涯，永难忘怀。风从东方来，
1: 风从东方来，这一曲开场曲《乡里妹子进城来》是一首湖南的少东民歌，是由湖南籍的高腔男高音何继光老师带来的。在湖湘文化众多的艺术门类当中啊，民歌可以说是最为绚烂夺目的一朵花蕊了，浸染于楚辞浓郁的浪漫主义色彩，千百年来它总是亲切地伴随着历史，时而高亢，时而婉转，时而诙谐，时而泼辣，牢牢地扎根于三湘四水当中，反映着这一方水土一方人的思想和感情、理想以及愿望。刚刚那首《乡里妹子进城来》的作曲者呢，就是白成仁老师，他也是活跃在上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的中国民族作曲家。我想啊，今天50岁以上的中国的听众和观众们应该都很熟悉他的作品吧，《挑担茶叶上北京》，而4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们则会对那首《洞庭鱼米香》耳熟能详，30岁左右的朋友们恐怕会忘不了《小背篓》那轻快的旋律。是的，多年来白成仁先生脚踏三湘大地，留下一个个脚印，走过一个个山寨，记下一个一个音符，为中国民族音乐宝库奉献出了一首首脍炙人口的好作品。来听听这首湖湘大地的代表之作，阐述湖湘文化的历史歌曲《洞庭鱼米香》。

0: 倾心倾听国乐飘香。
1: 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我是子君。我们说今天的民歌欣赏的主题是中国民间纯美的民歌小调，那我们也陆续的听到了不同地方的民歌小曲和创作民歌。由于一些比如说电视等等传媒的偏执啊，像近些年来我们中国民歌的演唱手法近乎于一律千篇一律，大量的伪民歌民谣冒充民族精华的现象使我们深感遗憾。所以在接下来的这连续几天当中，子君和各位分享的民歌小调可能我们听起来会比较新鲜，甚至有很多都是没有听过的，但是他们都是来自于乡间，来自于民间，是穿越历史悠久来到我们耳畔的，散发着泥土和微风气息的好声音，希望你喜欢。
0: 山一程，水一程，一程山水一程歌，共赏音乐大中国。
1: 接下来我们在音乐当中，我要带你去的是山东半岛东部的胶东地区的高密。怎么样，这个地方应该不陌生吧？高密它是和青岛接壤，也是春秋名相像晏婴、东汉大经学家郑贤、清代大学士刘墉，以及对最为人熟知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的故乡。没错，那就是莫言老师的老家。高密早在5000年以前就已经有先民在那儿繁衍生息了，所以高密县境内已经查明的古文化遗址有近20处。山东高密的民歌，这同样是来自于山东籍的著名的民歌演唱家韦有情老师一首短歌《石棉花》。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 一首山东的高密的民歌《石棉花》。那接下来我们还要听的也是山字起头的一个省份，山西，号称民歌海洋的山西。民歌山歌也是种类繁多，数量特别大。据说在1979年以来编辑中国民间歌曲的山西卷啊，所收集到的民歌就有15000多首。这浩如烟海数以万计的民歌，大致呢可以分为山歌、号子、小调、秧歌、套曲这五大类。而山西的民歌又有山曲、开花调、卷西片等等不同的种类。可是它们的共同特征啊，就是短小、单纯，

还有格律比较自由，大多是即兴编唱的。运群众的说法就是做甚唱甚，想甚唱甚，见甚唱甚，做的想的见到的张口就唱。

0: 正在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1: 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各位感谢你的继续锁定收听。其实呢，我们刚刚分别听到了山东民歌和山西民歌，他们都是来自于田间地头，来自于民间的，分别叫做石棉花和石豆豆。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哈，很多的这个劳动歌曲啊，都是这个我们的群众们在小憩的时候闲来无事。我们刚刚还记得吗？山西民歌民间的群众们有个说法叫做甚唱甚，做什么唱什么，想甚唱甚，想什么做什么，见甚唱甚，看到什么唱什么。你看我们的民间智慧哈，这个聪明才智立刻及时性的就传递到了这个旋律当中。那我们接下来还有一点时间啊，不妨这样分别的来听到，这是山西的晋北民歌和陕西民歌，他们都是来自于民族歌唱家邓玉华老师和于淑琴老师，歌的名字也挺有意思，都有一个打字，你可以说它是娱乐歌曲，也可以是劳动歌曲，叫打酸桃，还有一个叫打樱桃，你看饶有趣味是不是。好，我们就来从陕西民歌打樱桃开始听起，然后才是打酸桃。

浓浓中国情，悠悠华夏韵，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我是子君。音乐当中和你说再会了，好听告诉身边人，对节目好的想法和建议一定要告诉我。在线收听或回听，你可以登录江苏广播网 www.vogs.cn 或关注江苏广播官方微博微信，了解更多详情。各位，下一次音乐里让我们再见。

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倾听民族的声音，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那微风中的歌音，风从东方来。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各位好，民族音乐经典老歌欣赏节目《风从东方来》。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浓浓中国情，悠悠华夏韵，在歌声里，在季节里，我们去寻找音乐大中国。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 开场曲《满山红叶似彩霞》，这是电影《等到满山红叶时》当中的一首插曲。每当到了这个红叶落叶翩飞的时候，特别想要听到这样的应时应景的歌曲。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和你共享秋意浓浓。

歌神张学友、邱意浓。如果说我们这个，因为最好呢是在第二天太阳升起的时候和他一起起床，顺应这样的规律啊，对我们的身体是最好的。当然我们说上班族可能做不到这一点，怎么办呢？那最好我们可以做到不熬夜。是啊，不熬夜，早睡早起，这样可以阴阳均衡。此时此刻，好歌共享，风从东方来。

0: 正在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1: 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刚刚一曲经典老歌，柔婉的改编的《荷花颂》，继续和你一起来分享。这是一首金歌，来自于余奎志的《青松赞》。

0: 当你
1: 遗忘了自己
0: 20岁的样子，
1: 民歌
0: 记得你年轻过。
2: 还记得吗？电影《归心似箭》当中的这曲深情委婉的雁南飞，不知道为什么每当听到这样的歌曲啊，情节淡忘模糊了，可是会让我想起很多很多分离的场面，包括像电影《戴手铐的旅客》当中那曲驼铃送战友踏征程，还有像长亭外古道边等等这样的离歌。无论他唱什么内容，但是他情深意长，在离别的时候那情深深意蒙蒙，让人依依难舍。对，那就是我定义的离歌。有时候不着一字不说一词，并不说要离别要思念怎么着啊，但是呢，河边的垂柳，天上的流云，都似乎在一一的挽留，在说着不舍。

0: 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 心急难治，根源在于只治不防，越治越忙。治标不治根，心急必缠身。多少人深陷心急反复折磨，求医无路，养护无方。
0: 国医大师苏荣扎布传世猛医秘方，千年活药，长效救心丸，璀璨问世，独创药油入药，药油为药中魂魄，药效是传统药物的80倍。
1: 以三香为饮，通脉救心破淤堵，以药油入药，透皮透血透心脉，沉香驱淤堵，檀香灸湿肠，紫檀防衰竭，三香合一，把药入心，直达命门。
0: 通水路，修电路，固心本，三位一体，不只能治，更能科学预防。一次用药救心7天，三副治疗护心17年。
2: 良药善医，厚德经术，大道至坚，务在天成。不求一尽天下之病，但求无愧天下之心。幸君为民，富于民。我是解放军301医院主任医师高明。
0: 千年活药蓄力，药效长驻17年。

0: 守护心脏不淤堵，不失常，不衰竭。长效救心丸，以千年活药，筑牢国人心脏生命线。欢迎收听多福多寿三湘救心健康专题节目。一次用药救心七天，三副治疗护心十七年。欢迎收听不治百病专治心脏的多福多寿三湘救心大型健康专题节目。如果你想解决心血管疾病，你想得到心脏的免死金牌，你也想多福多寿，你都能在长效救心丸多福多寿三湘救心节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国医大师苏荣扎布的亲传弟子，他就是原解放军301医院主任高明教授。高明教授毕业于重庆第三军医大学，后进入解放军总医院军医学院深造，获硕士学历，先后任职于国防科工委546医院、解放军301医院，同时担任北京军医学院副教授。40年的心脏病临床工作中，高明教授累计发表学术论文50余篇，主导参与四项科研成果，获个人三等功一次，军队科技进步奖二等奖两次，三等奖两次，主编发行临床动态心电图检测项著作三部。有请主任医师高明老师。高老师您好。
1: 千年活药长效救心，心脉绝境一丸回天。你好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多福多寿三湘救心健康节目。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军医高明。在节目开始之前呢，我想给大家说个有意思的事儿。有位老伙计呢心衰二级，走上两步就呼哧带喘，吃完了三副长效救心丸以后，现在能扛着大米上五楼了，不带歇的。结果呢，他老伴看他好了，天天使唤他拖地买菜搬东西。那么老伙计就打电话来投诉我说，高主任都怨你我现在身体好得很呐，我家老婆子把我当成驴来使唤了。我就开玩笑回答说，那你想回到以前他赶紧就说别，我还是当驴吧。大家看能让一位心衰二级的老伙计甘愿被老伴当驴来使唤，这就充分说明这个长效救心丸的效果特别好。还用我多说吗？我高明不是什么神医，更不会治百病，但只要是心脏上的事不管你是心肌缺血心绞痛心律不齐还是心衰冠脉狭窄，甚至下了支架又堵的，你来找我，我都能给你搬回来。为什么我敢这么说呢？因为我用的不是普通的药，那可是千年的活药。别的药治心脏就跟拿胶水沾裂了口的瓦一样补上了，但是一到热水又漏了，我不干那种事儿。我干的事重新给你再烧一个心丸，直接给你第二颗心脏。我不治百病是因为我贪，我贪就贪在我要做就做治心脏最厉害那一个。别的病咱就留给别的专家去看，心脏这一块阵地我301高明寸步不落。所以各位听众朋友们只要你是被心脏病折磨得走投无路，吃了一把又一把的西药，你就吃上长效救心丸。长效救心丸呢，见效快，疗效短，作用强，但温和不刺激，没有任何的副作用。我从医40多年了，用它救治好的心脏病患者近百万了，不管是心梗、冠心病，还是早

0: 中气的心衰、心绞痛、心律失常，只要我点头治啊，咱就能把它治好了。现代心脏病专利药长效救心丸，一副只需要2880元。赶紧啊，拿起电话拨打专线
1: 400-788-7277，400-788-7277，
0: 就能啊直接联系到我的学生，一对一啊为你办理。心脏的事啊，

么敢说他是不手术的心脏支架，不开刀的血管移植的？原因啊，全在三相：一相沉香速通心脉，一小时内啊提升30%的心肌供氧量，心绞痛啊片刻全消；二相贪香硬核修复，7天修复啊心肌纤维化的瓣痕，心律失常啊连根拔起；三相紫檀焕活心肌，120天心力衰竭啊彻底的康复。急救治疗固本一步到位，做到真正的心脏康复。之前呢，我也和大家重点聊过沉香紫檀，那今天呢，我就给大家讲讲啊檀香。为什么说檀香啊是三香中的硬核修复？三服药后啊心脏顽疾啊能够起死回生的。聊到檀香这个中药啊，就不得不提到金元四大家张从正。他写过一本啊《行径别录》，里头啊就记载着一个奇案。在张从正赶路的时候啊，碰见一支出殡的队伍。正常来讲的话啊，咱普通人呐、啊、碰见出殡了，出于尊重的话，要么靠边让路，要么躲开。可张从正啊他不一样，直接上前呢、啊、把出殡的队伍啊给拦住了。在场的人呢、啊、都非常纳闷啊，人家办丧事，那么你这个人怎么能随便的拦路呢？张从正就问了，你们这个棺材里呀、啊、装的是死人呐还是活人呀？大伙一听啊都懵了，心想啊这不是废话吗？出殡下葬那肯定是逝者，哪有装活人下葬的道理呢？张从正说啊，你们说的不对，要是逝者的话，流出的血啊是发黑凝固的，可你们看着一路啊棺材走过的地方，地上滴的全是鲜红的血啊，血色鲜红啊还往外渗呢、啊、这就充分说明啊棺材里的人呢、啊、说白了就是没有死透。一旁的家属说，亲眼看着人呢、啊、进了棺材啊。张从中一听更不对了，直接拦住了棺材说，人还是活着，快开棺。家属犹豫了半天啊，才撬开了钉子，打开了棺材。棺材盖啊一打开，里头的妇人呐啊，慌中带灰，气息全无。张从正啊，直接从他的药囊里面取出了啊一撮檀香，点上了，直接钻进了棺材里面，蹲下，手里啊捏着香，围着妇人的五官啊来回的熏啊，同时拿出了一根银针，对准了他的膻中穴啊，一针下去，轻轻的捻转，就半盏茶的功夫啊，那妇人呐、啊、先是咳嗽了一声，接着呢胸口啊开始起伏，就终于睁开了眼睛。旁边的人呢吓得连连后退啊，甚至有个开棺材的来喊，诈尸了，诈尸了，接着当场就吓尿裤子了。但是啊下一幕，躺在棺材板上的夫人呢愣愣地问，我这是在哪里啊？这一刻啊，家属一边大哭一边呢朝张从正跪下，之后啊张从正是神仙下凡呐、啊，这就是中医史上著名的七死人肉白骨。你想想啊，人都装棺材里了，靠着一撮檀香，愣是啊给人拽回来了。中医讲啊，人死不是一口气没了就全完了，心脉里的真阳之气啊，就像炉子里面最后的一颗火星，看着是灭了，

0: 开灰烬呀，里头还是红着呢。这个时候啊，用一把檀香，等于啊拿最烈的风啊往炉膛里这么一吹，那颗火星啊轰的一下就着了。张崇正粉檀香炸弹中干的就是这个事儿。只要真阳未绝，一撮檀香下去啊，心气呢就能救回来，这就是灰阳救星。不仅如此呢，当年我和我的老师苏龙扎布啊一起做长效救心丸升级的时候，认准了一个理，檀香要用啊就得用他的魂。第一步，48小时不间断的水蒸气蒸馏，把百年的老檀香里面的粗油啊先请出来，这叫去粗取精。第二步呢，超临界二氧化碳低温萃取，低温无水无添加，把药油啊进一步的浓缩，锁住了活性，大大提升了药效。这叫什么呢？叫精益求精。最后得到的是100%的春活药油。《本草秋真阳》就有写到，百年檀香之精髓在于药油，药油啊直入心门，通于换心。但三克百年的檀香，仅能提炼出0.03毫升的正电荷的檀香醇，就这么一丁点儿，他干的事啊，却相当于啊给心脏装了一个不用电池的起搏器。更重要的是啊，檀香药油啊质地温和，渗透力啊极强，能直接钻进啊心肌细胞的深处。每一次犯病啊，心脏都会留下呀受损的细胞和瘢痕，檀香药油呢都能精准的左右在窦房结、方师叔这些部位，改善了微循环，营养了心肌细胞，只用7天就能阻断呀心源性猝死的发生。这就是檀香药油的硬核之处。并且呢，三副长效救心丸下去啊，三香药油啊就像一层看不见的盔甲，牢牢地护住了每一寸心脉，血管内壁啊从坑坑洼洼变得光路明净，血里面的坏油脂啊、坏的胆固醇、淤堵啊通通的排出体外，连已经长成的血管内的斑块也跟着啊逐渐的瓦解。这就像这一条啊淤堵多年的河道彻底的清淤以后，再铺上光滑的护坡，从此呢泥沙呀再也站不上了，冠脉啊不会再堵，心跳呢不会再乱，心衰呢不会再犯。这就等于啊给心脏上了一道终身的保险。心梗、猝死、心力衰竭，通通的都靠边站了，一辈子啊给心脏病说拜拜。就比如说我之前啊在301医院会诊一位患者，82岁，是一位啊女高音的歌唱家呢，国家一级演员。她得的是顽固性的室性早搏，2连律、3连律轮番的发作，24小时啊动态心电图跑下来呀、啊、整整是28000次早搏。他和我形容的说啊，他的心脏就像有小锤子啊在里面乱敲乱打，咯噔咯噔的响啊。他之前先是啊口服了西药安碘酮、美西氯，吃了以后啊出现了手抖、加减、早搏、纹丝不动。又做了2次啊射频消融手术，第一次刮了3个月，第二次刮的就更短了，1个月就复发， 当时啊，给他看病的大夫说啊，再做射频消融啊，容易把心脏正常的导电的通路啊给烧坏了。一旦烧坏了啊，心跳就会变慢呀，甚至停跳。到时候啊，只能得装起搏器续命了。他这么一听啊，要装起搏器啊三个字，眼泪啊哗的就流下来了。一个靠嗓音吃饭的艺人，身上装了个起搏器，他真受不了啊。那段时间他到了什么程度啊，白天不敢走动，走上两步啊就心慌头晕，夜里啊一躺下就感觉这个心脏啊像翻跟头一样，根本睡不着啊，只能半靠着床头睁着眼睛啊等到明天。最危险的一次啊，他在家里啊给学生示范唱我爱你中国，刚唱到高音的时候，突然呢、眼前一黑，一下就摔倒在地呀、把学生都给吓哭了。从那以后啊，他连说话都不敢大声了，就怕心脏啊又开始造反。最后啊没办法了，就找到我这。他已经有三个月啊没睡过一个整觉了，整个人呢瘦了整整30斤呢。等我中医辩证以后，我就立马给他用上了长效救心丸。因为他的情况啊太严重了，我让他啊每6小时啊就吃一次。结果呢，在用药的第3天呀、他就给我打来了电话，声音带着哭腔啊，他就说呀，高主任啊，我昨晚上睡了整整6个小时啊，中间没醒。7天之后呢，他跟我说啊，那种咯噔咯噔的感觉消失了，走路啊有劲了。1个月以后啊，他来找我复查，我给他做了动态心电图，28000次的导搏降到了100次了。他这个情况啊，做到真正的康复。等用了3副药下来以后，他也没有装起搏器，没做第3次手术。到现在已经2年多过去了，他还是活跃在啊舞台上唱歌的。其实啊，像这个老歌唱家一样啊，被顽固性早搏等心脏顽疾折磨的患者，我见的是太多太多了。我坐诊行医啊近40年，做人做事啊看病开方，讲究的就是一个能治就能治啊，没把握的我绝不随便啊开口打包票。在心血管这一块啊，我有底气，更有临床经验。这么多年来啊，靠着1000年3相配伍的长效救心丸，已经把成千上万的走投无路的心脏病患者呢从悬崖上给拉回来了。今天呢，我把这个话撂在这啊，只要你是冠心病反复发作，支架以后又堵了，心衰啊喘不上气来，或者像这位歌唱家一样啊，心率乱成了一锅粥，长效救心丸都能帮你的心脏啊凤凰涅槃，浴火重生。心脏病不等人呐，千万别再拖啊，现在长效救心丸1副药下来啊只需要2880元。现在拨打专线
1: 400-788-7277 400-788-7277，
0: 我的学生啊马上为你办理。接下来的时间留给打进热线的听众朋友们。
2: 感谢高老师的精彩讲解。千年活药长效救心丸，救心电话400-788-7277400-788-7277，不治百病，专治心脏。长效救心丸作为心脏病专利药、特效药，一粒活药是普通药药效的80倍，一粒能顶普通药的80粒。心脏小病1副药，心脏大病3副药。好的，让高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3: 心梗猛于虎，心衰似毒蛇，胸闷如石压，心慌像擂鼓，憋喘难平卧，夜半鬼敲门，稍不留神，支架搭桥，猝死瞬间降临，多少家人倒在心脏顽疾之下，家破人忧。药中贵族长效救心丸，以药油入药，透皮透血透心脉，以三香为饮，通脉救心破淤堵。药油植入心经，快速化开血管斑块，三香协同发力，强力打通淤阻心脉，霸道通脉不伤身，强效救心不留根。沉香药油速通心脉，用药一小时可提升30%心肌供氧量，心绞痛片刻消失。檀香药油硬核修复，用药7天可完全修复心脏纤维化斑痕，心律失常不治而愈。紫檀药油裂变心肌，用药120天可再生10亿心肌细胞，心力衰竭彻底康复。一次用药救心7天，三副治疗护心17年。淤堵的血管通了，顽固的心律失常消了，要命的心力衰竭好了，远离支架搭桥，拒绝睡梦猝死，甩掉长期药罐子，通心脉，止绞痛，稳心率，强心肌。国药霸道救心方，一滴药油护心脉，余生心脏皆安康。
2: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高老师您好。
0: 好好，你好。
4: 我之前哈、我自己是买了3盒长效救心丸呢，已经吃了11天了。哎，我感觉天亮了呀。
0: 哎呦，好啊。
4: 我儿子看我变化这么大哈，就问我药还够不够，不够啊他再给我买。所以哈，我就想问问你，像我的病哈，吃3盒能好使不？
0: 我得先夸下你儿子啊，特别孝顺啊，有心了，懂得啊，心疼母亲的身体。但说到这个用药啊，你得先说说你的具体情况，我给你辨证以后看能用多少，好吧？
4: 高老师哈，我今年我是67了。我这身子哈一直不好，就一到那个阴雨天儿，哎，换季呀、这浑身这关节哈是又酸又疼啊，发群发僵，真的就啥也干不了。严重的时候哈，吃饭还得我家老头喂，因为我这手哈就疼起来，就根本不能打弯儿啊。
0: 僵硬了。
4: 对对对，我6年前我就是做的体检，大夫说我有什么风湿，那个风湿心脏病。那时候啊，我就开始，对对对，开始吃药了。哎呀，这心口啊总发闷，就像有那个乌云罩在我胸口上。哎呀，透不上气儿啊，就是走两步路哈，哎呀我就累得不行了，就心慌啊。然后我是去年去体检的，又查出心衰，就说我是风湿心脏病拖出来的。你说我也不懂啊，你说我一直吃药，哎呀，什么美托洛尔地高辛我都吃，你说照样难受，就总觉得这心里哈空落落的，这人吧也爱乱想，躺不下来呀，我就是一平躺哈就憋气儿，哎呀就总半夜咳醒，一个人哈我就坐在床上，我这靠着墙我就想事儿，呀怎么就是睡不着啊。
0: 听懂了啊，你这个情况啊其实就是典型的常年啊风湿病拖出来一个风心病了，最后啊号称了心衰。所以你光靠西药啊，美托洛尔地高辛这些只能临时的压压心慌啊，叮叮症状，它是治标啊治不了根本，挖不掉啊病根。你上面提到所有的症状啊，说白了就是心脏瓣膜啊受到了风湿的损伤，心肌衰弱无力导致的心衰。
4: 高老师， 我说出来您别笑话我，

0: 就是您在广播说什么标啊本的哈，就是我是听不懂的，但吃了这个长效救心丸十几天哈，哎我算明白了，这有心脏病哈，你说吃这个长效救心丸就完事儿了，哎你说我吃完当天哈真的神了，晚上我就平躺睡觉哈，哎就没有那种溺水的感觉了，然后
1: 太好了，
0: 早上我啊对对对，早上我自己提着菜篮子啊哈去找事逛一圈，哎呀心也不慌，走路也不喘了，哎就感觉哈就谁把我那个胸口的乌云拨开了，哎整个人哈轻快老多了，
1: 嗯太好了，
0: 嗯嗯，还有哈，就前几天我们这都是大阴天，老下雨。
1: 嗯，
0: 你说要搁以前，哎，我就早疼的下不了床了。结果你说我一点感觉没有，这膝盖呀、手指啊，不疼也不肿的。你说我家老头还给我拿膏药，要我贴上。哎，你说我那时候我才发现哈，我一点也不疼啊。后来哈，我儿子也打电话，就问我下雨天儿。关节犯病呗，哎我说我现在一点事儿没有啊，就跟好人一样，
1: 你看多好，
0: 我儿嗯对呀，我儿知道我用这个药哈，就问我还够不够用，他又给我买，我这不赶紧打电话来问问你，就是我这还得吃多久就算完全好啊，
1: 嗯啊，你吃了十一天长效救心丸呀，就这么好的效果了啊，我一点不意外，为什么呢？因为长效救心丸呢，它是活药油，也叫活药，自带啊走串呀 啊通透之力，先把你的心脏养好了，心肌细胞给它激活呀，修复好了，让心脏的气血运行正常，咱一身气血全靠心脏来统领啊，心脏一稳啊，供血一通，全身的经络不就通畅了吗？那把这个气血就送到末梢啊关节里面了，你多年的风湿啊其实和心阳不足啊有很大的关系，气血推不动啊，湿寒淤堵啊在你的关节上出不了，排不出去，只有把心脏调好了，气血流动起来了，那么啊关节的寒湿啊，心脏的寒湿啊才能散出去，风湿关节疼啊也就跟着慢慢好起来了，这就是养心调一身，心好啊病全消，而且我在节目啊一直强调啊，长效救心丸一次用药治心七天，反复治疗下来啊护心十七年啊，你一定要坚持吃完三副药，保证啊把这个风心病啊心衰这些大毛病一辈子啊就远离你了，好吧，嗯
0: 嗯，好好好，柯老师，
1: 哎，
0: 有你301军医点头哈，我就放心了，
1: 嗯，
0: 真的有你们这样的军人哈，是我们老百姓的福气啊，一会儿我就让我儿子给我再订两副，
1: 嗯，
0: 啊这样就齐了，
1: 嗯，
0: 那我不耽误您看病了，
1: 哎，
0: 您忙啊柯老师，
1: 嗯，好，那就到这吧，祝你早日康复好吧，再见，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我国心血管病患者超 3.3 亿，每五例死亡就有两例是死于心脏病，死亡率远超癌症，居慢病之首。淤堵、失常、衰竭是心脏病的主要死亡原因。吃药无效、手术危险、反复发作，已成家庭与社会巨大负担。三湘入药的长效救心丸、沉香药油、去腐化瘀、化斑通堵，让心脉永无淤塞。檀香药油，稳律强肌，修复损伤，让心脏永无失常。紫檀药油，长效护心，阻断衰竭，让心肌永无凋亡。一次用药，救心七天，三副治疗，护心十七年。长效救心丸，场外订购热线 400-788-7277。不治百病，专治心脏，长效救心丸作为心脏病专利药、特效药，一粒活药是普通药药效的80倍，心脏小病一副药，心脏大病三副药。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喂高主任你好。
1: 你好你好。
3: 哎你好你好，我现在，我每天我在吃这个

0: 孟鲁斯特纳，
1: 对对，
0: 就是给这个长效救心丸这个吃这个冲突吧，你说？
1: 啊，放心吃吧，不冲突。长效救心丸它是经过48小时水蒸气啊蒸馏，再通过超临界二氧化碳低温萃取出来的中药，最后啊制出一滴纯药油，药性啊非常的温和，不会有任何副作用啊，放心用吧啊。
0: 好好好，哎呀高主任，我这个来呢是想找您给我看看病。
1: 可以可以。
0: 我今年吧我63岁了啊。
1: 哦，
0: 就是有高血压高血脂有7-8年了。以前吧我是给人家搞装修刮腻子，40出头的时候就是总觉得什么呢，这个嗓子痒，没事就是总是爱干咳，那个时候吧年轻也没怎么当回事儿，后来吧越咳嗽越频繁了，后来去医院一看呢，说我是慢性支气管炎，医生呢还劝我说别让我再干装修了，但是你像这个吃饭那会儿哪能说不干就不干呢，是吧？
1: 也是。
0: 后来我就怎么着呢，戴着口罩就接着干，结果后来吧就又查出哮喘来了。对呀，再加上我年纪也大了，确实就是干不动了，后来就回老家算是退休了。现在吧就是每天都吃药啊，除了这个哮喘的药还有降压降脂的药，但是没想到前年体检大夫说我有隐藏心梗，高主任，我说实话我是一点感觉都没有啊，怎么就心梗了呢，你说？
1: 你说的这种没有感觉的啊隐藏性心梗啊，那么西医啊应该叫隐匿性心梗啊，因为啊你有高血压病啊，血脂异常都7-8年了啊，有2高啊，这两个东西啊就是心梗的温床啊，也就是基础疾病啊，血压把血管壁啊冲的是坑坑洼洼，血脂呢啊一个劲往血管壁里面钻呢，慢慢就形成了动脉硬化，把血管给堵上了，再加上你这个哮喘发作的时候啊是什么感觉呢啊，憋气啊胸闷啊喘不上气来，而心梗不是呢，恰好也是胸闷憋气，要知道啊隐匿性心梗啊发作通常是没有什么感觉，或者即使有感觉啊但是不太明显，加上你常年的啊哮喘啊，就是你装修啊导致的，导致你根本没有往心脏病上来想，这就等于啊哮喘把心梗的求救信号啊给它掩盖住了，这才让你啊有了自个儿心脏没毛病的这个错觉，懂了吧？
0: 哦，是这样啊。告诉您这样讲我就明白了啊，我之前我听您在广播上说只要是心脏的事儿啊您点头就能治，你看我这个心脏这个毛病能治好不？
1: 肯定能治好啊。
0: 要是肺上吧，甚至差点还能忍得住。这个心脏要是坏了，人不就完蛋了吗？你说？
1: 我要打断你一下啊，不管什么样的病都得高度重视。不过确实啊，那么中医认为心呀为君主之官，五脏六腑之首，心脏那可是皇上级别的啊器官。可以这么说啊，你的高血压病啊、高血脂啊，甚至哮喘呀。说到底啊都跟心脏脱不了关系，因为心主血脉啊，血脉不通了血压就会高，心阳不足了呢水湿运化不开啊痰湿啊就往血管里面跑，就形成了动脉硬化啊，哮喘也就来了。心梗呢啊是这些问题啊积累到最后表现出来一种结果，不过你也别慌啊，像你这个严重情况啊，据我的临床经验，三副长效救心丸就能啊彻底的解决。为啥我这么肯定呢？因为啊长效救心丸的三香啊，一取越南千年沉香，二采纳印度麦索尔老山檀，三绝800年野生紫檀，三香七

0: 药啊，就能给你的心脏提供深层次的细胞滋养。
1: 哦，
0: 以及里头的啊，像天竺黄、光藻等药材，专治哮喘，还能够行气安神。更重要的是啊，我们还会进行48小时不间断的水蒸气蒸馏，把粗油啊请出来，接着超临界二氧化碳低温萃取呢，浓缩锁活增效这个活油。这两步下来啊，药效比普通的药物啊那强出了80倍不止。
1: 嗯，
0: 三副药之后啊，不光心梗的根儿啊给拔掉了，就你这个血压血脂的啊毛病也好了，以后什么冠心病啊、心衰啊、心律失常，通通啊就跟你没啥关系了，明白了吧？
1: 哦，哎呀，告诉有您这句话我就放了心了啊。那我现在买的一副药要多少钱呢？
0: 啊，一副药原价是2880元，你第一次用啊不用多买，先买一副药吃上保住性命，好吧？
1: 嗯，好好好好，那就谢谢您了，高主任啊。
0: 哎，
1: 那我就先买一副药试试。
0: 啊，
1: 那怎么吃呢？我买到时候
0: 啊，像你的情况啊，就按照早晚各一次用就行了啊。最后啊，祝你早日康复啊，好吧？再见。
1: 嗯，好的，高主任，再见。
2: 长效救心丸，特效药，不治百病，专治心脏病。如果你有严重的心衰、心梗、心肌缺血、心律失常等心血管疾病，就用心脏专利药千年活药长效救心丸，救心、治心、护心，三效合一，只需三副药，各种心血管病变问题都能解决。长效救心丸场外订购热线 400-788-7277 400-788-7277。好，我们继续接听下位朋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啊，问一下是高主任吗？
0: 啊，是啊，听讲。
3: 哎，高主任呐，
0: 哎，
3: 我是想啥呢？给儿子订这个长效救心丸。
0: 哦，
3: 你说他呢，有这个高血压、心脏病。
0: 啊，给孩子用啊。
3: 哎，
0: 啊，具体什么情况详细说一下啊，我给他辩证一下。
3: 哎，好
0: 吧。
3: 好好
0: 好。
3: 哎，高主任呐，其实吧，我也正在吃这个长效救心丸呢。
0: 哎，
3: 有60多天了都。
0: 嗯，
3: 我呢本人吧就有这个冠心病。嗯，大夫呢说我这是心脏缺血。
0: 嗯，
3: 你说我以前吧晚上都不敢往左边躺啊，这往左边一翻身就憋气呢，但现在呀想往哪边躺就往哪边躺了，趴着睡都行了。你说前几天我自个儿拎一大筐菜回家，中间呢一回也没歇呀。
0: 好啊，
3: 要是之前我爬3楼那心就得堵得慌了，得歇2回。而且呢胸口这带着肩膀的后边后背那块啊都一起疼啊。
0: 哎呦，
3: 以前隔壁那个张姐呀喊我跳舞我都不去，因为啥我不敢去。
0: 嗯，
3: 不过现在个可不行了，我要不去我怕那个这一帮老头把我舞伴给拐走了喂。哎呀，你说我有这种状态真得感谢你啊高主任。
0: 啊，不客气。嗯，
3: 还得是啥呢，301的大夫啊，怪不得呢挂号啊啥的这么难排呀都啊。
0: 啊，不客气不客气啊，治好病啊为最终目标嘛。像你说的啊，我就是太清楚啊咱们301的号啊多难排啊，还有人呢还托关系啊花高价不远万里的啊就是为挂这个我的号。所以我才来到啊多福多寿啊，为的就是啊让大家伙毫不费力啊就能接触到啊咱全国的顶级的医疗资源，都能把这个病啊给它控制好了啊。
3: 哎，对呀，是啊。哎，高主任，我突然想起来了，你说我这之前吧还有个毛病呢，牙疼。
0: 哦，
3: 就是一到晚上啊右边那个大牙啊里头那个肉疼啊。
0: 哦，
3: 那牙才一疼起来突突那么跳着疼。哎，高手摸着外边腮帮子都能摸着一跳一跳疼。 只要是

0: 我扭了一回家那儿，我这一扭了坏了，这身子一猛了啥的，这牙呀就像那个做根管治疗似的那疼啊，哎，
1: 对对对，
0: 像有根长针扎进去了似的那么疼，疼的我直冒汗。
1: 嗯，
0: 但呢，我去牙科，人家又说啥呢？我牙齿没毛病，
1: 你看，
0: 叫我多休息。
1: 嗯，
0: 那最近呢，那个我家的跟前的有个老头啊，问我，
1: 啊，
0: 说你那个牙还疼不疼了？我这才想起来，不知道啥时候你说牙不再疼了，哎，
1: 哦，
0: 哎，高主任，这药还管牙疼啊？
1: 啊，你这个牙疼啊，不是真牙疼啊，你这是典型的，
0: 啊，
1: 心源性啊啊牙疼，心脏的神经反射区啊就在下颌牙齿这一带，心肌一旦缺血缺氧的时候啊，很多人也会表现出啊牙疼、嗓子发紧，甚至啊左胳膊啊也酸沉啊也疼。你吃上长效救心丸以后，心脏供血立马就好起来了，那心脏好了，那么心脏引起的牙疼啊自然就跟着消失了，所以说你的牙就不疼了啊，不是牙齿的事
0: 儿。哦哦，是这样啊，
1: 哎，
0: 对对对，哎呀高主任，嗯，我给你打电话吧，嗯，我都激动的忘了正事儿了，
1: 哦，
0: 你说我今天打电话吧，嗯，一是想问问你，我现在吧，嗯，两副快吃完了，
1: 哦，
0: 现在呢还用不用再接着吃了，这是一，
1: 嗯，
0: 第二呢就是帮我儿子问问，
1: 哦，
0: 哎，他今年呢56岁，
1: 哦，
0: 哎呀，爱抽烟喝酒，另外心脏不好，我听他说呢，是高血压引发的心脏病，胸闷，上不来气儿啊，
1: 嗯，
0: 这高血压它不稳定，他也在一直吃降压药啥的，吃这个心脏病药，
1: 嗯，
0: 但是他这毛病呢，我想问问啊，吃长效救心丸能不能就和我一样恢复的这么利索呢？
1: 嗯，好啊，你的问题啊咱们一个一个回答啊，我先回答你第一个问题啊，我在节目里面一再强调啊，长效救心丸三副治疗护心17年的，你支持了两副 啊症状已经完全的解决了，但只有吃够了三副药啊，三项药油啊，才能在你的心脏啊血管内壁上形成一层完整的保护膜，像给心脉打成了一层蜡一样啊，再也不堵了，后面才不会出现啊心梗啊、心衰、心律失常这样的大麻烦。所以说听我的啊，疗程别断，把最后一副药续上，三副药吃完了，你这辈子的心脏事啊我就给你兜底啊，它就再也不会复发了，好吧？
0: 哎，好好好，哎
1: 哎，好，再说说你儿子这个大事儿啊，你说他56岁啊，老是抽烟喝酒啊，这是坏习惯啊，尽快戒掉。现在也查出了高血压冠心病啊，简称高心病，
0: 嗯。
1: 我说句不好听的话啊，烟酒不忌啊，血压不稳，啊，心脏就像坐在火药桶上一样，随时要爆炸呀。高心病怎么来的呀？血压长期高啊，心脏啊往外泵血得使劲的。啊，用劲啊，时间一长了，那么这个心肌啊它就肥厚了啊，尤其是左心室耗氧量增大，最后心脏就扩大呀，
0: 嗯，
1: 心功能就下降，甚至还出现猝死的。你儿子现在这个严重情况啊，必须用上三副药，因为长效救心丸里面的沉香药油它能速通心脉啊以及全身的血管，沉香药油呢硬核修复啊受损的细胞，紫檀药油呢能激活心肌，一副下去护他命，他的胸闷气短呀，啊，都能解决。三副药之后呢，哎，我就能保证他后半辈子啊不用担心啊心脏啊出大事啊，把心脏病控制住，明白不？
0: 哎，那可真是太好了，高主任，
1: 啊，
0: 那我干脆就直接帮我儿子赶快把一起定上吧。哎，现在那个这药是不是一副2000多呀？
1: 啊，是的啊，恢复原价了，一副是2880元。嗯，
0: 你看看，药是好药啊，也真治病，就是啥呢？一副快3000多，有点贵呀。
1: 嗯，
0: 高主任， 你看我也是老患者，你还要给儿子定的这回，买的也挺多的，能不能帮我申请一下子优惠不得？
1: 哎呀，这位朋友啊，你听我说呀，长寿菊心丸呀，一取越南千年的沉香啊，二采印度麦索尔老山檀，三绝八百年野生紫檀，这三种药材啊，哪一个不是寸木啊寸金啊？长寿菊心丸啊，2880元一副，已经是顶着厂家的成本线了，能给出的最低价格了啊！再说您就是老患者了，又给儿子定，这份心情啊，我能完全理解。但是价格上啊，确实没法再低了，还得请你多多的包涵啊，好吧？
0: 制
1: 定第一
0: 啊！确实，你说的也对，一分钱一分货呀，真是这回事儿。而且呢，用上效果还这么好，顶我那个以前所有的那个费用治疗了。这也是帮了我省不少钱，确实我理解。行，那我呢现在就去打电话，把自己最后这一副也都一块儿和儿子的三副一块儿都订上的。
1: 行啊，打400电话就可以了啊，我的学生会给你办理好的。最后啊，祝你们早日康复，好吧？再见。
0: 好，哎呀，谢谢啊，谢谢高主任。再见。
1: 不客气啊，再见了啊。
2: 就近报名电话400-788-7277，400-788-7277。好的，继续有请下位朋友。
3: 哎，葛教授你好。
1: 你好，你好。
3: 哎呀，我终于把电话打通了，你这个电话难打。我跟你说啊，我现在已经吃了3副半的这个长效救心丸了。自从吃上到现在，我一次再没犯过病。吃喝拉撒睡，哎呀，样样都很顺心，我这心脏不乱跳了，走路也不喘了。我现在回家上个5楼啊，一口气我就到家了。
1: 哎呦，真行啊！
3: 这不前2天到医院里去复查了吗？查那个心电图、房颤，没有啦，再没出现。医生说我现在比50岁的人这还要健康呢。
1: 哎呦！是已经吃完了3副半的这个患者，我一直在节目里说啊，长效菊心丸作为啊千年的活药，3副要用完啊，药效停留啊将近17年之久。我敢说啊，你不仅现在啊不再犯病，以后啊也不用担心啊像心梗啊心衰这些问题啊，好吧？
3: 哎呦，是是是，真的是太好了，高教授，你说的没错。我跟你说说我的情况吧。自从我这更年期以后，总觉得这个口渴的就像嗓子眼里着火了似的，一天还爱跑厕所，一天能跑10几趟，而且人总是觉得没有劲儿，脚底下啊老是就像没根一样，好像踩着棉花似的。再一个啊，就是我闺女看不行，带我到医院去做检查，人家说我这个是糖尿病了。我这67岁那一年啊，又查出来说是糖尿病的这个糖心病，就是那个心脏有毛病了嘛。哎呦，你都不知道，我心里难受纳闷呢啊！你说要我每天都按时吃着呢，病呢还一直往外冒呢。从去年开始就更厉害了，心脏啊动不动都突突突的乱跳，没有规律，有时候跳着跳着。突然他又停一下，
1: 哎呀
3: 对，就像有人在我胸口关了一下开关似的，有时候啊他又快又乱，一分钟恨不得能敲几百下似的，反正就是突突突突突突突的。还有就是晚上一躺下，我感觉我心脏啊在身体里边就像翻跟头的，根本没法睡觉。最吓人的是啥的，有2次啊，我在厨房正做着饭呢，突然就眼前发黑，腿发软，要不是扶着灶台，那直接就摔地上了。结果到医院一查，大夫说我这是什么叫房颤，
1: 冠心病的并发症啊。你知道你这个病怎么回事吗？啊，女同志一旦停经了啊，雌激素啊都是断崖式下降。要知道啊，女性的雌激素啊，它是保护心血管最好的长寿。

0: 激素，啊，没了它或者它这个激素减少了，血管弹性啊就逐渐变差，代谢紊乱，血糖啊也容易啊高上来，糖尿病啊找上门来了。糖尿病时间一长呢，糖毒啊它也腐蚀血管里皮细胞，还伤神经细胞呢，心脏的供血啊传导系统啊全被这个糖给拖累坏了，最后就成了糖心病。糖心病啊再往下发展，心里的这个电路就坏了啊，啊房颤啊也出来了，早搏也出来了，那你这个心脏就乱跳啊，停一下又快又乱，是典型的房颤或者早搏的表现。像你这个严重情况啊，及早用上长效救心丸再合适不过了， 啊长效救心丸直接治到根本上，因为这个它里面有檀香药油，就像给心脏装了一个天然的起搏器一样，能直接把乱跳的这个信号啊给它捋顺了，加上沉香药油呢速通心脉啊，把你啊那个走两步啊就喘憋气胸闷啊一并给解决了，以及紫檀药油呢专门来修复啊每一次心脏发作后留下的这个心肌细胞的损伤，三副药下来啊相当于直接给你再造了一个啊健康的心脏一样，这个效果明白不？
1: 哦，嘿嘿嘿，哎呀，我之前要是听到你这话的话，我肯定觉得你说的夸张。现在啊，我这体验了，也知道这个道理了，我都成你的粉丝了。现在不管你说啥，我就知道你说的肯定是对的。我之前啊吃那个曲美他嫌嘛，现在都停了，心脏药我一片都不吃了。降血糖的药，原来一天要吃三片的，现在就吃半片了。空腹的血糖就是6.1、6.2。更让我高兴的是啥呢？自从这个更年期以后啊，我干啥都不顺心，喝水就觉得是苦的。
0: 哎呦，是啊。
1: 吃饭啊，老觉得没有味儿，大便干的就像那个羊肥蛋儿一样，心里边总藏着事儿。一到晚上我就睡不着觉，看谁我都觉得烦，但是现在好了，我现在吃饭觉得香，还有就是大便一天一次，不稀也不干。有时候啊，我大孙子那个大便啊都没我健康，而且啊我吃这药最大的感觉是啥呢，我腿现在不麻了，像是有什么东西打通了我那个肋通二脉了，脚底下像有了根儿似的，哎呀，觉得踏实多了。再还有啊，就是前半个月啊，我家二姐孩子满月呢，所有人都问我最近干啥呢，气色咋这么好呢？我说我吃了那个长效救心丸了，现在就是没一点心脏病了的那个样子了。好几个人又为我要了你们的电话，说是要用这个药呢，说是看我效果好，都想接着用呢。哎呀，高教授，这个长效救心丸真的是我第二个心脏啊，真的是太好了
0: 啊。你看看吧，金杯银杯啊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啊，这就是长效救心丸的啊有效的实力。说的你现在这个状态这么好啊，正对应着黄帝内经里面说的得神者昌，失神者亡啊。神从哪来呢？从心脏来呀、啊，中医认为啊，心主血脉，心主神明啊。你现在吃喝拉撒睡啊，样样都顺当了，胃口好，睡得香，大便通，腿脚有劲，这就叫啊得神。心气足了，神明回来了，人就活过来了啊，精气神十足。你现在啊听好，我就告诉你，你的心脏啊已经完全给控制好了啊，啊放心吧。
1: 是是是，是完全好了。哎呦，那高教授，我现在家里还有一盒饭呢，我还用吃吗？
0: 啊，不用吃了啊！我高明啊，当了一辈军医了，治病救人啊，从来不拖泥带水的，好了就好了啊，不用再吃了。千年活药啊，药性已经在体内啊，稳稳的啊带着了。那剩下的一盒饭呢，你愿意啊，送亲朋好友也行，自己留着应急也行。但我跟你说啊，你留着也是用不上了啊，给变了也好。
1: 哦，我明白，我明白，高教授，真的是太谢谢您了。您把您的地址给我吧，我让我。

0: 闺女给你赠一面锦旗，脸上华佗正式，我要送你一面锦旗呢。
1: 啊，不用不用啊，啊，你的好意我领了啊。咱们军人呢，从来不拿群众一等一线的啊。我们治好病是最终目标，你们的病好了，就是对我最大的啊回馈了啊。就这样吧啊，祝你们全家都健康长寿，好吧？再见。
0: 好好好，谢谢谢谢谢谢高教授，谢谢您啊，多保重，谢谢。
1: 啊，谢谢，再见。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坚持服用长效救心丸，3至5天就能让你心不慌、气不短、吃得好、睡得好。长效救心丸特效药只需7天，再无心源性猝死的发生。如果有冠心病、高心病、风心病、肺心病、心律失常、心肌梗死、心力衰竭，只需3副药，3副药治愈心脏病。最重要的是，千年活药的药油可以在心肌及整个心血管存留17年之久，相当于给所有心血管壁打蜡，将原本坑洼的血管内壁变得光滑，让杂质无法沉积于血管壁。药油在人体心脏表面停留时间高达17年，保证17年内不再复发心脏病。长效救心丸订购电话 400-788-7277 400-788-7277。 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伴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

0: 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400-0307-370 400-0307-370。 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的走进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啊。在每天的这个时间段啊，李老师呢都会将围绕着当今人类所有的疾病出自于哪儿啊，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中药的天花板，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他们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以及如何让我们自己获得健康长寿等等这些问题，给大家伙进行详细的讲解。我也希望大家呢能够在这个时间段认真的来收听咱们这档节目。你像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以及多种的并发症啊，还有像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妇科病等等等等，就是说起来呀，咱们是轻轻松松的，但是任何一样拿出来，那都会压得人透不过气啊！何况我们很多的一些老哥哥老姐姐，那都是多病缠身啊，那就更加的煎熬和折磨了。而且咱说谁家要是有这样的一个病患，其实不光是患者本人，就连家属是不是都跟着着急，都跟着上火呀，对吧？哎，尤其是这老两口，那真的是相互的心疼却又无可奈何。我们先来啊听老师讲一段老夫妻的对话。老头子，我这一身的病啊，说不定哪天就走了，我要是走了，你谁家也别去，孩子都忙，没时间陪你，你太寂寞了，你就打听一个好一点的养老院，你往那儿一待，我就放心了。
3: 哎，
2: 老太婆，瞎说什么呢？你能长命百岁，别安慰我啦，老头子。我这糖尿病这么多年了，浑身都没有好地方了，尤其是这个心脑血管病啊，谁能说得好？上一次啊把我救过来了，下一次啊他哪天再堵了，那就不一定怎么样了，睡睡觉走了就把你留下了。这些年呢辛苦你了，我这一天吃喝拉撒还得你照顾，而且你那点退休金呢都给我买了药吃了，把咱这个家呀都给拖累了。老伴儿啊，你说那干啥？我还记得当年你嫁给我那会儿，梳着两个大辫子啊，那脸蛋儿啊粉里透白的，真漂亮。我们这转眼间几十年过去了，谁也放不下谁。再说了，咱俩当年不就说好了要不离不弃吗？哎，接着呢这他老伴儿又说了，老头子，可是你看我现在呀，自从得了脑血栓啊，我原来这大眼睛啊也耷拉了眼角喽，嘴呢也歪了，手呢跟鸡爪子似的掰都掰不开，年轻时候再漂亮有啥用啊，啊，现在心脏也不好，眼睛也看不清，要不是记得当初那份誓言，怕你一个人孤单，我真的早就想自个儿了断了。

可是我舍不得你呀，舍不得咱那孩子，更舍不得这个家。接着老先生说，所以说老伴儿啊，你得好好活着，你在

你的病也一定能治好。夫妻两个就这两口人在这聊着这个事儿，老泪纵横，相互依偎在一起。那么亲爱的听众朋友，这不是说李老师在这儿给咱们大家伙杜撰的一个小故事，这是一对老夫妻真实的对话。老先生姓胡，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他拨通我们的电话呀，是向我们求救了，哎，让我们救救他老伴儿。说到动情之处呢，胡老先生在电话那边一度哽咽，他跟我们讲说跟老伴儿两个人下乡的时候认识的，风风雨雨走过了几十载了，两个人感情特别好，恩爱如初，一双儿女十分孝顺。他说我老伴儿要是有一天不在了呀，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活了。我的学生小李啊，听了胡老先生这番话潸然泪下。小李是个女孩子，内心呢她比较柔软，她被这对老夫妻的爱呀深深的感动着，并且呢也感慨说两个人感情越好，要真说到晚年有一个先走了，另外一个就会越发的可怜。哎，就包括他过后啊给我复述这个胡老先生这两口的对话的时候，他这个眼泪都在眼圈里边啊，声音也是几度哽咽。而且他跟我说，他说李老师啊，我觉得自己能够成为您的学生我很了不起，因为我们可以挽救那么多的患者，那么多的家庭。真的，一名医者的最大荣耀就是可以凭借自己学到的医术，或者说研发出来的药品治病救人。重要的是我们能够帮助那么多的老人相濡以沫，共到白头，还有什么比这个更让人自豪的事吗？因为我们每个人都会老。那个老阿姨啊叫张桂芳，她现在已经呢用上咱们这个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进行治疗。我相信呢才65岁的他一定可以重新的站起来走起来。啊，真的，这话一说到这儿啊，我这眼前就浮现出他们老两口的胡老先生哎张阿姨这两个人相守的画面。他的病好了，这两个人一块出去打打太极，一起去逛逛公园，一起去超市啊，抢一抢那个特价的商品，一块出去旅游，看看祖国大好河山。所以这里边李老师也祝福他们。我对于各种慢性病的治疗啊，包括就像张阿姨她这个糖尿病引发的脑卒中流血的严重的后遗症啊，你这样的比较难治一些的疾病为什么会有如此的信心和把握呢？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在临床上这样的患者李老师治疗的太多了。其实你看啊，各种的慢性病虽然说每个人的症状不同，病灶也不一样，但是追根溯源，你看这些疾病的病根它都在于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这三大生命通道包括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脾胃要是不好，这人几乎就废了一半了啊，要么你肯定是营养不良了。很多人说李老师啊，你要说这人瘦的话吃啥也不吸收，这是脾胃的问题。你说营养不良，那我喝凉水都长肉，我可胖了，那我也是脾胃有问题吗？李老师在这儿跟咱们听众朋友说一句，不论你胖也好你瘦也好，都是脾虚的表现。你以为咱胖了你营养就好了？你去检查去吧，你照样缺这个少那个的，你信不信？所以说很多人呢都是虚胖，因为咱们这个脾是干啥的，它是主管消化吸收的。如果我们对糖分蛋白质脂肪消化吸收能力不行，就容易出现肥胖，就容易得上三高。而且脾胃不好必然气血不足，因为什么？脾它是气血生化之源，你只要气血不足，时间长了你脏腑机能就会下降，而且你只要气血不足的话，你血液循环就会出现障碍，就容易导致血脉淤堵，血脉淤堵就麻烦了，轻则痛。

0: 苦，重则要命。像老阿姨不就是吗？她为什么会脑梗啊，脑血栓呢？不就是脑血管堵了吗？咱们人体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五官九窍、筋骨皮肉，都是由这个纵横全身的血脉，也就是血管和经脉给咱们串联在一起的，这就是营养的通道，就跟咱们祖国大地上的这个公路铁路一样。如果这些道路它都堵死了，那咱们好吃好喝的运不进来，垃圾毒素又排不出去，这城市不就停摆了吗？那人体也会瘫痪或者说是死亡。所以说只有这个血脉畅通，人才能够生机勃勃。那咱们再说肝肾，我不用多讲，我相信大家伙都知道，这肝肾就相当于人体的保安系统。哎，就好比说电脑的杀毒软件，你看这个电脑要是中毒了，它会出现错误代码，或者说是会出现死机的情况。人也是如此，咱每天吃着喝喝的，遇到一些不健康的东西进入身体了，那得有人帮我们排泄出去。那肝肾是干啥的？肝脏解毒的，并且能够帮助我们疏泄毒素，而肾脏藏精生髓，并且能够帮助我们过滤血液，所以他们俩功能强大。我们尤其是先天肾脏、先天之肾精、后天的脾胃，他们都畅通无阻的，以后你这个血脉就是一通百通，那肯定咱人就啥病都不带有的。这就是老师说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那么作为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全国独家的一方三通的国药准字号治疗型药品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亮点就是能够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行好。同时你脏腑协调是不是就好了？三通肝肾，让咱们解毒代谢好，真正抓住了疾病的根源入手，帮助我们去解决问题。而且咱们是发酵中药，按现代发酵工艺打造的，药劲儿大，药力强啊，那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吃一天顶普通中药的80天，你一对比你就知道咋回事了。从头给咱通到脚，从里给咱通到外，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用咱老百姓的话来讲，价格良心呐！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要1块钱，谁都能够吃得起呀，谁都能够用得上，谁都有权利用它来治病，它不是有钱人的专利。李老师行医将近30年了，最近这些年还行，好多了。刚开始的时候我也跟我的学生小李似的，动不动就哭啊，你说个女孩子哭可以，这大男人他也是泪窝浅。为啥？面对那些可怜的患者呀，你真的你就忍不住。我们说疾病和灾难就像照妖镜一般，它考验着人性，它考验着亲情。我见到多少患者因为一场病夫妻陌路说散就散了，多少患者因为一场病昔日饶惜的儿女不待见自己了，更是还有多少因为患者的一场病，虽然亲人没有放弃，但是为了给他一个人治病，家里一无所有，甚至债台高筑的。这些患者包括家属真的是太难了。今天从李老师嘴里边说出来这些话似乎是轻描淡写，但是这些画面却无时无刻不在我的脑海里，让我怜悯这些患者，让我同情这些家属。所以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问世啊，凭借一药治多病还能够益寿延年的神奇效果备受世界瞩目，很多国家的医药巨头找到我开出天价想要买断这个三代延寿方的生产许可，我当时就给拒绝了。为什么拒绝？因为这份心疼，因为这份不忍。我知道尹老师一旦要是这么做了，那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摇身一变变成洋中药，回过头来他会翻多少倍的价格再卖给咱们中国人。我没说吗？ 无论你价格涨多高，对有钱人来讲无所谓。你就像治疗癌症那个水针，一针120万，你别说120万，300万500万我也能用得起，为啥？我有钱。但是对于那些日子本来就不好过的老百姓来说，你就是断了人家的后路了。你有再好的药又能怎么样？我们用不起呀，那不白费吗？我最关心的就是社会最底层的这些患者，他们的命也是命。所以说我做出决定，在国内寻找靠谱的生产厂家，无偿的奉献配方和技术，我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就一个要求，国内统一定价，一片只卖1块钱，国外多少钱卖的我不管，越高越好，因为咱国内厂家补贴这个钱得靠国外去给他们弥补上。而且现在的话，一方西方国家用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一片不瞒大家伙讲啊，8美金左右，折合人民币50多块钱。没错，一片就50多块钱。啊，但是我都说了，这叫仁义。我们一片卖到国外50块钱，这是中国人的仁义。可能老百姓讲了，你们国内人买的话一片1块钱，卖到国外卖50块钱，你叫仁义了。我告诉大伙，这里边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咱们知不知道从瑞士进口的格列卫治疗恶性病的，咱中国人花多少钱买的，知道吧？家里边有的人吃过这个药的，价格知不知道？一盒多少钱？2万多。那治疗类风湿的有类婷，到咱们国家来，大伙打听一下多少钱一支？5-6千。啊，那这两种药老师不太熟悉。咱们说治疗心脑血管病的，从德国进口回来的阿替普酶，这肯定是我们得过脑血栓的，我们得过心梗的，到医院一溶栓的时候，一般用的都是这个药，一支多少钱？大几千。而咱们研发的长寿药、救命药，专门攻克各种老慢病的药，能让这些国外进口的坐享其成，赚咱们的钱吗？所以说我讲啊，一片卖到国外和50多块钱人民币，这是凸显了咱们中国人的仁义。同样，咱们国内的患者能一片只需1块钱用上，这是咱们中国人的福气。啊，我们花最少的钱，但是我们用的是最好的药。那为啥老外50多块钱一片还争着抢着啊，要跟咱们的药厂签出口协议？你当他们傻呀？说白了，疗效才是硬道理。而且老师跟大伙说过，咱们收音机前每一个患者，你别看咱们是1块钱一片买的，1块钱李老师也不会让你错花了。也正是因为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效果独到，所以说一经推广，就在国内掀起了三代延寿方对抗各种慢性病的热潮，这无疑就给厂家的药品供应带来了极大的压力。即便说是咱们限购，最多只能是订购3副，但是依然很多地区都相继出现了断货的情况，给我们患者急的都没办法了。李老师也是心急如焚，你看我可以保障咱们效果，保障咱们少花钱，却无法保障每一个患者都有药可用，这一点真的李老师觉得愧对大家。所以说我也是叮嘱各个部门的工作人员，针对于重症患者急需治疗的，无论是从哪个有药的省份调拨，也一定尽量的给他们用上。因为每一个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背后，承载的都是一个人的生命，还有一个家庭。那至于呢，我们自己所在的区域到底有没有药啊？咱们赶紧的自个儿去打电话去询问，如果有药就说明咱们幸运，没有药的地方提前申请登记啊，药到了呢，谁先申请的就先给谁用上啊。这病在谁身上啊，谁难受谁知道啊，咱们自个儿抓紧。好了，别的呢我也不多讲了，主持人一直在示意我呢，线上已经有电话等待了，咱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
1: 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

0: 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3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3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1通脾胃，2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3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哎，李老师你好。
3: 哎，你好。
2: 哎，李老师，我听说现在不少地方啊都买不到药了，我家里这个药也不多了，你帮我看看我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啊？
3: 嗯，行，您先跟我说一下您的具体情况，多大年纪了？
2: 我今年68了。李老师，我跟你说吧，幸好有咱们这个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啊，不然我以为我得了就是脑梗以后就得在床上躺一辈子了，可真是没想到我还能有正常走路的一天。
3: 嗯，
2: 真的是感谢您啊，李老师。
3: 哟，千万别感谢我，这是您自己的福报。老先生患病多久了？
2: 我的脑梗有3年多了。
3: 嗯，
2: 这3年多嘛，吃喝拉撒都靠老伴来照顾我。
3: 嗯，
2: 你看平时我这个手啊根本就不好使，拿什么东西我都拿不住，那脚也是麻的，没有多少知觉，根本用不上劲儿。
3: 嗯，
2: 每天嘛只能在床头躺着，然后我老伴就天天给我按摩，给我查试身体，这么多年来嘛也没嫌弃过我。说句心里话，内心真的感觉对不起我老伴儿。我自己心里也特别不得劲儿，你看我年轻的时候还当过兵，这身子骨吧硬了大半辈子了，
3: 嗯，
2: 可结果到老了得了这么个窝囊病，心里确实是有些接受不了。刚得病那会儿我也是到处治疗，什么针灸啊、按摩呀，每天吃各种的药，结果花了那么多的钱但都没有多大的效果。
3: 这病它就是这样啊，要不常说着一人中风全家发疯嘛。因为中风之后啊，我们得需要家人照顾，生活不能自理，然后患者呢又没有尊严，家人还跟着受累。而且过去呢我们确实也没有什么有效的办法。啊，你看过去很多人一旦中风留下后遗症呢，那都以为就是熬一天算一天了，说句难听的话就是躺在床上等死。啊，因为你想治疗这个病啊，我们就得知道这个梗它是怎么来的，我们得通它。啊，那需要通，它就不是说单独的去通某一处血管，通的是我们的全身。啊，所以说你要通全身的话，你要整体的调理的话，那就要求这个药劲儿它必须得大。而且需要这个药材它必须得有活性。没有活性的药材它药劲儿必然大不了。没有活性的药材它救不了咱们这个脑细胞。啊，所以这个病在从前来讲就相当难治。你包括西医它只针对于局部，我刚刚讲了通就专通脑袋血管那一段啊，你血管这儿通了，你其他地方再堵了，那你血液不干净啊。 而普通中药又没这个能力啊，因为它药效效率不够。所以老师也跟大伙讲说，中药不发酵不是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啊。很多患者治到最后了，破罐子破摔了，反正也治不好了，所以说也就放弃了。但是呢，咱话说回来，您能用上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是您的幸运，就像我刚刚说到的，是您的福报啊。我想知道您是怎么了解到这个药的。
2: 哎呦，说起来吧，这个三代延寿方啊，
3: 嗯，
2: 还是我老伴听到您的节目
3: 哦，
2: 这才了解到的。李老师，我跟你讲啊，我就知道这个酒啊是粮食发酵的劲儿大，
3: 嗯，
2: 但是真没想到这个中药发酵完了还这么霸道。
3: 没错啊，说酒呢是粮食精啊，它是粮食发酵出来的，但你吃多少粮食你发现吗，它不会醉。但这酒啊咱不能喝的，得少喝一小口，怎么样，晕晕乎乎的醉了，这就是把粮食的精华全提纯出来了。那同样发酵中药它也是这个道理。而咱们三代延寿方呢，它用的是新工艺，跟过去的那种传统发酵它还不一样啊，我们应用的是 3D 打印仿生发酵转化技术，就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啊，咱们先 3D 打印仿生出来，他们这么一套消化系统，这个消化系统就是有病的消化系统，各种慢性病我们都打印一套，然后呢把新鲜的中草药啊，哎，我们放置到这套系统当中，哎，就是让药材和疾病在那共生发酵，最后结合成一体，然后我们是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一步一步的验证排查，叫排错取证，哎，最后根据我们发酵出来的物质对应的某一种疾病哪个效果最好哪个起效最快，把这个物质提纯出来。我们总共提纯出了是863种的活性多肽，就包含在这个三代延寿方里边。所以说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的做到叫一方三通，它通的是我们的全身啊。你跟我说说您是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2: 哎呦，效果来得真快啊，
3: 嗯，
2: 大概也就是三四天，我就觉得我那个冰凉的身体啊开始有热乎气了。
3: 好，
2: 基本上一个星期不到血压就下来了，大概用到一个月的时候，左脚啊就开始慢慢的能抬起一些了，
3: 嗯，
2: 胳膊肘啊慢慢的能打开了，原来我那个肚子啊硬邦邦的也开始慢慢的软和一些了，而且这个腿啊开始稍微能使上一点劲儿了，然后你看我老伴扶着我就能站住了，大概第二副药用完的时候我自己就能吃饭了，能自己上厕所了，
3: 嗯嗯，
2: 后来逐渐慢慢的自己就能够走了，但是就是走得特别慢，我现在你看我现在三副药还没用完呢，还有个十来天左右的药，你看我自己穿个衣服系个扣子穿个鞋带这都可以了，
3: 嗯嗯，
2: 因为我这五个指头能分开了，而且关键现在血压也稳定的，现在你看我昨天测的血压高压是130低压是85，而且我这个胳膊腿呀好像没那么松弛了，好像又长肉了一样，
3: 嗯嗯，
2: 再一个现在我自己吃饭也不喷了也不呛了，吃东西吧也有胃口了，就自己都能动了，腿都有肉了。
3: 好啊，这就是咱们三代延寿方啊，它一通脾胃让你本身消化吸收好起来，你吃进来的营养它能够摄入进来能够吸收进来，再一个最主要的就是脾主肌肉开窍于口，其华在唇，它能够让我们这个四肢变得有力量啊，它能够让我们原来啊松松垮垮的这种浑身懒散没有劲儿这种状态呢恢复这种历史感啊，你现在像很多老人呢，哎，都跟您一样的感觉啊，尤其是这样的病人躺床上不能动了，总也不活动的，瘫痪在床的，那你这肌肉一旦有力量了之后了，你身体翻个身呢啊，起来啊，坐起来运动啊，慢慢慢慢的就越来越好了。
2: 对对对，
3: 嗯，
2: 你看李老师，我跟你说啊，前两天我老伴儿买了一桶油回来，他把门开了以后，我看老伴儿累得呼哧呼哧的，
3: 嗯，
2: 我然后我就给他提过来放厨房里了，我老伴儿还夸我说现在你厉害了呀，而且这段时间天气也还行嘛，
3: 啊，
2: 你看我能现在能够下楼去啊，到小区里慢慢的溜达，真的我现在特别高兴，
3: 嗯，
2: 我现在就有这么个想法，
3: 哦，
2: 我的病太重了，我想着多巩固一段时间， 你看1块钱一片怎么样我

0: 都能吃得起呀。
1: 要说巩固这个事儿吧，李老师是不赞成的。因为什么呢？咱们三代延寿方把病治好了就是好了，好了就不会再犯，就不用担心了。但是呢，有很多的家人呢，他考虑到是什么呢？就是我一直用延寿方啊，来保护我自己的身体，延寿延寿，延长寿命。他这个延寿方不是随便起的，他是咱们国家批准的。你现在在市面上，你找不到任何一个药物，他能起名叫延寿。所以说，您这个心情，李老师非常理解，因为追求健康长寿啊，这是无可厚非的。而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它让是药三分毒彻底成为了历史，就没有任何毒副作用。但是病好了以后，说我们长时间的用啊，按照保健量来服用啊，那对我们的身体是只有好处没坏处。但是现在各个地区呢，它处在一个药源非常紧张的状态啊，好多人正拿着它等着救命呢，或者说有很多的病人正在痛苦当中，就希望早一点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进行治疗，就着急用不上。所以说老师希望您呢发扬一下风格啊，直接停药就行啊，而且您也不用担心说李老师我停药我这么严重我以后复发反弹怎么样，不要有这个担心。咱们三代延寿方它抓住了疾病的根源入手，去帮助我们进行治疗啊，只要是咱们发酵中药给你治好的这个疾病啊，你治好了就是好了，就不可能再犯了啊。要知道咱们一片顶普通中药80片啊，只有这个药力才能够做到一方三通，一通脾胃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气血运行好，五脏六腑筋骨皮肉沟通好，三通肝肾让我们代谢好，毒素不在身体里面存留。哎，我们真正做到了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不宗。所以说老先生，我在这建议您呢，把药停了吧，好不好？
0: 好好好，李老师你叫我停药那我就停了，我听您的。
1: 好，那以后在生活当中有什么问题随时打电话找我，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啊，您好。
1: 哎，你好。
3: 哎，李老师，我是就是前天嘛，给我妈订了两份那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但是就是到现在也没送过来。我刚才就是听说现在很多人都买不到药，不能把我那给落下吧？我在这等着这药救命呢，现在。
1: 您甭着急这个事儿，只要是您打电话确定是订上的话，那就绝对不可能给你落下。电话接进来了，跟我说一下您母亲的情况。
3: 就是高血压很多年了。你说平时吧他也没说心脏怎么不好，就累的时候吧他就说那个胸口呢有点闷，我们也没有太在意。再说他长期吃着那个贝塔乐克嘛，而且我妈那身体就挺好的，就胖乎乎的，我们也以为他没啥毛病。然后就在那个10天前吧，我接到那个我们小区物业的电话，说我妈犯那个心脏病了，然后让那个120给拉走了，当时把我吓坏了。到医院检查吧，就说那个血管堵了，都快堵80%了，就建议嘛赶紧做支架。你说我妈之前就是从来没有这样过，就突然的一下子就让她做支架，她也有点那接受不了，关键就是当时那用那个硝酸甘油啊，还有那个静脉滴的那个溶栓的那个药物啊，都缓过来了。然后他也就是怕花钱嘛，然后就不愿意做这个支架。我爸爸后来也问了不少的人，他们也说这个支架吧确实也解决不了那根本问题，就是以后吧还是会再次犯病啥的。但是当时那个医院的医生吧就告诉我，说我妈那个情况嘛，如果就是不上这个支架，他就是随时都有那个生命危险。
1: 医生说的也对，因为什么，本身心脏病啊他就具备这种随时发病的风险啊，它就像走钢丝一样，你不知道哪个地方它直接一断了人就没命了。而你刚刚呢有一个误区我得给你纠正一下啊，就是你说我感觉我妈胖乎乎的身体挺好的，别以为只有瘦人脾虚体质差啊，你看那个胖人他往往他也是脾虚啊，而且那胖人脾虚湿气重啊，你湿气一重的话血液就容易粘稠，容易粘稠出现三高 啊，那血液粘稠给肝肾带来负担了，而肝脏呢是藏血解毒的，肾脏呢是藏精排毒的，那他们俩一旦出现问题，我们人体代谢机能就下来了，你血里边的脏东西没有肝肾去给我们过滤，那我们这个血液就越来越脏，这恶性循环就在这身体里边走，最后血管越来越堵，医生说的话是不做支架随时都可能出现生命危险，我要说的是做了支架也保不齐会出现生命危险，因为根儿咱没找到，就是血脉淤堵的这个问题没找到，肝肾代谢机能下降这个问题没找到，脾胃亏虚湿气重这个问题没找到啊，所以说这一点咱们必须得认识上啊。你母亲最近这两天怎么样？
3: 嗯，这两天他就是好像就跟那个好人差不多了。
1: 嗯，
3: 但是我总感觉就是他身上就像绑着那个炸弹一样。
1: 有这个担心是必要的，要不说还得是女儿嘛。啊，你男孩的话那就心粗，那反正感觉你跟正常人差不多也就无所谓了。但是心脏病，只要是有一天我们没给他从根上拔起来的话，他随时这个定时炸弹我们都保不齐。啊，所以说不要存有任何的侥幸心理。
3: 是。嗯，我们单位就是同事吧，听说我妈这种情况，然后人家就告诉我说咱们这个三代养生方然后治这些病是特别好。
1: 嗯
3: 嗯，还跟我说就是咱们这个属于那个发酵的中药嘛，是药劲大，而且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我同事的婆婆吧，她就是那个糖尿病，她身上病也挺多的，心脏也不好，那个肾功能也不好啥的，但人家就吃咱们这个药，她现在那胰岛素都不用打了，就状态可好了。嗯，所以我就赶紧给我妈也订上了。你说这都好几天了，也没给送来，我就害怕，就是不是给我们落下啥的，我特别着急。
1: 嗯，
3: 所以就麻烦您能不能帮我催一催？您说话肯定是管用好使的。
1: 您放心啊，我特别能够理解您的心情。我一会儿下了节目之后啊，我肯定给你办这个事儿。同样，心脏病呢，它不是闹着玩的啊，严重的直接就把咱这命给要了。所以说，必须得抓紧的从根本上进行治疗。而您母亲这个状态呢，及时的用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也确实是最佳的选择。一来咱们三代延寿方治疗方向非常准确，它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咱们消化吸收好，这就保障了您母亲用我们这个药品之后吧，它能够吸收进去，而且它吃到身体里边的营养也能够充分的吸收利用。接着来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哎，这就是能够保他命的了。啊，你二通血脉，血脉一通了，你堵了多少啊？80%、75%啊？我给你通开，它不就不堵了吗？对不对？不堵了才是真正的好吗？但是说，之前没吃这三代延寿方之前，我们血管容易脏，啊，那我们通开了之后了，如果我们要是不给他把这个脏的问题解决的话，它还会容易再堵。所以说，第三点非常重要，叫三通肝肾。哎，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加速血液净化的同时，防止疾病的复发反弹。再加上呢，咱们三代延寿方属于发酵中药，这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所以说起效非常快。这个对于时刻受到生命威胁的心脏病患者来讲是太重要了。因为早一天应用，我早一天就把自己呀从这个鬼门关这一脚踏外这个问题上给他拽回来了。给咱们上了一个及时的保险，啊！您这样，您跟我说一下这个叫什么名字？您母亲登记的那个名字？
3: 我登记的是我的，我叫万红娟，当时登记的。
1: 万红娟，你当时登记个电话就是这个155这个电话吗？
3: 对对对，就是这个电话。
1: 好的，别着急啊，只要是咱们确定你打电话打通定下来了。啊，那这个一定有你的，只不过是早送晚送的事儿。但是咱们知道治病肯定是要赶早不赶晚，我一会儿下节目之后我就给你催，争取早一天给你送过去啊。
3: 那太好了，谢谢你了，李老师啊。
1: 嗯
3: 嗯，对了，还有那个李老师，如果要是没有给我发货啊，你看你能不能给我改成那个三副药？我现在有点后悔，就是买少了。那个我同事跟我说咱们这个价格便宜，效果还好，就用的人太多了，有的时候就是经常抢不上。
1: 哦，你之前就订了一副药啊？
3: 对对对。
1: 那你现在要是改三副的话，我不知道能不能改了啊？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全国各地有很多地区都已经断供了，就是没有了。可能有的地方打电话还得从其他地方调，调还不一定能调过来。因为本身1块钱1片的话，老百姓都能够负担得起。我之前也跟大伙讲了，我说我们限购，每人限购三副药啊，你可以少订，不能多订。那少订什么意思呢？好不好咱们自己用上了才知道的， 但你吃完了之后好啊，咱们要想把病治好的话，那三副药它够了啊。所以说呢，大家现在来讲，在这个药品短缺这块的话，都会支持。

0: 接定三副。你这样吧，我下去之后我给你问一问吧，能改则改，改不了的话咱肯定也得先用什么，不是，对不对？
1: 哎呀，行，老师，那我求求您一定帮帮我啊，谢谢您。
0: 我尽力啊，我在这儿也祝您母亲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我也是李老师啊。
0: 哎，你好，你好。
3: 哎，李老师你好。
0: 嗯。
3: 哎，我今天打电话就跟你讲说说，咱这个三代延寿方不愧是发酵中药，确实是好药，哎呀，好使唤啊。而且还不贵，你说这一片才1块钱，你看我现在就用啊，这还不到一副药哈，这个也感觉到这个全身啊像通了似的，
0: 嗯，
3: 感觉到特别舒服，特别这个喘气啊，特别觉得这个匀实了，
0: 嗯，
3: 哎呀，我这个还这块是真是找着好药了，这我这个情况不是以前用的挺好吗？
0: 嗯，
3: 说是我还想借着用，所以说是我跟您联系一下，您再帮我看看我这个情况啊，
0: 说一下您什么病。
3: 哎，我跟你说说吧，我这个身体情况是这样的，这个你要说这病啊也是挺严重的，老慢支啊也多少年了，这个成天这喉咙眼里老是痰，不但有痰不少吧，这个喘气不匀实，这个说话都费劲，
0: 嗯，
3: 这个后来啊这个发展越来越严重啊，就是说成这个肺气肿了，那时候啊呀这个心理压力特别大，真是想着这个活受罪，这个一天这提心吊胆的活着，这家里头啊这个安插剪啦，喷雾器啦，什么各种激素小药瓶的氧气啦，
0: 嗯，
3: 都不断，关键是人老遭罪了。不过这个现在啊您听我说话是比以前强太多了是吧，这起码是能跟您正常交流问题了啊，这基本上就是说也不怎么喘了啊。
0: 其实我一直在静静的听你在跟我说话的时候，我在听你这个呼吸的声音，一般来讲的话，
3: 嗯，
0: 有个肺气肿的人他说话的过程当中他是有这种哮鸣音的出现的啊，但是你是一点都没有，这个非常好。
3: 哎呀，这个知识不是，我跟你说这比以前强多了。
0: 嗯
3: 啊，刚才不是跟你现在说话就是你也听出来了，这现在基本上就说是也不咳嗽也不喘了。
0: 你这病多少年了？
3: 哎呀，我这个病啊有20多年了吧。
0: 20多年了。嗯
3: 嗯，
0: 其实我跟你讲啊，老慢支、肺气肿、肺心病，这个号称叫呼吸系统死亡三部曲，这个病的危险程度是很大的啊，因为这个病的病因非常复杂啊。首先呢，是你们这些患者呀，他全都是脾气不足了。
3: 嗯，
0: 这个脾气要是不足的话，肺气就会亏虚，而且老师跟大家伙讲过，这个脾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你这样的话呢，全身的免疫力都会低下，你脾气不足啊，免疫力就全身的都低下，不然的话呢，他不会往往在感冒过后啊，或者是天气转凉的时候他就发病，或者说是只要是遇到点感冒发烧，咱这病情就加重了。再有这个脾它是生痰之源，这个痰是从哪儿来的？从脾脏当中。而肺呢是储痰之气，肾是生痰之根，哎，也就是说这个病它跟我们的脾、跟我们的肺、跟我们的肾它都有关联啊。那这个治起来，你要是找西医的话啊，咳嗽气喘就直接找肺了，那治不好啊，能顶一阵儿，它顶不了一辈儿，它拿不掉病，咱们会越治越重。而中医认为的话呢，痰多叫水湿运化不利，因为这个肾主水液代谢平衡，所以说他们非常复杂这个病啊。那要治的话，我们就得把它联系起来，那联系起来整体去治疗，这就涉及到什么？中医的整体观。咱们中医认为所有的疾病其实都跟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有关，那这三大生命通道包括脾胃、血脉和肝肾。而咱们三代延寿方呢，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的基础上的改良，然后又结合了现代发酵工艺打造而成的，所以说在治疗这些疾病方面它就自然能收到奇效啊。那你跟我说说你现在的恢复情况啊，老师也帮你把把关。哦，嗯，
3: 行行行，我跟您再说说吧。你看我这个情况啊，就是用了有个6-7天的时候啊，哎，我就感觉到这个出气顺畅了，
0: 嗯，
3: 这胸口啊也不那么憋的，感觉挺畅亮的了，起码是能长出个气了，喘个气了，就是说个话了，这基本上这气都够用了。 那就是说是像你走个路了，上个台阶了。

0: 那就是说是起码是不喘了，比以前是也感觉是轻快多了。这个另外还有一个事儿啊，就是我记得挺清楚的，就是我用咱这个发烧中药三联药方啊，用了大概到第十一天那会儿吧，哈，
1: 嗯，
0: 就感觉到，哎呀，差点真是把我吓坏了。就是当即从床上一起来啊，就开始咳嗽，就想吐痰，这吐的挺多的，真不是这夸张的说吧，哎呀，就吃饭那个小碗啊，足足有那个吐了个小半碗的痰就。
1: 我告诉你，这是好事儿。啊，你痰吐出来了之后，它不就不憋着了吗？
0: 我不知道啊，我还以为比以前更严重了呢。
1: 啊
0: 啊！但是过了一会儿啊，就也不咳了。这个当时我就觉得这个胸口啊，好像卸了一块这个大棉被子的感觉一样。
1: 嗯，
0: 真是就像李老师您说的那样，通开了一样。这样的现在这个呼吸啊，特别感觉顺畅了，也特别舒服了。
1: 嗯嗯。
0: 这个然后这个慢慢这个脸色、啊、也就缓过来了，这个嘴唇啊也不那么发紫了。那现在这个一副药还没用完啊，我现在就感觉到，说话起码是没有上气不接下气那个感觉没有了，
1: 说话挺顺畅的 啊， 也能够听得到，就像我刚刚讲到的，气道啊也已经通了，嗯，
0: 对，这个目前这个效果我确实感觉到挺满意的，
1: 嗯，
0: 这不是还有个好情况啊，就是我以前啊这个有前列腺增生，尿频尿急这个尿顶带这个情况，你看这段时间嘛，这个病啊也给我治疗的挺好的。就是到卫生间以后啊，就不用那个等半天了再尿了，现在尿挺顺的，哗哗就出来了。前的时候啊，哎呀，一站都五六分钟都尿不出来，而且还滴滴答答的。而且这以前啊，这个起夜回数也特别多，起的就是一会儿一起啊，特别影响这个睡眠，白天精神感觉不好。但现在这个
1: 啊，但是你看吧，咱们这些老慢病啊，全都是好几十年的老病根儿。啊，那么想要达到一个全面康复的治疗呢，我再给你开上两副药，基本上就差不多了。稍后呢，打场外电话问一问你当地有没有药啊，有的话呢，赶紧就备齐了，因为现在呢，很多地方已经出现断药、货源紧张的问题了，所以说你就赶紧打电话去吧。
0: 哎，好好好，
1: 嗯，
0: 哎，老师你说的话我都记住了，那我现在就打电话去问一问啊。
1: 好，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 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1: 你好。
3: 李老师，我是黑龙江的患者。
1: 嗯嗯。
3: 我想问一下，我们这边还能不能买到药了？
1: 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3: 哎，我是老朋友了。
1: 现在用了多少了？
3: 我现在正好用了一个月的时间了。
1: 嗯嗯。
3: 跟你说实话吧，我做梦也没有想到，这一块钱一片的这个三代延寿方啊，真把我这十好几年的糖尿病啊，给我治到这个程度。哎呀，我现在就在可高兴了，太好了，嗯，比以前好多了。我这个血糖嘛也稳定了。我连那个二甲双胍呀、啊、现在都不吃了。
1: 嗯。
3: 你看昨天早上嘛，我测了一下空腹血糖 6.3, 餐后 8.2 了。而且吧，咱这个药好在哪儿呢，它不用特别忌口啊，给啥吧都能吃几头都行，都挺好的嘛、
1: 嗯。那必须得补充营养啊。糖尿病患者为什么身上他走没劲儿啊，就是我们本身脾功能下降了，所以对于很多的摄入的营养啊，咱们都不能够消化，它也利用不了。再加上你这不能吃那不能吃，这人不就完了吗？人是铁饭是钢啊，就吃完了之后了，有营养，营养均衡，身上才有劲儿啊，对不对？
3: 对对对对，有劲儿不说，还不痒痒了呢。
1: 不痒痒了，那不痒痒了是咱们这血液干净了。
3: 说的太对了，而且我这眼睛也好多了。以前吧，我这眼睛看东西，哎呀，总是雾蒙蒙的，看啥都不清楚。最近吧，我就感觉我这个眼睛那个雾啊变薄了，
1: 嗯，
3: 消散的差不多了，
1: 嗯，
3: 那个眼前看东西亮堂多了。你说我过去吧，一把一把的吃药，这都没有啥效果。像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这一种药就给我治好了，这么多这的症状都给我消失了，我觉得特别好。
1: 这就是中药和西药最大的区别，我们直接给咱们治到了病根上了。糖尿病过去啊，它叫不死的癌症啊，但是一旦用

0: 上三代严守方之后啊，这个论断它就全部被推翻了啊。你像这西药啊，不管是哪种类型的，它大多是刺激我们这胰岛在工作，而胰岛素呢是代替胰岛来工作的，它都不是真正的起到从根上治疗疾病、治愈疾病的这个目的的。我们讲糖尿病，首先还是脾有病了，消化吸收不行了，我们吃的一些糖分的碳水化合物啊，你都没有办法给它利用上，然后随着尿液它就排出去了啊，这就是尿液当中为什么会出现糖的原因，代谢系统就出现紊乱，所以叫代谢病。而这个代谢跟肝肾有关啊，那病因就比较复杂了，又是脾的病，又是代谢肝肾的病，所以说你治疗起来的话，你就必须要整体去治疗。接下来我们再说糖尿病不可怕，可怕的是并发症。那并发症怎么来的呢？就是血糖高了之后，血液粘稠，血液粘稠，血液里边的脏东西越来越多，我们血液里的脏东西随着血脉畅流周身，就把我们五脏六腑全给影响了。所以说糖尿病及其合并症又跟我们的血脉有关，哎，这就涉及到了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了，脾胃、血脉和肝肾。哎，能够把三大通道全部打通的，目前国内只有三代延寿方的具备，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所以说你看，你咱们用药虽然时间不长，但是我们能够感受得到啊，它比我们过去吃的任何一款常规的药物效果都好，对吧？
1: 对对对，你说的太对了。其实吧，本来我以前吧买了两副，就我想着这手里头吧还有药，过些日子再买。但是我这个儿子，哎呀，要不然人家都说呀娶了媳妇忘了娘，真是那样。人家把我那药吧拿着这老丈母娘用去了，哎，给我气的呢，你说。然后我还不知道我说啥呀，你说。
0: 你没法说，你亲家跟咱是一家人嘛，你这咋说呀？但你亲家是怎么回事啊？
1: 哎呀，我亲家母吧也是那个糖尿病。
0: 哦，
1: 还有风湿，
0: 嗯，
1: 这不儿子瞅着我吃这个三代延寿方这个药效果挺好的嘛，而且一块钱一片，价格还挺实惠，就跟他媳妇说了，嗨，就这么的就把我这药给我拿走了，
0: 嗯，
1: 就给我留了两盒。我一听说呀，现在这个药这不紧张嘛，挺多地方都买不着了，我就着急了。碰到好药这不容易吗？说啥我也不能断了药啊，你说是不是？
0: 没错啊，现在确实是药源很紧张啊，咱们呢也是闲话少叙，你呢好来手里边还有两盒呢，有个时间能过渡，现在抓紧时间打这个场外的电话啊，你问问你当地有没有，有的话赶紧把药给订上。你这次订多少呢？你订上两副你就够了，但是你亲家母那块儿你不行，你跟孩子说，总从你这儿拿那是不解决问题的。而且药拿咱拿够了，每个人限定三副药，你这已经限额了，你想给亲家母订也订不了啊。最主要的是这个节骨眼上，全国很多地区已经出现断药的情况了，所以说你抓紧打电话吧，好不好？
1: 哎，好的好的，那我现在就赶紧打电话问问去。
0: 哎，好，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936年12月12日，古城西安发生了一件震惊中外的大事。东北军统帅张学良和17路军总指挥杨虎城合力发动兵谏，逼蒋抗日，史称西安事变。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大义为重，促使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创造了国共两党合作的条件，准备了全民族抗战的前提。

0: 西安，中国著名古都，历史上共有13个王朝曾在此建都。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西安积淀了厚重的民族文化，名胜古迹遍布全城。这座冰鉴亭始建于1946年，由胡宗南发起，黄埔军校七分校全体士官募捐。在1936年12月西安事变中蒋介石被抓获的地方修建的，当时叫正气亭，新中国成立后更名为捉蒋亭，1986年再次易名为冰鉴亭。1936年10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三大主力结束长征，胜利会师甘肃境内，实现了中国共产党北上抗日的战略转移。此时在西北，红军同东北军、第十七路军三位一体的统一战线稳步发展，以西安为中心的群众性抗日救亡运动方兴未艾。西北由剿共的桥头堡变成抗日救亡运动的重要基地。
1: 然而此时国民党内外政策的某些变化，并不意味着他完全放弃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1936年10月，蒋介石亲赴西安，逼迫张学良和杨虎城率部剿共，接着又调集重兵准备进攻陕甘地区。11月23号，国民党当局悍然逮捕全国救国会领袖沈钧儒等七人，制造了震动全国的七君子事件。
0: 1936年12月4日，蒋介石飞往西安，破令张学良、杨虎城率部进攻。

0: 红军，并提出两个方案逼迫张学良和杨虎城抉择。第一个方案是张杨率部立即进攻陕北苏区，对红军作战，中央军在后面接应督战。第二个方案是把东北军调往福建，第十七路军调往安徽，让出陕甘，让中央军去剿共。蒋介石已经准备任命蒋鼎文为西北剿共前敌总司令，来换掉张学良和杨虎城。十二月初，中央军一部开入陕西境内，另有20万大军在陇海铁路沿线集结待命，西安城外已经危机四伏。但是张学良、杨虎城既不愿与红军再开战端，也不愿离开西北被蒋介石改编。连续几天，他们反复劝说蒋介石应以国家和民族的大义为重，接纳抗日主张，但均遭蒋介石斥责。12月7日，张学良破釜沉舟，再次求见蒋介石。影片西安事变真实地再现了这一情景。
1: 您作为一个中华民国的统帅，怎么能够置之不顾？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是民心所向。
2: 此时此刻情况已经非常危急，张学良和杨虎城啊已经无路可退，因为一旦开战，国共可能两败俱伤，日军必然乘机而入，渔翁得利。
3: 另外，东北军和西北军一旦调入内地以后，就会完全处于蒋介石的掌控之下，张杨二人率部到前线抗日的希望就会落空，抗日救国的希望也将破灭。
0: 怎么办？一个大大的问号摆在张学良和杨虎城的面前，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抗日救国的希望即将破灭，难道就眼睁睁看着中华民族走向灾难的深渊吗？1936年12月9日，为了纪念129运动一周年，西安学生10000余人发动请愿游行，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国民党特务竟然开枪打伤学生，学生群情激愤，从西安步行去临潼向蒋介石请愿。闻讯后，蒋介石派张学良前去制止，如学生不听劝阻，即武力镇压。张学良驱车赶至灞桥，面对群情激昂的学生，张学良百感交集，当场发表演讲，对学生们表示：
1: 但听我说一句话，一个星期之内我一定用事实来回答你们。
4: 总司令，
1: 我若欺骗了诸位，你们可以随时随地把我张学良处死。
5: 拥护张飞可以，团结起来迎对外。
0: 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依然没有改变剿共政策，这让张学良、杨虎城二人对蒋介石彻底失去了耐心。他们已经完全意识到，靠和平的劝谏已经无法扭转恶化的局势。张学良和杨虎城合议后，决定实施兵谏，以逼蒋介石放弃剿共政策，实行联共抗日的新方针。为此，他们进行了如下部署：东北军一部负责包围华清池，扣留蒋介石；第

0: 1936年12月12日凌晨5点，按照张学良、杨虎城事先商定的部署，在西安城内，第17路军先后解除了中央宪兵第二团、省公安局和西安城内中央军各部队的武装。在西安城外，张学良卫队在骊山山腰的两块巨石夹缝中发现了狼狈逃跑的蒋介石。活捉蒋介石的消息传到西安城内的指挥部，整个客厅一片欢腾。
1: 喝酒喝酒，
2: 行吧，
1: 喝酒，
2: 干杯。
0: 事变发生后，张学良立即组织了一个设计委员会，解决一切善后问题。东北军和西北军高级将领联名通电全国，说明西安事变动机完全在于抗日救国，对蒋介石本人保其安全，促其反省，并提出了8项政治主张：一、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二、停止一切内战；三、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四、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五、开放民众爱国运动；六、保障人民集会结社的一切政治自由；七、确实遵行孙中山遗嘱；八、立即召开救国会议。事变爆发后，张学良电告中共中央，请中共中央立即派代表团来西安，共商抗日救亡大计。
3: 西安事变爆发后，国内外各主要政治力量都从各自的利益出发，对事变做出了不同的反应，从而使时局呈现出一种错综复杂而又紧张的状态。如何处置这个突发事变，一时间成为国内各种政治力量斗争的焦点和国际上关注的一个重大问题。
0: 西安事变发生后，国民党在南京紧急召开中央常务委员会、中央政治委员会联席会议，决定由孔祥熙代理行政院院长，军政部长何应钦负责指挥调动军队，褫夺张学良本兼各职，交军事委员会严办，由中常会电请旅居德国的汪精卫回国。在南京政府中，何应钦等人极力主张立即出兵讨伐张学良、杨虎城，他们调动陕、甘、宁、绥、豫等地的中央军准备进攻西安，并把全国空军主力集中于洛阳机场，准备轰炸西安。以宋子文、宋美龄为首的一派为保全蒋介石，主张用和平方式解决西安事变，他们积极谋划营救蒋介石的办法。国民党地方实力派和中间阶级的众多人士，少数人表示完全支持张杨，大多数人担心会引发更大规模的内战，不支持张杨。不过他们几乎一致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
4: 西安事变的发生啊，不仅在国内引起了极其强烈的震动，在国际上也引起了强烈的反响。由于各国各党派的立场所代表的利益不同，对西安事变的态度也自然不同，一时间在国际上也呈现出一种错综复杂的紧张局势。
0: 日本政府极力挑拨南京政府和西安方面的关系，宣称张学良、杨虎城已经赤化，声称日本政府不能坐视南京同西安的妥协，极力挑动扩大中国内战，以便实现其灭亡中国的野心。美国和英国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从需要中国牵制日本出发，力求维持蒋介石的统治，以免南京政府完全为亲日派控制，因而主张和平解决西安。

0: 事变。苏联希望同南京政府改善关系，也支持中国抗日，但对西安事变的性质做了错误的估计，认为事变是日本在中国的新阴谋，违背事实的指责张扬与亲日派有密切关系，但支持和平解决事变。张学良、杨虎城承受着来自各方的压力，一方面集中军队准备抗日援绥，一方面准备迎击何应钦的进攻，阴云笼罩西北上空，内战一触即发。西安事变虽然是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下发生的，但发动事变完全由张学良、杨虎城商定，事前中国共产党并不知情。事变发生后的当夜，毛泽东、周恩来等人根据张学良的来电分析，决定采取紧急步骤，给张扬以全力支持。12月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召开扩大会议，讨论西安事变问题。会上，毛泽东首先做报告，指出这次事变是革命性的，是抗日反卖国贼的，他的行动、他的纲领都有积极意义，我们对这次事变应明白表示拥护。
1: 但是由于事变发生的很突然，有些情况不是很清楚，会议对一些重大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有的认为蒋介石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不杀蒋不足以推动全国抗战，有的认为要把抗日作为最高的旗帜，尽量争取南京政府把局部的抗日统一战线发展成为全国性的抗日统一战线。
0: 12月15日，中共中央以15位红军将领的名义发表关于西安事变致国民党国民政府电，表示支持张学良、杨虎城提出的8项主张，反对亲日派借机讨伐张扬，发动大规模内战，提出罢免蒋氏，交付国人审判，并要求南京国民党当局联合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组织统一战线政府，重申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国共合作、化敌为友、共赴国仇的政策。12月16日，毛泽东致电阎锡山，指出时局应和平解决，万不宜再起内战。应张学良、杨虎城的要求，12月17日，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三人组成中共中央代表团飞抵西安。周恩来与张学良商谈了关于正确解决西安事变的问题。周恩来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对蒋介石的态度是保证蒋介石的安全，但要声明如果南京挑起内战，则蒋介石的安全无保证。同时，周恩来与杨虎城会谈，希望杨虎城从大局出发逼蒋抗日，杨虎城表示同意。
1: 12月19日，中共中央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西安事变及我们的任务的指示，提出反对新的内战，主张南京与西安在团结抗日的基础上和平解决。同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及中共中央联名向南京、西安当局发出了通电，重申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立场，敦促南京政府下决心接受张扬主张，停止正在发动的内战。
0: 1936年12月22日，宋美龄在宋子文等陪同下，搭载美龄号飞机来到西安。12月23日，张学良、杨

0: 古城同宋子文、宋美龄进行谈判。周恩来作为中共中央全权代表也参加谈判。经过两天商谈，双方最后达成六项协议。一、改组国民党与国民政府，驱逐亲日派，容纳抗日分子。二、释放上海爱国领袖和一切政治犯，保障人民的自由权利。三、停止剿共政策，联合红军抗日。四、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救国会议，决定抗日救亡方针。五、与同情中国抗日的国家建立合作关系。六、实行其他具体的救国办法。宋氏兄妹对谈及的一些问题都做了明确的承诺。12月24日晚上，周恩来同蒋介石会面。
1: 周恩来在宋氏兄妹的陪同之下去会见蒋介石，蒋介石内心紧张，不愿意会见呢。周恩来一进门就说：“蒋先生，我们有10年没有见面了，你显得比从前苍老些。”蒋介石一看，放松下来，点点头，叹口气，说：“恩来，你是我的部下，你应该听我的话。”周恩来马上回答：“哦，只要蒋先生能够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不但我周恩来可以听蒋先生的话，就连我们红军也可以听蒋先生的指挥。”
2: 周恩来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和西安方面的意图，并指出坚持内战自述其亡。蒋介石做了3点表示：一、停止剿共，联红抗日，统一中国，说他指挥；二、由宋子文、宋美龄、张学良全权代表他与周恩来解决前面所谈的问题；三、他回南京以后可以直接去谈判。
0: 至此，历时14天的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全国性内战结束，西安事变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打破了日本期望中国发生新的内乱，以便趁火打劫的如意算盘，促进了国内和平的初步实现，显示了中华民族的团结与觉醒。这对于改变国民党长期奉行的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方针，实现国共两党的再度合作起了重大的推动作用，为实行全民族抗战准备了必要前提，因而成为国内战争走向全国抗日战争的转折点。1937年7月7日19时30分，侵华日军在宛平城外进行挑衅性的军事演习。深夜0时许，日本驻北平特务机关长松井太久郎电话通知中国稽查当局，声称日军在卢沟桥演习时失踪士兵一名，要求进入宛平城搜查。中国稽查当局拒绝了日方的无理要求。不久，日方虽已得知失踪士兵已归队，却提出要宛平城内中国驻军向城外撤退，复遭中方拒绝。7月8日5时30分，日军向中国军队发起攻击，并炮轰宛平城。第29军奋起抗战，卢沟桥事变爆发，史称七七事变。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3: 五家融血口服液，延边新老顾客专属年终大福利来了！在每支9.9元基础上，特推出买12盒赠8盒加零卡糖一瓶，买24盒赠18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一大盒，买36盒赠36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3大盒，超大赠送力度，错过再无！活动时间6月1日至6月30日，详情咨询213888213888。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4: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5: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学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2楼。

0: 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北京时间6:30。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号星期一，农历4月16，北京多云，34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回信勉励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祝全国小朋友们六一国际儿童节快乐。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
1: 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英文版出版发行。
0: 赵乐际对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
1: 五月份，我国制造业企业生产保持扩张，新动能发展继续向好。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江西张贡深入推动城市管理进社区，破解小区的大问题。
1: 文化中国行今天跟随记者去陕西探寻，热播剧主角带火传统剧种，古老的调子何以触动当下的你我。
0: 伊朗说在确认权益得到保障前不批准任何协议，美方称海上封锁行动已迫使118艘船只改道。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习近平在回信中说，得知你们在一大会址和南湖红船旁用心用情讲述党的历史、革命故事和英雄事迹，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得到了锻炼与成长，我感到欣慰。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续奋斗，希望你们高举队旗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2021年党的故事我来讲争做红领巾讲解员实践体验活动正式启动，各地组织少先队员走进红色场馆学习党的历史，讲解党的故事。近日，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参加讲解活动的收获和成长，表达争做新时代好少年的决心。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0: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1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文章强调，培育

0: 发展未来产业，对于我们抢占科技和产业制高点，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对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对于提高人民生活品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都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党中央高度重视未来产业发展，加强战略谋划，强化政策支持，推动未来产业发展呈现良好势头。新征程上，我们要站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高度，立足客观条件，发挥比较优势，坚持稳中求进、梯度培育，推动我国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文章对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做出五个方面的部署。第一，加强统筹谋划。第二，坚持以科技创新为引领。第三，发挥企业主体作用。第四，营造良好政策环境。第五，健全治理体系。文章强调，未来产业技术迭代快，影响因素多，决策风险大，对我们的领导能力和治理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切实加强科技前沿知识学习，提高专业化能力，努力做到知科技、懂产业、善决策。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翻译的《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英文版近日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由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2月至2025年2月期间关于法治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法治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这部著作英文版的出版发行，有助于国外读者深入了解习近平法治思想的丰富内涵，了解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发生的历史性变革，取得的历史性成就，了解中国智慧、中国实践为世界法治文明建设做出的重要贡献，对于增强国际社会、践行国际法治精神、开展国际法治合作、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同认识，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0: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和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7号至30号对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莫斯科同马特维延科、沃洛金分别举行会谈，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同马特维延科、沃洛金分别会谈时，赵乐际说，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保持高水平发展，中方愿同俄方一道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以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好，增进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和利益交融，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赵乐际表示，中俄两国立法机构要立足职能职责，保持多层级多领域交往良好势头，增进了解互信，加强交流互鉴，更好服务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围绕国家安全、人工智能、涉外法治等领域开展立法经验交流。马特维延科表示，俄联邦委员会始终致力于推动俄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交流，为促进经贸、投资、能源、人文、地方等各领域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沃洛金表示，促进俄中友好合作是俄国家杜马各党派的坚定共识，希望加强两国立法机构在人工智能等领域立法工作交流互鉴。俄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合作，共同捍卫二战胜利成果。赵乐际28号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 他指出，两国立法机构要坚持以元首外交为引领，推动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双方签署的合作文件、确定的重大项目落实见效，及时批准并督促落实有利于双边合作的法律文件，营造透明、公正、稳定的营商环境，积极参与中俄教育年等活动，深化人文交流，发挥地方立法机构积极作用，为拓展地方合作献计出力，密切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机制内的协作，促进国际公平正义。访俄期间，赵乐际在莫斯科分别参观了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图片展和中共六大会址常设展览馆，向俄无名烈士墓敬献了花圈。在伊尔库茨克州会见州长科布泽夫和州立法会议主席维杰尔尼科夫，表示希望加强地方务实合作，增进人民友好，为两国关系注入蓬勃活力。
1: 今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近期全国各地丰富多彩的活动轮番上线，孩子们在欢乐喜庆的氛围中迎接自己的节日。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你为什么要用勺子挖？你不把人塞进去拿呢？
3: 在浙江湖州吴兴宜烟山生态景区长漾片区，一场趣味零食挖宝活动正在进行，童趣跳蚤市场、创意彩绘等六一游园活动在景区同步开展。小朋友李易遥：
4: 我很喜欢这个图案，我觉得也很漂亮。
5: 戴个魔术好不好？放桌子上，我放在手里面一个，给你放手里面一个，抓住了。
6: 在黑龙江齐齐哈尔开往北京的直巴四次列车上，列车工作人员带来精彩的近景魔术，并送上魔术道具。小朋友刘子怡：
7: 坐过好多次火车，但是第一次在火车上看魔术，超级好看，特别喜欢这趟列车。
6: 列车长关鹏说，列车全程运行13.5小时，考虑到亲子客流多，路途时间长，乘务班组化身魔术师，陪伴孩子们度过一段快乐的时光。
5: 六一来临之际，我们瑞雪寒门班组在旅途中为小朋友准备了魔法小课堂、魔术表演，让小朋友有一种不一样的乘车体验。
8: 甘肃兰州市博物馆展厅里，汉代陶狗、东汉墨迹纸等文物吸引了不少孩子的目光。在互动体验区，投壶、套圈、绘制团扇等摊位让不少孩子驻足参与。在绘制团扇的摊位前，学生张雅琪手持毛笔，在博物馆工作人员的指导下，在素色扇面上勾勒出彩陶的图样。
9: 六一儿童节，我换一个我自己喜欢的东西，我很开心。
8: 六一国际儿童节前夕，兰州市博物馆推出文物观赏、趣味体验与家风教育等系列主题文化活动。兰州市博物馆讲解员李典宇：
10: 依托馆藏文物，还有我们的古风集市，能够让各位同学感受到文物背后的童年趣事，或者是陈年千年代代相传的传统美德以及优良家风。
0: 国家统计局、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五月份中国采购经理指数，指数显示我国制造业运行整体稳定，新动能加快扩张。总台记者张绵绵、潘荣报道。
11: 五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显示，企业生产经营状况总体保持稳定，其中制造业新订单指数为 49.9%， 制造业市场需求呈现稳中略缓运行态势。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12: 制造业新订单指数仍临近50%的临界点，主要是国内需求稳定释放，夯实的经济动能底座，支撑市场需求仍有稳定基础。
11: 从企业生产来看，五月份制造业生产活动保持扩张态势，生产指数为51.2%，连续三个月运行在51%以上。值得关注的是，五月份装备制造业 PMI 为52.1%，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连续三个月上升，且创2023年4月以来新高。其中，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都运行在53%以上的较好水平，新出口订单也保持在51%以上，显示出装备制造业供需两端较好扩张，出口韧性较强，行业持续稳中向好运行。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说，
13: 本月高技术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 PMI 是在扩张区间继续上升，特别是高技术制造业 PMI 已经连续16个月位于扩张区间，相关行业 还是保持了一个良好的增长态势，新动能引领作用持续显现。
11: 大型企业 PMI 为 51.1%。

0: 比上月上升 0.9 个百分点。今年以来始终保持在扩张区间，大型企业延续较好生产经营态势。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 50.1%， 比上月上升 0.7 个百分点，非制造业景气水平回升。刘宇航说，
1: 消费与投资保持平稳运行态势，经济复苏基本面良好，在此基础上要持续充分释放政策效能，全面夯实经济稳步增长基础。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3: 中央文件去年明确提出推动城市管理进社区，住房城乡建设部年底又印发了典型经验清单，把服务送到居民家门口，让城市基层治理减负增效。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播出社区里来了蓝制服，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
4: 已经8点多了啊，是差不多，音量再往下降一降。
5: 好，
6: 陈龙是赣州市张贡区城管局派到张江街道负责城管进社区工作的城管队员，每天他和同事们都会在社区范围内进行噪音扰民的巡查工作。他说，最早推进时也没少遇到困难，但如今不仅收获了居民的认可，还让这类问题的月均投诉量从25起骤降到2起。
4: 一开始居民恐怕就觉得我们是来执法的，而我们现在开展工作是以服务为主的，并不是以管理为主的，多数是通过和居民协商议事的方式来帮助他们解决问题。5队的领舞啊队员啊，慢慢的和我们接触了没几次，对我们的工作就变得非常理解，觉得我们确实是来解决问题的。
6: 没有没收音箱，也没有强行驱赶，几句轻声劝导，广场舞领队胡女士就主动把音量又拧低了几分。陈龙发现，社区里那些矛盾大多是邻里间的小事，其实都能聊明白。他们用的就是城管系统推行了10年的721工作法，70%的问题靠服务解决，20%靠管理，最后10%才执法。今年5月底，红旗大道7号小区的290多户居民就遇上了麻烦，楼下排污管年久失修又堵了。因为小区建得早，没物业，这事儿自然落到了东外社区党委书记崔建华头上。他说，城管进社区带来的专业技术和能力破解了小区的大问题。
7: 有一吹哨，就网格内的城管队员就来处理了，城防技术员现场就勘探解决。现在的话，城管进社区更多的就是规范引导他们，是解决问题。城管进来服务前置化了所有的事情，城管在这一站式办理。
6: 去年中央文件明确提出推动城市管理进社区，住房城乡建设部城市管理监督局政策协调处副处长崔晶表示，所谓城市管理进社区，就是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把服务送到居民家门口，让城市基层治理减负增效。
8: 我们还将指导各地运用吹哨报道、接速举办、网格管理服务、数字治理等机制，助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城市管理和基层治理双向赋能。
9: 总台大剧《主角》开播以来，热度持续领跑，传统剧种秦腔走出西北戏台，成为年轻人追捧的文化风尚。今天的文化中国行，我们随记者前往陕西，探访古老的调子何以触动当下的你我。采制总台记者孙鲁进、温超、崔刚。
10: 我是演给人看的，是演给苍天看的。
11: 连日来，总台大剧《主角》持续热播出圈，口碑走高。这部剧改编自作家陈燕斩获茅盾文学奖的同名小说，以时代变迁为底色，深情讲述了秦腔名伶一秦娥从山野放羊娃起步，历经风雨沉浮，最终成长为一代秦腔皇后的传奇人生与戏梦征程。剧集全程保留大量原腔原调、原汁原味的秦腔韵味，经典唱段、戏台实景尽数真实呈现。伴随着剧集热度一路攀升，在各大短视频平台，打交赞、杨门女将、鬼院、杀生等秦腔经典剧目片段广泛传播，吹火、慢卧鱼等秦腔独门绝技震撼亮相，吸引大批年轻观众围观欣赏，点赞热议。其中不乏陕西省戏剧家协会主席、陕西省戏曲研究院院长李梅的演出片段。谈及秦腔经典剧目《京剧》。

0: 有传唱的核心密码，里面表示秦腔之所以能跨越千年依然鲜活，核心在于剧目扎根民族精神与民间底色。这些剧目跳出单纯的戏曲叙事，承载着中华民族忠孝勇义坚守的传统美德。
1: 这几出戏确实是秦腔里压箱底儿的宝贝，它的生命力来源于硬桥硬马的真功夫和能引起共鸣的精神内核。现在我们排的青春版《杨门女将》，就是想让更多年轻人走上舞台，用青春的激情去演绎这不老的英雄气概。
0: 除了经典剧目的唱腔，剧中忆秦娥苦练的慢卧鱼与喷火是秦腔两大经典绝技。在李梅看来，传承人们坚守的不仅是一套身段、一门技艺，更是戏曲行业戏比天大的匠人信仰，是传统艺术纯粹极致的职业初心。
1: 我们传承的不仅仅是技艺，更是一种戏比天大的信念，那是我们秦腔艺人对舞台、对秦腔最深厚的爱与敬畏。
2: 站在舞台中央，叶子被钉在墙上。
0: 主角创新性将人物传记叙事与年代时代脉络深度交融，把忆秦娥个人命运起伏与秦腔行业兴衰、社会时代变迁紧密嵌套，让年代故事兼具细腻呼吸感与广泛全民共情力。陕西剧协副主席穆海亮认为，剧集既完整保留秦腔剧目、绝技、行规等文化内核，又以年轻化镜头、细腻的人物共情，打破严肃文学与普通观众的壁垒。
3: 以技塑人，以技传情，这种方式呀，能把真正的戏曲之美呈现在观众面前，能够吸引更多年轻观众走进秦腔，关注戏曲，进而喜欢上我们的传统文化。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今天起102项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其中危险货物运输包装、燃气燃烧器具用电安全、人造板甲醛释放限量、中小微企业融资服务等国家标准，将为保障公共安全、助力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标准支撑。
4: 国家医保局昨天表示，2026年国家医保药品目录、商保创新药目录调整正式启动，将促进目录结构更加优化，保障更加充分可及。今天起到10号，国家医保局国家医保服务平台开通网上申报系统，符合条件的申报主体可进行申报。
5: 记者昨天从中核集团获悉，位于贵州六盘水的超临界二氧化碳余热发电项目超碳一号的第二台机组近日成功实现并网发电，标志着全球首个超临界二氧化碳余热发电技术示范工程全面建成。两台机组全部投运后，超碳一号将形成30兆瓦稳定装机容量。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六一晚会创新融入校园科创、人工智能、非遗传承、新兴体育等时代元素，全景呈现新时代少年儿童快乐奔未来的美好图景，将于今晚8点档在央视综合频道、少儿频道、中国之声等平台首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央视少儿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
5: 中国田径协会消息，昨天在安徽省蚌埠市落幕的2026年全国田径大奖赛第四站比赛中，安徽选手牛春阁以4米73的成绩刷新尘封七年的女子撑杆跳高亚洲纪录。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5月31号表示，伊朗外交谈判团队不相信敌人的言论和承诺，一方的标准是能够取得实际成果，之后才会履行相应义务，在确认伊朗的权益得到保障之前，不会批准任何协议。伊朗外长同日表示，伊朗与美国的对话和信息交换仍在进行中，当前有关对美谈判进展的讨论都属于猜测。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副司令31号称，面对任何形式的过分要求和霸权行径，伊朗都将与敌人针锋相对，战斗到最后一刻。 美国中央司令部5月31号表示，美国海军米利厄斯号导弹驱逐舰正在参与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截至当天，美军针对伊朗的封锁行动

0: 动，已迫使118艘商业船只改变航线，并使5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累计影响123艘船只。一名美国官员31号透露，上周伊朗针对美军位于科威特的一处空军基地发动弹道导弹袭击，造成4名美国军人和3名承包商受轻伤。该官员表示，7名伤者均在24小时内恢复执勤。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卫生部门消息人士31号表示，以色列军队当天空袭加沙城以西海边的一处人群，造成2人死亡，多人受伤。以军尚未就此事件发表声明。
0: 以色列媒体31号报道说，以色列正寻求美国支持其扩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范围，包括对黎首都贝鲁特实施空袭。埃及同日强烈谴责以色列升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法国总统当天表示，当前黎巴嫩南部局势持续升级毫无正当理由，当务之急是美国和伊朗尽快达成协议。
1: 国际原子能机构31号说，该机构人员当天上午发现扎波罗热核电站一座电机房外部受损。机构总干事格罗西表示，袭击核设施不可接受，必须停止。扎波罗热核电站是欧洲最大核电站之一。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后，俄方控制了扎波罗热核电站。此后该核电站多次遭到炮击或无人机攻击，引发国际社会对其安全的担忧。
0: 刚果金卫生部31号称，该国东部伊图里省首府布尼亚已有5名埃博拉患者痊愈。截至29号，该国累计报告263例埃博拉确诊病例，其中42例死亡。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负责人说，截至30号，仍有1100多例疑似病例，有待进一步调查核实。
1: 据印尼媒体31号消息，该国东部巴布亚省当天发生了一起第二次世界大战遗留炸弹爆炸事件，目前已造成5人死亡，另有3人下落不明。印尼多地至今仍遗留有大量二战时期未引爆的炸弹。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今天，2026年全国粮食和物资储备科技活动周在湖北武汉开幕。本次活动以奋进155科技护粮储为主题，聚焦全面筑牢粮食和物资储备安全防线。本周四，国内成品油价格将进行新一轮油价调整，预计汽柴油价格将下调约510至560元每吨，折算到每升，汽油和柴油价格可能下降0.39至0.49元。若最终落实，这将是今年以来单次降幅较大的一次。本周五是世界环境日，当天我国将在广州市举办65环境日国家主场活动，发布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启动美丽中国建设全民行动促进计划2026至2030年等。2026年高考将于本周日，也就是6月7号正式开启。今年全国共有29个省份落地高考综合改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
3: 还有不到一周的时间，高考大幕就将开启，各地相关部门都在做好临考前的准备，也祝愿所有考生云城发任，万里可期。
2: 来关注中东局势。本周，国际社会仍在等待美伊谈判谅解备忘录的最终出炉。以色列对黎巴嫩正在进行的军事行动也将影响地区局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
4: 按照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周末的说法，美国正缓慢但切实地接近与伊朗达成一项非常好的协议。如果达不成协议，则将以另一种方式结束这一切。换言之，美国仍在威胁再次对伊朗动武。按照伊朗方面的表态，谈判还是军事行动也仍是共同存在的选项。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孙稳、潘荣，主播钟成、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实在是太美了！
6: 明明我们还没到地方啊！
5: 看， 变窄的路口前，拉链式通行的司机们多美。
6: 是的。
5: 再看堵车的高速上，耐心排队不占用。

0: 应急车道的司机们，多美！
1: 没错。
0: 再看看不超速、不加塞、不疲劳驾驶的司机们，多美！
1: 可不是嘛。
0: 这些不是一路上最美的风景，是什么？
1: 嗯，懂了，懂了。
0: 文明驾驶，
1: 让我们一起做路上最美的风景。
2: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3: 北京时间7点整，
4: 天天精彩，路路畅通。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览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1: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0: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
1: 延边新闻。

0: 延边州携起待岗暨校园延边大学招聘会暨正校企合作签约仪式在延边大学举行，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出席签约仪式，并前往招聘会现场巡管调研。
1: 之前，外点研究院发布2026年4月中国县域旅游传播力榜单，我州的珲春市、延吉市跻身综合实力100强榜单，分列第13名和第40名。
0: 5月29号是第22个世界肠道健康日，延边大学附属医院开展公益义诊活动，以专业科普守护群众肠道健康。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1号，星期一，农历4月16。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5月31号，延边州携起待岗暨校园延边大学招聘会暨正校企合作签约仪式在延边大学举行，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出席签约仪式，并前往招聘会现场巡管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和做好新时代人才工作的重要论述，科学把握就业形势新变化，紧扣延边各项事业发展所需，精心搭建对接平台，做实做细就业服务，吸引更多青年才俊投身延边，扎根延边，发展延边。延边大学党委书记杜瑞主持签约仪式。签约仪式上，与会人员共同观看了延边招才引智宣传片。副州长尹昭辉围绕产业布局、人才政策和就业环境等方面解读留言利好。吉林敖东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李秀林介绍了企业发展情况和人才招聘需求。延边大学2026届硕士毕业生杜美玉表达了建设家乡的青春志向。随后，副州长尹昭辉、延边大学党委副书记于金欢代表双方签署校地人才合作协议。延边大学副校长朱卫红、吉林敖东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林小林代表双方签署校企人才合作协议。

0: 9:35，胡家福宣布延边州携起待岗进校园延边大学招聘会开幕，现场掌声雷动，学子们涌入招聘区，满怀期待地开启求职之旅。招聘会现场人头攒动，热闹非凡，求职学子手持简历穿梭于各企业展位之间，咨询岗位要求、薪酬水平与职业成长空间。胡家福来到现场，与正在求职的毕业生亲切交流，详细了解他们的就业意向、简历投递等情况，鼓励大家留在延边就业创业，通过不懈奋斗实现人生梦想。他说，延边自然风光秀丽，就业环境优良，生活舒适惬意，发展潜力巨大，是一方干事创业成就梦想的沃土。这里总有一处舞台，能让大家尽展所长，实现价值。希望大家选择延边，扎根延边，建设延边，把满腔的热忱倾注于这方山水之间，把奋斗的足迹印刻在这片沃土之上，努力干成一番事业，成就精彩人生。胡家福还来到部分招聘企业展位，询问了解用工需求、薪资待遇、招聘进展等情况，勉励用人单位积极宣介行业发展前景与企业发展优势，拿出更多富有吸引力的岗位，以十足诚意招引更多青年才俊，努力把更多高层次人才留在延边。胡家福强调，事业要发展，关键在人才。各级党委政府要坚定不移把促进大学生就业创业置于重要位置，用心用情做好就业服务，千方百计拓宽就业渠道，持续优化人才发展环境，让更多千里马在延边大地竞相奔腾。要紧紧围绕延边产业发展方向，精准摸排企业用工需求，常态化开展专场招聘、校企双选会等活动，推动人才供给与产业需求精准匹配，为青年才俊搭建失散才干的广阔平台。要认真落实毕业生创业补贴、创业担保贷款等优惠政策，进一步简化申报流程，提高审批效率，确保各项政策及时足额兑现，让更多人才愿意来、留得住、发展好。要加强与省内外高校的对接合作，健全完善长校引才育才机制，通过开展订单式人才输送，组织高校学子来延研学体验等方式，吸引更多外地优秀毕业生汇聚延边，为推动延边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人才保障和智力支撑。据悉，本次招聘会共有139家企业参会，所提供岗位涵盖装备制造、文化旅游、医药健康、食品加工等领域，覆盖多个学历层次与专业门类，全方位展现延边产业发展的蓬勃态势与引才留才的满满诚意。省教育厅一级巡视员刘学军、省人社厅副厅长杨金辉、州委副书记、珲春市委书记林小林、州委常委、延吉市委书记王吉宝、延边大学副校长孙俊奇、州直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各县市党委或政府主要负责同志、政府分管负责同志参加活动。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肖涵、孙震报道。
1: 5月31号，延边州携企待岗进校园，赋能就业启新城，延边大学招聘会暨正校企合作签约仪式在延边大学朴杰体育馆举行。招聘会现场人头攒动，气氛热烈，政府搭台，企业出招，学生求职，一场精准高校的人才对接会，为高校毕业生与本地企业架起畅通桥梁。上午9点，招聘区内各县市重点企业、规上企业、专精特新企业等整齐列阵，针对性满足高校毕业生的就业需求。企业招聘负责人主动推介岗位、讲解待遇、答疑解惑，学生们驻足咨询、投递简历。现场还设置政策宣讲专区，工作人员面对面讲解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补贴、落户、住房保障等扶持政策，让学生看得懂、算得清、用得上。延边大学学生王炫然。
2: 在今天的招聘会上，我也看到了许多企业他们对于招聘岗位的一些具体要求，也明确了我之后未来的努力方向。我知道了自己今后想要做什么，想要从事什么。
1: 本次携企待岗进校园。

0: 咨询台、直播待岗区、企业招聘专区等六个功能区域，全方位搭建企业与毕业生之间的供需对接平台。招聘会现场达成就业意向568人。延边州人才服务中心就业与人才交流科科长王明艳：
1: 本次活动提供就业岗位400个，人才需求1818人，岗位覆盖了教育、医疗、信息技术、跨境贸易等多个重点领域。我们衷心的希望广大的高校毕业生能够找到自己心仪的岗位。
0: 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洪小涵、孙震报道。
2: 5月31号，我州接到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转办的第22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5件，来电2件，来信3件，其中延吉市1件，龙井市1件，安图县3件，重点案件2件。本批转办的信访案件中，涉及各类生态环境问题5个，其中大气类案件2个，占40%；生态类案件2个，占40%；其他类案件1个，占20%。
0: 日前，麦点研究院发布2026年4月中国县域旅游传播力榜单，我州的珲春市、延吉市跻身综合实力100强榜单，分列第13名和第40名。在同期发布的2026年4月县域吉林省分布榜单 TOP 10中，延边州有7地上榜，整体文旅传播影响力领跑全省。延边拥有中俄朝三国交界、独特区位、优质的生态资源与浓郁的朝鲜族民俗文化，四季风光各具特色，文旅资源禀赋得天独厚。泉州森林覆盖率极高，山水生态纯净优美，四季皆景的自然风光构筑起原生态的文旅根基。泉州各县市文旅特色鲜明，各有亮点。珲春市依托一眼望三国的边境风光与口岸优势，打造特色边境旅游。延吉市融合传统民俗与潮流时尚，凭借特色美食、网红地标和民俗体验，成为广受年轻人喜爱的文旅小城。此外，敦化、合龙、安图、龙井、图门等地分别依托历史文化、临海雪景、长白山林域风光、田园康养、百年口岸风情，形成差异化、多元化的县域旅游发展格局。此次多地上榜，充分展现了延边一县一特色、全域皆风景的文旅发展新格局。下一步，我州将持续深挖生态、民俗、边境文旅资源，不断丰富文旅业态，持续提升延边文旅知名度与美誉度。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散志华、孙震报道。
2: 日前，延吉市职业高级中学举行校园开放日暨初中生技能体验活动，600余名学生和家长走进校园，通过沉浸式体验、面对面咨询等方式，近距离感受现代职业教育的多元魅力与广阔前景。活动现场专业技能展示与互动体验同步进行，烹饪专业展台格外引人注目，中餐热菜造型精美，西点烘焙香气四溢，学生制作的美食吸引学生和家长驻足品尝拍照，美容美体艺术、美发与形象设计专业的学生为来访者现场设计妆容和发型，动漫与游戏制作、跨境电子商务、计算机网络技术等专业通过作品和实境演示展现数字技能的前沿应用。同时，相关人员围绕招生政策、专业选择、志愿填报、就业方向等热点问题细致为学生和家长答疑解惑。延吉市职业高级中学相关负责人表示，学校已与省内外多家企业签订合作协议，推行订单式人才培养模式，助力学生掌握扎实技能，从容走上就业岗位。下一步将持续深化产教融合与职普融通，努力让更多青年凭借一技之长成就精彩人生。
0: 5月29号是第22个世界肠道健康日，延边大学附属医院延边医院开展公益义诊活动，以专业科普守护群众肠道健康。 活动现场，医院消化内科专家及医护人员围绕群众普遍关切的肠道养护、消化内科疾病诊疗、消化道早癌筛查等热点。

0: 问题，提供专业的诊疗指导服务。延边大学附属医院延边医院消化内科副主任崔民虎：
1: 现在很多人经常熬夜，饮食不规律，久坐少动，经常出现腹泻、便秘、反酸及拉肚子等这些小毛病，多数人忍一忍拖一拖，其实很多的胃肠道的疾病都是长期忽视拖延导致的。
0: 专家建议，无家族史、无肠道疾病史的普通大众40岁后应进行一次肠镜检查。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洪小涵、孙震报道。
2: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于娜，主播金明一帆，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3: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4: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3: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2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1: 延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0。

0: 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1: 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2: 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壮大特色产业，保障粮食安全，加强乡村建设，巩固脱贫成果，深化农村改革，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夯实农业基础地位。延边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魅力乡村，记录我州乡村振兴全进程。

0: 走进魅力乡村，感受美好生活。本期魅力乡村，让我们走进珲春市板石镇新农村，了解一下80后村党支部书记、高级农经师昌忠亮如何带领村民们在乡村振兴的道路上屡出奇招，共同致富。今天呢，魅力乡村，我们把目光投向延边州珲春市板石镇新农村，这里有位高级农经师，80后村党支部书记昌忠亮，在2021年上任后，凭着高级农经师的专业劲儿，带着村民在稻田里找路子，在水塘里寻商机，从种水稻到办加工厂，从陷坑变湖泊，到养鱼搞旅游，在乡村振兴的路上，昌忠亮屡出奇招。接下来就跟着记者一起去了解一下新农村的致富密码。珲春市板石镇新农村坐落在北纬42度种植水稻的黄金地带，这里地势平缓，水土丰沃，255公顷优质农田连成一片，放眼望去全是绿油油的水稻，村子旁的红旗河蜿蜒流过，清澈的河水自然灌溉每一方稻田，不用打机井，靠着这份天然滋养，让这里的水稻自带独特的温润口感，也成了村民们赖以生存的金土地。
1: 红旗河水自然灌溉，北纬42度水稻黄金基因带，咱们中国就有三个，咱们延边地区这也算一个，这个水稻生长和这个米质非常好。
2: 咱们板石的米在全国也是非常有名的，
1: 非常有名。
2: 哎，我看咱们这个面积很大呀，很广阔呀，
1: 200多公顷，种的品种是136天超晚熟的品种，它那个生长周期特别长，加上它那个果实能更饱满。口感更好。
0: 依托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新农村精挑细选适合本地种植的水稻品种，像市场上畅销的综合发五、颗粒饱满、米香浓郁，还有吉红六和小丁香，口感软糯又有嚼劲儿，煮出的米饭粒粒分明。这些好品种不仅提升了水稻品质，更让新农村的大米有了叫得响的招牌，为后续产业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
1: 咱们有中科发五，现在是市场上最流行最畅销的，也是清香型，还有就是吉红六，叫小丁香，它是香味儿，带韧劲儿，然后不回声，然后它是圆粒儿，但是煮出来的米呢是长粒儿，这个特点。
0: 早在2017年3月，新农村就以党支部为核心，牵头成立了合作社，42户村民88人主动加入，党支部扛起领航旗，靠着支部领

0: 合作社发力的模式，村里的水稻产业从单打独斗变成了抱团发展，规模和效益一年比一年好。
1: 支部牵头，负责技术、销售和宣传。我们合作社呢是种植、采购、然后提供原料，有土地入股，有那个人工入股，多样化吧。
0: 作为传统水稻种植大村，新农村的水稻产量逐年提升，但卖粮难的问题也随之而来，近几年更是让村民犯了愁。为了打破困境，村里积极争取项目，建起了占地3000平方米的大米加工厂，其中厂房面积达600平方米，总投资250万元。今年秋收时节，这座加工厂就能正式运营，村民们再也不用为粮卖不出去、价卖不上去发愁了。
1: 第一，解决它卖粮难；第二呢，我们这么好的大米，我们应该卖个好价钱啊！我们自己定价，自己生产。
0: 眼下新农村大米加工厂里一派忙碌景象，工人师傅们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设备安装和调试，传送带上、加工车间里崭新的机器整齐排列，每一个部件都在仔细校准，大家盼着加工厂早日投产，让村里的好大米能及时加工，快速出厂，变成村民口袋里实实在在的收入。
1: 咱们这是日产30吨，现在是中国是国内比较先进的生产线，三抛两选，六边真空，主白、黑粒儿要进行色选，色选出来以后还不能直接装袋，我们还要进间一遍过筛，把那个碎米、小粒儿全部筛掉，保证它每一粒米都是整装，而且是亮度都能保证。
0: 解决了大米的出路，新农村又把目光投向了另一处特别资源。新农村曾是采矿区，煤矿开采后，部分农田自然塌陷，慢慢形成了天然湖泊。看着这片闲置的水域，村支书张忠亮没有犯难，反而从中看到了商机。既然有湖，何不发展养鱼产业？就这样，一片塌陷区渐渐变成了村民的聚宝盆。新农村的这片天然湖泊总面积达70公顷，从2018年开始逐步形成，最深的水域能达到9米。曾经这里是让村民担心的塌陷坑，如今平静的湖面波光粼粼，倒映着蓝天和岸边的草木，成了村里一道独特的风景线。充足的水域面积、优质的水质，也为发展水产养殖提供了绝佳条件。
1: 当年出现这个塌陷坑以后，老百姓呢没有地，他就心里不安，天天到村里边来问我们怎么办。村干部和老百姓一起研究，一起闯，不能把这个不利的形势让它扩大，把不利变成有利。然后我们村班子经过1年2年的考察、学习和谋划，然后我们做了那个水产养殖。咱们以前传统水稻种植的那个村子，现在变成渔村了。我说现在老百姓已经看到希望了。一次打捞，我们这个鱼呢，不仅是供咱们度假村我们还可以外卖。现在我们考虑下一步是真空，然后打氧，然后往周边城市销售。
0: 在发展养鱼产业的同时，新农村还把水域资源和乡村旅游结合起来，搞起了第三产业。夏天游客可以坐游船赏湖景，在湖边垂钓放松，到了冬天湖面结冰，这里又变成了滑冰滑雪的乐园，冬钓冬捕活动更是吸引了不少人前来体验。四季有特色，季季有玩法，让这片湖泊成了新农村发展乡村旅游的打卡地。
1: 今年的6月18号，我们的天庭湖旅游度假村才正式营业。到目前为止，日接待量应该是在300人左右，而且全国各地的游客都有。
0: 新农村的天庭。

0: 湖旅游度假村正式开业，一下子就火了起来。优美的湖光山色加上村里自产的大米、鲜鱼、山珍，还有地道的农家菜，让这里成了国庆假期游客休闲的好去处。每天300人左右的接待量，不仅带火了村里的旅游，更让村民的日子越过越红火。走进天庭湖旅游度假村，热闹劲儿扑面而来，几十张餐桌坐满了游客，大家吃着农家菜，聊着天，欢声笑语不断，孩子们则在戏水区里追逐嬉戏，水花溅起，满是童真。炎热的天气，天幕下气温低于10摄氏度，就餐惬意舒适，这样的乡村时光让游客们彻底卸下了都市的疲惫，每一个人都能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放松方式，远离了城市的喧嚣，在这里能真正感受到乡村的宁静和惬意。
1: 确实是很好，周末的话带着孩子过来的话就是很方便，然后市区到这儿呢也很近，如果外地的游客来玩呢，带着孩子也是一个休闲的好来处。
0: 天庭湖旅游度假村还经常组织村民为游客表演文艺节目，红色歌曲、传统舞蹈，还有讲述村里发展故事的小节目，让游客在休闲之余还能感受红色文化，重温历史记忆。这些节目不仅展现了村民的才艺，更传递出新农村村民对幸福生活的热爱以及对美好新生活的赞颂。
2: 咱们这边呢还那、这个提供什么呢？就地就近就业，有劳动意愿、有点才艺的啊，我们会组织点演出。然后那个服务人员呢、保洁人员呢，还有那个后厨人员呢，都是可咱们本村村民先让他们就业。
0: 天庭湖度假山庄的运营给村里带来了不少就业岗位，目前有近40名村民在这里务工，会做饭的去后厨，爱干净的做保洁，有才艺的参与演出，每个人都能根据自己的特点找到合适的工作。这份家门口的工作不仅减轻了家庭负担，增加了收入，还让不少村民的晚年生活变得充实又多彩。
3: 因为我老公他是脑出血后遗症瘫了，瘫了都4年半多了，我也出不去嘛，所以完了这村里正好有个这种乡村里的这个项目，完了书记就给我找了一份活，多了份收入啊，我挺高兴的。
0: 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城里人喜欢乡村的地道农家菜，就图一个原汁原味，生态健康。天庭湖度假山庄正好抓住了这个需求，烧烤、炒菜、炖菜，每一道菜用的都是村里自己种植的蔬菜、养殖的家禽和捕捞的鲜鱼，没有复杂的调料，全靠食材本身的鲜味，让游客吃得放心，吃得满足。
4: 体现咱家农家特色，纯纯的土鸡儿，老百姓都养好几个月土鸡儿，杀完了净重都在6斤3两以上。野生鱼呢，都是咱家天庭湖里的野生鱼品，咱家串品呢都比较大。客人反映说咱家串有点太大了，吃不了，尤其是外地游客来了，怎么让他们感受一下咱们珲春的这个特色嘛？
0: 山庄的美食里最受欢迎的要属天庭湖里的新鲜活鱼，这里的鱼都是自然生长，肉质细嫩，而且能吃到难得的三花一岛，这些鱼出水后不容易存活，所以都是现抓现做，一鱼多吃，红烧、清蒸、煲汤，每一种做法都能尝到鱼的鲜。
4: 能吃到活的饱的不太容易，因为它出水就死。这是咱家今天早上刚出炉的，
5: 刚出。
6: 哇，这这么大呀！
4: 看，
6: 哎呦，好新鲜，好鲜活呀！
4: 对，因为它是七月下游，七月下旬之后在江里就抓不着了。但咱家的湖里养殖嘛，所以每天都能打到新鲜的，而且能看见活的倒的太不容易了，
6: 太不容易了
4: 然后这个呢，那个就是花鲢。这是咱花鲢，咱家最大的这个不算大的，这算小的。
6: 哎呦，
4: 这个花鲢应该在7-8斤左右。咱家最大的花鲢有20多斤的，那20多斤就可以做一鱼多吃了。
6: 多吃
4: 像这样的可能就只能做个一鱼两吃，上面。

0: 烧，下面做点什么鱼段了，或者再做个腌鱼翅，后面就是那个红烧的，完了或者做剁椒的，根据客人口味。对对对对。
1: 除了水稻、渔业和旅游，新农村还有一个农业特色产业桃子种植。村里种了蜜寒桃、黄桃等多个品种，几千棵桃树。今年是桃树结果的第四年，已经进入丰产阶段，目测总产量能达到10000斤。每到桃子成熟的季节，挂满枝头的桃又大又饱满，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采摘。
2: 一开始呢是引进的是蜜寒桃，咱们东北地区唯一一个能在室外那个过冬的品种，效果也非常好。但它成熟期呢是在8月中旬，然后后期呢我们又看到这个锦绣黄桃，就是咱们那个做罐头那个品种，它是纯甜口，果实大，果实硬，产量高，耐储，挂果时间长，今年是第四年已经丰产了。
1: 新农村的黄桃品质特别好，果实饱满，果皮鲜亮，甜度高，口感好，而且吃法多样，既能洗净直接吃，感受果肉的清甜，也能用来自制罐头，保存起来慢慢吃。不管哪种吃法，都能尝到黄桃的好味道，成了村里又一个拳头产品。
2: 自己家可以把它洗完的时候切成段，然后蒸一下，搁点冰糖，那种自己自制罐头
3: 更好吃，更好吃，
2: 老好吃了，老好吃了。
3: 那游客采摘了的话，也是生吃也可以吗？
2: 生吃，就是摘下来洗洗就吃，就然后呢，你要想做罐头，自己回家麻烦一点，自己再做个罐头也行。
1: 如今的新农村在党支部的带领下，合作社发力，一二三产齐头并进，水稻产业有加工厂撑腰，渔业有湖泊托底，旅游有山庄带动，黄桃种植也成了特色。村民们从当初的没有信心到现在的充满信心，对未来的生活也充满了期待。
2: 下一步呢，准备以这个旅游带动全村经济，庭院经济，还有这个水稻大规模扩大种植，带领村民吧增收吧。
1: 从稻田里的好大米，到湖泊里的鲜鱼，再到山庄里的热闹劲儿，珲春市板石镇新农村的变化离不开80后党支部书记昌忠亮的带领，更离不开全体村民的共同努力。我们在新农村看到了乡村发展的活力，也感受到了村民们的幸福生活。未来随着庭院经济等新项目的推进，相信新农村会走出一条更宽的富民路，也期待更多乡村能像新农村一样找到属于自己的发展密码。好了，本期的魅力乡村到这里就全部结束，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敬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再见。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3: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4: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3: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

0: 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水一沾就泛红，换季肝阳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1: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1: 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4: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学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1: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2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5: 北京时间8点整，
1: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清早出门，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喽，
2: 天吉祥安康，你已发车，出门大吉，早上